0: 薛平贵这孩子真的很优秀。嗯，
1: 王后，你觉得呢？是啊，他和戴湛自从成婚以来，我也发现这个人的确不错。嗯，
0: 可是，
1: 大王，
0: 我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就这么拱手让人，
1: 我还是有点不甘心呢。
0: 王后。
1: 传给凌霄，那不也是外人吗？这凌霄怎么算是外人呢？凌霄可是我的亲外甥啊！
0: 其实，在本王眼里看来，凌霄和平贵都非常的优秀。只是我非常的尊重你的意见。你想将来王位传给他们？
1: 何人呢？这，大王，我想，你还是把王位传给凌霄吧。
0: 你真是这么认为？是啊，这薛平贵，
1: 他毕竟是中原人士，我还是信不过他。
0: 是代战的夫君，话是不错。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代战和他成婚才多久？薛平贵到我们大梁也没多长时间，他对我们大梁的风土人情并不是十分的了解。虽然说当初代战嫁给平贵，朝中大臣并无人反对，可是现在。 如果说你要把王位传给薛平贵的话，我相信，朝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不会赞成的。

0: 这件事就容本王再想一想。
1: 太医，公主怎么了？
2: 恭喜驸马，恭喜公主，公主已经有喜了。
1: 真的？
3: 我有孩子了，我有孩子了。
1: 哎，公主不能跳吧，快点坐下。真是的，坐坐坐。
3: 我看公主身体一直很健康，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真是把我吓坏了，我还禀报了大王和王后呢。
4: 哎呀，就你多嘴，干嘛去禀告父王母后？不会要把他们两个老人家吓坏了？小心我扒了你的皮呀、啊！
3: 哎呀，人家是关心你嘛。
5: 大王王后驾到，
6: 儿臣参见父
7: 王
6: 后。
7: 好了好了，你身体不舒服，就别行大礼了。来来，快坐下。再说，这不是大殿，是你的寝宫啊。
6: 是。
0: 是啊，乃湛，你到底犯了什么病，把父王和母后给吓坏了？
3: 女儿禀告大王王后，公主有身孕了。
0: 啊！太医，没有诊断错吧？
2: 回禀大王，公主确实是怀孕了，而且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0: 好，快下去领赏吧。
2: 谢大王。
7: 看看这孩子，自己都有了身孕了，怎么还不知道呢？
4: 人家是第一次游戏吗？当然不知道了。
7: 哎呀，这孩子。
1: 母后，都怪儿臣没有看好公主，你就别责怪她了。
0: 哎，王后怎么会怪她呢？她高兴还来不及呢。平贵啊，现在待战有孕，以后你啊一定要好好的陪着他。
1: 嗯
0: 啊，本来父王要找你一块去打猎，那就下次吧。
1: 好的。
7: 啊，对了。

0: 平贵，你可得好好照顾公主。这孩子平时野得很，没事就喜欢乱蹦乱跳。从现在开始到生产，你不准他骑马，不准他到野外，知道吗？
1: 知道。啊，知道。
2: 哎呦，母后，你这哪里是照顾孕妇啊？你根本就是在关犯人嘛！
0: 这孩子怎么胡说八道呢？这母后啊，都是为了你好，母后要抱孙子啦！
3: 大王，
0: 恭喜你呀，要抱孙子啦！
4: 王后，你怎么知道她生的不是孙女呢？啊！
5: 你说什么？代战怀孕了？
2: 嗯。
5: 下去吧。
2: 是。
5: 的个性，就算代战继承王位，他们也会立薛平贵为储君，那我的凌霄岂不是？
1: 李娜，
5: 怎么是你啊？吓死我了！
1: 你怎么了你啊？刚才我叫了你两三声都没有反应，想什么想那么入神呢？
5: 没有，你回来怎么也不通报一声？
1: 嗨，自己的府上通报什么呀？啊？走，来坐。
5: 你知道吗？代战怀孕了。
1: 怀孕了？真的？
5: 嗯。
1: 啊，真没想到啊，代战这么快就怀孕了。哎，对了，丽娜。准备一些礼物，我们前去恭喜他们。
5: 恭喜什么呀？代战要是生了儿子，那大王很可能把王位传给薛平贵。
1: 哎，丽娜，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关你什么事？你想太多了。我告诉你，现在朝中的大臣为了这件事情闹得不可开交了，已经分成了两派。
5: 他们怎么说？
1: 其中一派说，那公主既然嫁给了驸马，
6: 大王之位
1: 就应该传给驸马。
5: 你看我说对了吧？那另一派呢？另一派是不是拥护你做储君？
1: 嗯，
5: 其实你说的这些我都听过，我认为有七成的人希望你继承王位。
1: 哎，什么王位不王位的，我凌霄根本就不在乎。丽娜，现在代战都已经怀孕了，我们是不是也该有个自己的小孩了？
5: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的肚子要争点气了？
1: 我的意思啊，是我也得争点气了。
5: 从成亲到现在，我感觉到你对我是真心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帮你得到储君的位置。
0: 王大丞相，
7: 夫人，你这是怎么了？
0: 我请问你，我现在在相府是个什么地位？
7: 夫人呐，你今天说话火药味十足，你怎么跟我这样说话？
0: 这下你高兴了吧？你一心一意要铲除薛平贵，现在连他们的孩子都被你弄死了，你如愿以偿了吧？
7: 夫人呐，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跟你说过，这不是我的本意。
0: 你现在嫌弃人家，可想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我们不也是战战兢兢一路走到今天吗？如今你嫌贫爱富了，你这是忘本了。
7: 我没有忘本，但是薛平贵他不是贫寒，他是个乞丐。夫人呐，你替我想想，我如今身为一朝的宰相，

0: 怎么能要像他这样的乞丐当女婿呢？
1: 薛平贵就没有上进吗？他还替你降服了红忠烈马呀！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啊？我要为我的外孙讨回公道。
2: 好了，夫人，既然你不认老夫，那你现在就给我离开相府！
3: 你敢我走，你这是恼羞成怒啊！
2: 你
4: 娘。
2: 玉父，您少说两句。您就消消气吧。爹，女儿一向懂事听话，可这次，女儿不得不说您了。您真的做错了。宝钏的性格，你也是知道的。您这么逼她，她能不逃走吗？现在宝钏已经流产了，要是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您这当爹的，您能安心的了吗？
4: 是啊，岳父，这件事情还得三思。 小旭认为，
2: 好了，怪我，我知道你们都在怪我，
4: 是啊，严格的说，好像是我害了宝钏流产，但是出发点我也是为了宝钏好啊，我也是爱她的呀。
2: 爹，
4: 岳父，
0: 好了好了好了，
4: 既然你们都认为是我错了，那你们就怪我好了。
2: 爹，
0: 哎呀，
2: 岳父，爹，
0: 好了，不要叫他，
2: 如今官做大了。 脾气也见长了，一想到我那可怜的女儿，我这心就痛了。我可怜的宝钏呢？我可怜的宝钏。
5: 丽娜，快过来陪我聊聊天，我正好无聊呢。丽娜，自从成了亲，我们两个好姐妹都没有好好的聊过天。告诉我，表哥他对你好不好？
6: 梅驸马爷对你好。<笑>
5: 你看你，当初啊是你自己爱他爱的要死要活的，现在说这样的话。 那你告诉我，他哪儿对你不好？我替你去教训他。
6: 我跟你开玩笑的。其实呢，凌霄他对我很好，他是一个无微不至的好丈夫。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对了，大战，我听说你怀孕了。是啊，最近这段时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就是拼命的想吐。本来以为是得了什么病，后来太医诊治了以后，才发现，原来我是有喜了。<笑>
5: 你看你这才刚怀孕，人都瘦了一圈儿。
6: 我也没办法，但是怎么吃也吃不下，完全没有胃口。
5: 哎，你过来。 小心一点，这是什么？我记得我帮驸马爷做过莲子汤，他特别爱喝，所以这次呢，我又学他们中原人做了他们爱喝的八宝粥，来尝一尝。中原人爱喝的八宝粥，好新奇的玩意儿啊！嗯，闻起来好香啊！
6: 甜而不腻，真好吃。如果你喜欢吃啊，我每天都做给你吃。真的？嗯。那我可把这一盅全都吃完了。<笑>
5: 你要是能吃完呀，你就把它全都吃光。待会儿我再去帮驸马做一盅就是了。
6: 还是你这个姐妹对我最好了。
5: 你喝吧，我再去做一盅。
6: 嗯。
5: 公主，驸马呢？驸马去操练兵士了。我听他们说，驸马操练的防守的多，攻击的少。
6: 驸马他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人，他这么做，我很赞成。<笑>

0: 可是王后好像不是很高兴。
1: 母后她不高兴？
0: 嗯。
1: 为什么？
0: 因为王后觉得一直防守是处于挨打的地位，所以呢，她希望驸马可以操练攻击的队形。
1: 母后也真是的，驸马都已经这么努力了，半句鼓励的话都没有。
0: 公主，这是什么啊？
1: 这个啊，是中原人。
0: 啊，公主，你怎么了？你先坐一下。来人呐，传太医。
1: 不要那么麻烦，我只是有点肚子疼，可能过一下就好了。
0: 公主，
1: 肚子好痛，
0: 不要这样啊！快传太医，快传太医！

0: 驸马爷。
1: 公主怎么了？
0: 驸马爷，公主无缘无故肚子疼，太医刚刚看过了。
2: 太医，
3: 哦，参见驸马。
1: 公主怎么会这样？
3: 公主有小产的迹象。
1: 啊，小产？那孩子呢？
3: 啊，你先别急，刚才公主已经服了微臣的安胎药，现在应该没事了。
1: 啊，公主做了些什么？怎么会有小产的迹象？
0: 公主哪儿都没去，哦，只吃了八宝粥。
3: 刚才公主吃了多少？
0: 应该不多。
3: 驸马爷，据微臣猜测，公主是因为吃了太多的薏仁，所以才会有小产的迹象的。幸亏她吃的不多，我已经帮她安胎了，应该没什么大碍了。驸马爷，以后要小心，千万别让公主再吃薏仁了。
1: 知道了。
3: 微臣告退了，
1: 辛苦了。
0: 品贵。
1: 啊，公主，你觉得怎么样？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忽然一阵肚子好痛。
1: 哎呀，太医说了，你刚刚吃的八宝粥里面加了太多的薏仁，会引起小产的。
0: 小产？那我都已经吃了，孩子。
1: 没事没事，幸好吃的不是太多，才能保住胎儿。
0: 那就好。
1: 哦对了，你怎么会突然叫八宝粥吃的？
0: 不是啊，这个是丽娜刚才送来的，还说这是你们中原最爱吃的八宝粥，所以才炖了拿给我吃。
1: 李娜一向跟公主感情很好，怎么会拿薏仁去害她呢？
0: 品贵。
1: 啊？
0: 怎么了？
1: 啊，没什么，的确是我们中原人最爱吃的八宝粥，你啊还是要注意一点，下次不要这么鲁莽了。嗯，
0: 知道了，这一次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朱露，这件事情就不要告诉父王母后了，别让他们担心。
4: 是，我知道了。
5: 丽娜，丽娜，
4: 凌霄，你回来了。
5: 说，是不是你做的手脚？
4: 我做手脚？我做什么手脚啊？
5: 你是不是想害代战流产？
4: 我们成亲那么久，难道你心里面还有代战？
5: 丽娜，不许胡说。我是听说代战吃了你送去的八宝粥，她差点流产。我只是问你一声，如果不是你做的，那就算我错怪了你。
4: 分明就是，原来你的心里面还有代战。我告诉你，薛平贵才是她的丈夫，连她的丈夫都没有来质问我，为什么我的丈夫倒来质问她的妻子？

0: 李娜。
1: 好，既然你把这件事情都怪在我的头上，那我以后就不跟他往来了。
0: 李娜，怎么可以这样呢？啊，因为这件事情你就不跟戴湛往来了？
1: 你要我怎么跟他往来啊？为了救情人，你居然对我兴师问罪，对我大喊大叫，还怪我是杀人凶手，你要我怎么跟他做姐妹啊？
0: 李娜，你简直是不可理喻。
1: 是，我是不可理喻，可是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就不能对我好一点？你为什么心里还有戴湛？
0: 丽娜，不许胡说。我告诉你，
2: 我曾经跟大王跟王后发过誓，
0: 我这一辈子都会守护在戴湛的身边保护他。你听清楚了，我们之间只有兄妹之情，没有你想的男女之爱。
1: 我凌霄，既然你心中仍有戴湛，而我更不想让薛平贵当上西凉王，我会想办法铲除他们。

0: 劲儿，朱露，快点儿！
1: 公主，
0: 你忍着点，马上就要生了，
1: 加把劲儿，
0: 快了！公主，加把劲儿！
1: 公主，
0: 加把劲儿啊！要生了，
1: 公主，
0: 快点，快点，加把劲儿，加把劲儿啊，加把劲儿啊！
2: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3: 立德安前列腺炎润肤液，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2: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

0: 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部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7: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9: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

半，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

0: 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年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1: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1: 下腹不疼、
3: 对症。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何差，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7: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9: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0: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年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0: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年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录小脚印，
1: 快乐体验记录成
2: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3: 生了！
4: 恭喜公主，是个王子。驸马爷，
3: 我看看。
4: 戴湛，我来看看。好可爱，大王，你看看。快看看，哎呦，多可爱呀、啊！你看看，哎呦，眼睛瞪得那么大，
3: 哦，你辛苦了。
4: 哎呦，干什么呀？看着我呀，啊，哎呦，太可爱了，哦，哎呀，真是的，

0: 这个美丽的地方为什么要叫做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呢？
1: 你们看的这只小鸟叫做赫赫窝。
2: 我听到了呱呱呱的叫声，你可以画一个我的太阳。

0: 公主，喝水。
1: 哎呀，怀胎十月，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辛苦你了，大家。
0: 不辛苦，不过我们已经有小二了。我希望这一次啊，是个女孩，能像我。
1: 如果是个女的，一定会像你一样，冰雪聪明。
0: 下雪了啊！

0: 又下雪了，傲川，既然你已经改嫁，那我就祝你幸福。
1: 公主，你冷吗？今生注定我们无缘，希望来世我们再续前缘。
0: 怎么了，
2: 公主？看来公主是要临盆了，我去准备准备。
0: 哦，快！怎么样？是不是很疼啊？
3: 没关系，只要你在我身边，再痛我也不觉得痛。可以为我爱的人生孩子，我觉得很幸福。品贵。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些年连年干旱，庄稼都欠收，我们根本要不到钱。
1: 哎，是啊，这个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最近连阿狗大牛他们都没有把钱带回来。
0: 你这么一说我都想起来了，不止大牛阿狗，大饼、瘦猴、赖子他们也都没回来，连武家坡也不回去了。
1: 他们呢？他们说武家坡实在是太远了，所以就留在了长安城，这两天方便要钱。可是都那么久了还是没有看到他们人。
0: 没规矩，没礼貌。张伟，你去把他们几个都找回来，让他们到破庙来见我，我要好好的问一问。

0: 我去了。老大，怎么样？找到人没有？
1: 大牛阿狗他们已经回来了。好，这几个王八蛋，这几天要了多少钱也不拿回来，也不回武家坡了。我得好好教训他们。老大，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
0: 说你要用帮规处置他们。你看，回来了。老大，好啊，你们俩啊，翅膀硬了，会飞了是吧？这几天拿了钱，也不回家了，怎么回事？说，就是啊，你们快说清楚。
2: 要不然老大用帮规处置你们。老大，我们也没办法。我们也是逼不得已的。没办法，逼不得已。怎么回事？说。
3: 他们不说。
4: 我来说。
5: 帮主。
3: 你们叫他什么？帮主。
4: 我告诉你，葛大。 在这长城里面，你们乞讨了这么多年，霸占了这里这么长时间，现在长城里东南西北所有乞丐都加入了大猫帮，现在可就剩你一个帮了。哼，
0: 大猫嘛，哎，长这么大了，你不记得被平贵修理得很惨啊？嗯，哎呀，想当年不过是个小萝卜头。
1: 到我这儿，我还不要呢！就是，你个臭猫死肥猫啊！那么大胆子，敢来这里撒野啊！要我的地盘，别想！老大，老大，老大，你没事吧？
4: 起来！你在干什么？哎，老大，老大，我苦练了多年功夫，就为了打败薛云贵，可惜他战死西凉了。现在没人给你撑腰了吧？从此以后，长城里只有大魔王一个帮，其他的人给我滚出长城！
3: 别想，你放屁！
4: 政委，葛大，你们还是乖乖的站在我这边，不然的话就甭想在这混了。
3: 呸！ 才不会像大牛阿狗一样！我要和我大哥共进退。
4: 听到没？我们不会屈服的。给我拉起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0: 儿臣参见父王母后。
1: 啊，起来起来
2: 起来起来，
1: 快过来，
2: 去吧，过来过来，到这儿来。哎呦，来来来，
1: 来来来。
2: 哎呀，哎呀，
1: 真可爱。
2: 皇后啊，现在本王只要能够看到孙子，就啥事儿都不想做了。
1: 你呀，朝中那么多事情，怎么能不做呢？
2: 朝中之事啊，由凌霄去做，本王现在含饴弄孙就够了。
3: 父王，其实女儿觉得朝中的事情也可以交给驸马去管呀。啊，父王，品贵他每天操练军事，可朝中的事情都是凌霄在负责，毕竟他是我的驸马，我觉得父王应该给他一个机会，也让他试试。啊，
2: 本王也有这个想法。
1: 大王，我觉得这不合适。

0: 平贵每天要陪公主还有孩子，而且还要忙着操练军事，已经够他忙的了。我想批奏折的事呢，就让林萧去做吧。毕竟林萧常年在朝，他要懂得多一些。
1: 哎呀，母后，我当然知道表哥他比较有经验，可是平贵他也是文武双全，我觉得他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他机会试一试嘛，这样才有比较，谁更好。
2: 林萧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过本王觉得让驸马试试看倒也无妨。
0: 可是大王，我觉得还不到时候。哎，
2: 王后，既然公主提出来了，那就让驸马试试看吧。
3: 父王，朝中的事情还是凌霄将军他比较熟悉，就让他去做吧。
2: 凌霄现在已经干够了，不过本王觉得让你去试试看倒也无妨。
1: 你看父王都已经答应了，你还不赶快谢恩。
4: 谢父王。

0: 林亲王。
1: 丽娜，怎么回事？今天这么不高兴？到底怎么回事啊？让你这么不开心？
2: 你可知道，你批阅奏章的事情就做到今天为止。
1: 哦，好啊，我正好批阅奏章批累了。
3: 既然大王
1: 要拿回去批，那我还求之不得呢。
2: 才不是呢，他要交给薛平贵。
1: 交给薛平贵没什么不好啊，那薛平贵身为驸马，批阅奏章那也是应该的嘛。
2: 好，他批阅奏章，那你呢？
1: 刚好我可以去做一做我想做的事情。前一阵子那平贵操练兵马，现在刚好我可以去验收他的成果。大家同朝为臣，事情分着做也是应该的嘛。
2: 什么应该的？根本就不应该。如果让薛平贵批阅奏章，那将来……
1: 哎，丽娜，你想太多了。
3: 既然是大王的意思，
1: 我们照办就好。
2: 才不是大王的意思，是代战他要求的。
1: 即使代战要求的，那也对啊。薛平贵是她丈夫，她为自己丈夫争取，不也是应该的吗？
2: 好，代战能够为她丈夫争取，那我也可以为我的丈夫打算。
1: 丽娜，你想干什么？
2: 争权。
1: 争权？你要争什么权呢？
2: 凌霄，你别忘了，王后是你姑姑。刚才我听到王后为了薛平贵批阅奏章的事情有些迟疑，咱们可以趁此机会游说她。
1: 哎，这不行。
3: 既然是大王的意思，
1: 你就不要再去麻烦姑姑了。
2: 凌霄，你可是咱们大梁第一勇士，又有着王室血统，我觉得由你来担任此职位是最合适的。
1: 李娜，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一切还是顺其自然吧。
2: 我怎么嫁了你这么一个没用的丈夫？
1: 我怎么没用了？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
2: 哼，
1: 我告诉你，
3: 我大梁呢，
1: 不管是谁掌权，只要
3: 百姓安居乐业，
1: 我凌霄就任。
2: 我不管，代战可以仗着她是西凉王的女儿就肆无忌惮地要求东要求西，那我也可以找姑姑要求。
1: 哎，丽娜，丽娜，
2: 小青。

0: 最近大哥跟张伟要回来的钱越来越少了，少到只能够买点青菜，连块肉都买不起了。
1: 这有什么关系呢？不就是粗茶淡饭，只要能吃得饱，吃什么都无所谓。
0: 二嫂，这些年我看你的脸色越来越黄，看得我都好心疼啊，都怪我跟大哥没把你照顾好。
1: 你怎么这么说呢？我一直觉得我给你们添麻烦。我想这两年可能到处干旱，所以大家收成少。没事，我也可以去挖一些芋头树树，咱们凑合着吃也没问题。
0: 嗯，还有啊，最近你的手绢也没买多少，我想啊，也只能凑合着了。还有啊，等大哥跟张伟回来，我一定要好好的说说他们，叫他们努力去要一点钱，才能买肉嘛。
1: 跟他们没关系，你别再责怪他们了，他们已经很辛苦了。
0: 嗯。
2: 哎，大哥你慢点。
0: 妈呀！大哥，
1: 大哥，张伟，
0: 大哥，大哥，怎么伤成这样啊？
1: 先坐下吧，来。
0: 是谁把你们打成这样的？
1: 快坐下，
0: 大哥。
3: 哎，大猫他们来抢地盘，把我们两个给打伤了。
0: 什么？大猫抢地盘？
2: 不止抢我们的地盘，他还威胁阿狗和大牛他们，加入了他们的大猫帮。再也不允许我们去城里要饭了。我也是气不过就跟他们动手了，结果我跟大哥就被打成了这样。
1: 小青，先别说这么多，他们伤得这么严重，先去拿药帮他们医治吧。
0: 他们现在人在哪儿？
3: 在破庙里，破庙里也给他们占了。
0: 太过分了。二嫂，麻烦你，伤药就在我摇动的床头，你拿给大哥跟张伟吃。我现在就去找他们算账。
1: 小青，小青，别去。小青，小青，
3: 小青真是不听话呀。大猫现在的功夫不比以前了，你打不过他的。
2: 你就不要担心了，既然小青都去了，我倒是真希望他能狠狠地收拾收拾那只臭猫死肥猫，也帮我们出这口怨气。
1: 别说这么多了，我去拿药帮你们擦擦。
2: 大哥，你还好吧？
3: 哎呀，你碰我就不好，你碰我就不好。哎呀，哎呀，你怎么样？
2: 啊？我还好，我还好。
4: 就这么一点钱，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你们下午再讨这么点钱，就都给我滚出去！听到没有？
0: 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打伤我大哥和张伟！我今天是来找你报仇的。
4: 原来是葛青啊，你大哥保密的挺厉害啊。早就知道你是个女的，不如嫁给我做一个帮主夫人，那葛大就成了我大舅子。看在这层关系的份上，我好让他记住我的帮，也可以让他再去祈祷啊。
0: 呸！凭你的样子，这副德性简直就像一只猪。就算你给老娘舔脚趾头，我还嫌脏呢。
4: 啊！

0: 完全废了吗？哎，我这右腿恐怕也是断了。你死啊！哎呀，忍着点儿，一个大男人。我忍一忍。
1: 大哥，这以后你伸一条腿，我伸一条腿，咱们三个拐杖凑合在一块儿，不就三条腿了吗？
2: 你还真会说话，什么时候了？
0: 我们两个都残废了，乱说什么呀你！哎，谢谢二嫂。
3: 大哥，张伟都伤成这样了，你就别骂他了。哎，
0: 张伟，那是帮你熬的药，你先喝下吧。嗯，
3: 你们还是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再说吧。
0: 小青，
4: 小青。
0: 大哥，
5: 小青，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3: 你怎么伤成这样啊你？哎呀，你就是不听话。跟你说你打不过大宝吧，伤成这样，
5: 怎么伤得这么重啊？
3: 小青，我扶你去床那边休息。
5: 慢点，
3: 二嫂。
6: 再这样继续躺下去的话，我的骨头都快散架了。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你要多躺一躺，多休息吗？
3: 二嫂，这几天我都睡在你的床上，你都睡在地上，那怎么行呢？那地上寒气这么重，你身体会受不了的。
6: 不会的，我在上面垫的布不会有事的。倒是你的身体。
3: 一定要快快好起来。来，还有一口药，快把它喝了吧。二嫂，你这样每天照顾我，那我大哥跟张伟呢？他们两个的腿还没有好。啊？
6: 到现在腿还没好啊，那不是要让二嫂继续照顾我了吗？那以后吃的怎么办呀？放心吧，上次买回来的东西还剩一些，而且我也去采了一些野菜，够我们吃了。
3: 二嫂，不好意思，要让你继续这样子操劳了。
6: 你们现在身体都不好，我不照顾你们，谁来照顾呢？
0: 不要担心，我坐着来的。先躺下休息吧。小青，哎，弟媳妇，
3: 大哥张伟，你们怎么不躺着？怎么起来了？
1: 哎呦，
2: 我们都躺了这么多天了，人都发霉了，这腿也不会好啊。不如起来动一动，说不定会好得快一点。
0: 是啊，二嫂，我跟大哥商量着，这几天好一点了，就去要饭。
3: 哇，你们现在能动了。
6: 最好了，你们赶快再到外面多要一点好过日子嘛。你们现在行动不方便，而且如果腿上没养好就走，只会加重伤势。<笑>

0: 更何况你们平时走到长安也要一个时辰，现在这样走去怎么要多两三个时辰。
1: 哎，路途再远也得走啊，要不咱们吃什么呀？
0: 你们放心吧，这些天还有东西吃，别去了。
2: 二嫂，就让我们去吧。
0: 你们平时这么照顾我，我现在来照顾你们是应该的。我现在到山上去采几个野菜，你们在这儿休息，我去去就来。
1: 哎，小青，小青，你怎么样啊？啊，你伤有没有好一点？
3: 大哥，没想到那个大王的功夫变得这么厉害，我早知道我应该带刀去砍他，我也不会被伤成这样。你应该听大哥的话。
2: 小青，你就别想这么多了，你先好好的养伤。我跟大哥，就算今天，我跟大哥就算今天不去要饭，明天也会去要饭的，绝对不会让你和二嫂饿着的。
3: 你总算讲一句我爱听的话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好好好。

0: 我行了，我有一个棍子，行的，行的啊！好，哎呦，你看你，哎，我的腿瘸了，你又伤成这个样子，你看我们最近的起居生活都靠宝钏，我真过意不去。
1: 我的内伤已经治那么久了，花那么多钱还是治不好，我现在呢？
0: 只要一运气，啊，胸口就隐隐作痛。
1: 啊，拍拍拍拍，
0: 真是受不了，很难受啊。
1: 没事，你放心吧，这地盘虽然给大猫占据了，但是在城门外，我们还是能要到点东西的啊。
0: 要回来的钱，二嫂都拿去给我买药了。啊，还有啊，最近我们吃的那些菜啊，什么马齿苋呐、桑叶啦、莴苣啦、婆婆丁啊。
1: 你等等，你怎么懂那么多？
0: 是二嫂告诉我的，就那些菜啊，反正都是又苦又涩的，一点油都没有，吃的我好想吐哦。哎呀，
1: 为了活命嘛，你吃不吃啊？来，
0: 你们吃吧。来，又吃这些没有油的菜啊？
2: 小青，啊，不好意思，就剩下几个铜钱，只能卖到这些。
1: 小青啊，你就别那么多抱怨了，来，
2: 这块肉给你吃。
1: 嗯，
2: 来，二嫂。
1: 哎，对对对，
2: 我不吃，还有菜，我去拿。
1: 好了，肥肉啊，吃啊。
2: 小青啊，你怎么能这样对二嫂啊？
1: 就是，
2: 二嫂之前也是千金大小姐，现在不是照样这么忙里忙外照顾咱们三个人吗？再说了。

0: 二嫂不是一样也吃这些没有油水的菜吗？
1: 来吃吧。其实我刚才已经把肥肉煎了一下，但只出了一点油。这样吧，下次我去找一些不用油的菜回来给你们吃。
2: 哎呀，哎，没事，宝川，你别听小青在这穷嚷嚷，咱们有的吃就很不错了。来来来，坐下一块吃。来来来，坐。
0: 是啊，二嫂。来，
1: 我的在外面，你们先吃，我到外面吃好了。
2: 这
0: 不对啊，大哥，咱们所有的菜不都在这屋里吗？二嫂在外面吃什么？不行，我要去看一下。
3: 不用了，张伟，你腿不方便，我去好了。
0: 啊，好。
2: 你吃吧。

0: 二嫂，你不要一个人在外面吃啊，走啊，进来跟我们一块儿吃啊！不用了，我一个人在外面吃，凉快一些嘛。
1: 凉快？秋天都到了，我都觉得有点冷了。你一个人到底在吃什么东西啊？
0: 让我看一下嘛，二嫂。
2: 小七，
0: 二嫂，你就是这些东西啊？
2: 那叔叔呢？
0: 叔叔，我吃了。肉呢？
2: 肉，我也吃了。
0: 你说谎！ 其实你把肉和叔叔都给我们吃了，对不对？你自己一个人就这一餐配白水，是不是？小琪，你们现在三个人都病了，就我一个人好好的吃那么好做什么？野菜煮水也挺好的，吃得饱就不错了。
2: 二嫂，
3: 我的傻弟媳妇儿。
2: 你怎么能这么对自己呢？是二嫂，原来我们这些天吃的东西都是你省吃俭用给我们省出来的，你自己就吃这种东西啊？
0: 不是啊，里面有菜有汤，挺好的。
2: 什么好？青菜配白水能吃吗？又苦又涩的，你们自己吃吃看，这样能吃吗？
3: 没事的，我说过，我要照顾你们的吗？你照顾我们？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你这么说，我都想把弟弟先钻进去。当初是我夸下海口要照顾你，现在成了你的照顾我们，我该死，我该死，
4: 大哥，
3: 该死的是我。
0: 他们几个里面就我最年轻，却让二嫂这样照顾我，是我该死，是我该死。没事的，这样好了，等明天你们要了钱买一些米，我也会吃的。小青咳嗽一直都不好，我担心她受不了。只要有了米，那就能够熬些稀饭，让小青吃一点。
2: 你都没有考虑过自己，你只是在照顾我们，我真的不要。二嫂，以后你要是没得吃的话，我也不要吃了，我也不要吃了。
0: 小青，别哭，别哭了。好了好了，以后有什么东西，咱们一块儿吃。啊，好了。
3: 天哪！就我们这几个废人，还要连累宝钏，幸亏。

0: 坚信你还活在人间，所以他一直等着你啊。丁贵，如果你在人间，你就快点回来呀、啊，丁贵。
1: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2: 嗯，是真的。凌霄真的为此闷闷不乐。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4: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3: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

0: 郑总你好。
1: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1: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2: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1: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一万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

0: 香草人艾苏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元，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元呢。
1: 我又要采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2: 你回吧，我正忙呢，没空招呼你。
3: 再来一碗吧，没吃饱。
4: 啊，是贪吃王来了。
2: 吃饱没？还剩一碗，
3: 带走吧，晚上饿了再吃。
5: 这话怎么看着我会头晕？
6: 佛祖，这玩笑开大了吧？
7: 这笔账，陛下心里应该有数。
5: 一定要去吗？
8: 家国当前，没有退路。
5: 你为什么对这里的一切那么熟悉？你到底是谁？
9: 这是生死抉择。
8: 那我们宁可不合作。
10: 说得好听，还不是为了圈我们钱。
1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12: 当然可以。
1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取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毕竟西凉大事是由大王掌握，可是大王最近身体不好，
1: 所以由凌霄批阅。如今
0: 大王让驸马一事，
1: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想凌霄不应该为了这件事情不高兴吧。
2: 凌霄没有为此不高兴，凌霄也知道王后疼他，只是……
1: 只是什么？
2: 毕竟说白了，凌霄是王后的亲外甥，我也是大王的亲侄女，咱们是亲上加亲，是不是啊姑姑？
1: 是啊，如今我哥哥嫂嫂已经不在了，凌霄这孩子又是我一手带大的，他可是我们林家唯一的血脉，我可是没有少疼他呀。
2: 凌霄知道姑姑疼他，凌霄也一直感恩姑姑，并且战战兢兢地想把事情做好。凌霄倒不是想争什么权，只是……
1: 只是什么？
2: 凌霄觉得让一个中原人来掌管我们大梁的事情确实有些不妥。
1: 是啊，这一点我也考虑到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让薛平贵去做。唉，
0: 只是大王已经决定了，
1: 本后也没有办法呀。

大王一定会斟酌的，毕竟咱们还是要以和为贵。如果让一个中原人来掌管大梁的事情。

0: 这件事姑姑知道了，我一定会想办法让大王立他为储君。只要凌霄当了储君，那大梁岂不是还在咱们的手里吗？
1: 是啊，姑姑，凌霄对您是特别的尊敬。
0: 凌霄这孩子自幼乖巧，我疼他可不比代战少啊。
1: 是啊，凌霄明白，而且一直感恩于心。凌霄从小立志要让姑姑扬眉吐气，
0: 这孩子也太多心了。我可从来没认为他不让我扬眉吐气啊。这孩子能够成为我们大梁的第一勇士，我已经非常欣慰了。
1: 既然如此，让大梁第一勇士来接掌大梁，那岂不是让大梁更加强大？
0: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1: 放心吧，这件事情就由我来处理。谢王后，
2: 公主，请用茶。
3: 不喝，拿走。公主，你别生气嘛，有什么事跟驸马爷说啊。怎么？谁让你生气了？
1: 刚才你不是在带孩子吗？驸马爷，你难怪公主生气。你知道吗？刚才住嘴，接下去吧。是。
3: 我的公主啊，到底怎么了？你知道吗？刚才母后把我叫去，竟然告诉我，之后朝中的奏折不用你批阅了。呀。
1: 那不批就不批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嗯？什么叫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真没有想到，凌霄居然是这样的人，野心这么大，还想跟你争夺。
3: 哎，你这样说我就要生气了。父王健健康康的，当今大梁的天下都属于父王的，有什么好争的？
1: 不是我要争，可是不管怎么说，我是大梁的公主，当然应该由我的驸马来继承。
3: 哎呀，公主啊，平贵有你的垂爱，现在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知道，你这个人的个性从来不爱争，不爱抢。可是我觉得凌霄这一次实在是太过分了。哎呀，我看凌霄也不是那种争权夺利之人，可能是你母后有所顾虑。那毕竟我是个大唐人，是吗？你已经归顺我大梁了，你是大梁人。 哎呀，好了好了，这件事情呢，就按照你母后的意思定夺吧。哎，公主啊，有你我就心满意足了。
1: 可是，
3: 你就听我说一句话，凌霄他为了你，可说是尽心尽力，他为了给你幸福，居然放弃了跟你成亲的机会而成全我。我看他是个可敬之人，所以不要为了这件事情跟他闹得不愉快了，好不好？
1: 你真的这么想？
3: 我真的这么想。
1: 不过也正因为你是这样的人，我才深爱着你。

0: 大王这么早起来，是要准备上朝吗？朝中有嫔贵和凌霄处理，一切都安好。本王看今天天气不错，想去打猎，往后你也一起去好吗？我看我就不去了，最近呢，老是觉得有点腰酸背疼。再说，我也很久没打猎了，有些不习惯。
1: 你就自己去吧。本王想让凌霄和平贵一起去。
0: 凌霄和平贵，他们不是在帮你处理朝政吗？那要不让戴湛陪你去？
1: 算了，戴湛现在他的心思啊都在两个孩子身上，我看算了，还是本王自己去吧。走。
0: 大王，你自己一个人去可得小心呐。
1: 哎，王后放心吧，本王打了几十年猎了，不会有事的，啊，走。
2: 你们好好伺候大王啊。
3: 是。
4: 嗯，不是啊，好久没见。
5: 张伟，张伟，
6: 小林。

0: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我之前在这的时候陪我们家夫人去烧香，路过这里，看到你们在这儿行乞，所以我就来这里找你们了。对了，这个你拿着。
1: 这什么？
0: 这里面啊是一些吃的东西，还有一些碎的银两，这些银两呢是我平时省吃俭用存下来的，所以呢你要帮我买些东西给小姐补一补好吗？
1: 不。
0: 这不行，小林，二嫂说了，不让我拿你的东西。你是听我的，还是听我们家小姐的？我，你说啊。说啊。
1: 我当然是听你的。<笑>这样才对嘛。嗯，对了，其实你们的情形我都知道。
0: 我还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大小姐，她啊有为这件事情非常的生气。哎呀，如今啊，京畿重地是卫豹在负责，大姑爷呢已经跟卫豹说了，要他重新整顿长安的治安。你知道吗？大猫他们可能会被抓走哦。
1: 真的？
0: 嗯。
1: 那真是太好了！找到那个死大猫以后，一定要狠狠打他的屁股。
0: 打他屁股开花，
1: 打他就爷爷为止。<笑>
0: 对了，我们家小姐她最近怎么样啊？
1: 二嫂告诉过我，如果遇见小莲，千万不能说我们过得不好，否则到时候夫人他们还要去看二嫂，这样更增加二嫂心里的悲伤。
0: 到底怎么样啊？你怎么都不说话呢？ 难道我们家小姐她生病了吗？还是怎么样啊？
1: 没有，二嫂她挺好的，她现在的生活和过去一模一样，所以啊，没什么改变的。
0: 哎呀，那你就说她没事就好了嘛，害我担心了老半天。哎，其实只要小姐平安无事，我就放心了。
1: 小莲，
0: 嗯，你还记不记得？你说，二哥回来以后，你就答应嫁给我。嗯，那也要等姑爷回来再说啊。其实我们家小姐。
1: 一直相信姑爷还活在人世间，我呢也真的希望姑爷能够回来。嗯，
0: 哦对了，我们不要再说了，你赶紧把这些东西拿回去送给小姐，记得要帮我买一些米呀，还有肉，帮小姐补一补，知道吗？
1: 小莲，这你就放心吧。
0: 嗯，小莲，你也要好好的，多保重，知道吗？我知道，你自己也要保重啊。
1: 嗯，
0: 我走了。

0: 这么好的女孩子，我可不能失去。求老天爷保佑，如果我张伟这辈子有福气，就让小莲嫁我为妻。阿弥陀佛，求老天爷保佑。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启禀文后，大王出去打猎，结果马蹄踏空，跌入山涧，大王受了重伤。
1: 快快请太医去。
3: 是。
1: 大王，你醒醒，你醒醒啊，大王，大王。

1: 太医，怎么样了？到底怎么样了？父王，
2: 这怎么办呀？
1: 太医，啊，你们两个看了半天，大王的伤势到底怎么样了？
2: 启禀王后。根据老臣的诊断结果，大王是摔断了肋骨，撕破了内脏啊，恐怕是活不了了。
1: 王后，你坚强一点，快去找别的太医来。臣
2: 遵旨。
1: 大王，大王，
0: 你醒醒，醒醒啊！
1: 父王，大王。
2: 醒了，
1: 父王，大王醒了，大王，你们都在啊，我觉得不行了，没事的，没事的，大王，没事的，没事的，太医说你没什么大碍，放心吧。
0: 伤很重，你们别再安慰我了。大王，你要保重啊！
2: 大王，你不会有事的。
0: 父王，你别胡思乱想了，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可是我……父王，你先不要多说话了，等一下太医就把药送来，你喝下药就会好的。
2: 没事的，没事的。本王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本王要把王位传。
0: 传位的事，慢慢再说。你先养伤要紧。
2: 本王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本王要把王位传。
0: 传。

0: 案件联盟，
1: 庭审，大王的丧事，大家都辛苦了。各位大臣的哀伤之情，本后心里都明白。但是我大梁不能一日无君，所以今天本后要问问各位大臣，究竟该立何人为王啊？
2: 启禀王后，微臣认为凌霄大将军骁勇善战，是我大梁第一勇士，战功卓著，而且深得民心。微臣举荐大将军凌霄为西凉王人选。

0: 对，
1: 是吧？
2: 是是是是是，
3: 有道理，
1: 对对对对对，嗯，
2: 是是是是是，
1: 啊。
4: 启禀王后，以正统来说，应该由代战公主继承王位，但是我大梁从未有过女人掌权，所以呢，微臣举荐驸马薛平贵为王位继承人。
5: 嗯，好，
3: 也有道理啊，
5: 对，
3: 真
5: 有道理，
1: 有道理啊，
3: 是，
2: 没道理，
3: 对，
2: 是啊，是啊，
3: 好，
5: 确实是啊，
6: 启禀王后。此事应该由王后自己决定。我觉得刚才茂尔大臣说的没错，凌霄为大梁第一勇士，我相信由他掌管大梁，别人必定不敢来犯。
1: 是是是，
3: 有道理，
1: 是
3: 道理，
5: 善战的，不敢来犯的。
6: 儿臣启禀母后，论英勇善战，当属凌霄表哥，但是要当我们西凉的大王，光是英勇是不够的，必须要睿智。驸马他饱览群书，文才武略皆为上乘，更有甚者，驸马他宅心仁厚，如果由他来当我们西凉的大王，必会体恤子民，让人民安居乐业。
3: 公主说的话，
6: 我说公主啊，你的意思是凌霄好战了？丽娜，我可没这么说，请你不要歪曲事实。哼，丽娜怎敢歪曲事实？公主，你虽为大王和王后的嫡生女儿，但是大梁是属于大梁人民的，你不能怀有私心。住口！什么叫私心？你别忘了，我们大梁一向以子民为重，但总需要有人领导。我认为由薛平贵领导，大梁才有希望。我觉得由凌霄领导，才能使大梁富强。
7: 人不能
6: 够了。
8: 大殿之上，你们两个吵吵闹闹，成何体统？这件事情，本后认为。
6: 母后，你可别忘了，父王在临终之前可是指定要把王位传给驸马的。
4: 凌霄，启奏王后。
8: 说。
4: 王后，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因为争王位而发生不和，实为不智。
3: 是啊，
9: 会遭到邻邦的耻笑，甚至会遭到别人欺负。
4: 王后，之前
9: 大王临终的时候
4: 曾经嘱咐将王位交于驸马，所以凌霄觉得王位还是应该交给驸马才对。
3: 什么？
4: 行了，凌霄斗胆，
9: 请将西凉王之位
4: 交于驸马薛平贵。启奏母后，凌霄将军的英勇和睿智远近皆知，所以由他来继承王位是最合适不过的。
6: 驸马，你就不要再谦虚了。
4: 公主啊，千万不可再多说，你再多说的话会陷平贵于不义呀。
6: 公主别这样，
8: 如今驸马既然开口了，那本后认为这王位之事。
4: 启禀王后，凌霄还是觉得
9: 大王之位
4: 应该交给驸马薛平贵，只不过凌霄还有一个请求。
8: 你说。
4: 王后，如果
9: 大王之位
4: 交给驸马，那我想大梁
9: 一定会更加富强。
4: 但是说到统兵挂帅，我凌霄还是很有自信的。因此凌霄在此请求
9: 将大王之位传给驸马薛平贵，
4: 但是将兵权交由我凌霄掌握。

0: 凌霄，你这样说实在是太过分了。自有我大梁旗，兵权一直都是由大王掌握的，交在你手上，那大王岂不是傀儡？哎呀，公主，如果大王要用兵，那凌霄定当全力辅佐。大王仍是我大梁最高统帅，兵权交与凌霄，有何不可？
1: 你，戴战。

0: 本后觉得凌霄所言甚是，既然这样，本后下旨封驸马薛平贵为王，而凌霄封为亲王，掌管兵权。
1: 皇后听命。
2: 可是母后，
0: 戴湛，如果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母后也不答应薛平贵继承王位。各位大臣，要是没有异议的话，三天之后，新王加冕，退朝。
1: 恭喜。

0: 气死我了！有什么好生气的呢？不是如你所愿，我当上大王了吗？
1: 你是当上大王了，可是这个大王掌握不了三军，一点实权都没有。你知不知道，你根本只是一个傀儡啊！早知道这样，当时我就根本不要争取了。
2: 我的好公主啊，其实你争取是对的。
0: 驸马当了大王，你就是名正言顺的王后啊。等将来你也可以想办法把兵权拿回来啊。嗯，朱鲁说的有道理。
3: 哎，喂喂喂，我可不像你这么做啊。
1: 为什么？你知不知道我这么做是在帮你啊？
0: 母后她呢？她觉得我是个中原人士，
3: 觉得我会背叛大梁，知道吗？
1: 怎么可能？你怎么会背叛大梁呢？
3: 所以现在的安排是最好的，兵权交给凌霄。我又当上了大王，要是我又当上大王，又掌握了兵权，朝政必定大乱。
1: 我知道你这样做也是为了顾全大局，但是你真的甘心吗？为了你，我愿意。<笑>
3: 哎呀，来了，
1: 灵儿。
2: 来来来，让我看看啊！其实你看看，我们这对儿女多聪明伶俐啊，所以我们天天陪着他们，我就心满意足了。哦，
1: 公主，驸马当上大王，那你们的小孩就是小王子、小公主啊。
2: 如果让凌霄将军当大王的话，那他的小孩不是要继承王位了？
3: 哎，别乱说。灵儿，到我这边来。
2: 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啊？没想到表哥娶了丽娜以后，整个人都变了。平贵心肠好，又天性淡薄，不喜欢跟人争。我担心将来有一天，丽娜会怂恿凌霄叛变。
3: 丽娜，你怎么可以在朝上说这种事呢？
2: 是，我是很后悔说了这些，因为我说这些，你不但不感恩。
3: 你还怪我，骂我？我不是说过，我不想当西凌王吗？
2: 但薛平贵他毕竟是外人，王后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迟迟不愿意让他当大王。
3: 罢了，今天我不想跟你争辩。
2: 凌霄，你到底什么意思？难道你不想当西凌王是为了代战吗？
3: 凌霄，
2: 难道你的心里？ 还有代战吗？
3: 你住口！你这么说，不但侮辱了我，也侮辱了代战。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代战只有兄妹之情，没有你想的男女之爱。
2: 好。

0: 既然是这样，那我同意让他暂时当西凉王。
1: 丽娜，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如果他当得起，就让他当；如果他当不起，我希望你用兵权把他推翻。
1: 丽娜，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0: 你手握兵权，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0: 我掌握兵权，是不让薛平贵随意离开大梁，是为了保住代战的性命。怎么样？你想清楚了吗？丽娜，现在王后已经封了我做亲王，从此以后，
1: 我会辅佐大王，料理政务，
0: 别的事情。 我凌霄一概不想。
2: 凌霄，我怎么会嫁给这种丈夫？好啊，薛平贵，我会想办法让你当不成西凉王。

0: 胆大包天，竟敢刺杀大王王后，把面具拿下来！来人，保护大王王后！林亲王，
1: 朱露，大王王后中了迷香，让你帮他们救起，我去追刺客。
0: 是。 公主，驸马，醒醒啊！公主，驸马。

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林
怎么会跟我没关系呢？你是我妻子。

0: 你做的事情，自然会跟我有关系的。对不起，我这个妻子让你蒙羞了。可是明天母后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怪罪表哥的。
1: 丽娜，你真的好糊涂啊！公主，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有刺客要刺杀我们，丽娜为了保护我们被刺客伤成重伤。平贵，我们一定要这样说，也必须这样说。
0: 待战，我要杀你们，你们居然帮我！
1: 还要帮凌霄脱罪，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不管怎么说，凌霄她跟我们就像至亲兄弟。至于你和戴湛，情同姐妹。你这样做也是为了帮凌霄，所以我不会说出去的。我相信公主也不会说出去的。
0: 对不起，是我错了，是我错了，平贵，谢谢你，你会原谅我吗？丽娜，就像平贵说的。 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情同姐妹。我原谅你，我好傻，对着这么好的人，我还做这种事，大王。
2: 你登基，我看不到了，我也没有办法祝贺了。丽娜，丽娜，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 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闻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 山西杏花村青花豪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豪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豪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
3: 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5: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
2: 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 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

0: 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2: 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2: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2: 1箱6瓶装，
1: 哇！
2: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1: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5: 19.9元，
4: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

0: 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1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1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0: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来啦，红
7: 包，红包，钱，看你婆娘，
8: 老公真让人快乐。
9: 稀稀的，就能让马虎说啥了？
10: 什么说话？
9: 生了毛病。
10: 这揉面就揉面，扭啥呢？
9: 你知道我揉面师傅是谁？我先去把灶上碰去。哎呀，得他揉面的精髓，反正要把全身的力量传递到揉面上。哄出来的媳妇儿，揉出来的面。
11: 我是演员李小强，在主角中饰演宋四，既要守好后厨烟火，更要保护住学戏的苦娃娃。来陕西卫视看主角，赏大戏，品温情，我们不见不散。
1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第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行间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

0: 丽娜，抱紧我，抱紧我，丽娜，能死在你怀里，我也心甘情愿。
1: 丽娜，领袖，再次对天发誓：如果你走了，今世今世，我不会再另娶他人，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我会守着你一辈子。你放心，总有一天，我会去找你的。真的吗？
0: 你说的是真的吗，丽娜？我凌霄说话，说到做到。凌霄，我对不起你。
2: 都怪我做错事，是我太糊涂。我没想到，驸马的心那么仁慈。凌霄，你原谅我好吗？你原谅我，
1: 丽娜，
2: 你原谅我。
0: 我并没有怪你啊，朱鲁，快叫太医！是，不用了，不用了，这一切都是我罪有应得。我只求你们帮我照顾好我儿子。 还有凌霄，琳娜，你放心，我们会的，我们一定会的。别忘了告诉儿子，他娘。
1: 是坏女人，丽娜，我会告诉我们的儿子，她有个好母亲，我凌霄有个好妻子，她一心一意为了丈夫，可是丈夫却让她失望了。
0: 凌霄，我多希望我没有做傻事，多希望我能够一直陪在你身边。我，凌霄。
1: 丽娜，丽娜，

0: 起来。
1: 谢大王王后。
2: 如今新王继位，本后加封所有朝臣三级。
1: 谢王后。
0: 李亲王，
3: 臣在。
0: 本王将仿效大唐开科进贤，
4: 好让我们西凉的文人雅士为我们所用。
0: 至于武科举，本王想让你来负责，你意下如何？
4: 大王圣明，自大王美意，
5: 是我大梁百姓之福啊。凌霄定当和各位大臣一起促成此等美事。
0: 好好好，那就一切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5: 是。
0: 还有，本王希望可以把关口检查的手续简化，
4: 以吸引更多的商人来我大梁经商，也好让我大梁的特产
0: 可以进大唐贩卖，
4: 增加我大梁的收入。
0: 我也看过，我们的粮食充足，所以本王宣布减免赋税半年，以减轻百姓的生活负担。
1: 大王体恤百姓，臣等替百姓谢恩。
4: 大王圣明。
0: 好不好玩？
6: 好玩吗？
0: 你们慢慢玩吧，啊！哎！
6: 大王，你怎么了？
0: 看到他们，我就想到跟小吉住在长安城外的时候。

0: 漂亮倒是漂亮，我觉得你没什么劲道，要是普通人还可以，如果遇到了高手，你可就惨喽。
1: 我怎么练得不好，怎么没劲道了？
0: 你不相信啊？那我们试试吧。
1: 好啊。

0: 是不是啊？
1: 依我看你的功夫呢，去江湖上卖艺还差不多。
2: 哼，你怎么能说我是江湖卖艺的呢？我不管，你得给我道歉。
1: 好了好了，我的好妹妹，那哥哥呢，向你赔个不是，好不好？
3: 这还差不多。大哥，你以后想做什么呀？你会和爹一样去做镖师吗？
0: 不会。
3: 你不做镖师，那你要做什么呀？
0: 因为爹希望我呢，可以报效朝廷，所以我希望能多花一点时间，用功读书，考取一个功名。
3: 你这么听爹的话呀？那如果爹让你去……
0: 什么？娶什么？
3: 如果爹让你娶谁，你是不是也会乖乖的听话呢？

0: 父母之命大于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爹的话我一定会听的。
1: 真的？嗯，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啊、大哥。

0: 好，
1: 乖。
2: 我怕哥哥欺负我。
3: 我哪儿欺负你了？是你自己笨，马步都没扎稳，输了还怪别人。
0: 对呀，灵儿，大哥说的对啊，我都看到了。
2: 我不服，我不服。父王小时候都疼我，长大了就疼哥哥。
0: 哪有啊，你们两个我都疼。
1: 灵儿，我看父王疼你呀，还比疼你哥多呢，我都替你哥哥叫屈呢。
3: 灵儿，要不要我们再去切磋一下？
2: 我不要。
0: 女儿就像你，输了永远都不服输。
1: 我哪有她那么调皮呀、啊？
4: 你小时候啊，可调皮了，那比灵儿更会捉弄人。
1: 表哥，
2: 舅舅，
5: 舅舅，
2: 舅舅，
3: 舅舅，你教我的刀法，父王教我的剑法，我都会了。
4: 哦，那这么说，你比舅舅和父王更厉害喽？
3: 那怎么会呢？
2: 舅舅最偏心了，就教哥哥不教我。哎，
4: 灵儿，我告诉你啊，女孩子不要舞刀弄枪的，免得你长大了跟你母后一样啊，到时候找不到像你父王这么优秀的人呢。
1: 表哥，你怎么又挖苦我？
4: 好了好了，去玩吧。嗯嗯，
2: 走走。
6: 见过大王王后啊，
0: 你来了。
6: 大王，
4: 你吩咐我打猎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0: 那就现在走吧。啊，
1: 哎，大王，你每天都忙着处理公事，都没有时间陪我跟孩子们，现在还要去打猎，打猎有什么好玩的？
0: 打猎可以锻炼身体嘛，再说我也叫你去了呀。
1: 我也想去啊，可是你的宝贝儿子宝贝女儿整天缠着我，我都分身乏术了。而且等一下还要去照顾母后呢。嗯，那表哥，我可把大王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的陪他，注意他的安全啊。
4: 王后放心。
1: 那我去母后那边请安了。
0: 那你去吧。嗯、啊，
1: 朱露。
2: 是。
0: 怎么了？真的不准备再娶了？
4: 当年丽娜因我而死，人非草木，岂能忘情呢？
0: 你真的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6: 大王，
4: 这十八年来你和王后恩爱如初，我是心里面为你们高兴啊。我凌霄也是羡慕在心的。
6: 大王，那
4: 我先去备马。
0: 好。
7: 十八年了，宝钏还好吗？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儿女成群？宝钏，虽然你已经在家了，但是对于你跟我之前的那一段情，我薛平贵这一辈子永远都不会忘记。在我心里，你永远摆在第一的位置。
8: 快点快点，
9: 大哥，
8: 检查绳子有没有问题。
9: 咱们过去要
8: 这些东西要运到西凉去，如果再修不好车轮子的话，今天晚上咱们就没地方住了啊！
10: 啊，老大，嗯，我跟你说，这个阿嬷啊跟我说了，要换一个新的轮子，至少要一个半时辰，咱们也没有办法呀。
8: 是啊，哪只好等了？哎，我跟你说啊，啊，自从西凉开放，咱们通商到现在，咱们的买卖可是越做越火了。不瞒你说啊，
9: 有钱的了，
8: 我真的是发了一笔大财。
10: 老大，重要的不是这个，重要的是这个西凉的大王，他是咱们中原的人，所以咱们才有这个福气啊。
8: 是啊，我也听说了啊，
11: 说是这个西凉大王姓薛，
8: 还是咱们中原人士呢。
10: 是吗？
8: 哎，快点快点，哎，手脚勤快点啊。

0: 报告快，检查一下口袋，检查一下绳子，都给我检查好了啊！
1: 急急的，
0: 我们要赶路了啊！
2: 这位大爷，
1: 去，走开！
2: 能不能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1: 你们这个要饭别问我们要，我们这些东西是要拉到西凉去卖的，身上可没有钱啊！
3: 不，大爷，我们不是跟你们要钱的，我们就是刚听到你们说啊，
1: 这西凉王姓薛，
3: 你们知不知道他是不是长安人士啊？
0: 他哪儿的人士我们不知道，
4: 反正这西凉王是哪儿的和我们也没有关系啊。
2: 大爷，麻烦您好好的想一想，只要告诉我他的名字就可以了。
0: 我可以告诉你，他姓薛，至于什么名字我还真不知道。
3: 不，你只要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我们立刻走。
1: 我想想啊，好像叫什么贵。
0: 对，叫什么贵，
2: 是不是叫薛平贵啊？叫薛平贵是不是呀？
0: 什么薛平贵啊？
1: 什么薛平贵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听说他好像叫什么叫什么什么薛贵还是薛什么贵，反正啊，我们听说他就是
4: 西凉的大王，
1: 就是咱们中原人，所以才打开边界跟咱们通商的，知道吧？
0: 这样，咱们中原的人
4: 他怎么就跑到西凉去做大王了呢？
1: 那我哪知道啊。不过我倒听说
4: 他好像娶了西凉王的女儿。哦，
3: 如果真的是平贵娶了西凉公主，那宝钏不就原配变偏房了吗？
2: 原配变偏房这不行啊，大哥，二嫂知道一定会气死的。
0: 口袋有动没有啊？
3: 不能告诉宝钏，
1: 不行啊，
3: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啊。对不起，二位好心大爷，请问你们什么时候动身呢？
1: 你问这个干嘛？
2: 我们是要去那个，
3: 不，我们在西凉有亲戚，我们想去看亲戚，我们想跟着你们的车队，不知道方不方便。但是你们放心，我们不喝你们的水，也不吃你们的东西，我们还会刷宝，还会唱歌，沿途给你们提供娱乐。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劳力活，我们都能干。
1: 看你们的样子，是想挑东西还是搬东西啊？这都没必要了。不过你们要是跟着我们车队走，可以给我们提供娱乐，这我倒是同意。
0: 对，
1: 不过我先说清楚了啊，我们可不负责你们两个的吃住啊。
2: 对，没关系，
0: 没有饭吃，没有地方住啊，
3: 没关系。
1: 我们现在正在修车，大概要一个半时辰到两个时辰才能走。你们两个就看着办吧。
0: 该准备去准备，如果来晚了，咱们车修好了可不后人的啊。
3: 谢谢两位好心人，一个半时辰你放心，一个半时辰我们一定回来。谢谢
2: 两位大爷，
3: 谢谢大爷，
1: 快去，
2: 多谢多谢。
1: 别磨磨蹭蹭，
0: 快点，那根绳子检查好了啊。

0: 大哥，二嫂在这儿呢。
1: 弟媳妇儿，
2: 二嫂，
3: 你们怎么来了？
0: 二嫂，哎，
1: 弟媳妇儿啊，你怎么跑这么远来了？
3: 啊，咱们附近的野菜都被我采光了，我就采到这儿来了。等那边的长出来了，我再回那边采。
0: 大哥，大哥，你不是有话要跟二嫂说吗？快说呀！
1: 哎，对对对对，哎，弟媳妇儿，我跟你说，你说的对，平贵没有死。
3: 你说什么？平贵没死？嗯。那他在哪儿？他现在在哪儿？
4: 二嫂，二嫂，你先别激动啊，你听我慢慢跟你说。今天我们在城外乞讨的时候，
5: 我可以告诉你，他姓薛，至于什么名字，我还真不知道呢。
1: 你只要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我们立刻走。
6: 好像叫什么贵。
5: 哎，对，叫什么贵？
4: 是不是叫薛平贵？叫薛平贵，对不对啊？
3: 平贵真的没死。张伟，你说的是真的？
4: 当然是真的了，二嫂。听他们的描述，应该是二哥没错。
7: 最重要的是，那西凉王
4: 好像是叫薛什么贵啊。
1: 所以啊，我们一知道以后就马上回来告诉你。嗯，
3: 我都说过，平贵没死。我都跟你们说过，平贵还活着。
0: 可是我们要怎么证明他就是贵哥呢？
1: 哎，这个我已经想过了，我打听了。有一个车队呢，他要到西凉去。我跟他们讲啊，说我跟着他们的车队，在路上帮他们打打工、做做活什么的。哎，他们让我搭他们的车去西凉，我们去看看到底是不是。
3: 我跟你去。
4: 二嫂，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宜长途跋涉。
1: 对呀。
0: 是啊，二嫂，你的身体撑不住的。

0: 要不这样好了，我陪大哥去，我会功夫，我可以保护他。那张伟呢，就留下来陪你好了。
1: 是啊，
2: 大哥，如果你能找到平贵，那最好。要是万一找不到他，或者那个人不是平贵，那你们怎么回来？
3: 哎呀，你忘了，我可是乞丐，万一找不到或者不是平贵的话，那我在沿途要饭要回来不就好了？重点是不去看看怎么知道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啊！
2: 谢谢大哥。
0: 哎，对了，如果贵哥真的是在西凉的话，那为什么十八年来都不回来呢？
3: 哎呀，你怎么这说一句不该说的话呀？啊，
4: 啊，大哥，依我看，不如这样吧，就让二嫂回去写封信给二哥。
5: 如果那西凉王真的是二哥的话，
4: 那他看见信一定会立刻回来的。
0: 哎，对啊，那二嫂，我们赶快回去写吧。
3: 哎，等，哎呀，不行啊，这车队一个时辰就要出发了，一来一回来不及啊。
0: 那怎么办呢？
4: 可是这里也没有笔墨纸砚，要怎么写信啊？
3: 就是啊。哎呀，
0: 二嫂，你干什么？
4: 这不就有纸了吗？
3: 是啊，可是没笔没墨呀。

0: 薛公子，更不敢来娶我。不会的，你敢跟为父击掌为誓吗？
1: 滚出相府！
2: 这就是墨，这就是笔。

指头写血书，点点鲜血或泪珠，十八年来未回首，音讯全无，为哪般？莫非成了负心汉？忘了汉阳，忘宝钏。记得当年彩楼上，为你与爹三击掌，抛却富贵。

风寒，石担干柴米八斗，怎过寒窑春雨冬？衣锦湿糠马齿心，难掩入喉十八年。直到今生难相见，却为。

0: 春泥，雪冷啊，你怎忍心将我来抛弃？
1: 二嫂，二嫂，
2: 二嫂，
1: 二嫂。
2: 李媳妇儿，你放心，这血书我一定送到平贵手上。如果薛平贵
3: 他真的在西凉当大王，
2: 没有回来找你这个妻子，我就拿着棒子敲他的脑袋，把他敲醒。
4: 大哥，万一二哥在西凉当大王，是有什么难言之隐的？
1: 管他什么难言之隐的，大哥，咱们快走吧。
4: 二嫂，
0: 大哥，小七，宝钏在这里求你，如果见到平贵，不管如何，都要带他回来。哪怕是见我一面，我死也瞑目。如果见不到平贵，那你们回来一定要坦白告诉我。
1: 气死我了，还亏我曾经喜欢过他，没想到他这么亏待二嫂。
5: 二嫂你放心，不管怎么样，我死也要拿刀子把他给架回来。
2: 小青，我们走。
5: 二嫂保重。

0: 你要是照顾不好你二嫂，
1: 听着，你要是照顾不好，你就等着我回来揍你吧！
2: 你们路上也要小心呐，西凉路上多加小心。
1: 嗯，
2: 我会照顾好二嫂的。

0: 还说什么车队要带我们去西凉，结果呢没到一两天就把我们给甩了，真是太没良心了。啊，
1: 你还怪人家没良心呢、啊、人家好心让我们搭车呀，你呢一路上嫌这个不好嫌那个不好，哎，要是我都烦你了。
0: 哎呦，我是实话实说嘛，本来就是他们不对啊。
1: 好好好好，他们不对，他们是王八蛋。那你告诉我现在怎么办呢？啊，怎么去西凉啊？嗯，
0: 那咱们就边走边乞讨呗。
1: 边乞讨啊？啊，一个老姑娘，一个老瘸子，怎么乞讨？嗯嗯嗯哦，笛子吗？这是要这笛子干嘛？
2: 大哥，咱们就利用这一根，跟我过去，你就知道了。嗯嗯，走吧。
0: 快点儿！
1: 哎，这边好，这边好，
2: 好好，来开始了。是。
1: 哎，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来来来来来来来，听我们兄妹俩给你们露

0: 掌，断亲情还要拜花堂，
1: 同君也要赴一去，望穿古断肠，日盼夜

0: 看看啊，过来看看啊，都来啊，都来都来，
1: 挺满意的啊。
0: 哎，过来看看啊，过来看看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0: 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

0: 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蜂蜜，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你管这叫戏呢吗？
7: 鸭子还是行家
6: 呢。哎，磨了你算呢？
7: 那你给他来一段。
6: 来来就来嘛，美猴王。

1: 花椒老汉来了，跟你们开玩耍呢嘛，来跟着走。你不得吹牛，二不学那么我家三代，做大官那么我也见过，皇上的面那么我婆给娘娘，吃过饭那么我撒串过，黄马褂那么我马穿过。
2: 领我端那么个门吃门，不走，说万岁，切列切列切切，我列切。小伙子，你弄啥去嘛？我伺候你们了吗？文武伺候行家去。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分力量。
3: 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 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韧感，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
2: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医者不止一面。
3: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2: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

0: 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好了，别看了啊。咦，你当逛街购物呢？找平贵呀、啊！
1: 大哥，大哥，这里卖的东西跟我们中原不一样啊！
0: 别看了，我们的盘缠都用完了，不如趁这边人多，我们就唱起来，挣点盘缠吧。
1: 哦，是哦，好吧，我们开始唱吧。
0: 哎，等等等等，找个地方。哎呀，忘了办正事，我们先把正事办了，好不好？啊？
1: 哦。
2: 哎，看看看看啊，这手工可好了！
0: 我去问问，我去问问，哎，
2: 看看吧，啊，哎，请看，
0: 大哥，
2: 很好的手工啊！
0: 哎，大哥，得请教一下啊，那个，
2: 瞧你们两个的样子，不像是我们大梁人是吧？
0: 我们不是，我们是从长安来的。
2: 长安
0: 啊，
2: 那可是中原啊，好地方。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大王开放和大唐通商，结果我们老百姓都富裕起来了。哎，你瞧瞧，这就是中原来的毛毯。哎呀，大唐的东西真是不错啊。哎，瞧瞧，哎，看看。
0: 对对对对，对不起啊，再请教一下，那
2: 你们大王为什么要开放通商啊？
3: 对啊，你们西凉王叫什么名字啊？
2: 你问我们的大王啊，我们的大王姓薛，叫薛平贵，知道了吧？来来来，哎，看看，这手工多好啊。
1: 大哥。同名同姓，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4: 全手
0: 我去搞清楚一点，我再搞清楚一点。哎，大哥，对不起啊，我再请教一下，
5: 你们大王是大梁人是吗？
2: 啊，之前听说他是中原人，不过不管他是哪儿人，只要

0: 他是好大王，好领袖，我们都敬仰他，都拥戴他。
1: 那我们可不可以去找他呢？
0: 哎呦，看你们两个就是乞丐呀，你们还想见我们大王，门都没有。而且我告诉你们啊，我们大王到天山脚下打猎去了，你哪儿见得着啊？啊，走开走开。
1: 打猎？
2: 叫叫叫叫叫

0: 大哥，有一队人马过来啊！不晓得是不是鬼哥。
1: 大了，我看不清楚怎么办啊？
0: 没关系，等他靠近一点的时候，我们再看仔细了。

0: 是鬼哥，大哥大哥，是鬼哥，是鬼哥。
1: 停！

0: 是平贵，
1: 。
2: 大胆！居然埋伏在这里行刺大王，给我拿下！
3: 是，走，起来！
1: 大哥，
2: 走，走，大王抓到两个刺客。
1: 薛平贵，我今天总算看透你了，你连拜把的兄弟都敢杀。你还算是人吗？
2: 大胆！慢！你是？
1: 我是葛青，你不记得了吗？我是葛青啊！
2: 收起兵器，

真的是葛青啊！

大哥，你看你流这么多血，好可怕。还好太医说那个箭没有伤到筋骨，不然的话你就死翘翘了。可是你现在为什么还不醒过来？你要醒过来，你不能死啊，大哥。大哥，我不能失去你啊，大哥，我求求你快点醒。

0: 大王，
1: 王后，
2: 大胆！见了大王、王后还不行礼？
3: 哎，休得无礼。
2: 是。
1: 你是葛青姑娘吧？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戴公子啊，在中原的时候你救过我的。
4: 我救过你？
1: 是啊，在破庙里你们为我疗过剑伤，后来你们还帮我打扮成乞丐送我出城，你不记得了吗？
4: 王后，那你现在这个王后就是当年那个公子，那个公子就是现在的王后。
1: 是啊，其实我是大梁的代战公主，后来和平贵结了亲，他做了大王，那我自然就是王后了。
4: 贵哥，你真的又娶了她当妻子啊？
3: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前来，我去中原找过你们，可是我没有找到啊。
1: 葛青姑娘，你别生气，大王他不是故意的。其实如果你们想进皇宫的话，可以直接通报，他们会。
4: 跟谁通报啊？像我们这群乞丐能进你们这么豪华的皇宫吗？我还看不到门口就被乱刀砍死。
3: 是是是，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前来啊。
4: 你当然不知道，你看看你，你现在想进荣华富贵的，然后你再看看我们这些乞丐，我们能高攀上你吗？
1: 你不要难过了，葛青姑娘，我跟大王确实有怠慢的地方，是我们不对，我向你赔不是。对了，葛大哥他的伤势好一点没有？
4: 还好太医说剑没有伤到筋骨，要不然我大哥一条腿本来就快废了，然后再加上手也都没得画，就刚好凑成一对了。
3: 太医跟我说他会用上最好的断骨接续膏，他的病很快就会治好的。
4: 真的吗？真的能医好我大哥吗？
1: 你放心吧，葛青姑娘，我们大梁的断骨接续膏接骨伤是最有奇效的。
3: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你们，不管怎么说我们都结拜过不是吗？
4: 你还记得我们当初结拜过吗？
3: 我当然记得我们结拜过。对不起，我对不起你。
5: 好啊！我葛大，
6: 我张伟，
7: 我薛平贵，
8: 葛青，
9: 今日在此结为兄弟，从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有为师，神圣见证。
1: 好了好了，不要再哭了，既然现在误会都解开，就没事了。朱露，吩咐他们下面的人准备上好的菜肴，我要好好的款待葛青姑娘还有葛大哥。
2: 是。
1: 大王，你们慢慢聊，我先走。
3: 先别难过，去看看大哥怎么样了。大哥，
4: 大哥，大哥，
10: 你醒了。
11: 我早就醒了，你们刚刚说的话

0: 听到了。
1: 大哥，大哥，
2: 大哥，你怎么了？小弟我
0: 没有大哥小弟，我不过是个老乞丐，
2: 我
0: 一个没人要、人人喊打、人人可骂的穷乞丐。对不起，西凉王，我们高攀不上你。葛青，咱们走。
2: 哎，大哥，你别走啊！
0: 好一个血瓶贵啊！你当年寒窑投军，一去十八年，我们以为你出事了，我们以为你死了，我们帮你造坟，帮你做漆，帮你做白日，天天为你伤心流泪，你呢？
2: 你误会了，十八年前我真的回去武家坡找过你们，可是当时寒窑空无一人，菜谱也毁了，我也看到我的墓碑了。
0: 你回去过武家坡？
1: 大哥，他说的是不是魏豹在追我们的那段时间呢？
2: 我这么说大哥就知道了，我还亲手劈倒了我的墓碑。
0: 原来是你劈的墓碑，那你为什么不留下来等我们？为什么要回西凉？
2: 可是我回去了，听说宝钏她改嫁了，我到处找你们又找不到，所以我才……
0: 原来是为了王宝钏改嫁。好，我告诉你，王宝钏还在寒窑等你，等你这个负心的人。
2: 宝钏她还在寒窑等着我。
0: 给我。
1: 什么给你啊？是，
0: 这是他写的血书，你自己看。

0: 恨他，真的为我苦守寒窑。
1: 宝钏的瞎了，我也瞎了，我当初就不应该救你，让你在破庙里面被人家打死。我后悔，我后悔救了你这么一个无情无义的畜生，当初还不如救一只狗，每天他还知道要对我摇尾巴呢。
2: 龟哥，你真的是太过分了，你误会二嫂了。他曾经改嫁的事，还有我们把他卖掉的事，这些事你干嘛不查清楚啊？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要躲避汇报，我们才这么说的。
0: 宝钏他真的为我苦守寒窑，
1: 你瞎了你？你看不懂宝钏的字吗？
3: 当了西凉王，你就不认识中原的字了？
0: 我不是人，我不是男人。我让我的妻子苦守寒窑18年，我却过好日子，而他呢？他每天吃野菜过日子，让他挨饿受寒。我不是人，我不是人。
2: 他还不只是这样，他只要我按照叔叔还有芋头，他都留给我们吃。

他自己就吃那个桑叶白开水。

0: 大王，你怎么了？我不是，我大王，你怎么了？来人呐！快传太医！怎么了？大王，大王！母后，父王怎么会吐血呢？是啊，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好着急，好担心。你们先不要担心。
1: 母后也不太清楚，看太医怎么说。嗯，启禀王后，
0: 怎么样？大王只是一时气急攻心，气岔胸口，所以才会吐血。
2: 我就不懂了，大王平白无故的，怎么会吐血呢？
0: 先别管这么多了，快去抓药煎好了送过来。是。
2: 我对不起你，
0: 你怎么了，大王？慢点。 大王，你到底怎么了？太医说你是气急攻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生那么大的气？你快点告诉我。父王，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就告诉祥儿，祥儿愿意帮父王分担。是啊，父王，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嗯。啊，我。对了，刚才你一直在说对不起，对不起，究竟对不起谁啊？
1: 我怎能告诉戴臣，宝钏在寒窑为了我受这么多苦，我说不出口啊！是不是因为刚才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责备你，所以你觉得对不起他们？
2: 啊，对的，我真的对不起他们，对。
1: 大王，王后这几天为了你着急的都吃不下。
3: 厨房东西已经准备好了，我去给你端来。
1: 慢。啊，大王，还有什么事要吩咐吗？
2: 帮我去找榆钱、桑叶这些东西过来。
0: 是什么呀？
3: 大王，
0: 不知道。这些东西我没有听过。哎。
3: 是啊，大王，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
4: 这是一些春天里长的野菜。
0: 表哥。
1: 参见表舅。
0: 表舅，
3: 参见大王、王后。我听说大王身体有恙，
4: 特地前来探望。啊，不用担心，我没事。
0: 还说你没事，都已经吐血了，把我吓得半死。
3: 太医说，
0: 大王是气急攻心。
3: 气急攻心？
0: 嗯。
3: 大王，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哎呀，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没事，没事。
0: 大王，你之前说的那些马齿苋，还有榆钱什么的，都是春天里生的东西，倒是可以入药。
3: 药？
0: 嗯。
3: 大王，药的事情交给太医处理就好了，你又何必亲自？
0: 哎呀，我只是想尝一尝。
3: 大王，像这些马齿苋，还有榆钱什么的，那只有中原才有。
1: 我们大梁没有这个东西，不过桑叶和一些别的野菜嘛，倒是有的。啊，朱露，
2: 是，
3: 你去告诉太医，找一些能够食用的野菜，速速送来。
1: 是，那怎么弄呢？
3: 烫一下，就拿过来。
1: 是，大王，朱露这就去。
3: 大王，我听说你的结拜兄弟从中原到我们大梁来了。
0: 是啊，表哥，是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你也见过的，当年就是他们帮我逃离长安的。
3: 嗯，我还记得。

0: 我对大哥和小青满怀愧疚之意，他们等了我18年，而我真以为他们撤离了，从此对他们不闻不问。这一次让大哥过来找我，我真是过意不去
1: 啊。大王，我听说你们中原人换贴结拜讲的是共富贵共患难，我想是不是因为他们受了18年的苦，你心生内疚啊？
2: 这还不简单吗？如果要共富贵共患难，那这样吧，把他们接到宫里来跟我们一起享福不就好了？
3: 启禀大王，你要的野菜我端来了。

0: 这是什么东西吗？又苦又难吃，怎么入得了口吗？
1: 是啊，这东西又苦又涩，不像人吃的。
2: 不像人吃的？朱露，我尝尝。

0: 这个东西确实是难以下咽，可是却有人吃这个东西过日子，吃了18年。
1: 你是说，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在这18年里，就靠吃这个来充饥？
2: 难怪你会对他们心生愧疚，还要亲自尝一尝。大王，你放心吧，从现在开始，我一定会让他们吃好的、穿好的，让他们住在宫里，享受荣华富贵。
3: 主禄，
4: 下去吧。是。皇太后驾到。
5: 参见万宗母，快别起来，你身体不舒服就别行礼了。刚才在宫里，母后听说你吐血，都急坏了。
6: 母后放心，儿臣没事。
5: 还不快点给皇太后上座？是。大王。
3: 怎么能说没事呢？母后知道你日理万机，操劳政务，可是也不能操劳过度，把自己的身体给弄坏了。母后过虑了，儿臣真的没事。大王、太后、王后，凌霄有事，想先行告退。
5: 好，那你先下去吧。
3: 是。

0: 大王。
1: 林霄是个值得信赖的人，我看以后你就别这么累，有些事情可以交给林霄去办。
2: 林霄他一直很用心，帮儿臣做了很多事情。
3: 母后，这一次都怪女儿没有把大王照顾好，大王现在身体不好，不如这样吧，趁这个机会我们去天山别院住个十天半月的，好好的休养一下。
1: 是啊，这倒是个好建议。
2: 我不太想去。
1: 哎呀，怎么能不去呢？听母后的话，你们就一块儿去吧。在宫里待久了，你应该带着戴湛和两个孩子一块儿到外面去玩玩，你们全家也可以好好聚一聚。
4: 哎，是啊，父王，咱们一起出去走走嘛。
5: 是啊，别院那边比较辽阔，我跟哥哥两个人可以骑马打仗呢。
1: 你们看看，你们生的这对儿女多乖巧，多懂事啊。
0: 我说大王，不是母后要管你，
1: 你到我们大梁这18年来，你对母后孝顺，对大梁尽心尽力，朝中大臣大家都看在眼里。
2: 谢谢母后夸奖。
1: 天祥过来。
4: 嗯。
0: 我说大王，你就早点立天祥为王子，好好教他政务，
1: 这样你也就不用太操心了。
4: 嗯。
3: 母后，大王的身体还没有康复，咱们就先不要讨论这些了。大王，休养的事就这么定了吧，也是时候我们全家人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了。

0: 我们走。哎，哎呀，大哥，哎呦，你干什么？哎呀，来，哎呦，你不想想看，你腿都快废了，肩膀也受伤了，你要走，走去哪儿啊？
1: 我宁愿死在外面，也不愿死在这里，玷污了他们的地方。怎么会啊？嗯，这个地方很干净啊，怎么会玷污呢？哎呀，小庆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犯糊涂？
0: 你看看薛平贵再娶了别人，把宝钏丢在寒窑受苦，还每天盼着平贵回家。想想这个负心汉薄情郎，气死我了！
1: 哎呦，好了好了，你就别再生气了。那你也不也是扇了他一巴掌了吗？
0: 扇一巴掌怎么了？他还射伤我呢，我恨不得把他咬一块肉下来，也不愿意在这跟他享受荣华富贵。决定，我们走。
1: 哎，你等一等嘛，大哥。
0: 哎呦，如果我们就这样回去的话，我们怎么跟二嫂说啊？是不是跟她说，贵哥变了心了，在这里当了大王了，然后又娶了妻子，然后在这里享尽荣华富贵啊？如果二嫂知道的话，那她就算不哭死，也会自杀的。
1: 那怎么办呢？
0: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嗯，
1: 我在想。
2: 贵哥他心里一定很愧疚，才会难过到吐血晕倒。不然，哎，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等贵哥等他晕倒醒过来，再跟他谈嘛，好不好？啊，嗯，两位，我想跟你们谈谈。葛大哥、葛青姑娘，久违了。
1: 哎，你是当年在长安城外的那个人？
0: 是啊，哎，对对对对对，嘿嘿，我现在认出来了。
2: 是啊，18年了，我们都老了。
3: 是啊，18年了。

0: 我们都老了，而且人事全非了。
1: 葛大哥，听你这话是话中有话，莫非有什么事情？该不是
2: 因为我们的大王
1: 没能过去找你们，而且没能和你们同甘共苦，所以你们不高兴了吧？
0: 我呸！我葛大宁愿啃树皮，也不愿意来这跟他享什么荣华富贵。只是那薛平贵太无情了，出征西凉18年都没回去。
1: 葛大哥，你有所不知，当年
2: 大王是被那魏虎所陷害，
1: 才到了我们大梁。而且那时他身中剧毒，奄奄一息，是我们的代战公主，也就是当今的王后，救了他。
3: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伤好了，为什么不回中原？
1: 葛青姑娘，
2: 大王确实回过中原，
1: 而且是我陪他去的。只是，当时我们在武家坡，没有找到你们，而且听说……
0: 听说什么？
2: 大王听说
1: 他的前妻已经改嫁，所以就失望地跟我回到了大梁。
0: 你接着说，我看你是不是跟薛平贵说的一样，啊？
1: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以为宝春早已改嫁，却没想到他为了我还在寒窑苦守。当初我说过尽快回来，结果没想到18年，我竟成了一个负心汉。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肉松饼。

0: 最早出自江南一仙符，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沉积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一仙符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呢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一仙符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沉积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丢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2: 解馋又营养，
1: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2: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符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沉积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符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一仙符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毛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一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2: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3: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
1: 家人们，像咱们去超市买普通的肉松饼，一个至少都得2-3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并且呢健不健康我们也不知道。一仙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2: 美味更实惠。
4: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2: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2: 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儿。

0: 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1: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2: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3: 这逸仙富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4: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3: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0: 太好吃了！这逸仙福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的都舒坦了。
6: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7: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8: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9: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0: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5: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

0: 清醋，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你看这一线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3: 这一鲜肤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4: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3: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一不准来这里，二不准买任何东西，不准再买不准乱扔钱，不全中。还有这么可爱的女人。
2: 你是瞎呀还不识字啊？哎，
6: 我是你们最高最高的人。阿梦，不是冲你。
7: 第五条不许把我打扰。
6: 这是第七条，哼，还认真学习过。
7: 那你还来？
6: 你这不刚发工资吗？鞋底一笔巨款，我好赖给你送回去。
8: 谁？帮个亲门去发的。上手你们，兄弟们。

0: 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这次大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曾经以为他是我的爱人，为了报仇，为我和他爹三计较，毅然决然嫁给了薛平王。如今，我却误会他，在这里当西凉王。

0: 亲王到。啊，
1: 参见大王，
2: 坐。
1: 谢大王。
2: 啊，你找本王有什么事？
1: 大王，我刚才去见过你的结拜兄弟葛大哥和你的妹妹葛青姑娘。
2: 你
1: 先下去。
3: 是。
2: 他们怎么说？
1: 大王，我已经知道你在中原的妻子王宝钏的事。
2: 凌霄，18年前你就知道我在中原有妻子，王宝钏一直在寒窑等着我。
1: 大王，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2: 我想回去看他。
1: 不行，我当初手握兵权就是为了防止你离开代战，
4: 离开我大梁，
1: 防止你回去找那王宝钏。
2: 哎呀，凌霄，我知道你对代战公主好，我也知道你对大梁忠心，可是18年我成了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我薛平贵将来要变成遗臭万年，遭人谩骂。你看看，你看看。

0: 真没想到，这王宝钏居然过得这么惨。所以，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做？现在我知道宝钏在外面为我受苦，而我呢，只能躲在皇宫里头发愁、自责。
1: 我这样还是个男人吗？凌霄王，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啊？
0: 走，你同意我回中原了？嗯，
2: 大王，当初我和王后为了待战的幸福，硬把你留在大梁，没想到，当初我的决定。
0: 害得那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不管是谁，看到这封血书，都会为他悲伤，为他难过的。谢谢你，凌霄。可是，我该如何走啊？
2: 最重要的是王后手里的通关令箭。
0: 我跟你说，哎。
3: 见过两位贵宾，啊，贵宾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好像这辈子第一次听到“贵宾”这两个字，哎。
2: 对不起，小姑娘，你是？
3: 我是王后的丫鬟，我是朱露，你们见过的。我，哦，对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大哥，他就是骂我大胆的那一个，就是他。
4: 对了，就是他。那王后叫你来找我们做什么？
3: 不只是王后要我来，而且大王还说，你们一位是大王的大哥，一位是大王的小妹，所以大王已经在寝宫摆好了酒宴，邀请你们一起去喝酒。
5: 哼，我看到你们那个大王，我就想吐。
4: 不去。
3: 是啊，我大哥不去，我也不去。
5: 就算饿死了，也有自己的原则。嗯，
3: 大王这么有诚意的邀请你们去，你们要是不去的话，可是不敬哎。
5: 哼，我就当他是个屁。薛平贵不尊敬我，我也不会尊敬他，不去。
2: 葛大哥，葛青姑娘，
6: 参见凌亲王。
2: 朱露。

0: 哎，我的腿！啊，哎，你这个人怎么……
1: 你做了什么？哎，哎，我的腿，腿好了。哎，葛大哥，大王吩咐我来医治你的腿，现在腿骨我已经给你接好了。我这儿还有一瓶伤药，你只要按时服用，我保你一个月以内健步如飞。
0: 哦，
2: 哇，没想到贵哥对大哥你这么好啊！
1: 啊，葛青姑娘，大王还说你常年咳嗽，那我想可能是肺部有瘀伤。我这儿有一瓶专门治疗瘀伤的药。
2: 也是我大梁最好的药，你早晚用温水冲服，很快就会见效的。哇，真是太感激你了！我这个咳嗽啊，只要一出力，就一直咳个不停。这几年呢，吃什么药都不会好的，没想到这西凉还真有这种灵药啊！嘿嘿，真是太谢谢你了！哎，谢谢谢谢，
1: 不用客气了，这是大王吩咐我做的。
2: 他这么好心吩咐你来医治我，那肯定有什么企图啊！有什么企图你说吧。哎，
1: 葛大哥，大王没有什么企图，他只是让我来治好你们的病，并且用马车送你们回到中原。
2: 哦，马车啊！哦，哎，大哥，哎，大哥，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坐过马车，以前看人家坐轿子啊，马车。
3: 我多好羡慕啊！现在我活到这把年纪，终于可以坐到马车了。
2: 大哥，哦，让我坐，让我坐吧。
1: 你能不能冷静点？你是没听懂啊？他这是要赶我们走，不让我们留在这儿。你懂意思吗？你？
2: 哦，是啊。
1: 那
2: 这么说来，鬼哥就没有安好心了。
1: 葛大哥，葛青姑娘，你们两个误会了。
2: 大王啊，是怕你们危险，所以让我尽快送你们回中原，而且在马车上已经备了黄金百两，给你们做盘缠。
1: 嗯，
2: 大哥，大哥，就算我们一百辈子做乞丐，也没办法有黄金百两哎。
3: 哇，这辈子所有的苦都值得了。你给我冷静一点好不好？真没听懂意思啊！这还是让撵我们走？
2: 哎呀，这有黄金百两，你就撵吧，对不对？不用太有原则了，放心吧，大哥啊。
1: 这要有原则也是你说的，这不要原则也是你说的，你傻呀你？
2: 嗯，
1: 啊，
3: 你没听林青王怎么讲？
1: 啊，葛青姑娘，葛大哥。
3: 我想，
1: 我刚才的话你们没有听清楚。大王的意思呢，是要你们尽快离开这儿。
3: 哦，哎，你看没，薛平贵对我多好啊！住在皇宫会有危险，住在这里有什么危险啊？
1: 他是大王，
3: 我住他的王宫啊，哪来的危险？这，
1: 因为大王也要赶回武家坡。
3: 啊？
1: 平贵也要回武家坡？
3: 嗯，
1: 少骗我了！贵哥不是在这里娶什么代战王后了吗？他干嘛还要回武家坡啊？哎，大王，他给我看了王宝钏的血书，我想，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被感动的。所以，我答应大王，会帮他离开西凉。
3: 但是你们必须要先走，要不然。
1: 我怕代战王后盛怒之下会怪罪于你们。
3: 平贵要回去见宝钏，那这一定是你帮忙的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别，
3: 当
1: 年
3: 我阻止大王去找王宝钏，现在我知。

0: 那我错了，我这么做不过是在赎罪而已。
1: 不，没有赎罪，没有赎罪，你是好人，你是一个大好人，我葛大在这儿给你一拜。
0: 不敢，葛大哥，快快请起。葛大哥，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2: 那照这样看，我们就赶快走吧。
1: 哦，好。
0: 葛大哥，大王交代过，此事一定要秘密进行。
1: 哦，秘密。
0: 你们回到中原以后，大王他会即刻启程回去。 他骑着红鬃烈马，做一定会比你们快。请你们放心，路上我都已经派了人，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你们。等到了中原，你们再跟大王好好的聚聚吧。啊，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请二位帮忙。
1: 哎，别客气，什么事儿？你说，一定帮，一定帮。
0: 那二位见了王宝钏以后。 不管是劝也好，求也好，一定要请他。跟大王一起来大梁。啊！代战公主不是一个气量狭小的人，她一定会接纳王宝钏的。啊！我也邀请二位来我们大梁居住啊。嗯？
2: 哎，
1: 谢谢啦，无所谓了，只要宝钏跟平贵能够在一起，能够见面，我们兄妹俩无所谓了。
2: 哎呀，大哥，你这。
1: 我们就搬过来嘛，
2: 反正我们在中原也不是混得很好啊，对不对？你看这边吃香的、喝辣的、吃好的、喝好的、用好的、穿好的，哇，什么都好，可以坐着吃饭，还可以躺着吃饭。喂喂喂喂喂，
0: 没规矩、没礼貌，刚刚没听到林亲王说的吗？
1: 啊，哦，是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啊，我们准备一下，即刻启程吧。
3: 好。
4: 大王，不是说好了今天晚上要在宴客厅宴请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的吗？怎么摆到这儿来了？
3: 本来是要请他们的，只不过他们的身体还没有恢复，所以呢，我就请凌霄去帮他们诊治了。
4: 我命朱露把全部的饭菜拿了进来，好让我们好好吃一顿。
3: 也好，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吃饭喝酒了。
4: 嗯，来满酒。
3: 是。
4: 大王，你的伤才好，我不准你喝酒。哎呀，朱露，给大王上一杯茶。
2: 是。
4: 王后啊，这一瓶呢是从天山别院带回来的珍藏雪酒，喝一点应该没关系的吧？
3: 大王，你还真是有心。上次我只是提到想去天山别院，你就特地叫了人带了这个酒给我。 多谢大王对代战的宠爱。为了感谢大王对我的宠爱，来，我敬你一杯。
4: 好，来。这酒不但香醇，而且甚烈。大王，今天你又不喝酒。 不如改天咱们再一起喝吧。
0: 哎呀，择日不如撞日，今天那么难得，来，我们再来一杯啊！这一杯呢，我要敬你，啊！

0: 好，再来一杯。
1: 啊，不能再喝了，我刚才都说了，这个酒后劲很强的，我已经喝了两杯，再喝我可要醉了。
0: 哎，这一杯啊必须要喝，喝了之后呢，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啊。来，
1: 这么神秘，一定要我喝了才能告诉我？
0: 喝了我就告诉你。
1: 不可以骗我。
0: 来。

0: 看，我喝完了。
1: 哦，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1: 好，事情是这样的，顾王不是跟你说过，之前我回长安寻亲，一直未果。
0: 是啊，现在我才知道，你要找的亲人就是葛大哥他们。不过好了，现在你已经找到了，

0: 我也会按照当初的约定把他们接来和我们一起住。
1: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平贵要真的谢谢我可爱的王后。只不过原来我还有一个亲人还住在武家坡。
0: 没关系，不管是谁，只要是大王你的亲人，我全都接纳。
1: 哦，此话当真？
0: 当然是真的了，咱们两夫

0: 这方面顾王当然知道了，只不过
1: 大王，咱们这饭吃得好好的，你怎么突然叹起气来了？一直口气叹的我心都慌了。
0: 哎，要不是母后当年下了旨意要我必须拿到令箭才能出关离开大梁，我早就可以把大哥他们接过来了。
1: 说的也是，那一次你回长安寻亲回来也没有多说什么，而且那时母后一直担心你会丢下我偷偷的回中原，所以才会下令你只有带着令箭才可以出大梁。
0: 都18年了，母后她还是不相信我，就连你都不相信我。
1: 胡说，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呢？你等等。
0: 这么
1: 大王，这就是那支令箭了。
0: 我能看看吗？原来这个就是可以让我出关的令箭。
1: 是啊，这支令箭可是母后亲自为你打造的。不过我们现在结婚已经18年了，这支令箭已经没有用了。
0: 那既然这样，不如送给孤王吧。
1: 不行，母后说了，这支令箭可是我的护身符呢。

0: 不过我知道，自从大王见到了葛大哥还有葛青之后，就越发的想念家乡了。你不用否认，我都看得出来。其实最近我也想过，不如我们把朝政的事情先交给凌霄，我和你两个人偷偷的溜出关去长安看一看，你觉得怎么样？
1: 我的王后，你这说的可是真心话？
0: 当然是真心话了。所以这令牌呢，我先帮你收着，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回去。中原毕竟是我第一次遇见你的地方，18年了，我也想和你一起再回去看看。
1: 那孤王真的要谢谢王后了。
0: 大王只不过生个病，这两天你对我怎么格外的生分起来？
2: 大王王后，这哪叫身份呢？这叫相敬如宾。嗯。
0: 朱露，我和大王在这里吃饭，你一直处在旁边，难道是在监督我们吗？
2: 朱露不敢，那朱露就去外面守护着。
1: 不用了，今天就放你一天假，回家好好休息吧。本王想跟王后好好的独处一下啊。
0: 谢谢大王。
1: 今天那么难得，来，孤王再敬你一杯。
0: 都已经喝了3杯了，不能再喝了，再喝我真的会醉的。
1: 再喝一杯嘛，来，我先干为敬。
0: 你好坏啊，自己喝茶骗我喝酒，不公平。等你身体好了，我们再喝一次。我呢喝茶，你呢要连干5杯。
1: 好好好，都依王后的啊。哎呀，糟了，
0: 怎么了？
1: 哎呀，四字不祥啊，死死死不好听啊。来来，再满一杯。
0: 还喝啊？
1: 来来，再喝一杯，再喝一杯。来来来，来，把这个晦气给带走。来。

0: 王后，怎么样？
1: 我好晕啊！
0: 来来来，我扶你过去啊！来来来，
1: 不要，我要喝。
0: 别喝了，别喝了，我扶你过去。来来来，来。

你对平贵恩重如山，这十八年来也是真情真意地对待平贵。可是平贵要是不回去，看不到宝春的话，平贵的心实在难安，所以请你见谅。平贵这一去一定会回来，并把宝春接过来。

0: 王，我刚才好像听到你说要去中原。
1: 是啊，父王，你既然要去中原，就带我们一块儿去玩玩嘛。
2: 啊，是这样的，父王有要紧事要去中原走一趟，你们乖，你们呢千万别吵醒母后啊，等母后醒过来的时候呢，就给我好好的安慰她，告诉她我一定会回来的啊。
1: 父王，你去中原干什么？大伯和姑姑不是已经来了吗？本来我们想去问候他们，可是听说他们已经离宫了。
0: 啊，是啊，所以啊，我们就到宫里来找父王。父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2: 哎，嘘，别吵啊。父王呢，真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去中原走一趟。你们就乖乖的在这里等父王回来。放心，父王一定会回来的。啊。
1: 哥哥，怎么办？父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我们要不要告诉母后啊？
0: 我也不知道，要不然等母后醒了再说吧。

0: 你可来了！大王，马武钦来了，令牌拿到没有？问拿到了。那大哥和葛吉他们呢？哦，照你的吩咐，我已经把他们送上马车了，而且给了100两黄金。谢谢你，真的谢谢你了。哎，谢什么谢啊？有这么好的女子等着你，你要不回去见她，我凌霄瞧不起你吗？
1: 啊，对了，王后那边，
0: 放心吧，王后那边我帮你顶着。嗯。

0: 灵儿好痛啊！灵儿，母后，
1: 母后，
0: 母后。怎么会在这里啊？
2: 我们见母后喝醉了，就留在这里照顾母后啊。
1: 是啊，我们一直都在这儿照顾您呢。
0: 你们两个小傻瓜，照顾母后自有朱鲁在。再说你们父，你们父王呢？这么早他就出门了？
2: 父王他……
1: 父王他回中原了。
0: 什么？回中原了？什么时候走的？
2: 昨晚就走了。
0: 我的令箭呢？我的令箭呢？
1: 是不是一个牌子？我看父王拿走了。
0: 薛平贵，你竟然偷偷灌我酒，偷了我的令箭，逃回中原！来人呐，来人呐！
3: 王后怎么了？
0: 你是怎么看嫁的？怎么会让大王跑了呢？
3: 大王跑了？大王怎么会跑了呢？他能跑去哪儿啊？
0: 你个笨丫头！对了，亲王呢？亲王在哪儿？
3: 亲王一直在门口守着呢，
0: 快传他进来。
3: 是，亲王请。
4: 凌霄参见王后。
0: 表哥，我问你，平贵他是不是私自逃回中原了？你说呀。
4: 王后，你稍安勿躁。
5: 大王
4: 骑着红鬃烈马回长安了。

1: 山中来者何人？
2: 大胆，见到本王还不下跪？
1: 参见大王。
2: 我有要事出关，开闸。
1: 这大王可有出关令箭？
2: 是，开闸。
3: 参见王后。
4: 大王呢？
1: 大王刚出城。
4: 你怎么可以放他出城？你，
1: 王后且慢，问清楚了再说嘛。
4: 我问你，他是怎么出城的？
1: 大王有出城令箭，所以属下才敢放他出城的。
4: 雪平贵，你偷了我的令箭，就是为了私自逃回中原。如果让我找到你，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0: 我要是有进官，
1: 杜蝶呢？
2: 杜蝶，
1: 我没有杜蝶，
2: 没有杜蝶，休得入关！走开！
1: 令大哥，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2: 什么人吵吵闹闹的？
1: 啊，
2: 你是谁？看你的穿着，分明是西凉人士。你来做什么？快跟本将军从实招来！
1: 我。

0: 我承刚对天发誓，一定要报你的恩情。
1: 你是陈康？你是谁？怎么会认识本将军？
2: 我是平贵，薛平贵啊！
1: 胡说八道！薛平贵早就死了。你还记不记得，18年前你收了我这个小弟？还有，跟西凉一战，我救过你一命的。

0: 二位将军，你们没事吧？没事，没事。谢谢你，
1: 哎，都是同袍，谢什么？
0: 薛老弟，是你啊，真的是你啊，薛老弟，真的是你，快搬开！是。真的是你，
1: 18年了，好久不见。
0: 是啊，你都长胡子了，难怪我不认识你了。
1: 哎，你说我长胡子，难道你没有长胡子吗？哦，对了，程大哥，你现在是？
0: 哦，皇上隆恩，命我程刚镇守玉门关。
1: 啊，
0: 平贵。那天他们要杀你，所以我把你绑在了红鬃烈马的背上。马儿马儿，如果你真是通灵的宝马，请你把平贵平平稳稳地驮着，看能不能找户人家，只要有人救下平贵就好了。副元帅，绑好。这是干什么？
2: 绑马身上。
1: 原来是你，真的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0: 薛老弟，你还说这些？是你先救了我。说到这儿，我心里就愧疚，没帮上你什么忙。平贵。你当时是怎么脱险的呀？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

0: 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脱仙子复吸初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五十名来电订购，再送脱仙子复吸脱初乳体验装两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2: 是，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您好。
3: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1: 是吧？
3: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复吸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4: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复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6: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3: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

0: 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不同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1: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0: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1: 嗯，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0: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势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1: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0: 一点都没错。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存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7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0: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1: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0: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1: 好，
0: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1: 不膻
0: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1: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0: 是吧？好，
1: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0: 来，
1: 好，
0: 口感怎么样？
1: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0: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1: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0: 口感可以吧？
1: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0: 是吧？
1: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2: 温馨提示，好驼奶 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

0: 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头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头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指甲留香，一滴脱乳一滴金，脱仙子脱奶赛黄金。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喂，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喂，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5: 你回吧，我这忙呢，没空招呼你。
6: 再来一碗，没吃饱。
7: 啊，是贪吃王来了。
5: 吃饱没？还剩一碗。
6: 带走吧，晚上饿了再吃。
8: 这个美丽的地方为什么要叫做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呢？
9: 你们看到这只小鸟叫做赫赫窝，

0: 师，你可以画一个我的太阳吗？
1: 终南三战，开战迎宾。
2: 丝路小脚印，
3: 快乐起点，记录成塔。
4: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

0: 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一言难尽啊！平贵，走，咱们进去说。
1: 好，
0: 走。啊，启禀将军，前方发现大队人马。哎呀，糟了，一定是代战王后追来了。
1: 代战王后，
0: 平贵，怎么回事？哎呀，陈将军，我要赶紧入关呐。
1: 好，走，咱们进去。
0: 啊，关城门。
1: 是，关城门。

0: 薛平贵，你真的在这里？
1: 我有事情要回中原一趟，你就先回去吧。
0: 我不回去，你偷了我的令箭，私自逃出。如果现在你不给我个理由，我立刻就挥兵攻破玉门关，杀进长安。
1: 哎，不不，薛老弟，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你跟代战王后是怎么回事啊？
0: 开城门吧。
1: 啊，不行，如果他攻进来，那我就完了。
0: 你放心，他要的只是我一个人。
1: 不行。
0: 为了你，我绝不能开城门。
1: 那也为了所有士兵的安全，你必须开城门。这件事情我来负责。
0: 这。

0: 大王啊！
1: 闪开！
2: 如果杀我，你能退兵，那就杀吧。
1: 好，那你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你要私自逃出大梁，回到中原？你告诉我。这是什么？
2: 一封血书。

0: 这封血书是谁写的？是我的结发妻子王宝春。你有结发妻子，那我算什么？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1: 18年前，我要回中原寻找亲人，找的就是王宝钏。你太可恶了！哎，使不得！王后啊，你要杀了大王，咱大梁可就没有君主了。你要杀了大王，那公主和王子就没有爹了。表妹，你要真杀了他，你可就没有夫君了呀。

0: 欠得我好苦啊！你居然有发妻，18年了，你为什么不坦白告诉我？
1: 我本来想把宝钏接回大梁的时候再跟你说的。
0: 接回来了再告诉我？那如果我不肯呢？
1: 如果你不肯，我就会带他远走他乡。
0: 如果我一怒之下把他给杀了呢？
1: 那我也会自尽，随他而去。
0: 薛平贵，你好狠心啊！我跟你结婚18年，我长真心对你，你现在对我说出这样无情无义的话，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1: 我的往后啊，可是我的确跟他结发在前，我为了娶你，我把他抛弃在寒窑，苦守了18年呐。
2: 王后，这件事情我和太后早就知道了。
0: 你和母后，你们早就知道？那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2: 哎，王后啊，当时你是非大王不嫁呀。于是太后给了我一道密旨，
3: 让我陪大王去中原的时候，第一个任务就是杀了大王的发妻
2: 王宝钏。只是当时因为魏豹要强娶王宝钏，阴差阳错之下，
3: 大王
2: 和我都没有找到他，所以
3: 大王
2: 才失望地跟我回到了大梁。
0: 既然你已经回了大梁，既然你已经决定娶我，现在为什么你还要走？我问你，薛平贵，你到底是爱我，还是爱他？
1: 我的王后啊，18年来，你对我恩重如山，我没齿难忘；18年来，你对我情深意长，我真的知道。可是你试想一下，换成你是王宝钏，守着一个不知道生死的人，而守了18年，一天天念着他为什么不回家，你在想着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试想一想，你忍心吗？
2: 王后，这件事情要怪就怪我凌霄吧。当时
3: 大王把这血书给我看了以后，
2: 我是深深地被王宝钏的坚贞给感动了。

0: 是我陷阱，让大王离开大梁的，所以要惩罚就惩罚我凌霄吧。
1: 你是我表哥，你是大梁的亲王，你怎么可以帮着他做出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可以骗我？
0: 别怪凌霄，别怪林亲王，有大有杀，全都怪在我身上好了。
1: 好，那我现在问你，你这一去，你还会不会回来？
0: 你是不是就不要我了？是不是就不要祥儿和灵儿了？你是不是也让我等一十八年呢？
1: 不不不不，你等我一个半月就好了，让我把宝钏接回大梁。到时候我希望你好好的对待他，以弥补我这十八年来所犯下的错。
0: 你就去一个半月？
1: 一个半月。
0: 说的是真的？
1: 我说真的。
0: 我怎么能相信你呢？
1: 万一你去了，他不放你回来；万一你去了以后，那这样吧，我保证，要是我薛平贵这次回到武家坡，见了王宝钏以后忘了带战的话，就惩罚我。
0: 我相信你，你不要发毒誓，我舍不得。

0: 谢老弟，真没想到，你居然是西凉的大王啊！
1: 对，王后，我也没想到，原来镇守玉门关的这位将军啊，就是我当年的同僚。要不是他，我早就死了。当年是他把我绑在马上，我才能到大梁啊！
0: 原来你是平贵的救命恩人，刚才我失态了，如果有怠慢，请别见怪。王后有情有义，臣刚我心里很感动，而且臣刚老眼昏花，竟然没认出这位就是凌亲王，久违了，
1: 程将军，有礼了。
2: 你现在就要去了吗？来人呐！
1: 大王，这四个本来就是你的贴身护卫，你能不能让他们陪你一起去？你放心吧，我不是让他们去做对你发起不利的事情，我只是让他们保护你。
3: 毕竟也是我们西凉的
1: 大王，不可以有任何的闪失。
4: 王后，你真好。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见到大王的发妻，就如同见到我一样，一定要毕恭毕敬，不可以有半点怠慢，都听到了吗？
3: 是。
1: 王后，
2: 真的谢谢你。
1: 对了，拿来。 大王，在我们大梁传信的都是这只金领鸽，你就把它带在身边。等你接到了你的发妻，就用它写信传给我，也好让我放心。
4: 好，
1: 一路小心。
4: 嗯，
1: 一定要保重。
4: 知道了。
1: 王后，还有什么事？你真的说走就走，你都不回头看我一言。
4: 我怎么会说走就走呢？我，哎呀，我又怎么会不回头看你呢？我只是尽早去，尽早回而已。如果是尽早去，尽早回，
1: 那你一个月就回来，行不行？
4: 哎呀，我现在是去长安呢。 就是一个半月都有点仓促了，要不这样吧，我尽量，啊，
1: 嗯，
4: 那我走了，
1: 嗯，
4: 啊，走了。

0: 大王。啊？
1: 哎呀，又有什么事啊？
0: 我们结婚18年，

0: 皇后，该回去了。她真的把她的发妻接回来，那我算什么？您还是我们大梁王后啊。那她的发妻呢？哎，淡斩，你是我大梁王后，大人应该有大量吧。这次你放大王回去，接他的发妻王宝钏回来，我想，他们都会对你感恩在心。
1: 王宝钏一定不会跟你争王后的位置的。我不管，反正我不要做小。哎呀，
0: 戴湛呢？人是你选的，什么结果你就认了吧。啊！<笑>

0: 吴家坡，18年了，我终于又回到吴家坡了。
1: 好一个薛平贵！你当年寒窑投军，一去18年，我们以为你出事了，我们以为你死了，我们帮你造坟，帮你做漆，帮你做白日，天天为你伤心流泪，你呢？
0: 那时候我回去，听说宝钏她改嫁了，我到处找你们又找不到，所以我才……
1: 好，我告诉你，王宝钏还在寒窑等你，等你这个负心人。

0: 我接到血书就一路匆匆忙忙赶回来，也没跟大哥和小青问清楚。那宝春他是真的在家里还是过得不好？还是
1: 葛大说你战死在西凉，他和张伟就把你妻子给卖了。
2: 卖到哪里去了？
1: 卖到隔壁的县城，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3: 我问你，那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1: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什么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了人家。
4: 启禀大王，前面有一女子。

大哥去了都快一个月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到底有没有找到苹果，还是传闻是错误的？

0: 是冒川，真的是冒川。可我如今穿着华服，冒川问起我，我该怎么说呢？
1: 谁？
0: 啊！
1: 你是谁？你在做什么？
0: 是我。我刚才一眼就认出他是宝川，他居然不认得我。
1: 做什么？
0: 我……哎，大嫂，请留步。
1: 什么事啊？
0: 请问武家坡怎么走啊？
1: 这里就是武家坡。
0: 啊，这里就是武家坡啊。那大嫂一定必是武家坡的人喽。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大嫂，我问了半天，你还没回答我呢。
1: 你这人怎么搞的？啊，说话就说话，怎么动起手来了？
0: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其实是来找人的。
1: 找人？这儿哪有人？附近只有韩瑶。
0: 对呀，我就是要找韩瑶。
1: 韩瑶，你找谁？
0: 我要找一个叫王宝川的人。
1: 他是谁？为什么要找我？这个人怎么好像不太正经？
0: 你认识王宝川吗？如果你知道他在哪儿，你告诉我，告诉我呀！
1: 放手，放手，放手！我在问你，你找王宝川做什么？你不说的话，我就走了。
0: 好好好，我说，我说，我说。其实，王宝川有个丈夫叫薛平贵，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写了一封家书，让我亲手交给王宝川。
1: 你是薛平贵的朋友？
0: 正是。
1: 大哥，不是听说平贵在西凉当了大王？看来川也有功。
0: 大嫂，我都问了半天了，你到底认不认识王宝川呢？
1: 我认识他。
0: 哎呀，太好了，那快点带我去见他吧。
1: 他现在不方便。不如你把家书交给我，我帮你送去。
0: 哦，不行不行，正所谓一封家书值万金，我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的交给你呢？我必须要亲自见到他本人才行啊。
1: 可是他本人不在。
0: 他不在，那算了。
1: 哎，你去哪里？
0: 既然人都不在，当然是原姓奉还了。啊，
1: 哎，你等一等。其实我是王宝川。
0: 宝川呐、
1: 啊，你
0: 就是宝川呐、
1: 啊！你放手，放手啊！
0: 对不起，对不起。
1: 拿了。
0: 啊？拿什么？
1: 家书。
0: 对对对，家书。家书。哎呀，我这一路赶过来，把那家书丢在刚才的客栈了。
1: 什么？你刚才还说一封家书有万金，你怎么？曾子说过，与人谋而不忠乎？你受我丈夫所托，带来万金家书，你居然把它弄丢了！你，
0: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小心。那只不过呢，平贵写信的时候，我看的是一清二楚的，我可以念给你听啊。
1: 那平贵，他现在在西凉做什么？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

0: 当时我跟平贵呢一起当兵，哎，后来
1: 啊，后来怎么了？
0: 哎，后来我们两个喝醉酒就跑到西凉去了，就被西凉给抓了。哼，一关啊就被他们关了好几年呢。
1: 什么？被关了好几年？
0: 对呀，
2: 只不过中原西凉修好，
0: 我们被放了出来，但是呢还不能离开西凉，所以我俩就在西凉做起了生意了。
1: 原来是这样，所以平贵到现在都没回来。那我请问你啊，平贵好吗？
0: 哦，很好，身体健康，没什么毛病。
1: 看你的穿着好像挺有钱的。那平贵他，
0: 哎呀，说起我这个薛平贵老哥，哎，一言难尽呐。
1: 怎么说？
0: 你跟他在一起那么久，难道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什么？
0: 我这个薛平贵老哥啊，他为人是很不错，只不过除了吃喝嫖赌，他什么都做不来呀。
1: 吃喝嫖赌？不会吧？
0: 怎么不会呢？
1: 我认识他这么久，我怎么不知道他会吃喝嫖赌啊？
0: 你认识他多久了？我跟他生活了18年，是你认识薛平贵的时间多，还是我认识薛平贵的时间长呢？啊？
1: 啊，对呀，也是。你跟平贵一起生活了18年，他所有的习性你都知道。
0: 是啊，不过这说起来呢也得怪你。
1: 怪我？
0: 嗯，在军营里边呢，我跟他是最要好的，他也曾经跟我提起过他有一个漂亮的妻子，是相府的3千金，所以啊你们的事情我是了如指掌。
1: 原来平贵他没有把我忘记啊。那接着呢？
0: 接着很悲啊，赌这个字真是害死人呐、啊！他在前前后后在军营里输了5两银子，
1: 这么多？
0: 嗯，输了5两银子，他当然还不起喽。所以全军营的那些士兵呢，都跟他要钱，他自己没办法还呢，那只好就跟我借喽。
1: 慢着，你的军饷一个月多少
0: 啊？那不就跟平贵一模一样吗？
1: 既然你跟他一样，那你怎么还有钱借给他？
0: 我说大嫂啊，你就有所不知了，我这个人呢平时省吃俭用，哪怕是1文钱我都舍不得花呀。可是你的平贵哥呢，他只会嫖赌饮醉，样样都违，没积蓄了，不就跟我借了？
1: 平贵，你怎么变成这样？平贵，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0: 我说大嫂啊，大嫂，这5两银子呢，他18年来都没有还给我，这连本带利算起来一共欠我100两银子了。
1: 100两银子？
0: 嗯。
1: 你没问他要吗？
0: 我当然跟他要了，所以他就写了一封家信让我带给你咯。
1: 什么？他欠你钱才叫你带信给我？
0: 嗯，
1: 这是为什么？
0: 因为他写的是你的卖身契。
1: 卖身契？
0: 对呀、啊、他已经把你卖给我了。
1: 放手，放手。
0: 你要轻点，轻点。
1: 放开我。你胡说，平贵不会这样做的。
0: 怎么不会呢？人穷志短呢、啊、没钱还不就把你卖给我了吗？
1: 我不相信。你把卖身契给我看。
0: 我把卖身契给你看，待会儿你把它撕掉了我怎么办呢？那我岂不是人财两空吗？啊，
1: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0: 要不这样吧，既然你是相府的3千金，我们就把那封信拿到相府去，给一些公正的人看看清楚，然后

0: 你就可以跟我走了。
1: 放手！你说的都是真话。
0: 嗯。
1: 平贵，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不但一去不回，你居然还把我卖给别人，你怎么这么过分？
0: 大嫂，其实把你卖了不是更好吗？你看我，真是一表人才，一看就是大户人家。我连马匹都带来了，我可以马上把你带入我的豪门府邸，一起享用那无尽的荣华富贵吧！
1: 啊，我呸！如果我王宝钏贪慕虚荣，贪图富贵，那当初我爹不让我嫁给薛平贵的时候，我为何要跟我爹三击掌，放弃相夫三小姐的身份，跟他一起过苦日子？
0: 可是，我听说你中间改嫁。
1: 什么改嫁？是因为平贵战死在西凉的消息传回，我爹派了卫报来抢我跟他娶妻，我为了躲避，才让平贵的结拜兄弟谎称我已经改嫁到别的县城去了，好让卫报死心。也是因为卫报追赶我，害得我在逃跑途中

0: 既然你那么爱平贵，那薛平贵的死讯传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跟他走？
1: 我想跟他走，我想跟他到阴曹地府里做夫妻。可是，当我想自尽的时候，
0: 却发现我怀了平贵的孩子。孩子，孩子，那你的孩子呢？他现在在哪儿？为了逃离危荒，
1: 保住孩子，孩子掉了。糟了，原来是这样阴差阳错。我本来想埋了孩子，我就跟平贵走。结果我发现平贵别窑那时候割下的半截断炮， 居然在坟墓边，我心想，他一定没有死，他一定回来过。就是为了那割下的半截断炮，我才忍辱偷生，我才终日挖野菜度日，就是为了等平贵回来。18年了，等的
0: 竟然是一个无情无义、薄情的人，我不如算了算了。哎，不要宝川，不要啊宝川，宝川，不要宝川，不要，放开我，放开我，你别碰我，你别碰我，我告诉你，其实我就是，宝川，哎，宝川。 宝川，宝川，宝川，
1: 你这个无赖，别跟着我！
0: 宝川，哎，宝川，宝川，哎呀，哎呀，宝川。

0: 宝钏呐，你快开门呐！
1: 你这个无赖，你再不走，我就叫人了！
0: 你别叫，我实话告诉你，其实我就是平贵，我回来了。你是平贵？
1: 我不相信！你这个无赖，你根本就是分明要骗我！哎呀，
0: 我没有骗你，我就是你的薛郎。
1: 我是平贵啊！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
0: 你不相信吗？好，我就告诉你我们结识的经过，你就会知道我不是假的了。
1: 好，那你说。
0: 18年前，因为我爹生病，我要进城找大夫。我在郊外遇到你被一个蒙面人劫持。

0: 清明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博玉、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天津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一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控糖人群血糖偏高的也能放心吃。西芹苦瓜面，去油腻，适合血压偏高的人，苦瓜清热下火，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暖胃舒服，桑葚适合经常熬夜口干便秘的人。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护眼明目，南瓜温和养胃，利于通便，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脸色更红润，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

0: 送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几千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适合体虚易累、脾胃不佳、睡眠不好的人群。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散寒抗衰，通血气，养肝肾，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呢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1: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

0: 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1: 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大几天后，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 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方。艾必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
2: 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必得草本果蔬面。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
1: 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大几天话。 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1: 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必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 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必得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大几天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 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
0: 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控糖人群血糖偏高的也能放心吃。西芹苦瓜面去油腻，适合血压偏高的人，苦瓜清热下火，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暖胃舒服，桑葚适合经常熬夜口干便秘的人。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护眼明目，南瓜温和养胃，利于通便，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脸色更红润，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丽的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丽的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迪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呢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3: 这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适合体虚易累、脾胃不佳、睡眠不好的人群。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散寒抗衰，通血气，养肝肾，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 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

0: 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份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3: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2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份热爱，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份坚守，
4: 五毛八夜空，
3: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2: 医者不止一面，
3: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2: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与坚守。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 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2: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0: 1分钟、2分钟。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真的是平贵，你快开门吧！不对，你刚才说了，你跟平贵是朋友，所以平贵就把我的事情都告诉你了，所以你会知道我跟平贵发生过的事情，这不算。
1: 怎么能不算呢？哎呀，哦对了，那你写的血书，总可以证明我是平贵了吧？ 大哥跟葛青总不能把血书交给别人吧？
0: 好，那你把血书给我看。
1: 那你先开门呢？
0: 不用，你从门缝里塞进来。
1: 好吧。

0: 创意。
1: 平春，
0: 哎呀，宝钏呐，你怎么又把门给关上了呢？
2: 我差点上了你的当
0: 啊！
2: 我的丈夫薛平贵，长得剑眉星目，唇红齿白，哪像你长了胡子？
0: 你是说为夫老了？宝钏呐，18年了，平贵怎么能不变老呢？你也变老了。对啊，宝钏，你也变老了。
2: 平贵离开18年，这屋里也没有一块铜镜，我怎么会知道自己老了？

0: 我是老了，我等你等了18年，我已经老了，我已经不是当年的王三小姐，所以你薛平贵就不回来了。
1: 不不不，你别生气，这平贵不都会回来了吗？
0: 你是看了我的血书你才回来的，如果我不写血书，你会回来吗？
1: 我
0: 等了18年，就是相信我的丈夫没有死。你既然没有死，却让我等了18年，回来还居然调戏我。
1: 我，
0: 薛平贵，那你就好好的等着，我现在就自尽在寒窑里面，你待会儿就破门进来收尸吧。
1: 别，宝钏，你别乱来。哎，宝钏，住手啊，宝钏！平贵现在给你跪下来了。

千错万错，都是品贵的错。求你不要自寻短见，开门让我进来吧。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跟你解释。这么多年，我为什么没有回来？宝钏，如果你不原谅我的话，请让我先死在寒窑外吧。你开门让我进来，宝钏呐，我求求你开门呐！

0: 还不受了刀，进来。是。哎，哦，哎呀，哎呀！这门楣怎么这么低啊？
1: 18年前，你带我来这里，你还叫我低头，我都不觉得低。现在18年后，你富贵了，你就觉得门楣低？哎呀，
0: 我的好娘！
1: 你别碰我！
0: 我不碰。
1: 你给我退一步。
0: 我？
1: 退一步。
0: 退一步。
1: 退。
0: 哦，我退，我退。
1: 你再退一步，
0: 真的要我再退一步？
1: 再退！
0: 好，我再退一步就是了。
1: 再退！
0: 哎，宝钏，无路可退了。
1: 是。

0: 路就去找路，现在无路了你才回来找我这个结发妻子。
1: 我错了。
0: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

0: 我是因为你，我才冒充你的。我是以为你已经改嫁了，我才……哎呀，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就打我吧，骂我吧。我告诉你，就算你以为我改嫁，那你也应该找到大哥、小青、张卫他们去问一问。
1: 为什么你不留在中原，到西凉去？
0: 那是因为我答应了戴振公主。戴振公主？戴振公主是谁？你答应了她什么？
1: 宝钏，我刚回来，别谈这件事情，我们谈别的吧。
0: 我既然都已经等了你18年，你有什么话你就应该说清楚。
1: 好，你别生气，我把整件事情清清楚楚地告诉你就是了。

0: 我在寒窑日夜等你，你却在西凉想尽荣华富贵。我不是这样的，我后来明白了，一切都是我的错，错就错在我误会了你。你别难过了，戴震他也看不起书。 他让我进你回去的，娘子，我的好娘子，我错了，为夫错了，娘子，
1: 二嫂，二嫂，我要到一个白馒头。

你叫我什么？四弟，我的四弟。

0: 寒人在此，叩见姑爷。
1: 小莲，快快请起。
0: 谢姑爷。
1: 宝钏跟我说了，这十八年来多亏了你的照顾，辛苦你了。
0: 我哪有辛苦啊，是小姐她挨饥受饿的，所以最辛苦的是小姐。
2: 大哥小七，谢谢你们，一路上辛苦了。
3: 哎，不辛苦不辛苦，哎，可舒服了。尤其回来的时候，林亲王派马车一路送我们回来的，哇，好舒服啊。而且林亲王还把我的腿给医好了，给我吃了药。你看，
4: 这个大哥生龙活虎了，他可以把我的腿给治好了。你看，哇，
5: 这样我呀。还有啊，他也给我一种特别的灵药，把我多年的咳嗽都治好了。
3: 哎，你不是治好了吗？
5: 哎呀，真是太开心了，不小心呛到的。哎，
1: 大家坐下来慢慢说吧。啊，哎，好。
5: 二嫂，现在贵哥回来了，从此以后你就更幸福的生活了。
3: 哎，对，你们两个就暂时住在客栈啊。
5: 不回去换漂亮的衣服，住在这儿干嘛？
2: 我要回到相府后再换衣服。
5: 回相府？为什么要回相府换衣服啊？
2: 我要回去给我爹祝寿。
5: 这种爹你还要回去给他祝寿？算了吧。哎，这
1: 名为祝寿，实为算账。啊，
0: 姑爷，你要算什么账啊？
1: 算军粮，还有他们欠宝钏的，通通给我讨回来。
6: 恭喜恭喜！
3: 谢谢谢谢
0: 谢谢！
3: 来，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请快里面请。
2: 恭喜恭喜！哎呦，
3: 快里面请快里面请，
2: 里面请。恭喜恭喜！
3: 张大人，
2: 请里面请。
6: 谢谢谢谢。谢谢，请。
7: 恭喜。
2: 请。
7: 大哥、大嫂、
3: 老弟、小七，你们也来了。
7: 弟弟来迟了，不知道有没有耽误相爷的这个寿宴呢？
2: 你们来的正好，正要开始呢。哟，这是什么呀？大哥大嫂，这只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啊。
0: 大家都快开始拜寿了，小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啊，小姐，真的是你啊！
2: 今天是爹六十大寿，做女儿的回来祝寿是应该的。
0: 小姐，我先带你进去给相爷拜寿吧。
3: 老弟啊，你还真懂礼数，背下这么重的厚礼，岳父知道了肯定会笑不拢嘴的。
2: 就是啊，把这里的礼物通通比下去了。
7: 这是应该的吧，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哥大嫂的面子嘛。不过今天得好好谢谢小琪，这些礼物他筹备了半天呢。
2: 哪里啊，为二哥能有今天都是大哥大嫂给的，这些礼物也是我们应该的。
7: 如今弟弟负责京畿的安全，我看我还是去巡查一下，免得有闲杂人等过来打扰寿宴。
3: 这很好，那你赶快去吧。
2: 小琪，你就留下来吧。
8: 不了，魏二哥有事要先走，我也先回去了，晚一些的时候我们再一起过来。
3: 那好吧，那就不送你们了。

你来干什么呀？喂，你这人说话可不可笑啊？这是我们小姐的家，她回来还要征求你的同意啊？这儿还有你这丫鬟说话的份吗？我，小林，三小姐，久违了。 我们站旁边一点，三小姐。

0: 相信。
1: 走吧。你刚才说话什么意思？你到底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0: 今天是相爷的寿辰，有什么事都回去再说。
2: 哎呀，
3: 祝相爷福如东海。
2: 谢谢各位给老夫来祝寿啊！谢谢谢谢谢谢。
1: 相爷，相爷，相爷，三小姐真的回来了。
4: 啊，三小姐回来了。

向女儿，给爹祝寿，祝爹福寿绵绵，身体安康。

0: 我不认你这个女儿了，今天到相府来干什么？女儿十八年没有回来见爹，今天正值爹六十大寿，看爹身体依然硬朗，女儿替爹高兴。你只看到你爹身体硬朗，你有没有看到你爹两鬓斑白啊？这些长出的白发，都是为了你这个女儿。
1: 我说王宝钏呐，你是怎么了？都已经过了十八年了，哼，你是乞丐婆当腻了，还是要饭要烦了？现在想清楚要回相府来享清福了。女儿不孝。哈哈哈哈哈哈！哎呀，王宝钏呐。 一回来就跪在地上请罪了，你早知如此，为什么当初不答应嫁给我抱弟呢？不然你早就回到相府了。魏虎，嗯，
2: 都是你出的好主意，你害死我的孩子，我还没找你算账。王宝钏，你说话客气一点，你这是跟姐夫说话的态度吗？既然你蒙阴春眼中都没有我王宝钏存在。
1: 我又何来的姐夫？你说什么？够了！宝钏，今天是我们府的大寿，难道你是到这里来兴师问罪的吗？
2: 我是来找魏虎的。我是问问他，平贵这十八年来的粮饷，为什么不给我？
1: 哼，王宝钏，你这话说的太有意思了。薛平贵的死了已经十八年了，人死了，军机处要注销的，那他何来的粮饷呢？
0: 据我所知，我丈夫的粮饷从来都没有停发过。魏虎，啊，他说的可是实情？哎呀，
1: 岳父，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了。现在时机不好，他们乞丐要不到饭，他肯定是受那些乞丐的鼓动才来问我要粮饷的。宝钏
0: 的个性我十分清楚，如果没有真凭实据的话，他是不会乱说的。
1: 哎，岳父。
2: 您不仔细想想，这王宝钏，她为什么十八年都没有回来过？她肯定是趁您六十大寿前来闹事儿的。就是啊，爹，我看这王宝钏呐，她是当乞丐婆当到失心疯了，想要利用你六十大寿的时候，回来说东道西，看看能不能吵出些什么来。哎，是啊，谁叫我跟她姐妹一场呢？ 王宝钏，我就施舍一点银子给你，让你走了。王宝钏，你现在这副样子回来还摆谱啊？你要是装的可怜一点，说话低声下气一点，我们相府多的是残羹剩饭，我还可以施舍一些给你。可是，如果你要是跟我来硬的，不要说是残羹剩饭。
1: 就连掉在地上的一粒米，我都不会给你的。我不想跟你多说，我只是想请问一下魏元帅，你说人死了就没有粮饷，那如果我丈夫还在呢？什么？王宝钏，如果你的丈夫还活着，我一定把十八年的粮饷照样算给你。没错。
2: 而且我们还会连本带利，十倍奉还。是你说的，你说的话算不算数？当然算数。爹，
3: 你就别叫我爹了。好，请问王丞相，你能否作证？我可以作证。宝钏。
0: 宝钏，娘，我的好女儿啊！宝钏，你曾经说过，除非衣锦还乡，否则不回相府。如今你穿着一身乞丐，破破烂烂跑回相府，喊爹叫娘的，成何体统啊！来啊，把他赶出去！
3: 谁敢？今天谁要是想赶走我的女儿，我就跟他拼命！
0: 是啊，爹，宝钏好不容易愿意回来一次，您千万不能赶她走啊。
3: 岳父，请三思啊。
4: 她从进了相府就没跟老夫承认过错误，反倒是逼问她丈夫的粮饷。怎么，难道是我相府拿了她的粮饷？
0: 不错，我认定我丈夫这18年来的粮饷被人给吃掉了。
4: 你们听听，他想钱都想疯了。那好，只要薛平贵能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18年连本带利，我王云也算上了一份。
5: 你放心，如果真如三姨妹所说，平贵还活着，我苏龙第一个站出来替他作证，帮他查清楚粮饷。
0: 小莲，
6: 小姐，我知道了。
2: 啊，你想做什么？
6: 我，别碰我啊！哼！
2: 反了反了，这丫头居然敢这样跟我说话！不是她反了，是你平时作威作福做过了头。
6: 我，三姑爷到。

0: 真的是薛平贵？
1: 不可能吧，薛平贵怎么会穿这么华丽的衣服呢？
2: 久违了，魏将军。
1: 哼，
2: 平贵见过苏将军。
3: 哎呀，你真是平贵吗？哎呀，
4: 我就说你福大命大，不会那么容易死的。
0: 宝钏，他真的是平贵啊。
2: 平贵见过岳母、岳父大人。
5: 你真的没有死？
0: 平贵啊，你怎么才回来？你怎么舍得把宝钏放在寒窑苦等你十八年呢？
6: 是啊，平贵，这十八年来你既然没事，怎么不回来看看宝钏呢？
4: 哎，这样的意外才叫惊喜嘛。啊，
7: 娘，大姐，大姐夫，平贵的事情待会再跟你们说，先听听他们怎么说。

0: 看得不错，你是告诉老夫你如今已经还乡了。可以这么说。嗯，我这里有一锭两金子，是帮小莲她赎身的，应该够了吧？10锭金子也不够啊。好，来人。
1: 相爷还记得当年送过我100两金子吗？那我今天就用这100两金子来赎小莲的身，应该够了吧？哎呀，
2: 平贵呀、啊，这100两黄金啊，就留着你跟宝钏去用。小莲我做主了，我替她赎身了。<笑>娘，这不可以！
0: 尹川，你不要再撒野了，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相爷。
1: 你说呢？小莲还不赶紧谢过夫人？谢谢夫人成全，谢谢三姑爷。
3: 小莲起来吧。谢谢娘。宝钏，娘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来，跟娘走。石平贵，老夫搞不明白，你是在哪里弄的这华丽的衣服？
1: 还有这许多的金子，怎么，在外面发财了？
3: 回相爷，当年平贵被奸人所害，不过大难不死，在西凉做了生意，赚了点钱。哈哈，
1: 果然是发财了，怪不得出手那么阔绰呢。
3: 说起话来底气十足啊！哎呀， 发不发财不重要，最重要的是。 刚才魏大元帅说过，如果我薛平贵没有死的话，就跟我算清楚这18年来的军饷。不知道魏元帅，你准备好了没有？<笑>
1: 宝钏呐，娘只想好好的看看你。 娘就是想再抱抱你啊，娘，宝钏，我的好女儿啊！你们两个都别难过了，宝钏回来应该高兴才是。是啊，是啊，娘高兴，娘是高兴。 来，宝钏，来，坐。宝钏呢？娘真是高兴啊！娘经常在想，我是一天天的老啊，也不知道我百年的时候，我这女儿能不能回来给我送终啊？
2: 宝钏不孝，让您老人家这18年来这么担心，请您原谅女儿。哎，快起来，起来，来来来，快起来，起来来，坐坐坐啊，坐吧。是啊，宝钏，你回来实在是太好了。我看平贵他衣着华丽，你却穿成这样，一定是回来他未卜的话吧。
1: 夫人、大小姐，刚刚三小姐和我说，三姑爷呢，她在西凉的时候啊，
2: 小莲，
1: 宝钏啊，这平贵不是在西凉经商吗？他怎么就18年不给你捎个信呢？
2: 娘，我待会儿再告诉你。
1: 嗯，好，娘跟大姐呀，给你好好梳妆一下，把你变回18年前。
2: 宝钏呐，这18年来，娘把你的房间一点都没有改变，还是原来的样子。你以前穿过的那些衣服，娘都舍不得扔，一直帮你珍藏着。而且啊，每年还都给你做新衣服呢。
1: 娘，您对女儿这么好，女儿感激在心。
2: 大姐，谢谢你。
0: 夫人，大小姐，你们刚刚不是说要帮小姐打扮打扮吗？那就交给小莲我吧。
2: 好，那去吧。小莲啊，
0: 哎，
2: 要把小姐打扮得漂亮一点啊。
0: 夫人放心吧。
3: 好了，娘，你就等着看吧。
0: 小姐，走吧。
2: 去吧。
4: 眼睛还好吗？
5: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6: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子。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4: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吃蓝莓叶黄素。
8: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2: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3: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14: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5: 眼睛
14: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6: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7: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6: 问题
17: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8: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好消息，
8: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9: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5: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这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

0: 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效果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得很清晰。
7: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8: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10: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
5: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6: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0: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7: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0: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11: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2: 眼睛
11: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3: 问题
1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

0: 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效果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这个叶黄素吃了对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着很清晰。
8: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9: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2: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11: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3: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儿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

0: 电话订购吧。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2: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来了，
6: 好棒，
7: 稀稀的，就能让毛骨悚然了。
5: 什么说法？
7: 是杀毛骨。
5: 这揉面就揉面，扭啥呢？
7: 你知道我揉面师傅是谁？把鲜血团造成的胖子。哎呀，得他揉面的精髓，反正要把全身的力量传递到揉面上。出来的媳妇儿，融出来的面。
8: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9: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10: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14: 当然可以。
1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邻居严静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2: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3: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3: 好有底气。
1: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

0: 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2: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怎么会这么多钱？魏大元帅，账本你都看过了，正如你所说，连本带利全部还回来吧。我想魏大元帅感情不会抵赖吧？
1: 岳父，萧旭已经看过，平贵所列账目完全没有错。
2: 魏虎，
0: 这钱到哪里去了？
2: 我。
0: 这钱你一定要还，更何况，你以我已死的名义，把十八年的军饷通通拿走。如果到官府告你个贪污之罪，我看你的官位不保。
3: 薛平贵，你别吓唬我，这钱我是帮你领了，但我是替你保管。
0: 替我保管？魏虎，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 还饱穿在寒窑苦度十八年的春秋，他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我告诉你，少一个子儿，我一定不放过你。

0: 你得帮我。
1: 糟了，看来我得去找宝钏，想办法让宝钏不要跟我丈夫算两小，要不然就惨了。
2: 岳父，我苏龙做事一向刚正不阿，此事是魏虎做错在先。魏虎，你把这件事情好好向平贵交代清楚，我想还是可以解决的。
3: 薛平贵，这件事情你就看在老夫的情分上，就这么算了吧。
4: 王丞相，打我从彩楼招亲拿到绣球，再到我降服红鬃烈马，你把我贬为先锋。我想请问王丞相，你又要我看在哪一件事情的情分上？

0: 平贵，你现在住在哪里啊？
1: 离这不远的客栈。
0: 这件事情让魏虎好好的想想，我陪你先过去吧。 岳父大人，我先陪平贵回去了。

0: 韦虎，
1: 啊。
0: 你到底是干了些什么？难道你真是私吞了他18年的粮饷吗？
2: 是，我是把他吞了。
0: 你，
2: 我想他都已经死了，不拿白不拿。再说他的功劳不小，比我的粮饷还多。
0: 你怎么就这么贪心呢？你，
2: 我怎么贪心了，岳父？我拿的银子可是很多都孝敬给您了。
0: 什么？你把他的粮饷也给了老夫？
2: 哼。当然，岳父，你也知道，相府的很多开销都是我魏虎出的，就像今天这么大的场面，都是我花的银子。
0: 行了，别跟老夫算这个账，咱们到底该怎么办？
2: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你，
2: 岳父，如果像他这样连本带利的算的话，我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赔不起啊。如果他真去告官的话，那我就惨了。岳父，不光是我，您老人家也跟着受累啊，名声扫地呀。
0: 你我
2: 还有，你看刚才薛平贵对你那个态度，他不但想整垮我，他也想整垮您呢。
0: 行了，跟我来一下。
2: 哼，
3: 小姐，我帮你梳的头漂不漂亮啊？要不要再多加点发饰啊？
4: 够了，
3: 够了。

0: 我还真不想呢。
1: 小姐，你当然是要这样子打扮啦。你看现在姑爷，他身为西凉的大王，而你呢，又马上要去西凉当王后了。我帮你戴上吧。小姐，戴上漂不漂亮啊？

0: 真的就像是在做梦。这一切跟我18年前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小莲，谢谢你，你让我很开心。
1: 小姐，
0: 我真的是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这18年来，我在寒窑苦度春秋，等的就是平贵平安回来。如今他回来了，居然告诉我
2: 他是西凉的大王。
0: 我不会是做梦吧？
1: 小姐，你当然不是做梦啊。这个呢，可以叫做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可以说是小姐你独具慧眼，看上了姑爷。对了，小姐，我有件事情不知道该不该说。
0: 你说啊。
1: 小姐，我想留在你身边伺候小姐，所以这次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带小莲走，好不好啊？
0: 那是当然。之前我在寒窑受苦，爹又不准你去。现在平贵回来，他已经有能力了。不管怎么样，这次我一定要把你带走，因为你就是我的妹妹。
1: 小姐，真的吗？你真的认我做妹妹啊？我有姐姐喽。
3: 宝钏。
1: 夫人。
4: 娘。
1: 大小姐。
5: 看你换回这身装扮，好像回到了18年前。
0: 大姐，我老了。
3: 老什么老啊，在娘眼里你永远都是个孩子，娘都没说老你就说老了，再说老娘可生气了。
5: 哎呦，
1: 夫人哪会老啊，夫人啊是越活越年轻了。尤其是夫人看到三小姐回来，整个人高兴得笑得合不拢嘴，变得啊都容光焕发了呢。
3: 就你这小丫头最会说话了。
5: 三妹啊，现在魏虎还头疼得很呢。
0: 真的吗？
5: 你龙哥跟我说啊，现在平贵回来算粮，这一算连本带利呀，这魏虎的大半财产就要没有了。
3: 活该，谁让他那么贪心的，竟然私吞平贵的军饷，还谎报说平贵战死西凉，把平贵的抚恤金都给吞掉了。
5: 宝钏，刚才迎春来求我说让平贵放过魏虎。
1: 我觉得才不应该放呢，我们家小姐就是因为二姑爷他私吞了我们家三姑爷的粮饷，害得我们小姐这18年来过得这么的痛苦，尤其是这2年更辛苦了，蝗灾危害又逢干旱的，整个粮食短缺，小姐每天都采桑度日，只能拿桑叶用白开水这样烫一烫就吃。夫人，大小姐，你们知不知道小莲曾经尝过一口，那个味道真是又苦又涩的，连小莲都吞不下去呢。
0: 小莲，别说了。
3: 我可怜的孩子，娘知道你苦，可不知道你这么苦啊。小莲，

0: 是你不告诉我。我
1: 娘，你不要怪小莲，是女儿怕娘您担心，不让小莲告诉您的。
2: 不可怜的妹妹，这些年你受苦了。
1: 娘，不管怎么说，这十八年来的苦日子都已经过去了。不过我倒是赞成平贵要算个清楚。
3: 对，我也赞成，这样子也可以好好的激你爹一下。哎，现在我可以跟你爹理直气壮的去说，我的宝钏眼光不错，嫁给西凉最有钱的人。
1: 三妹，平贵现在生意做得很好，这次你是不是要跟他过去啊？娘，大姐，平贵是跟我说要我跟他一起去西凉，可是
2: 什么？
1: 可是我舍不得娘，舍不得大姐。
3: 哎呀，现在说的这么好听啊，舍不得娘，那你当初干嘛一走就十八年也不回相府一次？娘要去看你啊，你还不愿意，现在又来哄娘了。
1: 娘，虽然我离开了相府，但仍然还是住在长安城外，至于去西凉，我担心我没办法再回来跟娘见面。
3: 有这么严重？
2: 是啊，宝钏，平贵不是在经商吗？你要他呀以后回来长安经商。你要不嫌旅途劳顿的话，你就多回来，就住在这相府里边，你我姐妹也好多聚聚啊。
3: 是啊是啊，景川说的对，别看娘年纪大了，可娘现在的身子骨很硬朗啊，到时候让你大姐啊陪着我去西凉，兴许住上一年半载的，咱们母女也好团聚一下。
4: 这夫人，大小姐，小姐要是真的去了西凉，恐怕就回不来了。
3: 哼，胡说，怎么回不来啊？这腿长在小姐身上啊，她要回来，这平贵还能拦着她呀？
4: 夫人，大小姐，小莲没有胡说，是你们不知道。姑爷啊，他已经当上西凉的大王了。
3: 什么？
5: 西凉的大王？
6: 为今之计，只有求宝钏了，让他去告诉薛平贵，不要去告你，否则你的命就没了。
7: 岳父救我，小婿最听您的话的女婿，你总不能放着这个女婿不管吧？
6: 起来，你跪着干什么？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喂，
4: 爹，爹，
7: 公子，
6: 银川呢？我跟魏虎正在谈正事，你进来干什么？
7: 是啊，娘子，岳父都这么说了，你就赶紧回去吧啊！
8: 爹，我有事情要跟你说呀。
6: 什么事？快说。
8: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啊，
9: 西凉大王？
7: 哎呦，娘子，你开玩笑就不能开得小一点吗？开这么大的玩笑会吓死人的。哦，
9: 他是西凉大王，
7: 那你相公还是大唐皇上呢。
8: 哎呀，我是说真的，爹。我是亲耳听到宝钏跟娘还有大姐说的。
6: 也是啊，看到薛平贵的气度还有出手的阔度，
9: 若不是西凉的大王，
6: 就算是一个普通的富商巨贾，怎么能够随便携带上上百两的金子？如果
9: 他真是西凉的大王，
6: 那麻烦可就大了。
8: 怎么说呢？
9: 西凉大王
6: 可以直接觐见皇上，别说跟咱们算粮，就是魏虎当年要害他的事情说出去，魏虎你的命就保不了了。
7: 娘子，
8: 爹，你要 要赶紧想个办法，快救救魏虎啊！
2: 宝钏，平贵是中原人，
1: 怎么可能成为西凉的大王呢？
3: 宝钏啊，是不是平贵骗你来哄你高兴啊？哎呀，
4: 夫人，这种事情怎么能骗呢？
1: 因为西凉大王私自进入中原，平贵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所以才没有说出。娘，大姐，这件事情还请你们保密。
2: 啊，是啊，我们一定不会说出去的。
3: 这么说，那你要到西凉去当王后了？
4: 那是当然了，夫人。现在三姑爷呢，她是西凉王了，那我们家三小姐当然是王后了。
2: 宝钏，如果你真的去了西凉当了王后，以后咱们姐妹相见的日子真的是遥遥无期呀。
3: 是啊，
1: 所以我很为难。
3: 哎呀，宝钏，娘不让你去当什么王后，娘就希望你住在府里好好陪着娘。
2: 娘，平贵这次回来一定是要带宝钏走的。你想想，他们夫妻分离十八载了，咱们忍心留下他吗？
1: 娘，平贵是跟我说了，只是
3: 宝钏，你就是回来住几天就要去关外了。
4: 夫人，虽然小姐要到西凉，但是你应该要开心才是啊，毕竟她现在是西凉的王后。哎，
3: 哎呀，是啊，她是去当王后，可是她也是我的女儿啊。我去跟平贵说，让你在家多住些日子，好好陪陪娘，娘舍不得你呀。
2: 宝钏，姐姐也舍不得你啊。
7: 不对呀，岳父，如果这是真的话，那薛平贵来到中原肯定有什么问题，一定是有什么企图。
6: 你说
7: 岳父，你想过没有，
9: 一个西凉大王
7: 他跑到我们中原还能干什么？
8: 是啊，爹，堂堂一个西凉王，他如果是来接宝钏回去的，大可以向皇上进表，跟他禀明，风风光光地把宝钏接回去。为什么要一声不响地来到中原？他肯定是另有目的。
7: 岳父，胞弟曾经说过，十八年以前，他们西凉有一个叫凌霄的副元帅曾经潜入中原，这十八年以后，他们是不是又蠢蠢欲动了？薛平贵是中原人士，他对中原甚是了解，他是不是探了虚实以后好回去带兵来攻打我们长安呢？
6: 魏虎啊，说得有道理，你去把他抓起来。
7: 是。
8: 慢着，这件事情得从长计议，你现在去抓薛平贵，万一他矢口否认说他不是西凉王，反而一口咬定你私吞了他的粮饷，那该怎么办呢？
6: 魏虎啊，你跟我走一趟，我找个人来帮你。
10: 账本魏将军看过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11: 薛平贵，账我是帮你算好了，只可惜你是拿不到了。
10: 这所谓何事啊？
11: 因为你是一个奸细。
9: 魏虎，这种话不许胡说。
11: 大姐夫，我怎么会胡说呢？也只有你相信薛平贵的话。你仔细的想想，他为什么在西凉活了十八年，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华丽的衣服和这么气派的架势？
6: 薛平贵，你坦白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0: 既然你们那么想知道我是谁，那我就告诉你，平贵现在是
1: 西凉的大王。
2: 哼，抓起来！
3: 好一个西凉王，居然偷偷潜入我长安，你所为何来？
0: 老前辈还没请教。
2: 这位就是我大唐的护国大将军刘毅，刘老将军。
0: 平贵见过刘老将军。
3: 西凉几十年前的叛变是由我刘毅解决的，这十八年前又在兵犯玉门关是由魏虎和苏龙带军平定，这十八年又过去了，说你是不是又来打探我大唐虚实的？
4: 刘老将军息怒，事情不是这样的。平贵他
5: 苏龙，你不要插话。刘老将军，老夫认为薛平贵来路不明，动机可疑，把他抓回去严刑拷问，说不定可以避免一场战祸。
3: 来人，
6: 在，
3: 给我带回刑部好好审问。
6: 是。
0: 哎，别动手动脚，免得伤了和气。平贵跟你们去就是。
3: 多谢丞相，人我带走了。
5: 有劳刘老将军了。
2: 哎，刘老将军，此人图谋不轨，千万不要再放他出来，最好能在刑部把他给……
3: 此事我自有主张，不用你来教老夫怎么做。
2: 是。
4: 岳父，为何这样鲁莽行事？
5: 苏龙啊，
3: 既然他已经承认是西凉王了，
5: 那到咱们中原来，就是动机可疑。
4: 他只不过是回来算粮饷的。哎呀，
5: 算粮是小，刺探我大唐虚实倒是真的。
2: 大姐夫，你这胳膊肘怎么老是往外拐呀？
4: 不是我胳膊肘往外拐，就算他是西凉的大王，可是他回来以后带了一兵一卒没有。我认为他回来是想与岳父修好，岳父如此这样，岂不是弄巧成拙？
5: 好了好了，苏龙啊，这件事情就不要再说了，就看刘毅将军，看他怎么处理薛平贵吧。
2: 咱们呀，就等着瞧吧。薛平贵，他必死无疑。
0: 老将军为何这样看着我？
3: 老夫看你气宇轩昂，双目炯炯有神，应该是位正人君子才对，却想不透你为何要替西凉做奸细。
0: 嘿，此言差矣。
4: 我贵为西凉王，
0: 那怎么会是个奸细呢？
3: 你真的是西凉王？
0: 嗯。
3: 哼。那你为何私自来我大唐？如果你不是奸细，大可冠冕堂皇行文来我大唐，我大唐必以礼相待，又何必偷偷摸摸的呢？
0: 哼，用偷偷摸摸来形容平贵，又是你大将军的身份呢？
3: 他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老夫却一时想不起来。你可否告诉老夫，你为何来到大唐？
0: 我？哼，我原本就是长安人士，只因为……
3: 原来是这样。 想不到你的经历如此曲折。当年长安彩楼招亲一事轰动了整个长安城，老夫也只是听说王相爷的三千金嫁给一个乞丐，没想到事情是如此的错综复杂。
6: 其实至今为止都好像做梦一般，是我对不起我的发妻王宝钏，所以我要回来找他。
3: 是的，我想起来了，这薛平贵的容貌居然和皇上长得十分相似，事关重大，我得小心来查问。想必老夫该尊称一声大王。
6: 啊，不敢。
3: 大王的父母如今都安在吗？
6: 先母早逝，先父是被人害死的。
3: 哦，那找到凶手了吗？
6: 没有，一直都没有找到。
3: 老夫也倒是好奇，不知大王令尊的名讳，想问你家里还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6: 先父名叫薛浩，平贵还有个妹妹叫薛琪。
3: 嗯，原来如此。老夫相信你句句属实啊。不过王丞相乃我大唐丞相，他说的话我也得考虑，所以想暂留大王皇城贵宾房暂住两天，等我查明真相以后必定当面向大王请罪。
6: 难得老将军深明大义，办事公正不阿，平贵佩服，平贵定当留下，一待将军查明。
3: 多谢大王谅解。
7: 小姐，小姐，小姐，不好了！小姐，不好了！
8: 什么事情不好了？
7: 相爷和二姑爷知道了姑爷是西凉王的事了，他们就去禀告皇上，结果皇上就下旨把姑爷给抓起来了。
8: 什么？平贵被抓了？这可怎么办？爹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找爹去。
7: 哎，小姐，小姐，小姐，
8: 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5: 住口！薛平贵想到老夫为他的岳父吗？
3: 他为什么还要当西凉王？
5: 到咱们长安来试探虚实，那就是奸细，那是死路一条。
9: 我是王宝钏呐，本来还以为你已经有好日子可以过了，想不到你这个扫把星还真厉害，居然把薛平贵带来相府，让魏虎来个瓮中捉鳖。这下他进了刑部，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8: 相爷，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5: 夫人之见，住口！
8: 我就是要说，你可真是老糊涂了，你怎么能听信那个魏虎的话呢？你也不想想，你有一个当西凉王的女婿，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荣耀啊！你呀，你看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啊？
5: 哼，老夫身为大唐的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区区西凉王老夫根本就没看在眼里，更何况老夫是为了保护咱们大唐的安危。
4: 岳父，不是那么回事，如果平贵真的想攻打我们，他只需要派凌霄过来挂帅即可，何必大费周章亲自来长安打探？
10: 是啊，爹，平贵这次回来只是想接宝钏他回去，可是没想到看宝钏过得如此寒酸，气不过才来到相府，您何必这样苦苦相逼呢？
9: 大姐，你说了半天他还是个奸细，你们大家都把薛平贵想得太简单了。
10: 好，既然你们都不相信平贵的为人，那我去刑部救他。
8: 好，我也去。
5: 老夫不准。相府里的人谁要敢去？

0: 老夫就命人打断他的腿。爹，您这是大错特错了，您这样做是不对的。有什么不对的？老夫说了，谁要敢乱来，老夫就不客气了。
1: 好，娘，你不用为难，我自己去。
2: 王宝钏，
0: 你好大的胆子！爹才刚下了命令，你还敢去啊？
2: 刚才爹说了。
0: 是相府的人不可以去，我已经不是相府的人，为了救我丈夫，我当然要去。
3: 小林，你打
0: 魏虎。宝钏
4: 要去，我看谁敢阻拦。
0: 啊，是啊，魏虎，宝钏说了，她不是咱们相府的人，你没有权利阻拦她。
3: 哼，
0: 她
3: 要是走了，就永远不要回相府。
0: 爹。
5: 大哥，不好了！哎呦，我们难得大吃大喝的，有什么不好了？这酒它有毒是吧？
6: 不是，我……
0: 哎，小莲，我们每天都在过苦日子，好不容易过上两天好日子，你又说不好了？
6: 哎，你们都先别说话，听小莲把话说清楚嘛，真是……哎呦！
3: 这媳妇还没过门呢啊！
7: 胳膊往外拐了！啊，
3: 哎呀，好了，你们现在还有心情开玩笑啊？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家姑爷被抓走了？

0: 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
1: 这个王丞相也太过分了吧，平贵都当了西凉王，他还不觉得有这个女婿很骄傲，还陷害他。
0: 嗯，
2: 是啊，尤其是那个死魏虎，这个大坏人当初就想置二哥于死地，现在又设计陷害二哥。
3: 哼，这王丞相真不是人，我看王家都是王八蛋。
1: 哎，也没有啊，除了王丞相跟魏虎啊，其他还是有好人的。
2: 小莲，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先别急，我相信啊，那个刘毅老将军一定会还我们姑爷一个公道的。

0: 大姐夫，平贵他会不会？
1: 三姨妹，你放心，我和刘老将军有过数面之缘，他是一个正义之人，只要平贵他据实已告，我想刘将军不会为难平贵的。刘将军，
2: 是谁要见老夫啊？
3: 下官苏龙，参见刘老将军。苏将军，你前来是？
1: 这是我的三姨妹王宝钏，也是平贵的结发妻子。此次我是专程带她来拜见刘老将军。
4: 王宝钏，拜见刘将军。免礼。
1: 刘将军，平贵他虽然是西凉王，但是他这次前来，只是为了接宝钏回西凉。
4: 并无他意。
1: 你的这块玉佩从何而来？
4: 这是平贵当年娶我的时候送给我的定情信物。
1: 能否取下，让老夫看看？

0: 就是这块玉。我再问你，薛平贵可曾告诉过你，他这块玉佩从何而来？
1: 这是平贵从小就佩戴着的，是他养父临终前送他的。
0: 他养父是谁？
1: 他叫薛浩。
0: 你再仔细想想，此事事关重大，你一定要告诉我实情。
1: 平贵他告诉我，说他是由一个叫叶星的人爆出，好像是被人追杀了。刚好薛浩经过，见到了叶星被杀，他就把平贵接回家来抚养他。
0: 公公，他确实叫叶星。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过瘾。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大组合更实惠。
2: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6: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7: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5: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学习不费劲。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8: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9: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一般家庭要想吃上一次都快顶上一个星期买菜的钱了，所以都不舍得吃，除非是给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准备参加中高考的学生补充营养时才舍得买一条。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补充营养，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可以摆在餐盘里的营养后盾，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 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8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9: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舒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2: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 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叔叔的最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脯比啃甘蔗还轻松，连脯带肉一起嚼着吃。妈妈说我长得快，去年的衣服又不能穿了。老师夸我脑瓜灵，学习又进步了。
7: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啊、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该补的营养都能补到位，连买药品保健品的钱都省了。我现在啊身子骨好得很，
6: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8: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包括孩子写作业时都在吃，连试卷也很少有错题了。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过瘾。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大组合更实惠。
2: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6: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7: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5: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学习不费劲。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 高营养高蛋白，连果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9: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2: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9: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0: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5: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6: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8: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这话怎么看着我回头晕？
1: 佛祖，这玩笑开大了吗？
2: 这笔账陛下心里应该有数。一定要去吗？家国当前，没有退路。
3: 你为什么对这里的一切那么熟悉？你到底是谁？
4: 这是生死抉择。
1: 那我们宁可不合作，
2: 说的好听，还不是为了圈我们钱。
5: 这个美丽的地方为什么要叫做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呢？你们看的这只小鸟叫做赫和窝。
6: 我听到了呱呱呱的叫声。
7: 你可以换一个我的太阳吗？
8: 终南征战，开战迎宾。
9: 丝路小脚印。
10: 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4: 能货到付款吗？
11: 当然可以。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

0: 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那除了这块玉，还有别的什么？这块玉佩是由一块黄布包着，里面还有一件小孩子的肚兜。
1: 那薛平贵的身上可有什么特征？快说！平贵
0: 的左后肩是此类的纹子。
1: 找到了，老天爷，你终于让我找到了！刘老将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苏将军，
1: 你可立了大功，就凭这块玉和他身上的字，就可以断定，薛平贵，他就是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儿。
2: 哈哈哈哈哈！好消息啊，岳父，天大的好消息啊！
3: 苏公啊，有什么好消息啊？
2: 肯定是薛平贵被刘毅老将军给处死了吧？非但没有被处死，反而是好事。哎，不如这样，让宝钏来说。
4: 我不是说不让你回来了吗？我也说过了，谁要是想赶我的女儿走，我也跟她一起走。
5: 你真是要气死我了！爹，你不要生气了。如果娘这么想。

0: 我说的是事实啊，爹，你看大姐她又误会我了。
1: 哎呀，所谓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银川，姐夫劝你一句，得饶人处且饶人，否则。
2: 不是大姐夫，你也太啰嗦了吧。王宝川，你到底有什么喜事就赶紧跟我们说吧。
0: 魏虎，你仔细听着，经过刘义老将军详细盘查，竟然发现薛平贵是当今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

0: 没死。
1: 他不但没死，还当上了西凉王。
0: 西凉王？大哥，他要真是西凉王的话，他来长安目的是什么？
2: 他是来接王宝钏的。更可恶的是，他居然来给我算18年来他未领的粮饷。
0: 他来算粮饷？
1: 是啊，我正好听到我娘跟宝钏他们的对话，才知道薛平贵他当上了西凉王，我就赶紧把这事告诉我爹跟你哥了。
2: 岳父已经启奏皇上，说西凉王潜入中原意图不轨，皇上已经请刘毅刘老将军把他给抓起来了。可是更没想到的是，
1: 更没想到的是，他居然是当今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
0: 这怎么可能？大哥，你没搞错吧？
1: 所以我说你们兄弟俩是怎么办事的？当初你们不是回来跟我说薛平贵已经被你们给杀了吗？为什么他不但没死，还当上了西凉王，还是当今的皇子？你们说这事情为什么越办越复杂了呢？
2: 娘子，这事情的本来是……
1: 你给我住嘴！魏虎，从我嫁给你到现在，你除了听我的话对我好以外，什么时候办成过一件正经事了？
0: 大嫂，你不要怪大哥了。如今最重要的是，如果薛平贵真的是皇子的话，那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1: 所以我爹才让我们赶紧过来找你，一起回去商量对策。
0: 啊，对了，大哥大嫂，这件事情千万不要跟小琪说。
1: 宝弟，你是怕小琪他？
0: 他们兄妹俩感情很好，如今薛平贵还活着回来，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跟小琪说。
2: 这还有什么可以说的？薛平贵他必须得死。
1: 我说宝弟呀，这时候你可千万不能有妇人之仁呐！当初你连他爹都杀了，还差一个薛平贵吗？
3: 居然是为报杀的。
2: 娘子，小琪还在这屋子里，说话小声点。
0: 啊，无妨，小琪出去买东西了，应该还没回来呢。
1: 宝弟，既然你这么爱小琪，那大嫂无话可说。不过这薛平贵非死不可，我们现在就赶紧回相府去商量对策吧。
2: 那咱们回府吧。

竟然嫁给了仇人。爹，我对不起你，女儿对不起你。大哥，你回来了，我真的太高兴了。大哥，你在哪里？我要去哪里找大哥？

0: 真的是刘飞字的文字。没错，没错，就是这块玉，18年前朕赐给刘飞的。你弟是朕的皇儿，你是朕的皇儿啊！父皇，皇儿，
1: 父皇，
0: 皇儿。
1: 老臣恭喜皇上重新得回皇子。

0: 失散了多年的皇儿，居然能够失而复得，真是老天保佑啊！相信刘妃在天之灵，也应该可以安息了吧？
1: 是啊，快，快扶皇上坐下。
2: 父皇，
1: 皇上，
0: 给皇子颁张椅子来。
3: 是，
1: 坐吧。
0: 谢父皇，
1: 快来
0: 坐。
1: 想当年，朕早就封你的母后为妃了，懿德淑妃。所以呢，你就把你的名字改成李温，来纪念你母后为你取的这个名字。
4: 老臣恭喜皇上重新得回皇子，真是可喜可贺呀！
1: 哎呀，失散了这么多年，你如今回来了，朕该如何赏封你啊？
0: 啊，父皇，
1: 今天咱们父子能够重逢，已经是感激万分了。如今平贵贵为
4: 西凉的大王，
1: 衣食无忧。只盼能够和父皇重新团聚，至于赏封，那真的是不必了。好皇儿，
4: 你如今已是西凉王，
1: 想必你对朝政已经非常娴熟。朕知道，
4: 中原与西凉通商都是你大力推助。
1: 朕在想，如果将来继承大统的话，那么大唐岂不是更加的兴旺了？
0: 父皇，
1: 刘将军，朕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4: 皇上说的是，平贵这十几年能把西凉治理得那么好，而且跟我们通商，肯定是一位栋梁之才。只是皇上，内宫争斗可得小心安排。
1: 哼，放心吧。朕立刻更改诏书，立温儿为皇太子。
0: 父皇，儿臣真的不想。
1: 哎，你是朕的嫡长子，继承皇位本来就是理所应当。哎，和以后你对那帮兄弟好一点就行了。答不答应？你要是不答应，那我就生气了。
0: 父皇，
1: 你答应还是不答应啊？
0: 遵旨。
1: 好。
5: 想不到薛平贵居然是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皇上为了弥补多年思念，竟然将平贵册封为太子。那我不但是左丞相，而且立刻要晋升为国丈。看宝钏如此对待薛平贵，薛平贵绝对会帮老夫加封三级。真没想到老夫是越老越得志。
6: 岳父，岳父为何如此高兴啊？
5: 我当然高兴了，如今薛平贵封为太子，皇上的病情日益严重，说不定薛平贵可以接替皇位。
6: 哈，岳父原来是为了薛平贵能够接替皇位而高兴啊！我只怕岳父是高兴得太早了。
5: 此话怎讲？
7: 相爷，在薛平贵的眼中，你是个绝情寡义的人。当初他拿着绣球上门提亲，你不准，三小姐要成婚，结果你和他三级长断绝关系，降服红宗烈马，你又贬他为先锋，加上我和我大哥出征之时加害于他，到如今他回来算粮，你又找刘将军以奸细的名义处置他，种种迹象看来，他要真当上皇上，那他会放过你吗？
5: 我真是老糊涂了，我只是想他如今封太子， 老夫跟着沾点光。可是没想到，他如果当了皇上，那哎呀，那第一个遭殃的，那就是我呀。
6: 是啊，岳父。现在皇上病重在床，如果薛平贵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那恐怕咱们翁婿的脑袋就要落地了。
5: 这，哎，魏虎呀，这可怎么办？你快想个办法呀！哼，
7: 相爷，所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5: 是说杀薛平贵？
6: 是啊，岳父，现在我是兵马大元帅，手握重兵，暴帝又是负责经济安全的神威大将军，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包围皇宫，捉拿薛平贵，必要的时候可以推翻皇帝，我保岳父为帝。
5: 那可是造反呐！
6: 不是我想造反，是他们逼我造反。
5: 这可行不通。
7: 哼，行得通。如果相爷不这么做的话，那遭殃先死的一定是我们几个人。
5: 这事情要是败露了，是要杀头的。
6: 岳父，就是要杀头也要干。我不管岳父同意不同意，我照样会发兵。
5: 魏虎啊，我从投名状元一路走来，这几十年来朝廷待我不薄啊，我可不能背叛呐！我
7: 不管皇上怎么对你，毕竟是皇子回朝，不但你的性命难保，就连我哥和大嫂的性命也微微可及。一旦相府被封的话，连夫人也会受牵连。

0: 正想写奏折恭贺皇上寻回太子，那么就这样，老夫这奏折
1: 改为诏书，昭告天下，相爷称帝。
0: 一不做二不休，既然是这样，咱们就干吧。
2: 奴才启禀皇上，苏龙苏将军紧急求见。
3: 玄。
2: 是。
3: 父皇，苏龙苏将军是我的大姐夫，当年对平贵可是照顾有加。
2: 玄，苏龙苏将军觐见。
4: 苏龙叩见皇上。
3: 免礼。苏将军，何事如此紧急啊？
4: 启禀皇上，魏虎已与平贵结怨，居然以他兵马大元帅的权力调动兵马包围皇城。
3: 什么？这个魏虎的
4: 皇上
3: 父皇父皇，
4: 快传太医。
2: 是。
4: 太医，快传太医啊，快啊。刘亮将军，这可如何是好啊。
5: 不用怕，羽林军由我统帅，而且我手上也握有兵权，但只怕

0: 对战起来，只会两败俱伤。
1: 没错，我也可以调动兵马抵御一阵。如果就如老将军所说，抵御不住的话，那……
0: 苏将军，镇守玉门关的将领可是陈刚，当初是我推荐他去的。
1: 那平贵倒有一计，我马上修书一封，就绑在代战公主送给我的精灵歌上宋书关外，让他们带兵前来救驾。你就让陈刚马上放行。 咱们来个里应外合，应该可以压制住魏虎。好，我这就去。平贵，敌军已包围皇城，迫在眉睫，你还可以这么镇静地考虑事情，你真是一个地位的好继承人呐。现在平贵最担心的是父皇。

0: 大哥，不错。大哥，你这个安排很好。好，皇帝，我守在这儿，你去关闭长安城门，禁止所有人进出城内。就算是刘毅要从外面调兵回来，也来不及了。好，那我先走了。驾。
1: 叫！叫！叫！
2: 薛平贵，
1: 我已经把皇城内外唯我水泄不通，除非你有翅膀，否则我看你如何逃出我的手掌心。这次你真的死定了！
2: 爹，我求求你，你不要再做傻事了。
3: 嗯，
1: 住口！我的事情不用你多说。
2: 爹。
1: 兵围皇宫，形同叛乱，万万使不得呀！
4: 哼，如今魏虎大权在握，有道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眼看我胜利在望，
1: 哼，你们就是再说，也是徒劳的。哎呀，相爷，你也不好好想想，就凭一个小小的魏虎，他就能够兵围皇城，推翻大唐吗？搞不好啊！
4: 咱们王家就要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啊！
1: 你给我听着，别说我事先没给你打招呼，你就安安稳稳的待在相府里，等老夫拿下了江山，说不定一高兴封你个皇后做做。你要是再啰嗦，我就把你打入冷宫。
4: 你以为你现在就是皇上了吗？想当年你中举入朝为官。
1: 皇上是如何的提拔你重用你，使你王允一路平平坦坦坐上了左丞相，你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可是你呢，不知恩图报，反而想着叛逆造反，你呀，你真是不得好死啊！你，
0: 你再喋喋不休，说个不停，我休了你。好，
1: 你最好现在就把我休了。
2: 否则，等我百年之后，我还真没脸到你们王家去见你们的祖宗。
1: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2: 爹，
1: 还有金川，你那丈夫苏龙，等老夫拿下了皇城，第一个找他算账。
2: 你，
1: 哼，
2: 娘，这怎么办呢？
1: 哎呦，天哪，这事情怎么会成这个样子啊？
2: 眼看咱们王家就要蒙上了叛逆的罪名了，这可怎么办呢？哎呀，
5: 夫人，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就先别担心，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再说啊。
2: 是啊是啊，大家也不用太着急。这个时候，苏龙正在保护皇上，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
5: 嗯，
2: 我还是担心经济安全。 是为报负责，我去找薛琪。
5: 哎，小姐，小姐。

0: 我们现在就攻进去吧。哎，
1: 王后，大王已经来信交代过，让我们叫声入关。
2: 程将军，
3: 程将军，
4: 程将军，
2: 程将军，
0: 一点反应都没有，一定是出事了。现在就攻吧。哎，
2: 王后，稍安勿躁，再等等。
5: 王后，苏龙将军来信，让我放您入关，到城内，到长安，解救太子殿下。
0: 太子殿下，
5: 你们快进去吧，这一路我都安排好了，不会有事的。
2: 开城门。
3: 是。

0: 守住城门，
1: 上。

0: 你这个畜生，朝廷对你如此重用，你不知恩图报，居然起兵造反，你这是该死！
1: 哼，听着，刘毅，只要你交出薛平贵，我马上退兵，要不然我杀进皇宫，活捉薛平贵。
2: 杀！我们先撤回去。好。
0: 看看这皇宫到底有多少储备粮食，我就这样围着你们，看你们能坚持几天。到时候，让你们自己开门投降。

0: 老爷，
1: 请。
2: 老爷，
1: 怎么了？怕了吗？
3: 怕我就不来了。
1: 请坐。

0: 三小姐这次来有何贵干呢？
1: 魏豹，京畿重地的安危是由你负责的，而你们这次出兵包围皇宫，等于是叛变。我不是叛变，我包围皇宫是为了要杀薛平贵。平贵跟你有仇，他跟你有怨吗？平贵跟你无冤无仇，以前你处处加害他。 他都不计较，魏豹，当初你还逼我逼到流产，你忘了吗？我问你，国家重要还是个人恩怨重要？当初你投军和平贵一起去占西凉，难道你只是想要功名，不想报效朝廷，报效国家吗？不要把我说的那么难看。
0: 魏豹也是大唐人士，当然要报效国家，报效朝廷。
1: 好，那么平贵现在是皇上的儿子，你现在出兵包围皇宫，欲杀平贵，身为大唐子民，你这么做还是大唐人士吗？

0: 宝钏，我坦白告诉你，如果我不杀了薛平贵，那么皇上封他为太子的话，那我就是死路一条。
1: 不会的，平贵宅心仁厚，再加上您现在娶的薛琪是平贵的妹妹，平贵对薛琪颇有愧疚，他怎么会为难你这个妹夫呢？
0: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我大哥，保卫皇宫，关闭长安城，来不及了。来得及，真的来得及。只要你能够撤兵，并把长安城门打开，然后劝你哥尽快投降，我会求平贵从宽发落。我更相信，因为薛琪的关系，平贵只会加封，不会责怪于你。
1: 为报，你再执迷不悟，将来会遗臭万年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加封，我只是想让薛平贵能够放我一条生路。我心里想的，只是想跟小七好好的过着平凡的日子。这是一定的，别说是我，就是薛琪。
0: 也会去求情的。
1: 既然这样，这个给你。这是我的虎符，你带着虎符进皇宫，告诉薛平贵，我愿意帮助他。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让他饶了我大哥。毕竟。
0: 他是我的亲哥哥。好的，只要魏虎能及时收手，我相信平贵会宽宏大量的。
1: 等一下，宝钏，有一句话在我心里已经放了18年了。 我今天一定要说出来。我想问你，你有没有喜欢过我？
0: 云豹，我没有讨厌你。

0: 当初魏虎和二姐一直逼迫我嫁给你，从那时开始我对你产生了排斥，所以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
1: 我明白了，起码你不是讨厌我。
0: 我可以摸着良心说，我从来没有讨厌过你。

0: 夫人。
1: 夫人。
2: 惠儿哥。
3: 小琪。
2: 你居然把王宝钏约到这里。你还对他念念不忘是不是？
3: 哦，没什么，是他来找我，为了你大哥的事情，我只是关心一下。
2: 听说你病危皇城，是真的吗？
3: 嗯。
2: 你想要造反？为什么？
3: 这件事情我不想再解释了。
2: 好，我不再多问了。我让下人特意为我们准备了酒菜，我们两个好好的喝一杯。

0: 魏二哥，我敬你。
1: 为什么要敬我酒呢？
0: 听说你兵围皇城，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封侯了。
1: 你怎么知道？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0: 小琪，如果我攻进了皇宫，杀了薛平贵，你会怎么样？
1: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
2: 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家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
4: 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5: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行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廖良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人过了六十，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 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 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

0: 钱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一不准来这里，二不准买任何东西，不准再买不准乱扔钱，不全中。哎呀，还有这么可爱的女人。
5: 你是瞎呀还不识字啊？哎，
6: 我是你们最高最高的人。阿梦，不是冲你。
7: 来，第5条不许把我打扰。
6: 这是第7条。哼，还认真学习过。
7: 那你还来？
6: 这不刚发工资吗？欠你一笔巨款，我好赖给你送回去。
8: 谁？帮我亲门雪发的。想送你吗？送你吗？
7: 再加一条，不许把别人的亲门写。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1: 9.9元，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 坚持。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九块九？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17: 陕西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水秀清扬，唱腔婉转，道不尽她半生戏梦与苦乐悲欢。她的每一步都藏着不服输的韧劲儿，靠本领站到了舞台中央。锁定陕西卫视《主角》，看易青娥从烧火丫头到秦腔主角的破茧历程。
9: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本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九块九？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九块九？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九块九？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18: 陈支书，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9: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

0: 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命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这次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

0: 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这幅画终于要完成，若没有赵姑娘相助，在下绝技无法完成，所以想请赵姑娘为此女点睛。

0: 对狗男女把老子耍得好惨。
1: 齐城，你是疯了吧？
2: 为何要来杀无辜啊？
0: 不是要修复这破窟吗？老子连人带窟全给你毁了。
2: 小心。
3: 少安，
0: 这破窟便做你们的葬身之地吧。

我晕，你听得到吗？是你吗，晨曦？怎么回事？剧毒消失了。对不起啊，我晕。我差一点就成功了，比我差一点点就好了。你怎么了，晨曦？你的声音怎么这么虚弱？我就是有点累了。 见过我，笑话就好，不对，你一定是出事了，是不是？可是无论怎样，难道不该是你的命运？谁说的？我所经历的，就是我的人生吗？让我回到自己的时代吧。 承受那本该属于我的命运，墨渊，你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舞者，连我的那份也一起。你不能这么说，这是你的闭眼大戏，要自己来跳。我们就是彼此啊，是我们的舞，我们的。

0: 属于我们的武。
1: 哎，演出快开始了，晨曦呢？
2: 刚才还看见他了呢。
3: 我来了，我来了。
1: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记住，千万别紧张，在台上还是正常发挥。哎，晨曦，快来，
4: 快过来，过来，过来。
1: 来，咱们都准备好了啊。
2: 嗯，
1: 马上就要上舞台了，我们一起加油。
2: 好，
1: 一二三，
2: 加油！加油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今天是第六期，我是吴军。民营企业是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企业活力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而法治保障则是企业行稳致远的根本。近年来，渭南市聚焦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需求，锚定特色产业立法，规范执法监督体系，创新完善涉企法律服务，构建企业发展全链条法治保障体系。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一起跟大家分享渭南市为企业减负纾困、保驾护航的经验做法和成效。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让企业发展有法可依，让行政执法更有温度，让审批服务高效便捷。下面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渭南市构建全链条法治保障护航企业发展的有效实践。
1: 法治是推进高质量发展与优化营商环境最根本和最稳定的保障。近年来，渭南市深入践行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聚焦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法治需求，着力构建精准供给、多元服务的法治保障体系，为市场主体提供了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空间。结合地方产业特色，紧盯企业发展痛点，渭南市充分发挥立法联系点作用，全方位畅通民意反馈渠道，灵活运用小切口、小块零立法，制定修订《渭南市建筑工地扬尘污染防治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14部，真正实现立法为民、立法利企。其中，作为陕西首部为地理标志产业量身定制的《渭南市潼关肉夹馍产业发展条例》，清晰界定了潼关肉夹馍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使用规则，让本土企业出海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目前，潼关肉夹馍远销美国、法国、泰国、新加坡等25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全省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推广应用试点地区，渭南市在林蔚区市场监管、住建、农业农村等8个行政执法部门开展先行先试，出台《渭南市涉企行政检查工作指引》、《渭南市行政执法投诉举报处理办法》等配套制度文件，深入推进综合查一次、一起一码、量码受检、结果公示等智慧执法监管新模式，梳理确定高频联合检查事项15个，依托平台统筹跨部门检查计划，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检查频次同比下降70.3%，企业和群众对行政执法满意度持续提升。市场监管领域实行涉企行政检查白名单制度和三清单一制度，探索打造差异化、智慧化、包容化、柔性监管模式，让企业经营更安心，发展更放心。坚持前移服务端口，推出企业开办全市通办改革举措，打破地域限制，提升企业准入效率。紧扣企业经营关键环节，加强行政审批服务数字化、法治化、标准化建设，微化项目实现线上专家预审加现场重点核查，审批减少了5个工作日，药械经营许可全程网办，延续换证免除现场核查，道路运输领域跨省通办，电子证照生成率位居全省前列，同步建立负面清单积分制管理和法务秘书工作机制，全程提供法治审核、合规指导、风险防控服务，为企业准入、运营、发展、退出全流程提供保障，深入实施百名律师近1000家企业项目送政策优服务活动，常态化免费为全市重点建设项目开展专业化法治体检，重点排查合同履约、劳动用工、债券清收等领域的风险隐患，结合企业不同发展阶段潜在的法律风险，组织专业律师团队编写企业风险防控实务等实用指南，为企业合规经营提供精准法治指引。近年来，先后为1100余家企业提供普惠性法律咨询服务， 企业法治获得感持续提升。
0: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通过短片，我们确实能感受到渭南市在服务保障企业发展过程当中的严管与厚爱。那么朱市长，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渭南市是如何保障企业公平竞争发展环境的，在严格规范涉企执法、减轻企业经营负担方面都推出了哪些举措呢？
2: 我们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源头把控，强化政策文件合法性审查，从起始点降低企业制度性的成本，出台重大行政决策、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正负面清单，建立合法性加公平竞争双重审查机制，杜绝了红头文件打架、政策随意加码等现象，确保各类市场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能够在稳定透明、公平统一的制度环境中安心经营。同时，我们加大力度，消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不利因素。2023年以来，废止、修改带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不合理限制的文件260件，破除各类隐性门槛。此外，全市建立法治督查与巡查联动机制，对未落实合法性审查、违规出台限制企业发展政策的行为进行督查整改，首牢涉企政策文件合法关口。二是过程监管，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推进无事不扰与包容审慎监管。2026年开始，我们在全省率先试点运行陕西省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推行跨领域、跨部门联合检查，落实进一次门、查多项事，破解多头检查、重复检查难题，推行差异化信用监管，对诚信经营企业合理降低抽查频次，坚决杜绝逐利执法、一刀切执法，做到监管既有力度更有温度。在不断优化执法端服务的同时，我们还积极探索各种形式为企业搭建沟通平台，比如在全市设立了54个行政执法监督联系点，选聘了50名社会行政执法监督员，召开行政执法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全面收集企业诉求等等。三是末端纾困，完善多元解分机制，以优质的法律服务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全市深化5条联动机制，建成了市县镇3级综治中心一站式矛盾调处平台，有效盘活资源，打破部门壁垒，实现涉企矛盾纠纷调解化解高效化、专业化。
0: 您刚刚提到的5条联动哈，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
2: 5条联动是指人民调解与法院、检察院、公安、信访、行政复议机构的常态化联系机制，畅通了诉调、检调、警调、访调、复调的渠道，推动调解工作形成合力。构建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格局，发布了首批43家知识产权重点保护名录，50件专利侵权纠纷结案率100%，全力保障企业的智力科技成果。富平柿饼既是我们陕西的特色名片，也是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23年，某电商平台店铺盗用了富士地理标志和各类资质销售柿饼，相关产权企业发现后第一时间启动了法律程序进行维权。在市场监管、司法行政、人民法院等部门的共同协力之下，这起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很快得到了处置，最终获赔金额388万余元，企业的正当权利得到了切实的维护。开通12345企盼未来企业服务热线， 实实在在为企业解决法律难题。
0: 嗯，好，谢谢朱市长。那接下来想问一下龚局长哈，公共法律服务、行政执法监督、行政复议作为司法行政机关护航企业发展的关键抓手，在涉及行政争议的预防、规范、化解各环节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渭南市如何统筹联动这三项职能，为企业化解麻烦事儿。
3: 公共法律服务是优化营商环境、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法治引擎。我们深入开展百名律师近千家企业项目活动，编撰涉企法律服务实用手册，组织全市71家律所、600余名律师深入规上企业和重点建设项目，开展法治体检、合规咨询，帮助企业排查经营风险，挽回经济损失2500余万元。推动服务端口前移，在市县两级工业园区、企业聚集地设置32个涉企法律服务站点，为企业提供普法宣传、法律咨询、行政复议等服务。针对企业合同管理制度不健全的问题，量身定制合同审查和风险防范方案。涉企执法的规范程度直接关系企业经营成本和发展预期。我们统筹推进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与四乱两违规专项整治，聚焦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10个涉企重点执法领域，开展为期8个月的住宅式专项执法监督，着力解决行政检查突出问题，健全规范涉企执法监督长效机制，积极推广应用全省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综合查一次，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同步落实包容审慎监管制度，畅通企业执法投诉渠道，及时纠正不当执法行为。行政复议是化解涉企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也是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稳定企业发展预期的重要抓手。我们持续深化行政复议护企专项行动，开通涉企行政复议绿色窗口，实行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化解，构建1+3+N 涉企争议化解模式，建立涉企行政复议协同会商机制，重大案件联合审查、典型案例定期发布等多项配套制度。
0: 您刚刚提到的1+3+N， 它具体的含义是什么呢？
3: 一是指以行政复议机关为主导，整合工商联企业权益保护、营商办、政策评估、法律顾问、智库支持3大资源。 N 就是建立多项配套制度，这一模式以复议机关为核心，汇聚多方专业力量，依靠完备制度支撑，高效化解涉企纠纷，深化以案治本，探索建立涉企行政争议常态化排查与提前介入机制，推动治理从个案化解向源头预防、类案规范延伸。在此基础上，今年我们出台《渭南市行政执法监督、行政复议与法治督查协作联动办法》，统筹行政执法监督、行政复议、法治督查3项监督职能，搭建起线索移送、信息共享、联合整改、成果共用的全链条协作机制，以制度形式固化涉企法治保障的闭环联动模式。
0: 好，谢谢龚局长。接下来想问一下赵局长哈，近年来渭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企业监管方面有哪些创新的制度举措，又取得了怎样的成效？
4: 近年来，渭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坚持以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为抓手，重点推行3清单1制度与涉企行政检查白名单制度，推动监管从重管理向优服务转变， 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联合市司法局出台市场监管领域三清单一制度。
0: 您具体给我们讲一讲什么是三清单一制度？
4: 三清单是指72项首违不罚清单、22项轻微违法不予处罚清单和27项轻微违法减轻处罚清单，主要是通过细化裁量基准，解决执法边界模糊、自由裁量过大的问题。一制度是指学法、考法、免罚、减罚的制度，就是通过教育辅导、合规建议、约谈等非强制方式，给予企业容错纠错的空间。去年5月，我们制定了渭南市市场监管领域涉企行政检查的白名单制度，设置6类的遴选标准，包括信用优良、风险低、质量管理规范等等，经审核认定后纳入名单，实行动态管理，出现违法或信用降级立即移出，对白名单企业除投诉举报、交办线索、法定要求外，原则上不进行现场检查，必须检查的按最低频次开展，落实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同时配套提供政策解读、质量帮扶、评先评优等帮扶服务。目前全市已筛选62家企业纳

0: 纳入白名单，检查频次平均减少70%以上。全市涉企行政检查较去年同期下降了21.5%，执法满意度提升60%。总体来看，三清单一制度与白名单制度互为支撑，前端以柔性执法减负担，后端以精准监管少打扰，构建起了事前服务、事中规范、事后帮扶的全流程的涉企法治服务体系。
1: 接下来想问一下张局长，行政审批啊，常说减材料、减时限、减环节、减跑动，但法治保障要有据可依、程序规范。那渭南市审批服务如何在做减法的同时把握好法治的尺度呢？
2: 今年4月份，我们组织召开了企业准入准营一件事改革的推进会，紧扣食品经营、小餐饮许可等高频事项，确定17项证照联办改革清单，逐项明确法律依据、申报条件和办理流程，做到清单之外无联办。经营主体在办理营业执照变更时，涉及清单内容事项可同步申请并联审批，实现进一扇门办多家事。我们依托省级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对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在办理营业执照变更、注销等业务时，系统自动触发许可事项同步变更或注销，企业无需重复提交材料，无需主动申请，既减了负担，更守了规矩。我们分片区指导各县区区细化改革细则，统一审批尺度，开展业务培训，有效缩小县与县的落地差距。无论企业在市级还是县级窗口办理有关事项，享受的是同一套标准、同一个流程，从制度上杜绝标准不一的问题。我们主动强化与市场监管、卫健等相关部门的协同联动，建立起审批信息实时推送机制，办结即推送，事毕即衔接，加强涉企违法违规信息推送，及时掌握企业的异常状态，实现审批与监管双向反馈、闭环运转，确保放得开的同时管得住。
1: 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精彩分享。渭南市全链条法治保障体系以精准供给和多元服务为企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这正是陕西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渭南将继续在法治的轨道上深化改革，以实打实的举措破解企业极难筹判问题，让法治成为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最可靠的保障。感谢您收看本期《法治建设大家谈》，我们下一期再会。

0: 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

0: 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哦、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的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西安小雨转阴天，25到31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小雨转阴天，25到31度。榆林阴天，16到24度。延安阴天，18到24度。铜川阴天，20到27度。宝鸡小雨转阴天，21到27度。咸阳阴天，24到29度。渭南小雨转阴天，24到32度。汉中小雨，23到34度。 安康小雨，26到36度；商洛小雨转阴天，19到30度；杨凌小雨转阴天，23到29度；北京小雨转晴天，19到25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8到31度；成都阵雨，22到32度。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围绕群众就医急难筹判问题，实施新一批为民服务实事，让更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群众就近享受到优质、便捷、经济、高效的医疗服务。
1: 省长赵刚在咸阳市调研时强调，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持续壮大县域经济，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学习贯彻省委14届十次全会精神，西安、延安两市协同推动技术难题攻关、科研成果转化。
1: 三秦楷模今天播出，安康汉江志愿者救生联合会10年守望以凡人善举铸就生命堤坝。
0: 我省出台城市更新贷财政贴息实施方案，助力城市品质提升和民生改善。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不但要求看得上病、看得好病，更希望不得病、少得病，看病更舒心，服务更体贴。优质医疗资源如何走进基层群众？看病时能否减少重复检查？近年来，围绕群众就医急难筹判问题，陕西通过实施新一批为民服务实事，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2: 刚做完的检验项目，换一家医院又要重新做一遍。不少患者在就诊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烦恼。几天前，铜川的焦女士带着母亲到西安交大二附院看病，让她意外的是，母亲之前在另一家医院做过的肝肾功能、心肌酶、血常规等多个项目，这次不用再次检查，
3: 减少了经济压力。再一个就是不用折腾，有的结果是需要等的，比较费时间。当地我们做了，然后这边还认，还是觉得比较省事儿啊。
2: 医生介绍，这一变化是因为焦女士母亲的报告单上多个检验项目后标有陕 HR 字样，也就是互认的意思。简单来说，患者在不同医院就诊时，之前所做的检验检查结果，只要是在互认项目清单内并满足时效，符合医疗技术规范，就可以被新就诊的医院采用。在陕西，截至目前，互认的范围共236项。
4: 如果外地的病人他有这个能互认这个结果之后呢，其实他很方便，他可以在当地复查完了直接过来看，这样是能大大缩短他的一个就诊时间。针对这些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重，然后是处于一个病情稳定期，只要有 HR 一般都是会认的。
2: 互认的项目多了，互认的朋友圈也在扩大。2024年，陕西联合甘肃、新疆、山西等地共同推进检验结果区域之间互认，到今年互认省份达9个，互认项目增加到80个。
5: 涉及到临床分子学、临床血液学和临床免疫学。那么化验当中如果出现9 HR 这个的话，在不影响诊疗的情况下，9个省份都462家医疗机构是要互认这个结果。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检查检验结果跨院互认，正是国家也是我省卫生健康系统2026年为民服务十件实事之一。翻看这份服务清单，基层儿科诊疗扩容、心理门诊服务县域全覆盖、血液透析服务方便可及等。随着一件件实事落地，更多优质医疗资源正向着基层延伸。在安康市汉阴县漩涡镇，村民陈松林和母亲在9年前双双被确诊为尿毒症，每周要接受3次血液透析。过去母子俩只能到县医院治疗，可漩涡镇与县城隔着大山，拖着患病的身体翻山越岭看病的经历让陈松林不忍回忆。
6: 那附近路程呢也比较远，大概有100公里到200公里左右。然后我们就在汉阴县上租了个房子住的，生活压力也比较大。从2023年开始吧，我们就在镇上开始透析，那附近路程呢也就20分钟吧，方便了很多。
2: 解决燃眉之急的正是乡镇卫生院。原来在漩涡镇和周边3个乡镇，和陈松林一样需要常年透析的患者有25位。如何减轻

0: 经压在他们身上的负担。2023年，作为汉阴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总院，县人民医院与漩涡镇中心卫生院联建了血透中心。
1: 我们漩涡血透中心完全是按照县级医院的标准建设的，配备了10台血透机和1台血滤机。通过医共体人才下沉机制，我们长期驻点，手把手带教，从血管穿刺到急诊处理，确保治疗水平和总院是一个样的。
0: 今年我省将继续支持具备条件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结合实际提供血液透析服务，依托上下联动的医共体，资金、技术、政策向基层倾斜，患者的分多少了，安心多了。
2: 深耕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搭建了远程影像、心电、急诊急救等资源共享中心，还以科室共建的方式打造了基层卫生院一院一专科的服务体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经济、高效的医疗服务。
0: 今年陕西还将推进实施医疗卫生补短强基计划，加强镇村医疗卫生机构设备配备，提升基层急诊急救和专科专病能力，扩大基层用药品种，推进县级中医适宜技术推广中心建设，力争实现全覆盖。
3: 8月26号至27号，省长赵刚到咸阳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省委14届十四全会部署，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持续壮大县域经济，奋力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
0: 赵刚来到位于滨州市的氢艺能源有机液态储氢材料中试项目现场，询问项目规划和技术路线，希望紧盯行业发展需要，加大创新研发力度，助力构建安全、经济、高效的氢能储运技术体系。在凯翔宏泰滨州显示材料生产基地项目现场，方圆优胜化工有限公司，赵刚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询问主要产品和产业上下游分布情况，希望企业聚焦主业持续深耕，以创新为抓手，不断提升自身实力和市场份额。营口水库工程是省级重点水利工程，赵刚深入了解水库总体规划、覆盖区域和配套设施建设进展，要求切实建好用好水库，更好发挥其在城乡供水、防洪、产业支撑等方面的作用，助力区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在长武县旱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赵刚走进实验室，深入了解旱作小麦品种选育、示范推广等情况，要求继续发挥好专家优势和平台作用，强化种业科研攻关，精心做好优良品种推广工作，为粮食稳产增收做出更大贡献。在位于滨长矿区中部的亭南煤业公司，赵刚通过监控系统了解井下作业情况，在入井通道口了解安全检查流程，与矿工详细交流，叮嘱大家落实各项安全防护措施，严格规范作业。赵刚强调，煤矿企业要切实扛牢安全生产责任，刚性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持续提升全员安全素质，牢牢守住煤矿安全底线。赵刚还来到长武县昭仁街道新苑社区，了解社区治理和便民惠民服务等情况，要求用好网格化治理模式，找准群众需求，精细做好服务，用心用情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咸阳市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4: 8月27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督导检查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建设，并召开专题会。王晓先后来到元杰半导体、国电南瑞西安分公司了解情况、解决问题，随后主持召开专题会，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落实省委省政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提升一体推进质效，着力提升科技赋能质效，着力提升问题整改质效，着力提升风险管控质效，高质量建设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持续放大三项改革和秦创园效能，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能。
5: 省委14届十四全会提出，

要促进三大区域高效协调联动，更好形成关中陕北陕南协同升级、相融共兴的发展格局。今年以来，西安、延安两市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共建、文旅联动等六大领域，明确了22项重点合作事项。眼下，一批合作项目正在加快落地。依托西安科教与人才资源，延安精准对

0: 司与西安文理学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同步揭牌成立陕西油气装备再制造加工中心，项目正式落地延安高新区。跟着项目一起来到延安的还有一批青年技术人才，今年刚从西安文理学院毕业的王艳飞等七名应届毕业生全部入职石源公司技术质检部。
1: 未来我也会继续立足岗位，深耕油气装备智能再制造领域，把所学的专业本领转化为实干能力，助力更多科研成果落地延安。
0: 延安石源公司长期从事抽油机及减速器研发制造，目前拥有16项专利，2025年产值突破1.01亿元。随着油气装备进入集中检修更新周期，过去一些磨损零部件只能更换，新成立的再制造中心则希望通过激光熔覆、智能检测等技术，对符合条件的旧部件进行修复和再利用，在降低使用成本的同时延长装备寿命。围绕这些生产需求，企业把技术问题交给高校和科研团队联合攻关，再把成熟成果放回车间验证。
2: 我们将构建需求牵引、科研支撑、成果落地的闭环体系，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做实研究院，做强再制造中心，推动更多前沿技术、科研成果在延安落地生根。
0: 作为延安现代化石油天然气产业链群的链主企业，延安能源装备集团全面梳理鄂尔多斯盆地油气装备能源化工行业的再制造技术需求，集中整合行业共性技术难题，精准对接西安高校科研院所的科创资源，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产学研深度融合。
3: 积极推动陕西油气装备再制造创新研究院筹建工作，聚力将延安能源装备集团打造为油气装备产业链全生命周期服务型企业。
0: 研发在西安，转化在延安，目前两地之间的协作已经从传统能源装备领域逐步向精细化工、矿山安全应急设备、新材料等多个产业赛道延伸拓展。对延安本地企业而言，无需自建完整研发团队，即可借力西安高校院所的科创资源，破解技术瓶颈，攻克产业难题。对西安科研团队而言，延安完备的能源化工产业基础、规模化生产车间，为科研成果提供了丰富的中试验证及产业化应用场景，实现资源互补、双向赋能。
4: 我们将立足两地产业灵活，依托西安研发、延安落地的协同模式，加速科创成果产业化，补齐产业链短板。
0: 按照协同发展重点合作事项清单，西安、延安两市建立常态化部门对接、清单化项目推进机制，对重点合作事项逐项跟踪督办、闭环推进，让更多优质研发成果有平台试验、有场景落地、有企业转化，也让延安企业在家门口尽享优质科创资源，持续激活区域产业发展新动能。
5: 落实省上双机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持续深化与西安、榆林在科技、能化、文旅、生态等领域的协同发展，谋划落地一批跨区域的重大项目，努力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6: 陕西杨凌综合保税区规划调整8月25号顺利通过验收，实现全域封关运行，标志着杨凌综保区平台能级再次提档升级。杨凌综保区作为全国唯一以农业为特色的综合保税区，承载着服务国家汉区农业战略、推动现代农业国际合作的特殊使命。建设好杨凌综保区，既是落实国家对外开放部署、服务陕西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大任务，也是示范区立足农业科技特色、拓展保税新业态、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的标志性工程。未来，杨凌综保区将立足农业特色，加快涉农生物制造、农产品跨境贸易等优势产业，积极探索农业领域制度型开放新路径，努力把杨凌综保区建设成为特色鲜明、功能完善、带动有力的高水平开放平台。
7: 在安康中心城区汉江段，有一支平凡却勇敢的志愿队伍，他们11年扎根江畔，无畏凶险，开展水上义务救援，用一次次生死竞速挽救鲜活生命。他们无私奉献，从应急救援到源头宣教，以凡人为

0: 微光守护群众平安。近日呢，他们被授予三秦楷模荣誉称号。
1: 汛期以来，汉江水位上涨，暗流涌动，江岸纳凉亲水的群众大幅增多，溺水险情也进入全年高发期。前些天，安康中心城区汉江段一天内接连发生多起落水事故，
2: 其中有一次是在7月17号傍晚7:40左右，一个7岁的小男孩跟着妈妈来到江边玩耍，大人一个不留神，孩子就在浅滩玩水，被浪一冲直接滑进深水区，人瞬间就开始下沉了，情况特别危急。我们的队员一直在岸边盯着，发现险情立马冲下去，一把把孩子救了上来。
1: 一次次紧急救援，一场场生死竞速，早已成为志愿者们的日常。而这支队伍的初心起点源自周云康20多年前的一次营救。当时一个年轻女子从桥上落入水中，正在游泳的她发现后毫不犹豫地游过去，在众人帮助下将人救上了岸。
2: 女孩拉走以后，我心里就在想啊，这江边这么大啊，水这么急，我今天救了，明天再游怎么办？我一个人力量有限，我也救不过来。我说能不能把我们这些爱好游泳的人组织起来，雇有落水的人，我们人多力量大，这样我们自身的安全有保障，必救的人这个生还率也高。
1: 一念初心，十年坚守。2016年，周云康的想法得到48名游泳爱好者积极响应，大家自愿签下救援生死状，立下志愿服务分文不取的誓言，正式成立汉江志愿者救生联合会。十余年来，队伍从几十人发展到169人，涵盖各行各业，老少接力，累计开展义务救援100余次，成功挽救136条鲜活生命。
3: 我今年58岁了，我游泳在汉江已经有10几年了。今年2月份，我就申请加入我们这个组织，我也想保护岸上的人的安全。我为加这个组织非常的自豪啊，高兴。
4: 我就去考了一个那个国家级救生证，就发誓自己一定要参加这个队伍。我觉得男的能救，女的也能救。
1: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平凡岗位默默坚守。不久前的一场水上救援中，志愿者郑石根腰椎胸部受损，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挽起衣袖，四肢上深浅交错的新旧伤疤清晰可见。这一道道印记是他坚守江畔最沉默也最珍贵的勋章。
5: 2016年加入了救生队，一晃已经10年都过去了。干救援受伤是常事儿，只要人能平安回家，我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志愿者无畏冲锋的背后，离不开家人的理解与支撑。每一次带伤而归，每一次深夜值守，他们的家人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却始终默默支持着他们的善举。
6: 他每次出任务，我们都特别担心，经常一身伤的回来，我们是心疼又骄傲。
1: 历经无数次救援，队员们深刻感悟到，救援永远是补救，源头防控才是根本。前几年，周云康和队员们达成共识，把工作做在前面，到人群中去宣讲。他们把生命至上、安全至上的道理换成直白易懂的话，走进学校、社区。目前宣讲场次已超过100场，受听的中小学生、社区居民、企业工人也已超过15万人次。这支平凡的志愿队伍先后涌现出全国见义勇为模范、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中国好人等各级先进典型，
2: 获评三秦楷模，对我们全队169名队员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服务于每一位不畏凶险、无私奉献、默默坚守的队员，10多年来我们坚持志愿救援分文不取，靠的就是一腔赤诚、一份担当。楷模称号不是终点，而是我们继续前行的新起点。
1: 省财政厅、省住建厅、省委金融办及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近日联合印发《陕西省城市更新贷财政贴息实施方案》，以缓解项目建设资金压力，推动城市更新由重建轻管向投建营一体化转变。方案明确，贴息政策重点支持6大领域，包括城市燃气、供热、供水等老化管道及设施建设改造、污水垃圾

0: 收集处理设施建设改造、经济集约型综合管廊和停车设施建设等。老旧街区、厂区及老旧火车站周边街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改造提升，完整社区建设与小区配套设施改造，历史城区街区保护修复，历史城区街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社区公园、口袋公园等公共空间改造利用，利用存量土地和闲置房屋市政设施补齐民生领域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建设消费型基础设施等项目。方案的出台是我省以财政金融协同手段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激发社会资本活力，为城市更新项目注入强劲动力，助力全省城市品质提升和民生改善。
1: 暑假期间，我省各高校积极组织开展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三秦高校学子们走出校园，走进田间地头，深入基层一线，在实地走访、亲身实践、志愿服务中锤炼过硬本领，以实践书写青春担当。
2: 这个暑假，西安科技大学的学生们围绕重走长征路、探访能源脉主题开展为期两周的实践行程。同学们在一处处珍贵的革命旧址中回望峥嵘岁月，感受先辈们矢志不渝的信仰初心，走进现代化智能矿井，亲眼见证传统矿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全新变革，深入乡村基层，真切感受乡村发展的蓬勃生机。
3: 在亲身走访多家智能化矿山后，真正颠覆了我对传统矿山的固有认知，做到理论结合实践。此次经历更加坚定了我努力成为一名合格能源青年的决心。
2: 一路行走，一路观察，一路成长，青年学子们将实地所见、亲身所感、所学所悟沉淀为成长动力。在安康市平利县西河镇磨沟村，西安交通大学新桥五指志愿团队联合香港恒生大学等多所高校志愿者，共同开展乡村共建公益实践活动，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并结合专业所长，建成多功能竹制晾晒休憩亭，设计搭建景观便民桥。
4: 十年子较大的师生们都在这儿给我们建了一座桥，方便着我们村中的出行安。今年子又在这儿建了两座亭子，也供我们晒粮食、晒衣服、晒被子都方便，也不怕下雨。又搞得有墙绘，在这儿休闲呐、拉家常啊，这都很方便。
5: 在这个古树下，我感到了这座镇的生机盎然，同时也能感到我们观众们的热情以及台上学生的朝气蓬勃。希望在将来我们有更多这样的实践机会，将这些知识传递给每一位村民。
2: 西安交通大学新桥五指志愿团队成立20多年来，深耕乡村公益帮扶，持续传承西迁精神，引导青年学子扎根乡土，服务基层。
6: 我们将持续做好设施运维回访，深挖本土文脉，赋能特色产业，架起高校与乡土之间长久的连心桥，推动高校专业资源与青年力量扎根乡村一线，助力打造生态宜居、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的和美乡村样板。
2: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更续长征精神，重走革命足迹实践队分赴陕西、宁夏等地，历时11天，行程数千公里。师生们经肇金、洛川、甘泉、南泥湾北上五起，在薛家寨、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等实景课堂中体悟革命精神，触摸历史温度。在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洛川会议纪念馆、宝塔山下开展的主题宣讲，传递红色力量，传播党的创新理论。
0: 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戏曲研究院创排的秦腔红河谷，9月份将赴京参加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该剧改编自同名电影，由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李梅领衔，编箫李君梅、赵阳武、李小青、王航等6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同台献艺，精彩演绎了汉藏同胞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动人故事。
7: 觉得音乐非常非常的好听，然后呢，场景的设置呀，包括就是观感非常的好，然后故事情节也非常的吸引人。
8: 特别喜欢秦腔，我现在的心情特别的激动，太震撼了。 描写出藏族少数民族那种精神，让我备受感动。
0: 从剧本打磨到舞台呈现，

0: 创作团队始终以弘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将秦腔豪迈激昂的传统韵味与新时代民族精神深度融合。音乐上，藏地旋律与秦腔唱腔水乳交融，舞美设计中，经幡飘扬与黄土高原的意象交织，勾勒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壮美画卷。
1: 通过这个剧目呢，我们也是想希望秦腔的这个剧目有更多的拓展，同时呢，也把我们就是多民族团结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精神反映出来。当代我们更应该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这种和平。我也希望通过这个剧目呢，能够给咱们少数民族汇演增加一抹亮丽的色彩。
2: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3点发布最新气象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我省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还将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天气。今天晚上，陕北南部、关中北部及西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延安大部、渭南北部局地、铜川大部、宝鸡西部局地有暴雨，提醒相关地区做好防范。
0: 8月26号至27号，2026青年企业家助力陕西高质量发展暨眼投一体赋能榆林产业协同发展活动在榆林举办。活动期间，参会代表实地走访调研了榆林低空经济、洁净能源等产业发展情况。依托榆林青年会客厅，企业家加科学家眼投一体路演同步展开。6个科创项目围绕现代煤化工、氢能等赛道开展技术交流与资本对接。
3: 8月25号，陕西省水上交通应急演练在渭南市合阳县举行。本次演练采用现场实演加远程视频联演模式，设置水域救援、浮桥紧急拆除两大科目，实现水陆空三维立体协同救援，并运用智能机器人、无人机等科技装备，高效完成人员搜救、火情处置及水域油污治理等任务。近日，武警陕西总队西安支队组织开展后装专业兵岗位大比武，涵盖炊事、军械、卫勤、驾驶等多个专业类别，最大限度模拟真实战场环境，从难从严锤炼官兵保障硬功，全面检验后装综合保障能力。
0: 最近，在秦岭北路西安市周至县楼观台出现了成群结队的朱鹮。傍晚时分，他们从周边飞到楼观台附近寻找高大的松树栖息，数量超过30只。据了解，每年7、8、9月份是野生朱鹮的游荡期，亲鸟带着今年出巢的小朱鹮练习飞行，认识周边的环境和栖息地，逐渐集群，让小朱鹮融入群体。
2: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市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4: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2: 再见。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伊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 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

0: 能力，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1: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2: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3: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1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4: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95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

0: 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1: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啊，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2: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核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3: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0: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 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15/5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4: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5: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6: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7: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西宁工厂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6: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8: 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6: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9: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6: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10: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6: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3个板块，中央、省、市、县4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10: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它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6: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吉首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11: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话，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现在走调剂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3个月。
6: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 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2: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

0: 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1: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三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二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超20000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2: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岩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1: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0: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1: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3: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1: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3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4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磨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48%。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你这情况呀，最少卧床三个月。
1: 易庆娥完全能够胜任B组，
2: 到底是咋想的？
0: 那就是骡子是马，拿出来溜溜呗。
1: 你看这一扑，那档次瞬间就上来了吗？
0: 六门撬锁，你是谁啊？
3: 这都是兵法，是策略。
4: 一会儿去白乐营，把他带上。

0: 啥？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嗯，你说的对，王导，娃既然说到了新一代，那咱今天啊，就把最新的、最年轻的都拉出来练练，把这些B卷、C卷、D、E、F 啥的都拉出来都练练，好吧？好，来 ，B 卷的楚家河来上来。
1: 再造一个，
0: 来 F 的一齐鹅上来，
2: 请鹅，
0: 你俩把这个鬼乐从头来一遍。
2: 唱啥唱啊？一开口一股外线范儿。<笑>
0: 外线范儿，哦，那就不唱了。形体没有外线范儿吧？来，从卧云开始。 干啥呢？啊，
3: 南瓜。啊。

0: 哎，咋了？我不来，送医院，快快快，来轻点轻点轻点。
1: 医生，咋样？严重不？
0: 骨头没事。你这腰有老伤的吧？我以前练功的时候扭过。 你这情况呀，最少卧床3个月。
1: 啥？这么严重吗？
0: 腰椎滑脱，这是你们戏曲演员常见的职业病。如果休养不好，到时候只能手术了。
1: 不行，大夫，你得帮我想想办法。我这次演出对我特别重要，我不能缺席。我这么行，我打封闭行不行？
0: 你还想站起来了？跟你说了，除了静养没有别的好办法，去输液室等着。
1: 一会儿给你打点消炎针。哎呦，你喝水，我给你倒点水喝。楚家和，在这儿呢，药呢？啊，在这儿呢。
2: 你出去，我不想看到你。
3: 就在这盼星星盼月亮，盼人家主动上门呢。
4: 你直接行去嘛！
5: 你看也没来得及问清人在哪儿，
4: 那不就在顺城乡城下底下卖凉皮儿吗？
3: 哎，你咋不早说呢嘛？
4: 那你也没问我呀。哎呀，
5: 醋酸辣子都要哈。哎，好，你等一下啊，马上就好。哎。

0: 好，那边坐，等一下哈。
1: 等会
2: 长安城那么大，装得下多少角儿的起落，可又怎么这么小，一转头就让他俩又碰上了。侯三元看到现在

脾气火爆，敢爱敢恨。宁州县城大街上的大明星，舞台上当之无愧的当家花旦，现在曾经抖水袖的兰花指，抓着菜刀和豆芽，胡三元他自己也不过是半斤八两罢了。戏台子上的金鼓玉嗓，都成了城墙下头的烟火气。

0: 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你了。
1: 对吧，把我烧成灰抹成粉你都能认得出来了。
0: 没那么大丑，抹你干啥呢？
1: 你现在住哪儿呢？
0: 仁义巷租的农民房。
1: 那娃跟张光荣呢？
0: 回山东老家了。
1: 啥时候走？
0: 三年多了吧。厂子刚解散那会儿他就说带娃走，我不想去，别别扭扭又闹了好几年，离了就走了。要不你
1: 还闹着。你那会儿写信来不是说想到地方团上工作？
0: 想归想的嘛，
1: 两边生意好做，
0: 不比唱戏难，也不比唱戏简。你啥时候到的这儿？
1: 来没多久嘛。那来地调到省勤了，我陪他过来。
0: 来地调省勤了？
1: 省勤要排游戏红。
0: 我就说这娃一定有出息嘛，今年得22了吧，好些年没见了，娃咋样？哎，
1: 越长越浓。就住在省勤后边那小平房啊，这排练马上结束，一块儿过去看一看。
0: 改天吧，你娘车不能过夜，我得卖完了。
2: 老板，来两份凉皮带走。哎。三份。
0: 三份啊？啊。六毛。你回吧，我这忙呢，没空招呼你。
1: 再来一碗吧，没吃饱。
0: 辣子醋蒜都要哈？
1: 要。
2: 啥都要。

0: 吃饱没？还剩一碗，带走吗？晚上饿了再吃。哎，你看这神儿把连到完成了，明天叫那政治委员，他一定夸你是个好人呢。桂兰，
1: 我是个好人，那你就是个大大的好人呀。
2: 好，
3: 哎呀，真的没。
2: 你咋来这儿了？找我呢？吃饭了没？张彪，
4: 不吃，你吃。
2: 我不敢再吃了，吃一天这撑死了。啥事儿呢？
4: 花姨的腰是不是有旧伤？
2: 那突然想起问这个，
4: 今天排练。

0: 指甲盒摔了，伤了腰，医生说是旧伤复发，好像跟花姨是一个地方。
1: 严重不？
0: 超卧床三个月。
1: 那演出是演不成了，那他还是闭着。咋摔的？
0: 就古爷让我们俩一块做示范，他摔的时候一直看我，他眼里有怨。
1: 跟你有啥关系？
0: 那如果我要不来省亲的话，
1: 哪来那么多如果呢？那如果要有如果，我这会儿还坐在这儿拎着个凉皮儿，别往自己身上揽了。你现在都跟毕哥一块排练了，有进步了啊！你千万不敢让别人的情绪把你给影响。你回头叫主家哥到刁家村诊所找我一趟，让我给敲一下。
0: 能行吗？
1: 人和骨一个圆，都是活一口气，有啥不行？敲好多人。
2: 哎呀！

0: 师傅，行啊，完了，稍等一会儿啊，这马上就好了。你看这一扑，那档次瞬间就上来了嘛。
1: 那最爽咋进的门？滚！啥东西？右门撬锁，你是谁啊？
2: 叔，我知道错了。那烂松锁，轻轻拨一下就开了嘛。新锁我已经挂门上了。再说了，我也是为了秦娥好，你说是吧？那万一哪天来的歹人打门，
1: 除了你哪有歹人？
2: 你这话说的，你没看团里那一个个男的看秦娥那眼神，那都放光了。
1: 滚！再来你小心点。滚不滚？
2: 别生气，走。
0: 啊，叔，哎，叔。叔，
1: 哎，行，你来，你
0: 说。叔，哎，不是，哎，
2: 钥匙，新锁的钥匙，坐，
1: 新锁就一把钥匙，拿来。还有，
2: 没了，就两把，
1: 再敢来腿给你打断。
2: 可放心吧，
1: 我脸皮咋能厚？平常管咬不厚。
2: 师傅，你不懂爱情，
1: 爱你打了个葫芦子。
0: 年轻人的事情你少管啊！哎呦，哎，我错了，回见，师傅，走了。
3: 你干啥呢？
4: 我掀不开呀。
3: 算了，叫铺上，这还能倒点灰。晚上一个人在屋待着的时候啊，门锁上，这插销销子插上啊。嗯。回头我再给安个销子啊，两个一块插上，门要锁好呢。啊。行，那早点歇着啊，我走了。嗯，这货给换了个新锁，钥匙。

0: 嘉禾，嘉禾，
1: 一群鹅。
0: 嘉禾咋样了？他在吗？我来看看他。
1: 啊，他妈把他接回宁州了。
0: 那我走了。
1: 你别自责，他不怪你。
0: 真的？
1: 嗯，他临走的时候说的。你回头就好好排练，别分心啊，没事儿。

0: 咋样了？
1: 你跟他胡说些啥嘛？
0: 你不想见他，我也是替你给挡了。他啥人你还不知道？不说你去宁州了，他还会再来的。
1: 我说后面那句，
0: 那本来就跟他无关啊。
1: 咋能无关的嘛？你说就排个练，他较啥劲嘛？我都躲他躲到长安来了，你说他跟来干啥嘛？你知道我为啥盯着他？就是因为他是我的克星，只要有他在我就好不了。以前不是这样的，现在平常谁都向着他，平常啥都要让给他。
0: 没事的，咱还有机会，又不一定就是他上了。没事的。出息，你看看你。
2: 你信我一次，一心额完全能够胜任鼻祖。
3: 这个按道理呢，鼻祖下应该是 C 组顶上，哎，但是老冯啊，老谷这是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楚家河呢长项在攻，一秦娥呢长项也是在攻，他们两个人角色倒是可以互相换一换，你觉得呢？
4: 我觉得可以，让他上。
3: 那就让他上。
5: 王峰，
6: 那啥，
5: 到底是咋想的？
6: 我咋想的不都说了吗？老虎那么坚持，那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5: 你跟我说实话吗？
6: 实话。实话就是用事实说话，用实力见真章了。
5: 又逗，逗吧，看你们各显神通到什么时候。

0: 来，停一下，来，易清河呀，口口声声念啥郎啊？白郎。念白郎嘛，白郎是个啥嘛？吐的都掉渣了，我第一句我就出戏了。哎，你这要是一开始不能把观众带到戏里面去。 你后面就不用唱了，你唱啥嘛，根本就不用唱。冯导，你还有，你把唱上场的来一下，我看一下。来，走一下来。来，预备，走。来，停一下来。你这一步三摇的拿腔作势的。 你这是干啥呢嘛？你摆啥谱呢嘛？你们看见没有？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说的老把式，拼了命的用这些所谓的技巧去讨好观众、迎合观众。这要是放在旧戏的舞台上，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现在不行了，演戏演的是啥嘛？ 塑造人物，人物呀，你的一举一动都要符合人物的逻辑。观众为啥爱看戏呢？因为戏它有矛盾，有冲突，戏美，但是时代它不一样了。
1: 现在观众就是喜欢看这种激烈的情节、优美的身段，而不是那种过分拿捏的旧风俗。啥是旧？啥是新？跟游西湖比，《长阳冈》是新，可蹦跶了这几年。
2: 现在为啥不排了呢？
3: 舞蹈，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啊！我是觉得，如果观念不更新的话，秦腔不可能进步。
1: 更新了，就一定好吗？只有在乡野的大舞台上历练过的，才叫好东西。
2: 从我的角度来看，
3: 否则都叫自以为是。
2: 咱们不争论这个，来，鬼院这一折先放一放 ，A
4: 师傅，麻烦问一下，咱这住着有一个卖凉皮的，姓花的，
5: 不知道。啊。哎，来一趟，来一趟，来一趟。
4: 哎呀，叫你来个咋办嘛？出来！呀，你还个性的很啊！你多大年纪了？人家还能看得上你，花钱来找你陪种，你连个福都不会享你。给我出来！
5: 师傅，哎，问个人嘛，这儿有没有一个卖凉皮的姓花的？
4: 这个巷里好几个卖凉皮，你招哪个嘛？
5: 那一女的嘛，40来岁，人长得挺漂亮。
4: 那你是买凉皮儿了，还是新人了吗？
5: 找人吗？不知道。
4: 出来！你再不出来，我给你打死你！我跟你说，出来！
5: 这狗还有意思的很啊！
4: 有啥意思？
5: 那叫拉陪种都不去，特立独行嘛！哎呀，我给你再弄出来，你别打这货啊！
4: 哎，还把你弄的，你弄。

0: 朋友喜欢小动物不？啊，来献点爱心啊！出来。
1: 耶，这好啊！他跟你那好得很啊！嘿嘿，
0: 哎，我们俩同病相怜啊，都是
1: 你也配种啊？
0: 哎，说啥呢？如丧家之犬，
1: 你胡说啥呢？我们这有家了，走，走，走。
2: 听这话像骂人呢。
0: 哎，你啥时候站着了？
3: 该看的都看见了。
0: 看啥了？
3: 特立独行的丧家之犬。
0: 你这巷子人都会骂人了。
3: 啊。
0: 你今儿咋没出摊吗？
3: 城墙那儿不让盖了，说我们影响市容呢。
0: 啊，
3: 你咋寻这儿的？
0: 问嘛，行嘛，啊，闲来了。
3: 找我有事儿？
0: 到我那儿去认个门嘛，一块吃个饭。
3: 饭哪儿不能吃？
0: 那在你这儿吃也行呢。看你这儿啥都没有，咱不能还吃凉皮吗？啊，要不就去我那儿认个门嘛。咱俩这也算是他乡遇故知，高低认个门。我那现成的弄好了臊子面，臊子都拦好了，去了光把面一下就吃了。我自己拦的臊子。
4: 行，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老时间啊。哎，散了。易清娥，今天有句点评忘了说了啊，就你这个卧鱼啊，功不错，继续保持啊。
5: 就这？
4: 那你还想听啥？
3: 这揉面就揉面，扭啥呢？
6: 你知道我揉面师傅是谁？他先去咱灶上的胖里了。哎呀，得他揉面的精髓，你知道，要把全身的力量传递到这面上的。哎，哄出来的媳妇儿，揉出来的面。
3: 团里咋样？
6: 哎，我回去那会儿好得很呢。黄正娘走了，这朱继如掌管了业务啊，村子辈儿这四个老人呢，把这团里收拾的红红火火的。哎，红火了一阵子，这会儿又散得差不多了。
3: 听说狗爷走在吹火的台上了。
6: 啊，狗爷走着遗憾的很呢，还特意叮嘱着来地儿一定要超过那魏长生吹火的记录，一个包子81口。
3: 那都是传说，谁知道是真的假的？来地儿那娃也认死理儿，够他练的。
6: 哎，我觉得好着呢。这认死理儿的人啊，你给他一个追不上的目标，哎，要不然容易跑偏啊，让他奔着目标一直去。哎，
3: 娃咋样？来了以后还适应不？
6: 还行，现在这跑龙套了，这生活呀、唱腔呀，都得适应。
3: 那唱腔确实得适应。
6: 嗯。
3: 还记得学员班那个王老师吗？
6: 啊。
3: 长安来的。哎呀，我记得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的时候就说，说这800里秦川，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口音，但是还是得往长安附近的泾阳、三原、高陵上靠呢。
6: 啊。
3: 那时候也是。给我们好一通练。
6: 那会儿你是咋练？
3: 还能咋练？标注音呗。嗯。标字头，标字尾，标滑音，然后自个儿练。还记得那棵树吗？
6: 啊。
3: 就站那树底下，自个儿慢慢练，练的嘴起泡不说，还舌头都是硬的。
6: 看来，
5: 一说到秦腔呢，两眼都放光呢，哎呀，电人呢。
3: 物是人非啦。
5: 这有些事情吧，是都变了吗？那你没变吗？哎，我也没变了，对不？
3: 咱俩现在，我是凉皮西施，你是江湖大夫，以前顶多不着调，现在谱子都找不着了。
5: 这听着也还般配，是吧？
3: 我们也就算他乡遇故知啊，你别想多了，整出后头的事
5: 儿。啊，你说后头是个啥？
3: 油面。
5: 哎。哎。
7: 回来了。
8: 师傅。
7: 今儿排练后头咋样？
8: 好着呢。故事吃了吗？
7: 啊啊啊啊，吃了。嗯。你看啥？现在这局势你都看到了，姓封的为啥答应的这么痛快？
9: 欲擒故纵。
7: 我为啥走？虚张声势，这都是兵法，是策略。哼，这哈怂给我用计，我也得回敬他三分。嗯，你听不懂没关系。
10: 我问你，这奶豆子后来又说啥了？
8: 没有。
7: 行了，回去。
8: 他说了。
7: 说了。不吵了。
8: 他说我卧云功不错，
7: 他夸你了。
8: 哦，
7: 哎，这个奶道的不按常理出牌呀。
8: 师父，楚家河受伤的事儿也是您的兵法吗？
7: 谁？哦，哎，不是不是，这那是个意外嘛，我都不知道这娃啥基本功啊。嗯，瞒天过海。
10: 不像孙子兵法
7: 啊。

0: 哎呀，呀！
1: 咋了？哎呀，
0: 这寸劲儿，又把我这旧伤带出来了。
1: 装，你再好好装。
0: 装啥呢？我这半扇子连腰带背的，那帮我拿一下，拿一下。呀，
1: 你这真的假的呀？
0: 哎呀，我这跟你说啥假的？
1: 弄哪个？
0: 这红的。
1: 咋弄呢？我可不会你那敲人的本事。
0: 擦点药，哎呀，舒缓一下，一会儿就能好些。哎，把衣服脱了。弄啥呢？我给你揉。哎呀，我把话说完嘛！啊，说的还让人胡想呢。
1: 脱了。啊。
0: 哎，这半扇。
1: 这儿啊，对，
0: 这伤咋弄的？哎，谁知道呢？干活挨打，不知道咋就弄上了。哎，在里头的日子都没个头呢。真没想到，这还能再跟你见上面。哎。

0: 别说话，去。
1: 走。
2: 人家，敢看我朝我搞你没有？
3: 没准看见了。

0: 来的真不是时候，实在对不住啊，三元。哎，你别误会了。啊，不，我没误会。哇，这事儿我懂。古人云：“洞房花烛夜，人生大事儿。”嫂子，郑重的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刁老黑。今天这事儿怪我，算是我欠你们两个的啊。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寻我。
1: 刁家村这一带，我说了算，保证满足，你看能成不？知道了，赶紧走。哎，对不住了，你们继续，走了。你等会儿。啊？黑哥是吧？嗯。刁家村，你说了算。
0: 是。
1: 那别以后了，就今天吧。我在村口需要一个固定的位置，做点小买卖，你看行不？
2: 行，那谢谢了。谢啥呀？继续，走了。这货呀，继续吧。啊？哎呀，没事，没事。咦？
1: 呀？
2: 啊，对对对对对。到时候有我别单吃嘛。
1: 你的事情多得很。啊！
3: 行了，你回吧。
1: 我觉得有些话，我还是得跟你说清楚呢。说吧。我离婚不是因为你，所以你心里头不用内疚。
2: 啊，知道。
1: 咱俩前前后后也纠缠了十几年了，李青娥、张光荣。 这些人来了又走，我进你退，我拽你跑，说白了就是生不逢时，老天爷没让咱俩在一起。以前我也不信命，也老想着折腾，折腾了半辈子，才发现其实该咋还是咋，所以我现在也放下了。放下的东西，我就不想再拿起来了。就算你还是以前的扈三元。 我也不是曾经的花彩香了。
2: 那我有啥事儿回头再说吧。那啥时候？回头啊？回头。

0: 一大早就把我拉出来写地方，咋想我变卦？哎，那不是小瞧黑哥了，我是想赶紧把地方定下来，啊，让他赶紧把摊子出来，小买卖挣钱了，啊。哎哎，伙计，
1: 我说你牛批的很嘛，你才来长安几天、啊、就撞上人了，
0: 真是应了那句话了，咬人的狗不叫。
1: 黑哥，你高看我，那就是两个老乡，真的就是个老乡，啊，
0: 这儿，啊，
1: 哎，啊，
0: 你看这儿行不？
2: 这儿，啊，好嘛，行，这那是谁堆的东西？这在人家门口，能行？
1: 哎，没事儿，你不管了，我跟他说一下。你收拾。
0: 那我收拾了啊。
2: 给我舅留个条子。
0: 一会儿去排练厅，把这带上。
2: 啥？
0: 包子。
2: 我吃过了。
0: 就知道吃。吹火的包子。
2: 哦。
0: 冯
1: 老说排练不用真吹火。
0: 听谁的？
2: 听师傅的。
0: 今天一切行动听指挥。

0: 强制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视线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

0: 藏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林区严禁给我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2: 一清儿童的这个吹胡真是给了我很大的震撼。
3: 那你的意思是替身呐？
4: 你那叫胡丑症，他让你受苦受累，让他人去自放的。
5: 我觉得那出火的人是我，掌声就是给我骨头，
6: 谁强谁就能站稳。
7: 那个新来的一青娥，他替我上古猿跟杀生了，
8: 交给我了。
9: 你管这叫戏呢吗？
10: 自己给他来一桌，来就来嘛。
11: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12: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13: 乐死死好，
14: 我是演员吉他，
15: 我是演员苗阜，
16: 我是演员李小强，
17: 我是李易生，
18: 我是演员王子明，
11: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
19: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20: 扮演黄正景，
15: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21: 饰演宋死，
17: 饰演薛桂生，
11: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2: 一起看烟火人生，
14: 关注陕西卫视，
15: 锁定陕西卫视，
14: 共赏主角大戏，
17: 锁定陕西卫视，
18: 共赏主角大戏，
19: 五天不散。
2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你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这儿了，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 然后多少枪？大枪枪枪，多大？大枪！哇！
1: 行了行了，停了，别练，让古岛咳完。
2: 哎呀妈呀！哎，
3: 古岛没事吧？
2: 没事。哎呀，心里有事儿，昨晚没睡好。
3: 咋了嘛？
2: 你说这次全国地方戏汇演，省上为啥选了游西湖这出戏呢？
3: 有啥直说嘛。
2: 你看啊，这人家领导要看啥，咱就得让人家看啥，对不？还得让人家看高兴，看满意。咱这杀生啊，排三遍了，都是不带吹火的排练。我现在最担心的呀，回头三结合的时候，万一哪一块没配合好出了问题，那就逼了。
3: 说的对着呢。
2: 对着吗？
3: 我想的也是这。
2: 铁丝，
3: 丽丽，吹火练的咋样了？
1: 练着呢呀，一直练着呢。
3: 好，你带上吹火来一下。来，
1: 现在
3: 啊？
1: 咋不早说呀，没带包子啊，今天吹不了。
3: 没带包子。
2: 哎呀，那看看今天有谁带着没？
3: 有谁带了包子没？你们谁带包子了？有带包子的没有？举手我看一下来。
4: 没有。
3: 谁带包子了？
5: 没有。
3: 谁带了？
5: 我带。
3: 你带了？把包子给龚丽丽用一下。
6: 你说他咋带的呀？他回去呢。
1: 你别过来啊，别人的包子我咋用啊？吹不了。
3: 那让易清娥试一下。
2: 你看你看。
3: 你看我干啥了？你自己随身带着吗？练了吧？来，你试一试。来，准备一下，把火一点。舞蹈，团里还有个会，我先去一下。
2: 你去。
3: 咳嗽怎么样了？咳嗽好点没？
2: 哦，哎，好多了，好多了这会儿。
3: 哎呀，好，今天排练先到这儿啊。
2: 算了吧，把地毯都恢复一下。
7: 来，地毯上面这么严重，换的那还得
2: 赔偿。看见了，清醒以后都把他接回镇子来，等我的好消息。
8: 我不知道你是咋从县城爬到省城的。但就凭你那土掉渣的唱腔，光靠骚青上赶，就想挤上长安的戏台，还差点意思。

0: 美顿啊，好吃啊。这个乔卷，够了够了，吃了好几碗了。
1: 好嘛，
2: 再吃吃。
1: 回头你要是饿了，就上我这儿来，管够，不用钱。
0: 那不行，你去打听打听，在刁家村这一带，我刁老黑不管吃谁的、喝谁的、拿谁的，我都给钱。白吃白干的事儿，我刁老黑干不出来。哎呀，义气人！
3: 大哥，
1: 去呢？
0: 干啥去？吃了没？
3: 哦，俺们几个想去吃面呢。
0: 吃面？吃啥面了？来，坐那吃凉皮。
3: 俺们想吃面。
0: 吃啥？我跟你说了，正宗的宁州凉皮美得很。坐那吃，嫂子，给他们先一人调两碗。
1: 好，
0: 上八碗。
1: 好嘞。哎呀，
4: 黑哥今天想请客呢吗？
0: 啊，我请客，自己掏钱。
1: 醋辣子都要哈？
3: 都要。
5: 黑哥，
6: 黑哥，
0: 吃了没？
5: 没呢，没吃呢。
0: 没事，刚好坐那吃凉皮。
5: 凉皮儿，
0: 坐那吃。
5: 好。
0: 嫂子，给他俩一人再来两碗。
1: 好嘞。
0: 都是兄弟。嫂子，以后有啥事儿你就跟我刁老黑说，没有我办不到的。
1: 谢谢黑哥啊。
0: 谢啥？
7: 仰面我。把苍天望，为何？
8: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剧本呢，是1953年整理过后的版本啊。我做了一些删减和这个修改，也是基于咱们开始排练这半个月以来所碰到的现实情况啊。有意见大家提啊。
7: 行。删词了？
8: 啊，对呀。我刚才不是说我做了一些调整和修改吗？啊，就是李慧娘这场戏啊，我是这么想的，她那个卧鱼只要一下去，啊，这个追光一给一聚拢收光，这场戏就结束了，留白才更有韵味儿。后边那些唱词儿给的太白了，狗尾续貂没啥意思。
9: 孟导，咱现在这个 A 桌的李慧娘啊，她擅长的就是唱，你把这么多唱词都删了。那这场戏的功就成了重中之重了，可他这个卧衣功的水平你也清楚，你这不等于弄了个火堆把他架上去烤吗？
8: 对，我正要说这个，这义清娥同志这个吹火呀，真是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觉得太好了，我就严重的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功啊，像卧鱼啊、吹火呀，其实他的技巧也没有啥保密性。很多都是对观众、对同行都是公开的，但为什么只有极少的演员能够演好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难度实在是太高了，这功不是每个人都能练成。

0: 成的，这里面有两个字很重要，天分的。
1: 这是肯定的嘛，必须得有天分嘛。
2: 废话嘛，这不是。
0: 所以团长，我有个新想法，既然易清娥有这个天分，那么就让他上。
1: 然后呢？
0: 然后易清娥这个问题啊，是在于他的唱腔实在是太土了。哎呀，一两天也改不过来，所以唱词的部分，我想着还是功力力上。
1: 那你的意思是
0: 替身呐、啊，让易清娥做功力力、卧云和吹火的替身。
3: 大替，你一场戏弄两个李慧娘，
0: 这在以前是绝对没有可能的，但是现在的舞台让这一切都成为了可能。只要声光电一配合上，一上台，大家都是浓墨重彩的李慧娘。只要观众一看进去了，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不会介意的。
3: 胡正，你这叫胡丑正。
4: 角儿
3: 之所以为角儿，
0: 舞蹈一个角儿撑起一整场演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这个构思能够让演员的优势发挥到最大。
3: 你这是个拆子构思。哎，
5: 好了好了，舞蹈舞蹈，哎呀呀呀呀，舞蹈，
3: 我觉得风导说的有道理。各有所长嘛，是不是？哪长？
5: 他哪长？
3: 他哪长？我哪知道？
0: 你这
3: 莫名其妙！
1: 不画好好什么汉子？这个创新呢是有意思的，那保持传统呢是有意义的，
3: 对吗？
1: 但是风导的这个艺术的结合呢也不是不可以，你想。一个角色两个演员演，这样就不用争角色了，都能一块演，对戏也好。你说呢？
3: 那你们几个演员说，我把话撂这儿，哪个演员同意这么干，那这个瓜怂的戏也是白学了。

0: 那你们俩谁跟演员去说一下？
1: 出来，
2: 山团，
1: 那
3: 一群盯着他，
4: 盯啥？
3: 盯一群恶魔。这货肯定是找一齐哥谈话去了，你看着，如果一齐哥快答应了，马上拦住，一定要拦住。
4: 哦，
3: 去。
0: 哎，一齐哥同志，
5: 团长。
0: 哎，来来来，我给你说个事儿。
5: 啥事儿啊？
0: 坐，坐好手。
6: 咱们想呢是这样的。

0: 师傅。
1: 吓死我了！你出来了？
2: 我看上他跟一清二在那说了半天了。
1: 说的啥？
2: 听不清吗？
3: 那你进去干啥去了吗？要看我在这儿不能看。站起来！
4: 我睡觉。干啥去？
5: 爸爸，
4: 哎，
5: 过来，过来。
6: 哎，你跟我说不着，演员不。

0: 好啊呀！
1: 你狗子也是个好老师啊，谢谢你啊！你向人谦哥好好学习啊，笑嘻嘻，笑嘻嘻，笑嘻嘻不是个好东西。谢谢了，老谷，
2: 不用谢。
3: 走进山西汉城县。

0: 后有家园，姐弟姻缘他生了边，堂上殿前梦许愿。
1: 哎，停停停停停停吧。
0: 哎
1: 呀，
0: 咋了？
1: 唱的啥嘛？
0: 唱戏就没唱了呀。
1: 哎，你管这叫戏呢吗？
0: 你这还是行家呢。
1: 哎，没了，你说呢？
0: 那你给他来一段吧。
1: 来就来嘛，美猴王，
0: 来上，
1: 切切切，来。急啥的，都没开始呢吗？
2: 你挑着担，
0: 换叫老汉来了，
1: 跟你们开玩耍呢吗？来，跟着走。一不得吹牛，二不选那么我家三代做大官，那么我也见过皇上的面，那么我婆给娘娘吃过饭，那么我大穿过黄马褂，那么我马穿过绫罗缎，那么俺们出门不走说晚叫，那么回来催杯酒，丫鬟那么玉十万用的是玉十万，小本上想的我是五彩蓝，哎，列切列切列切切，我列切。
0: 小伙子，你录啥血吗？
1: 我伺候你们了吗？回屋伺候行家去。
3: 说话，为什么要答应他？唱戏，找人替。我休他仙人，自古以来都没这么唱戏的。
4: 那咱们这么唱不就有了吗？
3: 啥？你想啥啊？你还想开天辟地啊？你咋想的？你这谁教你这么说的？山瘸子呀，你山瘸子呀，欺负老汉偏碎挖你，他骗你的，你知不知道？他让你受苦受累，让他人去出风头，你知不知道？
4: 我觉得那吹火的人是我，掌声就是给我鼓的，我都听到了，那就是我的吗？啥叫给人出风头？
3: 我见过瓜娃，没见过你这么瓜的娃。啥叫主角？知道不？以后还想不想当主角？说话！
4: 我本来也没想当主角。
3: 啥？你这话岂跟狗似的？

0: 风尘来这里，二风尘来任何东西，不准再买回去的，风尘不准乱扔钱，不权重的。哎呀，还有这么可爱的女的呢，到了。
1: 你是瞎呀，还不识字儿啊？
2: 哎，我认你们了，
3: 建高。
4: 人是铁，饭是钢啊，建高吃起来又甜又香，趁热吃。看你还整个八不准，给我弄的都不会了。那你不能不让我关心你吗？是吧？看节礼，广州牛仔服，现在的明星都穿这个，试一下，试一下。
1: 我不要。
4: 哎，你不试你咋知道？对吧？你穿上以后啊，那就是剧团里面最漂亮的靓女。试一下，不好意思是吧？哦，帘子拉上，哎，好好试一下啊！你穿上以后，那肯定朝气蓬勃，向阳而生。整体都是充满了朝气，那多漂亮！吓死我了！这么……哎，人的老话说得好，打是亲，骂是爱，又亲又爱，拿脚踹。哭了，我逗你玩呢，啊！咱八步转上也没说不让逗你玩嘛，是吧？行，我错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不逗你玩了，好吧？别哭了，你哭了我心疼啊！谁欺负你了是吧？
1: 你，就你，出去！啊！
4: 我走可以，但是谁又欺负你了？你告诉我。弄死他！
5: 什么？
4: 古色。
5: 什么让他受委屈了？来，你弄什么？来，你弄。
4: 不是那意思，这咋回事？
5: 滚！王楚滚！还不嫌乱？那都瞧不成戏了。
4: 还啥戏吗？咋这么大情绪？
5: 啥戏？大小三啥戏？俊儿，
1: 以前在宁州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用管，就听几位师傅的。现在他们都不在了，我就听你的。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发现，你也啥都……你也不知道该咋办了。我现在就一个想法，就听我师父的，吹够八十一口火，其他的我管不了了。
2: 你这是咋了嘛？这上几趟厕所？
6: 肚子疼。哎，你那大山山药丸给我拿两丸嚼一下。
2: 呀，我看你就是凉皮吃太多了。啥月份嘛，哪能这么吃？一天吃五顿，前前后后十八碗。武松上景阳岗之前也就十八碗。
5: 三元，啊，给凉皮子，你相当让我给你烧过来。
6: 烧啥呢？我一会儿摊上吃呢嘛。
5: 别去了，去了也是白跑一趟。
6: 爸，
5: 今天生意特别好，早早卖光了，提前收摊了。啊？就剩这最后一碗，让我给你带过来。人家还说了，特地感谢你的惠顾。
2: 你俩啥关系吗？
6: 你觉得呢？
2: 呀，我们三元有故事的人。
5: 嗯，有没有故事不知道，这凉皮子再这么吃下去就成吃补了。

0: 你行我，你想啥呢？赶紧上了！哎呀，现在上有什么用啊？你刚才干嘛去了？你注意力集中一点。你现在和龚丽丽是同一个李慧娘，你们在交接的时候啊，衔接的时候，一定要是严丝合缝，不然这个导演构思没有任何意义啊，好不好？来，再来，你先下去，快快快快快！
1: 从哪？
2: 浪费时间。
0: 就从唱开始吧，
3: 从唱开始吧。嗯，
0: 来走。哎，对不起，停下啊！来来，你这样，逸晴哥，你在侧幕调，《星月惨淡风露凉》，你来唱。啊？龚丽丽对口型，好吧？
3: 凭啥呀？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呀，
0: 哎呀，听我说，我知道。哎，咱试一试，好不好？咱就试，咱试一试嘛。来，就从他唱开始。来，哎，走。

0: 这张脸怎么就配了这么土气的？就跟上了床脱了裤子放了屁一样，一下子。真不行啊！
1: 对，
0: 这钱一定要给媳妇儿一结清啊！来，核对清楚数额，然后签字啊！
2: 哎，我工资多少啊？
0: 45啊，这上写的明白着呢，咋了？有啥问题呢？
2: 没有，
0: 还行。
3: 啥意思？
0: 咋了？
3: 谁想偷我钱？
4: 这咋了？
0: 业务科长扣的，这上写的很明白。
3: 业务科都不是好东西。哎，我一个月我演一场戏2块钱，唱错的崔姐扣我2块钱。一个月我辛辛苦苦7、8场，还是不演出挣得多？讲道理吗？你们说啊？讲道理吗？
5: 不讲道理吗？
0: 别在这儿嚷嚷啊！到业务科找业务科去。
6: 就是不合理、
7: 啊。
3: 看到没？看到没？这就是主角的待遇，一天到晚争来争去，争个屁！
5: 丽姐，
3: 让开！
5: 别生气，丽姐，
3: 什么东西？
5: 谁把你惹？丽姐，你出去吧！
6: 出去吧！
0: 签字。
5: 咋了吗？不是冲你
2: 的。第五条不许到我单位来。
5: 这是第七条，才认真学习过。
2: 那你还来？
5: 你这不刚发工资吗？写了一笔巨款，我好赖给你送回去。放心，我不进去，我看着一进门我就走。
8: 谁？
9: 走。
8: 把我亲门媳妇扒了，想怂你吗？少女吗？
2: 再加一条，不许扒别人的亲门仙。
8: 不是你这帮外仙，到了省钱一点规矩都没有了。
10: 我原来以为啊，凭我一己之力，咋都能让娃在省钱稳住脚。可现在，我也有点慌了。
11: 你不敢慌。那有些事儿咱就得坚持，有些也可以做一些改变。你比如说唱腔，疯子导演有一点我觉得说的是对的，那到省琴来了你就讲究个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谁强谁就能站稳。我再说的不对你别往心里去。
10: 你没错，是我娃昨晚说的也没错，唱了这么多年戏了，我现在倒是真不知道该咋唱了。
11: 不管咋唱，得先上了台嘛，对吧？
10: 哎，对啊，你这话说的对，

0: 你放心，只要畅生能变过来，我就敢让风导让戏，至少鬼怨杀生两折是清额的。对。
1: 心里有事，没跟人说呀。本来就是现在忙的，这都来一个月了，啊，还不适应。这老狗以前教那唱腔。 跟省钦这要求不符合，这一开口就叫人说是外县份，影响登台了。
2: 来碗凉皮儿。哎，
3: 来了，
2: 醋辣子都要哈。
3: 都要。
2: 来，哎，谢谢啊。
1: 是想看能给找个老师辅导一下那唱腔，这人难找啊，得是个专业，还得接受过省钦系统训练，那还不能是现在就是省钦的人要避嫌呢。这人我上哪儿找？
2: 再找找吧，我也不知道。
1: 你愿意不愿意？辅导一下。
2: 老板，来碗凉皮儿。来了，秦腔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哭什么哭？别哭了。哎呀！跟我作对。
4: 哎呀，你娃嘛，你给他喊啥嘛？给我给我，把他吓着了。哎，
2: 还像我咋说？
4: 先给娃吐奶粉，娃都饿了。
2: 好了，不哭不哭。哎，这次就算了啊，人家不是针对你一个人。
4: 好了好了，
2: 我看你呀，就是没本事保护你老婆，他所有人都欺负我呢。
4: 哎呀，我还咋保护你啊？啊，全端上下，谁敢惹你啊？
2: 那个新来的一清娥，哎，就外县那货。
5: 替我上古元阁杀生了，
4: 冯导不是说了吗？他就是个替身，你这生娃娃呀，腿脚都硬了，你拉筋鬼哭狼嚎的，我看着都心疼。他钻你的替身是好事儿。
5: 好，好，
4: 现在听着是好，就怕有啥变化。
5: 能咋嘛？哦，
4: 还师傅，那个老谷滑头的很，谁知道心里憋啥坏水？
5: 就那个挨扎似的外线老汉。
4: 啊！
5: 哎，交给我了。
4: 哎，你别秀打人啊！我现在站这里呢，动手都理亏了。哎，你听见没有？
6: 哎呀，我又不是个瓜子啊！我有的是办法。袁
4: 姐，
5: 哟，哎呀，是难得见你啊，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4: 哎呀，丽丽，马大哈把身份证弄丢了，这不缺我户籍卡。
5: 办一下呗。
4: 等一下，我把这处完了，给你找啊。
5: 元宝针啊，哦，你还等这个？
4: 丽丽也是，现在最时兴了，不能断，一断就起包。我自己去找。
5: 那在第二个柜子人员单。
4: 哦。
5: 第二个。
4: 哦哦，自己找一下。
5: 别
4: 断啊！
5: 啊啊。
4: 哎，
5: 你爱人最近咋样？
4: 哎呦，再别提那个人，提那个人我就满肚子生气的。
5: 你又知道呢，经常又不回家，回来跟大爷似的，袜子一扔，脏衣服一扔，也不知道自己洗。我又得洗衣服，还得照顾孩子，还得做家务。啊，老人那边我还得跑，天天就跟他那朋友不知道喝酒还是打麻将。
7: 黄玉刚是吧？
8: 了解，我是吧？
0: 魏良全都一毛钱收，对不对？对不对？地址姓名对不对？
2: 对着呢，对着呢。
0: 发什么词？
3: 嫂子，这秦香莲和鲍文正唱的这三对面可真香啊！哎，不过啊，这戏唱的再香，没有嫂子这凉皮子香。
2: 来，吃好再来哈。佳，给你吃。哎，香的凉皮子。
3: 好，美得很。
4: 你把凉皮带走。
0: 好，两毛五，醋和辣子都要哈。
5: 啊，老师。
2: 你是？
5: 我是楚家河。
2: 楚家河？
5: 嗯，是我。哎呀，你咋卖上凉皮了？
2: 你咋也在这儿呢？你也调省勤来了？嗯。呀，那你现在跟来地儿是同事了？
4: 他，人家现在叫易情娥了，是要在秦腔界大展拳脚。
0: 我听说你们团排游西湖呢，你咋没排练去？
4: 排练啊？排练跟我没啥关系了，我腰受伤了。
2: 腰咋了？滑脱了？
4: 没到那个程度呢。哎呀，
2: 那可得注意呢。我也有这个毛病，开始的时候没治好，后来就一次比一次严重了。你看了没有？大夫咋说的？
4: 易情娥没跟你说吗？其实本来我是唱 B 角的，但是医生说我现在至少要卧床三个月。
2: 不能让你卧床呢，你出来瞎溜达啥呢？你这得治啊！我带你去一个地儿，肯定能治好。
0: 哎，老黑，看这儿摊儿啊，走走走走。
4: 花老师，不用，花老师
0: 不行。
6: 我本来要给你买过冬的衣服呢，但是我来长安之后也没逛过，怕买的不合适，你自己买。
7: 你别给我钱，我钱够花的。
6: 拿着吧，长安物价那么高，买啥都贵。
7: 长安物价高，你就更得自己留着嘛，自己留着花。
6: 我有钱，一个月45呢，自己留15块钱吃饭，给家里借20，你留着。
7: 哎呀，这些年家里亏了你给寄钱呢。
6: 要是当年你把我姐带出来了，她也会给家里寄钱的。
7: 行了，就老了没本事呢，怕以后你再遇到啥事儿，就也帮不了个啥了。
6: 就你咋了？
7: 没咋好着呢。对，这钱我拿着了啊。
6: 行，
0: 老板，胡大夫在呢吧？
8: 在呢。啊，大爷，你先到来的。
2: 你先坐这
7: 儿。哎，你咋来了？啊，
2: 带娃来看看，腰坏了，跟我一样，给他敲一下。哎，
7: 这不咱学员班的吗？啊。
2: 哎。这你不能骑这么猛呢，你再扭着了，你这腰得治呢。
4: 不用你们可怜我，
7: 我去劝他，啊。
6: 阿姨，
9: 来地儿啊，长成大姑娘了。

0: 楚家河，你没事吧？
1: 你走。
0: 我不管你跟秦娥有啥恩怨啊，我作为一个秦腔的前辈，一定要跟你说呢，你这病得抓紧治呢，你不好好治，怕以后永远都上不了台呢。你别把我当秦娥的旧看，就当是一个宁州的老乡。你信我一回啊，你就算不让我治，也一定要去医院看。你不治好，这人就废了。你听见了没？要治呢啊！

0: 我是早就听说过你，咱宁州县剧团的大庆一了吗？
1: 大美女了吗？
2: 可惜可惜，你这不唱了，可惜了吗？
1: 啥可惜的，不可惜。
0: 来，姑爷，我敬你啊！哎，好好好。
3: 你是咱团上来的人，那就是我娘家人，我先干了。
0: 哎，好好好。
1: 哎呀，
0: 来吃菜吃菜。
1: 哎哎。
0: 申一让，
1: 给你倒上啊！
0: 我还得再敬您一个，敬您和狗爷，还有另外两位爷，是你们把娃教出来了吗？哎，你要这么说啊，这杯我得敬，是你先发现娃的潜质的，你应该算是娃的领路人了嘛？
1: 那没有呢，娃以后还要靠你呢。
0: 这你放心，就算把我这把老骨头烧干了。
1: 也得让咱娃在茶的大舞台上大放光彩。好，好，来，
0: 来，来，来，来，来，
4: 青娥一起过来。
1: 以前啊，我是不觉得，今天见着青娥和嘉禾，是真觉得自己老了。
0: 哎，你看你说啥？你可不老，你这么年轻呢。我跟你说，你现在可有大用处了。
4: 咱娃那个唱上这个咬，
1: 别光顾着说话呢，
4: 吃菜吃菜，那酒下的有点快呢。
0: 你也赶紧坐下，
1: 我还有个菜，马上就好。
5: 嗯、
1: 在这儿住得惯不？
5: 嗯，
1: 想吃啥跟花姨说，阿姨给你做。
5: 嗯。

0: 就是县城的唱腔老师吗？他小时候在学员班就是沈清老师教的。那你刚才咋不让我说的？
1: 回头还是我说吧。
2: 这你喝。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商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日前通过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截至8月25号，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
0: 近日，上合农业基地首期市场化国际农业技术培训项目乌兹别克斯坦现代农业种植技术培训班在陕西杨凌开班。这不仅是上合农业基地运行以来首次以市场化订单方式承接国际项目，更标志着中国与中亚国家农业合作从我方供给转向对方定制的关键一步。
2: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45名农业技术骨干将在为期一周的培训中，以理论授课加田间实操加产业对接的复合模式，集中研修特色经济林果种植管理技术。实训环节分别安排在千阳矮榛苹果示范基地和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课程涵盖良种繁育、节水灌溉、智慧农业管控及高效栽培等关键领域，力求将先进技术精准对接到乌方邻国产业的实际短板。
3: 我们不仅认真参加这里安排的课程，还把课堂上的知识记录下来，同时通过实地参观葡萄园，将理论知识与实际生产相结合。等我们回国之后，希望能够把在这里学到的先进技术运用到实际生产中。
2: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培训实现了外方自主对接、按需定制、市场化付费、自主选派学员的全新合作模式，充分体现了上合国家对杨凌汉区农业技术及农业培训品牌的高度认可，意味着上合农业基地的技术输出正从普惠式培训向精准化、可持续的商业化合作延伸。
0: 近日，由中国西电所属西电西融研制的罗马尼亚风电项目高压电等级并联电抗器产品顺利启运发往海外，这是西电西融电抗器新产线投产后的首个海外订单。
1: 本次发运电抗器共计21台，运抵罗马尼亚项目现场后，将开展现场安装调试工作。欧洲电力市场准入标准严苛，该项目业主邀请多个国际一线品牌厂家参与投标，竞争十分激烈。研发制造团队针对当地电网工况，优化产品结构与性能参数，严格遵循欧洲标准开展设计、生产与全流程试验。
4: 通过高低温循环、紫外加速老化等大量可靠性的实验，解决了极端温差、频繁头切带来的绝缘开裂老化问题，设备做了防震防撞加固，采用定制防潮防腐木箱封装，避免海运途中受潮磕碰。
1: 电抗器相当于风电厂的电力稳定器，能够有效保障风电并网后电压平稳运行，提升风场供电的可靠性。罗马尼亚两大风电厂是欧洲区域重点清洁能源工程，总装机规模超500兆瓦，电抗器容量近100兆伐，建成后将为当地输送大量绿色电力，助力当地能源转型目标落地。
4: 罗马尼亚项目既是西电西融打开欧盟高端能源电网的入场券，也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合作延伸欧洲的形象缩影。下一步，我们西电西融将持续做好产品本土化适配，实实在在把我们的高端装备付出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0: 日前，持续8天的飞跃龙门低空经济嘉年华在陕西韩城落下了帷幕。本次活动由韩城市文化和旅游局、韩城市国资事务中心、韩城市教育体育局指导，龙门国际控股集团与13都控股集团联合主办，为韩城注入了低空经济的澎湃动力。
1: 本次嘉年华期间，全国首创的无人机蹴鞠加无人机足球双模式体验成为全场焦点。活动以现代低空科技复刻古代蹴鞠凌空竞技、攻守博弈的古典意境，游客操控无人机腾空周旋、进退攻守，在科技与传统的碰撞中感受别样的竞技乐趣。本次活动通过常态化航空体育赛事落地、三航科普体验、无人机技能培训等举措，形成赛事引流、科普育民、产业落地、人才扎根的完整闭环，推动低空经济从活动热点转化为产业支点，从场景创新升级为城市业态，为韩城乃至陕西的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0: 带娃出门换纸尿裤不方便，宝宝哭闹安抚是不少新手爸妈的烦心事儿。今天专业育婴师用两个实用的小妙招帮你从容应对。
5: 展巾帼力量，树家政标杆。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关注。
6: 我宝宝三个多月了，但是呢，他老是闹，老是闹，晚上不睡觉，然后大家都哄睡，我也休息不好，怎么办呢？
7: 很多新手宝妈带宝宝外出会遇到很多棘手的问题。我是育婴师常俊，宝宝拉了，宝宝尿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给宝宝更换纸尿裤。把宝宝屁股清洁完以后，我们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把宝宝屁股晾干，抹上护臀膏，预防宝宝红屁股的发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一个棉柔巾对折，然后呢用剪刀把它剪开，做一个一次性的纸尿裤。这个纸尿裤呢，一个可以保护我们宝宝的一个隐私，其次呢还不影响我们屁屁的晾干。很多宝妈还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宝宝哭闹不止。那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妙招。我们在抱宝宝的时候，一定要护住宝宝的头颈肩，其次呢，让我们宝宝的身体和我们的胸口紧密的贴合，让宝宝持续的感受到我们的心跳、我们的呼吸，稳定宝宝的情绪。下来呢，我教给大家几个简单的动作。我们抱着宝宝呢，可以前、后、左、右，这样呢，三维匀速的律动更适合0到12个月的宝宝。我是育婴师常俊，今天的小妙招您学会了吗？
0: 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大型跨国全媒体活动日前在新加坡圆满收官。
1: 收官仪式现场，全媒体采访团一路收集的四大丝路文明信物首次在海外集中亮相。亳州香药、景德镇瓷器、杭州丝绸、武夷山茶叶，这四大丝路文明信物是丝路文明互鉴的鲜活见证。嘉宾们互赠丝路分享礼，传递山海相望的友好情谊。通关文牒上落下新加坡收官印章，为30多天的陆海远征镌刻下时代印记。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大型跨国全媒体采访团车队7月24号从西安出发，穿行国内丝路名城，跨海深入泰国、马来西亚，最终抵达新加坡。活动设置文化之路万里回望、科技之路智启山海、经贸之路古今同行三大篇章。国内行程期间，打造了千载终相逢、丝路朋友圈、一座厂改变一座城等系列专题内容。跨海奔赴东盟后，走访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产业、跨境产业链合作，记录新时代科技互通、商贸共赢的丝路图景。
0: 起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本期的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让我们先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市场里的最新动态。
1: 近日，Data AI 剧查查正式发布2026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产业综合实力城市数据报告。报告列出综合总榜以及细分的发行、制作、出海相关的城市实力榜单。其中2026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出海实力城市排名中，北京、深圳、杭州、广州、重庆位居前列。报告显示， Data AI 研究院预估2026年海外微短剧市场规模将超过60亿美金，其中 AI 剧漫剧全年海外市场规模预计突破40亿美金。近日，番茄海外上线 AI 短剧爆款激励计划，发力海外 AI 短剧赛道，优先扶持仿真人画风精品 AI 剧、 AI 解说短剧，按版权独家性设置三档奖励，全版权剧最高50,000美元，独家首发剧最高30,000美元，其他非独家或二轮剧最高10,000美元。近日，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编剧工作委员会主办，中制协编工委短剧编剧联盟承办的首届全国精品

0: 短剧剧本创投活动启动。作为国内首个短剧专项编剧人才扶持计划，打通剧本创作、投资拍摄、平台播出完整产业链，优质编剧纳入行业人才名录，持续获得项目合作机会。近日，福建省2026年度重点网络微短剧《湛卢少年行》启动上线。这部备受期待的奇幻微短剧以少年寻剑为主线，依托福建省松溪湛卢铸剑非遗与诸子理学文化，讲述了少年卢小川与古剑剑魂阿湛结伴冒险、双向治愈的成长故事，旨在打造福建本土文化精品微短剧。
1: 2026年上半年，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的引领之下，微短剧行业告别了过去野蛮生长的发展模式，正式迈入了存量提质的全新阶段。2026年的上半年，真人微短剧与 AI 微短剧互补共生，各大平台的创作竞争愈发激烈。曾经活跃在手机上小屏的微短剧也走进了千家万户，电视大屏微短剧剧场实现了规模化落地。行业在迭代变革，机遇和挑战并存，面对新的发展，我们该如何看待？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聚焦2026年上半年微短剧行业的发展现状与核心趋势。
0: 2026年微短剧行业形成真人短剧握流量、 AI 扛产能的二元分化新格局。据统计，2026上半年里真人短剧整体产量为5600部，不足行业总产量的5%，但真人短剧凭借内容品质、情感与叙事优势仍占据流量高地。2026年是 AI 短剧产能爆发的关键一年，上半年 AI 短剧上线量达12.2万部，产量占比超95%，整体流量不高，但头部热播 AI 微短剧最高播放量能够达到头部真人剧水平。
2: 据统计，今年春节档真人短剧的播放量是 AI 短剧的25倍。尽管面临 AI 短剧的冲击，各大平台仍然持续加码真人短剧的精品赛道，抖音集团更是投资了15亿元用于扶持真人短剧的制作。这一策略呢，也是真人短剧价值归位的最显著的体现。相比之下， AI 短剧承担了内容填充、时长兜底的行业功能。 AI 短剧的制作成本仅是真人剧的20%，20到30天就可完成，创作门槛极低，也吸引了大量的个人创作者入局。
0: 在内容供给凸显的同时，平台端的竞争也愈发激烈。红果短剧 APP、 抖音剧场稳步跻身行业前列，爱优腾等长视频平台受短视频、独立短剧 APP 双向挤压，加速推进业务转型与业态融合。
2: 当下呀，红果免费的漫剧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平台，上线一年间，视频类 APP 视听总时长排名从2025年7月的第168位，大量攀升到2026年6月的第9位，也彰显出强劲的市场的穿透力。在用户结构层面，红果免费漫剧的男性用户占比高达57.5%，而红果短剧的重点用户则是女性群体的25到54岁，两者之间形成性别的互补、年龄的接力，这样的一个差距使得我们全面覆盖了主流的消费人群。
0: 2026年，省级卫视微短剧剧场持续壮大，都市生活、悬疑题材并驾齐驱。2026年上半年，继上海东方卫视、湖南卫视等之后，贵州卫视、河南卫视、陕西卫视等多家省级卫视也陆续开设了如极客短剧、丝路短剧场等专属微短剧剧场。省级上星频道微短剧剧场数目达11个，共播出了52部微短剧，大屏微短剧剧场持续扩容，规模化发展业态显著。
2: 从内容题材方面，省级上星频道的微短剧涵盖了15类细分题材，其中都市生活、悬疑题材它的占比都在15.4%，并列题材榜的首位，还有农村、青春、言情等传统题材占比也有它的一席之地，共同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元的内容供给体系，满足了不同观众的差异化的收视需求。
1: 可以说，2026年上半年，微短剧行业形成了真人精品引流、 AI 短剧补足产能的全新行业格局。未来真人短剧需持续深耕精品化路线，夯实流量壁垒，提升内容价值。AI 短剧需着力弥补内容短板，优化叙事的质感，降低同质化问题。真人内容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将成为行业下一阶段核心发展的方向。相信在各平台激烈竞争，大屏精品内容

0: 容持续扩容的态势下，微短剧正从轻量化的娱乐产品逐步升级为具备人文温度与社会表达价值的文化传播载体。未来行业的终极竞争也将回归内容本身，优质内容必将成为企业长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怀揣着对优质内容的无限期待，本期佳片推荐为您带来一部出圈微短剧《釉色伊人》。这部兼具非遗底蕴与国际视野的微短剧，没有流量炒作，全凭细节出圈，既让青花瓷这门古老技艺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也让大家看到了中国非遗出海的新可能。
1: 微短剧《釉色伊人》以中华文明与古波斯文明的交流史为历史背景，讲述中国和伊朗的一对青年男女穿越到明朝永乐年间，围绕一个青花缠枝葡萄文瓷盘展开了一段跨越时空的凄美爱情故事。
2: 是有金手指的天才，怎么到我这儿我成了哑巴了？我，
3: 你是穿越者。
4: 他是你弟弟。
5: 爹，我错了。
6: 不卖了，不卖了。
7: 你们干嘛呢？
1: 釉色伊人聚焦非遗文化，青花瓷工艺的传承与创新，真实再现了青花瓷从拉坯、画坯到烧窑的制作全过程，诠释中国人的工匠精神与创新精神，演绎不同文明在文化碰撞中的交融与互鉴，体现世界文明因交流而更加多彩的美好图景。
3: 你书写真的不好。
8: 你怎么着的？
9: 那我是中国人，你是伊朗人，如果咱们在这个时代共同烧制一件瓷盘，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回去了？

0: 四大名，
1: 世代骄傲。
2: 釉色伊人采用中医联合制作模式，推出汉语、英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等多语言版本，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国内上线一周曝光量达9707万，海外版本首日曝光量超1027万，全球累计播放量高达6.8亿。

微短剧《釉色伊人》通过跌宕起伏的情节设计、细腻入微的演员演绎和精美绝伦的视觉呈现，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中国非遗青花瓷的历史渊源、传承脉络与当代意义，力求在出海的新赛道上呈现中国非遗文化的独特韵味和无限魅力，实现中国非遗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全球的认知度和影响力，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领略完非遗出海的无限可能，下边我们进入丝路微短剧会客厅。这次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可以说和美这个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他获得过选美小姐的冠军，同时也获得过旅游小姐的最佳上镜奖、最佳身材奖，他就是短剧演员刘美一。下边让我们欢迎美一。

0: 家好，我是演员刘美一。参加过这么多选美方面的比赛，而且都拿到了很好的奖项，应该是作为一个模特继续发展的，为什么会转行到微短剧呢？
1: 其实这个在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知道模特他也是有期限的，你一张脸用太久，大家也想看另一张脸。嗯，然后当时在做模特的时候，确实拿过一些不小的成就。然后在有一次就是在做模特期间，就后台有人

0: 私企义务有自己的社交平台，然后有人就私信我说，老师可不可以来演一下短剧。我说啊，老师我不会演，我只能演个花瓶之类的。他说没关系，你可以试一试。然后我就刚开始从很小的配角，就真的是只给我花瓶演，
1: 就是
0: 正开始的配角，慢慢的，然后往出钻研出来的，就这样顺滑的、丝滑的就转到短剧行业了。
1: 哎，那你会不会就是因为你这个外形，会不会更多找你的是演就是这种大女主或者女霸总这样的角色？
0: 刚开始大家都知道短剧在兴起的时候，之前有一部很爆款的短剧。那会儿是战神本，就是朱雀，四大战神较多，然后我的形象呢就会被拉去演一些朱雀啊、战神啊，就打戏较多的一些角色。
1: 对，
0: 慢慢大家看到你的演技之后，会让你转到一个不一样的赛道去演。
1: 比如说爱骑马本来就是你的爱好，你就会有没有说哪一次塑造角色的时候需要你骑马，正好你就会？
0: 我记得在横店有一次拍古装，然后让我演一个女帝的角色嘛，然后他们现场给我找了替身，然后问我说是，老师这场让替身上吧，你会骑马吗？我说我会呀，这么简单吗？他说你真的吗？你真的我们就不用替身了。好多那些马上面的动作戏，还有那个就是你跟男主的对话，那我们就不让替身上了，你自己来演。我说可以呀，我好开心啊。结果一剪梅，没有上，一剪梅有那场戏没上。
1: 那和你搭档的这些男演员、男主，他们应该身高都是挺高的，所以也不会说觉得哎呦你太高了，觉得女主这样有这样的。
0: 有时候也需要有一些贴近生活化的一些男主，不一定都很高，但是跟我搭的话，首先这个也是一个顾虑啊。男主可能在1.8米的状态上，我就不能穿高跟鞋。然后不能穿高跟鞋，其实我觉得你要演御姐的话，对。穿高跟鞋其实对自身是有帮助的，但是就是不能穿，就是搭得当，就是所以就是导演在选角的时候会考虑要不要换男主啊，要不要换女主啊，就这样子。
1: 当我们就大部分观众一听，哎，他以前是模特，我们会对他的演技相对期待没有那么高，这是一个真实的话。
0: 是，
1: 但是看了你的片段之后，我们发现，哇，他的眼睛能够瞬间表达那么多的情绪。
0: 对，
1: 我觉得你特别重视你眼睛里的内容。这个是天生的还是说你会刻意的去注重？
0: 这个说的话就是我们当时拍的戏有一部戏的导演，然后因为当时在当下那个很快节奏的短剧里面，大家说台词都很快，什么表情动作都很快，那个导演是横屏下来的一个导演，他就说梅姨，我不需要你很快的去讲你的台词，和你的眼神、手部动作不要太多，我需要你去细腻的去刻画这些东西。他说这场戏我们留给你时间，我放到最后一天拍，你回去对着镜子看你自己演戏，看你自己的眼神，看你自己的表情和你的动作，然后我每天拍完戏我回家就练那一段，然后我觉得真的会被练出来
1: 啊。你回家怎么就是对着镜子？
0: 对着镜子，我要说那些台词，有一些哭戏，有些哭戏的话，它不是让你很快速哭下来，你要盯着这个人的眼神的转动啊，情绪的变化。其实太大动作的戏，反倒会让别人把吸引力在你的肢体上。我们需要的是别人看着我的眼睛，就能眼睛有故事。
1: 我们能不能在现场让你对着我们的镜头，就是假如我说几个就是那种心情或者是情绪，如果就用让你用眼神，不用台词，也不用肢体。
0: 可以啊，
1: 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可以对着这个印象机啊，比如说开，我准备开始了啊，就是，在焦虑一些什么事儿？哎，突然觉得，哎，这事儿有希望了，好像。愤怒，特别愤怒了。我跟你这人好像也没什么可说的了，算了，就这吧。哎，特别好，
0: 就是这可能演的不是很好，因为现场那个老师确实给的词
1: 太快了，
0: 也没有，就是因为我平时拍戏的时候是不戴隐形眼镜的，因为我觉得戴隐形眼镜会压制我眼睛的表情。
1: 统计过自己的粉丝，大部分是男性还是？
0: 哎，

0: 说实话，我的社交账号上我的粉丝女性较多。
1: 哎，这个是不是让你还觉得哎挺那个？
0: 对对，因为我觉得女生更容易喜欢美的东西。说实话，女生可能见漂亮。

0: 了。嗯，而且美这个东西，我觉得多元化吧。嗯，她开心漂亮也是美，她稍微胖一点也是肉感美，她瘦一点骨感美。
1: 对，
0: 她长得单眼皮，她单凤眼也很美，她双眼皮眼睛大也很美。我觉得美是多元化的吧。
1: 而我就觉得你确实是一个很美的人。为什么？她的第一层美就是她的外形，在那儿就是一道风景。我觉得第二层她的美是她塑造的很多的角色，她的那种眼神，她这个角色走进你心里当中呈现的那种美。但是我觉得最深层的美是真实，我们看到了一个特别真实是可爱的刘美仪。就像她说的，美不被定义，未来的道路也不会被定义，只要我们在路上。
0: 对，
1: 谢谢美仪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好的，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微短剧会客厅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0: 拜拜。
2: 感谢刘美仪带来的演员视角的真诚分享。作为身处存量提质清阶段的短剧从业者，她切身感受着行业的变化，也在高密度拍摄当中打磨表演，沉淀角色。真人微短剧的生命力正是来自这样一批踏实创作的演员，也期待他未来继续创作出更多精品短剧，奉献给喜爱他的观众。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进入剧组探班，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一部都市现实题材微短剧的拍摄现场。这部作品围绕一场同学聚会展开，将人情冷暖、身份反差浓缩在一桌饭局之中。看似是强反转的故事，内核却在讨论女性的自我价值与从容心态。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前往拍摄现场，一探究竟。
1: 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瑶。相信啊，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我们在看微短剧的时候，经常呢会刷到接地气又充满着反转的这样的剧情。那么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我们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还有成长的故事，都会让我们和这部短剧产生强烈的共鸣。今天要带大家探班的也是一部现实的题材的都市情感的一个短剧，但是它究竟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那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花絮呢？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0: 我们这个剧讲的是女主在同学会上被昔日的老同学嘲笑嘲讽，然后在男主出现以后出现了一系列的反转打脸的故事。
1: 充满着现实，
0: 对对，非常现实
1: 反转故事，
0: 对，
1: 其实挺接地气的啊。
2: 三二一，开始。
3: 小钱，
4: 刘老师，你怎么在这儿？
3: 我约着朋友去吃饭。
4: 老师，你让我们包厢坐会
3: 儿。哦，行。
5: 这个剧本当中有没有说你第一次看完或者现在也在正在拍摄的过程当中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点呢？
6: 其实我觉得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这个角色他的人设，我在看本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是因为他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反派，就从我的妆造也能看出来啊，真的是很反，但是他是有这个人物内心的，他整个每一个人物的角色都是立得非常的丰满。哎
2: 呀，刘老师，您怎么在这儿啊？
7: 老师刚好在隔壁包间吃饭啊，我就让服务员加了把椅子啊。老师，
3: 你刚刚说乔唐怎么了？这么激动？乔唐老公真骑电动车来了。
1: 那咱们这部短剧，你觉得遇到的目前阶段啊，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呢？
0: 就像这个咱们现在这个火锅店，当时我们也是看了好几家店，因为考虑到人家这个营业的问题嘛。所以我们选择最终为什么会选择在这儿呢，就是因为一个是门口有较大的地方是非常适合我们的拍摄，第二个呢是早上或者中午他们这儿的是没有什么客人的啊，是在影棚当中拍摄的话它是没有比较符合我们这个剧的场景的。
1: 如果棚内可能就没有一个真实的还原度了。
0: 对对对，
8: 我是让你接待你
2: 看你们出来有那个准证，然后你去后面拿个椅子给他放在那儿，然后你说坐。
9: 导儿，我意思直接就是不如说我给他
7: 我们俩
9: 对，
7: 然后他自己去拿椅子，
9: 对，
7: 然后俩份儿在这儿。

0: 可以吗？就是他进来之后，哎，
1: 可以，堂姐，堂姐，
0: 哎，
1: 姐夫，姐夫，
0: 你这个时间不用加了吗？
1: 哎，可以。
2: 那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人物和您之前演的一些区别。
3: 因为我平常演霸总本来就比较多，然后这部戏呢，这个霸总角色会更加偏恋爱脑一点。
2: 嗯。所以他是比较接地气的一个霸总。
3: 对。
2: 说是霸总，可能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能够想象和接触到的，而不像以往可能我们想到的霸总就是高高在上的感觉。
3: 对，也是。
2: 今天呢，探班呢，整个的过程啊，让我感觉到这个剧组是非常的用心。借用剧中的一句话，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其实我们看到他们每一个环节紧紧相扣，演员对于剧本的打磨，我们工作人员的用心，包括看景的这样费神的事情，他们都轻轻松松的拿捏和解决了，也就证明着这个剧组他们真的非常用心，那么带给我们的作品也一定是诚意满满的。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下次再见，拜拜。
4: 说起莺歌舞，想必很多观众都有所耳闻。作为岭南大地上传承已久的民间传统舞蹈，铿锵有力的舞步、震天的锣鼓声极具感染力，也成为不少微短剧创作的灵感源泉。围绕这项非遗技术诞生的影视作品不在少数，而今天要给大家重点推荐的新片《莺歌舞起》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作。剧中还有哪些动人情节？非遗莺歌舞又会如何在故事里绽放光彩呢？想要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就跟随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新片影院。古典铿锵震寰宇，双锤交错醒山河。当国家级非遗莺歌舞遇上抗倭热血传奇，微短剧《莺歌舞起》携千年文脉之力破屏而来，用方寸光影演绎一场信仰与传承的滚烫盛宴。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片推荐官路飞。作为岭南非遗三部曲第二部作品，这部剧跳出传统民俗片的框架，以莺歌非遗为骨，以家国大义为魂，讲述了莺歌传承人陈敬先与护卫队长陈燕在绝境中借祖传鼓槌悟透玄机，以莺歌阵法凝聚民心，击退外敌的热血故事。镜头之下，108根彩锤翻飞叩击，骑马蹲裆步踏响铿锵节拍，脸谱斑斓间藏着水浒英雄的侠气，锣鼓齐鸣中裹着岭南儿女的赤诚，慢板凝重古朴，快板灵动激昂。此刻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沉浸式感受彩锤翻飞的磅礴气场，触摸非遗传承的滚烫温度，提前解锁这场信仰与家国交织的光影盛宴。
5: 待我杀进王阁，我便回来娶你，从今往后与我娶你如同死丧。
6: 陈敬先在哪儿？
7: 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他已经消失3年了。
8: 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自相残杀。
9: 你当什么传承人？你拿什么保护我们朝鲜百姓？
8: 这是我为马精心准备的王良玩乐。
4: 莺歌舞起不只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次非遗活态传承的生动实践。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热血的坚守，让拥有300年历史的莺歌舞在抗倭传奇中焕发新生，让千年文脉在光影流转中代代相传。此刻我们邀请您一同解锁莺歌舞起，看锤起锤落间非遗之美与家国情怀碰撞出的震撼火花，在紧凑的剧情里读懂传承的力量，感受中华儿女的浩然正气。每到这个节点，屏幕前的大家是不是早已经按捺不住期待了？没错，又到了微短剧热榜揭晓的激动时刻，此刻就让我们怀揣着激动的心情，共同揭开这份神秘榜单的面纱，一睹上榜作品的风采。
10: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8期，第10名《好雨知时节》，累计热力值超316万。第9名《婆婆包了韭菜鸡蛋饺子，我吃完后她崩溃了》，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204万。第8名《顶级情臣》，累计热力值超333万。第7名《自由万岁》，累计热力值超212万。第6名《闪婚她甜得过头》，累计热力值超260万。第5名年薪千万，妹子让我分一半，累计热力值超263万。第4名，老公的工资。

0: 活的账，该就有三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31万。第三名，王牌保镖从营救女友开始，该就有三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745万。第二名，十年报恩终不晚，该就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541万。第一名，他靠弹幕掀翻全场，该就有五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574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女评价都市日常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现代言情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3: 当前微短剧以其迅速的叙事和广泛的触达，成为文化脉搏中一道鲜活而独特的风景，而演员作为这道风景最直接的描绘者与承载者，其指尖所触，心之所向，不仅关乎一部剧的成败，更深起行业未来的发展。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新鲜出炉，谁能以实力领跑榜单？快来一起解锁这份万众期待的热度榜单。
0: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陈思，代表作《曼陀罗》《卷》，他真是我姐夫，火热值404.7万。TOP 二，王浩真，代表作《好雨知时节》，朝思暮时，火热值350.2万。TOP 三，严天豪，代表作《苏太太高调离婚了，沈小姐她不干了》，火热值327.4万。TOP 四，柯晨，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11.5万。TOP 五，刘晓旭，代表作《移潮》，春和景明，火热值290.7万。本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柯以，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73.8万。TOP 二，郭雨欣，代表作《好雨知时节》，时光和你都很美，火热值331.9万。TOP 三，于雨桐，代表作《嫁给盛先生》，闪婚他甜得过头，火热值283.3万。TOP 四，丁磊，代表作《东北年代之我的大腰子三》，老公的工资，婆婆的账，火热值245.5万。TOP 五，岳雨婷，代表作《天亮了你就回来了》，朱门春归，火热值232.6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3: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在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和视频号，同时也欢迎您参与微博话题讨论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您的想法。每周四晚我们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 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0: 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阜，在主角当中我饰演四谷和大锤，回三亲老家，乡亲们咱一起多捧场啊，记得收看咱陕西卫视。我和大锤比吴三元敲的那是聊炸的。
9: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谁呀？我，快开门！
1: 哎，老王，你回来了，没想到吧？哎，小坡，到外边望风去。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2: 新来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 大伙儿凑在一块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场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第二头来了。
2: 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1: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0: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3: 汝汉，
0: 洪哥，老洪，
1: 你回来了。
0: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住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在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1: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0: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炭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1: 洪哥，山里能给咱几支枪吗？
0: 不。 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
1: 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来，咱们。

0: 司令，你早啊！
1: 哎，王总，你早，你早，快点装啊！

0: 王头，哎，退到二古道，跟今天晚上九点钟票车挂走啊。
1: 好嘞。

0: 王小公
1: 有，
0: 张子良
1: 有，
0: 刘飞
2: 有。
3: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1: 是
0: 是的。
1: 是
0: 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3: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4: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5: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他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一百一十，
1: 鬼子来了，
0: 116，
2: 掌柜的呀，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0: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3: 125，
4: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密西密西
2: 你
4: 好，
0: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1: 好说好说，请里边歇。
0: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5: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0: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6: 兹任命刘洪、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0: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2: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都是说一不二，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0: 哎，不，我喝够了，
2: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7: 哎，
2: 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

0: 鬼子，绝不装熊。
1: 这家伙，
2: 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0: 怎么打？有种的给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樊少当壮壮身势。
3: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成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0: 要害？
3: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0: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3: 这个，大队长，你谈。
4: 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查，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府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0: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
5: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
6: 啊。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哎，干嘛要拉枪？
0: 我就不顾了。
7: 你想到小妮可怎么办？
8: 咱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0: 这不丢脸吗？
9: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10: 咱们是什么？
9: 咱们是部队。
10: 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
9: 没谁来强迫你们。

0: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鬼子查户口来了，
3: 怎么？
4: 撑住！
3: 走啊！
4: 让动！放开！

0: 哎，馆长先生啊，我该分多少啊？
1: 同量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行啊，卢伙计啊，
1: 你得扣7.9毛钱呢，还剩1.7块。
2: 哎，怎么，刚开张扣9钱，这么瓜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了，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呢？

0: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给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1: 嗯，
0: 你看，
1: 铁锹，队伍出动。

0: 等我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我在
1: 政委，鬼子扑空呢。
2: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1: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3: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2: 是啊。
3: 是不是就赶紧晚上擦的路西去？
2: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3: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2: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0: 这就是大队长啊！麻烦你了，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缠到你这儿来了。
1: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点儿，
0: 给我们弄点水来啊！
1: 哎，坐坐，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2: 来，
3: 来。
4: 好，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的很严，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他十几只，
5: 就怕不好搞，
6: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5: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4: 对，
5: 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4: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地调查一下。
7: 干活，
4: 走错了。

社長、すいでいますか。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1: 。太君，没事没事，有事没事没事。
2: 这也算中国人呢。

0: 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
1: 嗨，大家好。
2: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3: 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
0: 哇哦，谢谢谢谢，
2: 欢迎您的到来，
0: 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
0: 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2: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0: 哇，是什么呀？
2: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3: 牛掌来喽！
2: 哇哦！
0: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嗯，太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4: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0: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3: 可以啊。
5: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3: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还能吃到肉苁蓉、锁阳等名贵的中草药。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只有一个，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3: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3: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3: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3: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3: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儿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儿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3: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 4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5: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八袋送八袋，前100名再送您四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蒙克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3: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用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5: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0: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儿还要好吃的牛蹄儿，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3: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所以说呀，就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3: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元，整整8袋。
0: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元。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
3: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0: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3: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0: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元，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3: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0: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3: 拿四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

0: 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八袋送八袋，前100再送您四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做成酱香脱骨牛掌？因为酱香脱骨牛掌在古代是只有老年人才能吃的一道菜，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我们就靠酱香脱骨牛掌抵御风寒。
0: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2: 没错，吃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就像我们牧民一样。
0: 确实是啊，而且这个脱骨酱香牛掌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这胶原蛋白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吃。
2: 高蛋白，低脂肪，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关键的，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1: 滋补正当时，现在正是吃脱骨酱香牛掌补充营养的好时候。牛掌富含丰富的胶原蛋白、氨基酸以及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吃起来软糯好咬，入口即化，长辈常吃特别好，营养丰富，经济实惠，是咱们长辈们的好选择。
0: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诱人了，大家看呀，这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2: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0: 它炖的呀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2: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2: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0: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2: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2: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2: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

0: 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儿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儿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四袋上来。
1: 拿四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碰到

0: 部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是。潍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 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1: 是。

0: 今晚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要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一根呀，什么花棍呀，一条心呐，往大走
1: 卷，
2: 那么去参军呐，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好八路军，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好建军，不苦有苦，恩爱还有还有。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
3: 大队副
1: 啊，
3: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1: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3: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1: 还怕没得干呢？

0: 老洪，你躺下。大王，敌人怎么样了？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1: 没伤在鬼子手里。 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洪，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这个小子。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我看你真像凤儿的爸爸，也是那么够干劲儿。大队长，我总在想，你想什么？我想，我要是能和你们永远在一起，那也多么好。
1: 会的，一定会的。

0: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1: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0: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2: 哎，你们还不知道啊，方连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1: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我们已经来不及了，他抢走吧。
1: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哎，小心啊！
0: 我知道。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不能这样打呀，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这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2: 等我回来没有？
0: 他去我

的错，是我的错啊。政委，你给我处分吧。抽烟吧。

0: 来，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伤养好了，马上就回来。

0: 老侯们，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万岁！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1: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2: 队长，有任务吗？
3: 大伙想趴车都想得头疼了。
1: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好、啊

0: 哎，你看，怎么样？
1: 哼，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0: 你们两口子可真啊。
1: 老胡，我给你们准备四套衣服啊。

0: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1: 嗯，记住。
2: 吃饭还住店呢，
3: 来五斤饼四碗面，
2: 行，
3: 再来半斤白干。
2: 哎，好好，行行行行行，请里边坐。
4: 唱姑娘，唱姑娘。
5: 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4: 里边有，里边坐好了。
6: 列位，唱姑娘们。
7: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8: 哎，他们在谈什么？
1: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8: 哦。
0: 我看这儿不能多待，赶走吧。
8: 好。
9: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0: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1: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争吵，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2: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9: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

0: 越好喝，越放越值钱。
1: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紫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0: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

0: 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

0: 越好喝，越放越值钱。
1: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5: 嗯。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
6: 这帮人呢、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5: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7: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
8: 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9: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10: 先生
9: 啊，来了。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屯有片围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怎么办呢？回不去了。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2: 队长，反正也拖不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1: 对，跟鬼子拼了！
3: 对，跟鬼子拼了！
1: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
4: 大德夫，
1: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绕屯突围。是，村里进口。这是命令。
4: 是。
1: 哎，老胡，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好啊。
5: 把机枪准备好。

0: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1: 冈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0: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2: 报告，前面发现敌人，准备先动。

0: 你看，不给。
1: 这朵花好看吗？
2: 好，等一下送给立正叔叔啊。
3: 这位大

0: 了，好了，同志们好，走走，
1: 快快快跑啊！
2: 叔叔，叔叔，妈妈怎么还不来的？
0: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好。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
3: 那就开始行动吧。
0: 好。

0: 你们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动！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2: 好，
1: 来不及了，快！
2: 好，
1: 我去对付蒋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快买炸药！哎，来不及了。

0: 报告，飞虎队送来的通牒。
1: 限你们在12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你们将和列车一起粉碎。

0: 星闪闪放光彩，唱。
1: 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2: 倔强的娃，
0: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方便面，你不要让他硬吃。
3: 凭啥说我妈就没这命？

0: 夺的救。
1: 你在前面只管撞，剩下的交给我，咱俩一起抬回圣帐。
0: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2: 干啥呢？
3: 跳舞，迪斯科。
2: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4: 跟我学，我保证你闯出名。
5: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
6: 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7: 哪有白吃的苦啊，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8: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了你。
0: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9: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8: 我敢保证，再过三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0: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3: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10: 出去。
0: 仍要向阳而行。
11: 他承德大学子，自己受多大的委屈？
12: 停！
3: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13: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0: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0: 2019年跨年的第一场雪，给温润的江南披上了久违的银装，也带来少有的寒意。但在江苏镇江西津渡谷街区，却依然有可如织。漫步西津渡老街，随时都有惊喜出现。寒风里送上的一杯热茶，雨雪中递来的一把雨伞，迷路时热情的指点，还有用来应急的针线包、创可贴、充电器。在这里，无论什么时间地点，只要遇到困难，都会有志愿者出现。这些贴心的帮助，让这条千年老街，即便在最寒冷的冬天，也充满着温暖与流动。
1: 在镇江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除了游客，这里出现最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公益志愿者，他们常年义务为游客服务，成为这里一道独特的风景。在西津渡，公益传统的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那时的西津渡是长江下游的重要渡口，那里在长期战乱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守望相助、共度难关的意识。
0: 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宋代王安石这首诗中，京口指的就是西津渡。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位于江苏省镇江市西北部，北靠长江，南临云台山，占地面积约60万平方米。1000多米长的小码头街是当年依山而建的码头栈道演变而来，至今依然保留着各个历史时期的遗迹，可谓唐宋元明清，一眼看到今。三国时，西津渡是东吴的军事重地，隋唐时大运河开通，在此与长江交汇，使得这片水域加倍繁忙，成为沟通四方的咽喉要道。便捷的交通给西津渡带来财富和活力，也带来思想和文化的交融。历史上，北方士族数次衣冠南渡，有一半人在此上岸，又为这里带来了中原文化。
2: 太傅钟嵘从中原来到了江南，所以把周文化跟江南的荆南族文化结合，最后形成了吴文化。太傅他就是礼让之风，他就这里的百姓呢就趋于从善，做好事。
0: 周文王的两位伯父太伯和仲雍从中原来到江南，把仁义的种子撒到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千百年来，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的西津渡，经历过数百次战争，人们在多次家园被毁与重建中，更加深切地懂得互相帮助、彼此珍惜的重要。长江给西津渡带来勃勃生机的同时，也伴随着无尽的灾难。过去，镇江段是长江中下游水势最为险恶的地方，礁石众多，恶浪滔天，常常造成船难。为求生计奔波于风口浪尖的人们，只能把求生的希望寄托于神仙保佑。这座建于元代的昭关石塔，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据说，当年人们过江前都要来此拜佛，以致道路拥挤不堪，难以通行。于是，这座过街石塔便应运而生。人们相信，只要心有善念，多行善举，无需叩拜，只从石塔下走过，便是虔诚礼佛了。 南宋时，镇江知府蔡光加强渡口管理，动员大家相互帮助，救助船难。他的倡议很快得到支持，老街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水上救助组织——水上救生会。立、社、大、川、集五条红色大船，平时免费渡客，难时救险救灾。
2: 就是红象征着火，就是十万火箭，那么红呢也象征着心血，人命关天。赶头呢还有大楼，这个楼一响，其他的船都要让开，就是相当于是警报。
0: 红船的出现保障了过江安全，所有船客只要有能力都会自觉留下丰厚的船资，贫苦百姓则自愿上船做工出力。在与天灾人祸的抗争中，人们更加懂得生命的珍贵，也更加珍惜这份爱的付出和善的储蓄。水上救生会从宋朝一直持续到清朝嘉庆年间，相互帮助、共赢共生的理念不仅在西津渡代代传承，还随着红船传播到沿江各地。
1: 水上救生会就像一颗爱的种子，在众人的呵护与培养之下，在西津渡古街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它的枝枝叶叶散发着善良和仁爱的光芒，庇护着孤苦无依的难民，也让世世代代的西津渡人懂得了守望相助的珍贵与温暖。
0: 清朝时，西津渡越来越繁忙，每年大约有2500多艘船只停泊，但官府却因财政空虚无力维系水上救生会，船难再度攀升，一年中多达数百件。康熙42年，乡绅蒋元鼐联合十几位开明绅士，在民间集资募捐，再度成立了一个公益组织京口救生会。为了让救生会能够不负百姓所托，他们制定了更加严格的规定，
3: 就是所有的这种善款要上墙公布，接受社会的监督，负责救生会事业的人不许在救生会立资一分钱，比如说救生会开会只准用喝不开水，你茶叶都不准买。救生队员工当然他有奖励制度，救活一人奖励不均，实际上就是2元2两，捞了40艘一人就是1两。
0: 由于救生会的管理公平公开、廉洁高效，受到人们的拥护和信任，而蒋元鼐的后人也把它作为一份神圣的家族使命和精神遗产传承下来，举家族之力维持救生会长达163年之久。到蒋氏第七代蒋宝石，已是清朝咸丰年间，当时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西津渡这扇长江门户，红船全部毁于战争，救生会名存实亡。蒋宝不惜变卖祖产，四处募捐，也要重建会址，重造红船。京口救生会保住了，而他自己却从此生活窘迫，只能栖身门房。一天，蒋宝外出办事回来，发现救生会的房子被洋人占领，他四处奔走申诉，洋人却并不理会。地方官暗示他，房子要不回来，但你可以向洋人多要租金。在那个朝廷软弱、列强横行的年代里，蒋宝不仅拒绝了一大笔诱人的租金，还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坚持要收回救生会的会址。他的斗争得到西津渡人的支持。奔走呼号13年后，洋人终于迁往他处。京口救生会在原址重新开张，长江上又出现了红船的身影， 南来北往的船客又有了值得依靠和信赖的保护神。
1: 如果把西津渡古街比喻成一条项链，那么在这条项链上最耀眼的明珠就是救生会遗址，因为在这里留有最温暖的阳光，也承载着西津渡人守望相助的传统。
2: 我宣誓，
4: 我宣誓，
2: 我自愿参加搜救志愿者队伍，
4: 我自愿参加搜救志愿者队伍，
2: 做一名合格的水上搜救志愿者，
4: 做一名合格的水上搜救志愿者。
0: 岁月流逝，沧海桑田，如今的西津渡古街已远离江边，但长江镇江段依然是水势极为险要的地方。
5: 这里啊，航道弯曲狭窄，船舶密度大，可以说呢，通航环境异常复杂。船员当中啊，就有一个顺口溜，说全国水上交通事故看长江，长江水上的交通事故主要在镇江。
0: 改革开放后，镇江航段船行量剧增，交通事故高发。为了更迅速有效地进行水上救援，镇江海事局发动社会力量，成立了水上搜救志愿队。
5: 在路上，我们只要有一颗爱心，就可以自愿地参加社会上的志愿的服务。水上的搜救志愿者不但要有爱心，而且要更多的搜救的专业的知识。我们就对这些搜救志愿者啊，加强了安全的意识的教育，加强了他技能的培训。
0: 这支由海事局工作人员和社会各界人士共同组成的志愿队，常常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专业培训，交流经验，大大提高了水上搜救的成功率。
6: 这就需要尽快的赶到现场。
5: 水上志愿者这个队伍出台了以后，人命搜救啊，这个成功率始终多年保持在99%以上。
0: 今年35岁的徐武杰在老街经营一家工厂。

0: 如今也是一名水上搜救志愿者。几年前，他看到一则挟持要价的新闻，极为不耻，就和三五个好友商量，凑钱买了工具和装备，成立了一支义务救捞队。第一次打捞遗体的情景，他至今记忆犹新。
1: 很恐惧，那一路都感觉怪怪的。
0: 第一次直面死亡，徐武杰心里难免不适，但想到遇难者家属事后一声饱含热泪的感谢，他又咬牙坚持了下来。后来参加义务救捞队的成员越来越多，接到求助的信息也越来越频繁。2017年9月的一天，他接到电话，两名捕鱼的小伙子沉入河底，遗体一直打捞不到，便立刻带着队员赶了过去。
1: 河道呢，它是被挖机挖过的，里面很多坑，我们的潜水员下去之后没有办法去进行这个搜索，后来被迫又上来。因为当时在现场，他们父母那种焦急的眼神啊，其实我们两天我们都看在眼里，哪怕我们去吃个饭，他都会觉得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要帮帮我们。
0: 别人眼里冰冷的遗体，对家人来说却是挚爱亲情。为了慰藉遇难者的父母，徐武杰四处联络，终于调来声呐设备和专业潜水员，一群来自不同地方甚至互不相识的志愿者聚集在一起，在大雨中奋战了42个小时，终于打捞成功。
1: 我们心里再累再苦，我们还是很开心的。
0: 水下搜救风险难测，为了给队员们保障，救援队每次出任务前都会购买意外保险。这些年来，徐武杰把办工厂挣来的钱大部分用在了救援队，从没有一次犹豫过。
1: 这个人的生命其实很脆弱的，你说明就没了。我们就想，就是力所能及的做一点事情，把那个公益发扬光大一点。
0: 真诚总会被感知，善意终会被传递。如今，徐武杰创立的镇江蓝天救援队核心成员已经从最初的4-5位增加到40多人，志愿者多达160人。每年参与20多次打捞搜救和各种大型水上活动保障。他们与海事局组织的水上搜救志愿者服务队一起，共同延续着京口义救的古老传承。
2: 他这种精神，他的做法和我们这个时代相契合。过去救生文化里边都有政府和民间的一个合作，现在依然我们传承了这样一种传统。这样一种传承就是一个旗帜，就是一种真正的文化。
0: 在老街上，志愿者数目众多，常住人口5000多人的西京古渡社区就有1500多名志愿者，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加入爱心公益组织。
3: 哎呦，两个宝贝好可爱，
0: 吴华芳从小生活在老街。11年前，他无意中上网浏览，看到一个为大病孩子募捐的帖子。平日里就热心肠的吴华芳报名参加了爱心义卖活动，也就是那次体验开启了他的公益之旅。如今吴华芳是公益网站0511爱心家园的版主，网名一人。
4: 因为我之前没有工作，是完全在家里面的，做了家庭主妇。当我做了一些公益之后，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和尊重，其实我是找到了自己的价值的。
0: 跟当年的京口救生会一样，爱心家园的善款全部用于受助者，志愿者活动的所有费用都要自己支付。为了给志愿者提供场所，吴华芳索性自己出钱在老街开了一家茶馆，一边经营一边做公益。他为此耗费了大量时间，每天要工作18个小时，甚至一度疏忽了对女儿的照顾。

0: 跟他在吃饭的时候，我还在忙爱心家园，忙的是受助的人群，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到底是我的妈妈还是爱心家园的妈妈？哎呀，就觉得那个时候其实蛮对不起孩子的。
1: 对女儿的愧疚让吴华芳一度想要放弃，但是如果他放弃，这个公益平台就会面临解散，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得不到救助。就在他犹豫不决时，一位志愿者给他的茶馆送来一幅字。后来在另一次募捐中，吴华芳把这幅字拿去义卖，这位志愿者看到后又买下来，再次送到他的手里。
0: 我一抬头我就看到大爱无疆，他们对我们的信任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能量源。
1: 志愿者执意送来的这幅字，让吴华芳的内心流淌着浓浓的暖意，也给了他坚持下来的决心。如今0511爱心家园网站已经办了11年，汇集了数百名志愿者，每年为贫困地区的小学捐建图书室，救助大病孩子，走访贫困家庭，还成立了定期为孤寡老人服务的理发队、洗衣队。最令吴华芳开心的是，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中，女儿成了她最坚定的支持者。
2: 那样照顾的妈妈，全天下有很多，但是像这样的妈妈就只有一个，很独特也很伟大。
1: 一个有情有义的温暖之地，一座有山有水的秀美之城，它的迷人风姿曾经倾倒了无数文人墨客，如今仍吸引着八方来客。今天的西津渡街区已是游人如织的旅游景点，人们流连于千年古街的厚重，品尝着江南水乡的美食，更能从传统艺术中体味一份浓浓的文化意蕴。
3: 你好。
4: 哎，老先生您好。哎，我觉得这个小玩意儿很有意思，这是什么东西啊？
3: 这叫太平泥叫叫。
4: 泥叫叫？
3: 对。哦，
4: 那这上面为什么驮着三个东西啊？
3: 香醋摆不坏，绞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它能吹去晦气，带来平安。在这吹，用劲吹。
4: 哇，很响，
3: 非常
4: 响。
1: 每个来到镇江的人都听说过三大怪：香醋摆不坏，肴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镇江醋用糯米酿制而成，至今仍保留着原始制作工艺，味道里除了酸，还有一股甜香，被称为香醋，它是淮扬菜系里不可缺少的佐料。镇江人爱吃醋，也从醋中体味到生活的智慧，不抢头，不争主位，只要互相扶持，共同发展，一瓶佐料也同样能名满天下。当年南来北往的船只把镇江香醋带往世界各地，也把北方人爱吃面食的习惯带到镇江，但是面到了镇江却成了一怪，面锅里面煮锅盖。
5: 这个小锅盖它是杉木做的，它的有一定的香味，锅盖放在这个面锅里面搁在上面呢，水不会漫出来，所以这个面条呢，它煮的会更有劲道一点。
1: 一碗锅盖面，一碟香醋，再放上一片肴肉，便是西津渡人最日常也最满足的一餐。近年来，老街发展越来越好，许多当年搬离的人相约回到老街为游客服务，于是老街上出现了一支平均年龄超过65岁的爱心驿站志愿队，年近80的郭凤鸣是爱心驿站的创立者。
6: 当年我住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经常有些外地人的旅游呢不得水喝，到我家里面得要水喝，后来为了方便人啊，我就是为北个桌子，就

0: 做的事呢就别的事了。
1: 如今爱心驿站已经成为老街一景，一年365天全年无休为游客提供免费服务。而像这样的志愿者团队在老街上有20多支。在爱心驿站对面有一家小山楼青年旅馆，它得名于唐代诗人张祜的诗《题金陵渡》：“金陵金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正在唱歌的小伙子叫景新洲，几年前一次偶然的机缘让他邂逅了西津渡。
2: 工作和爱情确实遇了点问题，就是活得特别的苦闷。因为这边有个音乐节，第二天我就订了张票就来了。
3: 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他的不痛快嘛，对吧？我就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他们说我就听。我们家客人就建议我叫我开一个那个心灵诊所。
1: 陌生大姐的倾听让独在异乡的年轻人获得心灵的放松。当年装满羁旅之情的小山楼给景新洲家一样的温暖，他从此爱上西津渡，并为他写下一首歌。
4: 梦中的镇江雨啊，雨中的镇江梦。
1: 这些曾经在青年旅馆住宿的年轻人每年都会回到小山楼聚一次。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心与心的距离越来越远的今天，这个曾经陌生的旅馆变成他们共同的心灵家园。
2: 然后后来我们发现一年见一次好像不太够，所以说今年过年我也准备回来，只要一进小山楼我们往那一坐，像是回家了一样。
5: 我希望镇江小山楼是你们永远的第二个家。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辛弃疾的这首词写尽了西京都昔日的荣耀。如今这里依然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历史积淀下来的爱的力量在一代代人的传递中，温暖着人心，照亮着未来。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本期的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让我们先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市场里的最新动态。
1: 近日，Data爱剧查查正式发布2026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产业综合实力城市数据报告，报告列出综合总榜以及细分的发行、制作、出海相关的城市实力榜单。其中2026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出海实力城市排名中，北京、深圳、杭州、广州、重庆位居前列。报告显示， Data 研究院预估2026年海外微短剧市场规模将超过60亿美金，其中 AI 剧漫剧全年海外市场规模预计突破40亿美金。近日，番茄海外上线 AI 短剧爆款激励计划，发力海外 AI 短剧赛道，优先扶持仿真人画风精品 AI 剧、 AI 解说短剧，按版权独家性设置三档奖励，全版权剧最高50,000美元，独家首发剧最高30,000美元，其他非独家或二轮剧最高10,000美元。近日，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编剧工作委员会主办，中制协编工委短剧编剧联盟承办的首届全国精品短剧剧本创投活动启动。作为国内首个短剧专项编剧人才扶持计划，打通剧本创作、投资拍摄、平台播出完整产业链，优质编剧纳入行业人才名录，持续获得项目合作机会。近日，福建省2026年度重点网络微短剧《湛卢少年行》启动上线。这部备受期待的奇幻微短剧以少年寻剑为主线，依托福建省松溪湛卢铸剑非遗与诸子理学文化，讲述了少年卢小川与古剑剑魂阿湛结伴冒险、双向治愈的成长故事，旨在打造福建本土文化精品微短剧。
0: 2026年上半年，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的引领之下，微短剧行业告别了过去野蛮生长的发展模式，正式迈入了存量提质的全新阶段。2026年的上半年，真人微短剧与 AI 微短剧互补共生，各大平台的创作竞争愈发激烈。曾经活跃在手机上小屏的微短剧也走进了千家万户，电视大屏微短剧剧场实现了规模化落地。行业在迭代变革，机遇和挑战并存，面对新的发展，我们该如何看待？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聚焦2026年上半年微短剧行业的发展现状与核心趋势。
1: 2026年微短剧行业形成真人短剧握流量、 AI 扛产能的二元分化新格局。据统计，2026上半年里真人短剧整体产量为5600部，不足行业总产量的5%，但真人短剧凭借内容品质、情感与叙事优势仍占据流量高地。2026年是 AI 短剧产

0: 爆发的关键一年。上半年 AI 短剧上线量达12.2万部，产量占比超95%，整体流量不高，但头部热播 AI 微短剧最高播放量能够达到头部真人剧水平。
1: 据统计，今年春节档真人短剧的播放量是 AI 短剧的25倍。尽管面临 AI 短剧的冲击，各大平台仍然持续加码真人短剧的精品赛道。抖音集团更是投资了15亿元，用于扶持真人短剧的制作。这一策略呢，也是真人短剧价值归位的最显著的体现。相比之下 ，AI 短剧承担了内容填充、时长兜底的行业功能。AI 短剧的制作成本仅是真人剧的20%，20到30天就可完成，创作门槛极低，也吸引了大量的个人创作者入局。
0: 在内容供给凸显的同时，平台端的竞争也愈发激烈。红果短剧 APP、抖音剧场稳步跻身行业前列，爱优腾等长视频平台受短视频、独立短剧 APP 双向挤压，加速推进业务转型与业态融合。
1: 当下呀，红果免费的漫剧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平台。上线一年间，视频类 APP 视听总时长排名从2025年七月的第168位，大量攀升到2026年六月的第9位，也彰显出强劲的市场的穿透力。在用户结构层面，红果免费漫剧的男性用户占比高达57.5%，而红果短剧的重点用户则是女性群体的25到54岁。两者之间形成性别的互补、年龄的接力，这样的一个差距使得我们全面覆盖了主流的消费人群。
0: 2026年省级卫视微短剧剧场持续壮大，都市生活、悬疑题材并驾齐驱。2026年上半年，继上海东方卫视、湖南卫视等之后，贵州卫视、河南卫视、陕西卫视等多家省级卫视也陆续开设了如极客短剧、丝路短剧场等专属微短剧剧场。省级上星频道微短剧剧场数目达11个，共播出了52部微短剧，大屏微短剧剧场持续扩容，规模化发展业态显著。
1: 从内容题材方面，省级上星频道的微短剧涵盖了15类细分题材，其中都市生活、悬疑题材，它的占比都在15.4%，并列题材榜的首位。还有农村、青春、言情等传统题材，占比也有它的一席之地，共同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元的内容供给体系，满足了不同观众的差异化的收视需求。
2: 可以说2026年上半年，微短剧行业形成了真人精品引流、 AI 短剧补足产能的全新行业格局。未来真人短剧需持续深耕精品化路线，夯实流量壁垒，提升内容价值。 AI 短剧需着力弥补内容短板，优化叙事的质感，降低同质化问题。真人内容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将成为行业下一阶段核心发展的方向。相信在各平台激烈竞争、大屏精品内容持续扩容的态势下，微短剧正从轻量化的娱乐产品逐步升级为具备人文温度与社会表达价值的文化传播载体。未来行业的终极竞争也将回归内容本身，优质内容必将成为企业长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怀揣着对优质内容的无限期待，本期佳片推荐为您带来一部出圈微短剧《釉色伊人》。这部兼具非遗底蕴与国际视野的微短剧，没有流量炒作，全凭细节出圈，既让青花瓷这门古老技艺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也让大家看到了中国非遗出海的新可能。
0: 微短剧《釉色伊人》以中华文明与古波斯文明的交流史为历史背景，讲述中国和伊朗的一对青年男女穿越到明朝永乐年间，围绕一个青花缠枝葡萄文瓷盘展开了一段跨越时空的凄美爱情故事。
3: 是有金手指的天才，怎么到我这儿我成哑巴了？我，
4: 你是穿越者？
5: 他是你弟弟。
6: 爹爹，我错了，
7: 不卖了。
8: 你们干嘛呢？
0: 釉色伊人聚焦非遗文化，青花瓷工艺的传承与创新，真实再现了青花瓷从拉坯、画坯到烧窑的制作全过程，诠释中国人的工匠精神与

0: 创新精神，演绎不同文明在文化碰撞中的交融与互鉴，体现世界文明因交流而更加多彩的美好图景。
1: 你书写真的不好。

0: 是
1: 波斯大米，
0: 世代骄傲。
2: 釉色伊人采用中医联合制作模式，推出汉语、英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等多语言版本，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国内上线一周曝光量达9707万，海外版本首日曝光量超1027万，全球累计播放量高达6.8亿。

微短剧《釉色伊人》通过跌宕起伏的情节设计、细腻入微的演员演绎和精美绝伦的视觉呈现，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中国非遗青花瓷的历史渊源、传承脉络与当代意义，力求在出海的新赛道上呈现中国非遗文化的独特韵味和无限魅力，实现中国非遗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全球的认知度和影响力，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领略完非遗出海的无限可能，下边我们进入丝路微短剧会客厅。这次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可以说和美这个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他获得过选美小姐的冠军，同时也获得过旅游小姐的最佳上镜奖、最佳身材奖，他就是短剧演员刘美一。下边让我们欢迎

0: 家好，我是演员刘美依。参加过这么多选美方面的比赛，而且都拿到了很好的奖项，应该是作为一个模特继续发展的，为什么会转行到微短剧呢？
1: 其实这个在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知道模特他也是有期限的，你一张脸用太久，大家也想看另一张脸。嗯，然后当时在做模特的时候确实拿过一些不小的成就，然后在有一次就是在做模特期间，就后台有人私信，因为我有自己的社交平台，然后有人就私信我说，老师可不可以来演一下短剧。嗯，我说啊，老师我不会演，我只能演个花瓶之类的。他说没关系，你可以试一试。然后我就刚开始从很小的配角，就真的是只给我花瓶演，
0: 就是
1: 正开始的会配角，慢慢的，然后往出钻研出来的，就这样顺滑的、丝滑的就转到短剧行业了。
0: 哎，那你会不会就是因为你这个外形，会不会更多找你的是演就是这种大女主或者女霸总这样的角色？
1: 刚开始大家都知道短剧在兴起的时候，之前有一部很爆款的短剧，那会儿是战神粉，就是朱雀，四大战神较多，然后我的形象呢就会被拉去演一些朱雀啊、战神啊，就打戏较多的一些角色。
0: 对，
1: 慢慢大家看到你的演技之后，会让你转到一个不一样的赛道去演。
0: 比如说爱骑马本来就是你的爱好，你就会有没有说哪一次塑造角色的时候需要你骑马，正好你就会？
1: 我记得在横店有一次拍古装，然后让我演一个女帝的角色嘛，然后他们现场给我找了替身，然后问我说，是老师这场让替身上吧，你会骑马吗？我说我会呀，这不简单吗？他说你真的吗？你真的我们就不用替身了。好多那些马上面的动作戏，还有那个就是你跟男主的对话，那我们就不让替身上了，你自己来演。我说可以呀，我好开心呀。结果一剪梅，没用上，一剪梅了，那就是没上。
0: 那和你搭档的这些男演员、男主，他们应该身高都是挺高的，所以也不会说觉得哎呦你太高了，觉得女主这样有这样的。
1: 有时候也需要有一些贴近生活化的一些男主，不一定都很高，但是跟我搭的话。首先这个也是一个顾虑啊，男主可能在1.8米的状态上，我就不能穿高跟鞋，然后不能穿高跟鞋，其实我觉得你要演御姐的话，对穿高跟鞋其实对自身是有帮助的，但是就是不能穿，就是搭的档就是所

0: 所以就是导演在选角的时候会考虑要不要换男主啊，要不要换女主啊，就这样子。
1: 当我们就大部分观众一听，哎，他以前是模特，我们会对他的演技相对期待没有那么高，这是一个真实的话。
0: 是。
1: 但是看了你的片段之后，我们发现，哇，他的眼睛能够瞬间表达那么多的情绪。
0: 对。
1: 我觉得你特别重视你眼睛里的内容，这个是天生的，还是说你会刻意的去注重？
0: 这个说的话，就是我们当时拍的戏有一部戏的导演，然后因为当时在当下那个很快节奏的短剧里面，大家说台词都很快，什么表情动作都很快，那个导演是横屏下来的一个导演，他就说，梅姨，我不需要你很快的去讲你的台词，和你的眼神手部动作不要太多，我需要你去细腻的去刻画这些东西。他说这场戏我们留给你时间，我放到最后一天拍，你回去对着镜子看你自己演戏，看你自己的眼神，看你自己的表情和你的动作，然后我每天拍完戏我回家就练那一段，然后我觉得真的会被练出来
1: 啊。你回家怎么就是对着镜子？
0: 对着镜子，我要说那些台词，有一些哭戏，有些哭戏的话，它不是让你很快速哭下来，你要盯着这个人的眼神的转动啊，情绪的变化。其实太大动作的戏，反倒会让别人把吸引力在你的肢体上。我们需要的是别人看着我的眼睛，就能眼睛有故事。
1: 我们能不能在现场让你对着我们的镜头，就是假如我说几个，就是那种心情或者是情绪，如果就用让你用眼神，不用台词，也不用肢体。
0: 可以啊，
1: 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可以对着这个一行姐啊，比如说开，我准备开始了啊，就是，在焦虑一些什么事儿？哎，突然觉得，哎，这事儿有希望了，好像。愤怒，特别愤怒了。我跟你这人好像也没什么可说的了，算了，就这吧。哎，特别好，
0: 就是这可能演的不是很好，因为现场那个老师确实给的词
1: 太快了，我
0: 也没有，就是因为我平时拍戏的时候是不戴隐形眼镜的，因为我觉得戴隐形眼镜会压住我眼睛的表情。
1: 统计过自己的粉丝，大部分是男性还是女性？哎，
0: 说实话，我的社交账号上我的粉丝女性较多。哎，
1: 这个是不是让你还觉得哎挺那个？
0: 对，因为我觉得女生更容易喜欢美的东西。说实话，女生可能见漂亮女生是欣赏，
1: 美和真的东西。
0: 对，
1: 而且我看你的社交媒体的时候，我发现啊，你是一个搞笑女。哦，
0: 是。
1: 而且你丝毫没有美的这种包袱，因为你经常恶搞玩。
0: 对，我就是属于那种现场我就嗨吧，我觉得能给大家带来快乐，我也快乐。而且美这个东西，我觉得多元化吧，她开心漂亮也是美，她稍微胖一点也是肉感美，她瘦一点骨感美，
1: 对，
0: 她长得单眼皮，她丹凤眼也很美，她双眼皮眼睛大也很美，我觉得美是多元化的吧。
1: 而我就觉得你确实是一个很美的人，为什么？她的第一层美就是她的外形，在那儿就是一道风景。我觉得第二层她的美是她塑造的很多的角色，她的那种眼神，她这个角色走进你心里当中呈现的那种美。但是我觉得最深层的美是真实，我们看到了一个特别真实可爱的刘美姨，就像她说的，美不被定义，未来的道路也不会被定义，只要我们在路上。
0: 对，
1: 谢谢美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好的，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微短剧会客厅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0: 拜拜。
2: 感谢刘美姨带来的演员视角的真诚分享。作为身处存量提质清阶段的短剧从业者，她切身感受着行业的变化，也在高密度拍摄当中打磨表演，沉淀角色。真人微短剧的生命力正是来自这样一批踏实创作的演员，也期待他未来继续创作出更多精品短剧，奉献给喜爱他的观众。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进入剧组探班，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一部都市现实题材微短剧的拍摄现场。这部作品围绕一场同学聚会展开，将人情冷暖、身份反差浓缩在一桌饭局之中。看似是强反转的故事，内核却在讨论女性的自我价值与从容心态。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前往拍摄现场，一探究竟。
3: 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嗨，大家好，我是

主持人江瑶，相信啊，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我们在看微短剧的时候，经常呢会刷到接地气又充满着反转的这样的剧情。那么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我们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还有成长的故事，都会让我们和这部短剧产生强烈的共鸣。今天要带大家探班的也是一部现实的题材的都市情感的一个短剧，但是它究竟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那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花絮呢？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0: 我们这个剧讲的是女主在同学会上被昔日的老同学嘲笑嘲讽，然后在男主出现以后出现了一系列的反转打脸的故事。
1: 充满着现实，
0: 对对，非常现实
1: 反转故事，
0: 对，
1: 其实挺接地气的啊。
2: 三二一，开始。
3: 小钱，
4: 刘老师，你怎么在这儿？
3: 我约着朋友去吃饭。
4: 哎，老师，你让我们帮忙坐会
3: 儿。哦，行。
5: 这个剧本当中有没有说你第一次看完或者现在也在正在拍摄的过程当中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点呢？
6: 其实我觉得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这个角色他的人设，我在看本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是因为他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反派，就从我的妆造也能看出来啊，真的是很反，但是他是有这个人物内心的，他整个每一个人物的角色都是立得非常的丰满。
2: 哎呀，刘老师，
3: 妈妈说乔唐怎么了
7: 这么激动？乔唐老公真骑电动车来了。
1: 那咱们这部短剧你觉得遇到的目前阶段啊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呢？
0: 就像这个咱们现在这个火锅店，当时我们也是看了好几家店，因为考虑到人家这个营业的问题嘛，所以我们选择最终为什么会选择到这儿呢，就是因为一个是门口有较大的地方是非常适合我们的拍摄，第二个呢是早上或者中午他们这儿的是没有什么客人的啊，是在影棚当中拍摄的话它是没有比较符合我们这个剧的场景的。
1: 入棚内可能就没有一个真实的还原度了。
0: 对对对，
8: 我是让你在干什么？
9: 看你们出来有那个准证，然后你去后面拿个椅子给他放在那儿，然后你说坐。
10: 导演，我意思直接就是不如说我给他，
1: 对，我们俩
10: 对，你等我，
7: 然后他自己去拿椅子，
10: 对，可以吗？
7: 份儿在这儿，
10: 可以吗？就是你看进来之后，哎，
9: 可以，
10: 堂姐，哎，姐夫，姐夫，你这不用加了吗？
9: 哎，可以。
1: 那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人物和您之前演的一些区别。
11: 因为我平常演霸总本来就比较多，然后这部戏呢，这个霸总角色会更加偏恋爱脑一点。
1: 所以他是比较接地气的一个霸总，
11: 对，
1: 说是霸总，可能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能够想象和接触到的，而不像以往可能我们想到的霸总就是高高在上的感觉。
11: 对，也是。
1: 今天呢，探班呢，整个的过程啊，让我感觉到这个剧组是非常的用心，借用剧中的一句话：“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其实我们看到他们每一个环节紧紧相扣，演员对于剧本的打磨，我们工作人员的用心，包括看景的这样费神的事情，他们都轻轻松松地拿捏和解决了，也就证明着这个剧组他们真的非常用心，那么带给我们的作品也一定是诚意满满的。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下次再见，拜拜。
12: 说起莺歌舞，想必很多观众都有所耳闻，作为岭南大地上传承已久的民间传统舞蹈，铿锵有力的舞步，震天的锣鼓声极具感染力，也成为不少微短剧创作的灵感源泉。围绕这项非遗技术诞生的影视作品不在少数，而今天要给大家重点推荐的新片《莺歌舞起》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作。剧中还有哪些动人情节？非遗莺歌舞又会如何在故事里绽放光彩呢？想要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就跟随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

0: 新片有约。古典铿锵震寰宇，双锤交错醒山河。当国家级非遗莺歌舞遇上抗倭热血传奇，微短剧《莺歌舞起》携千年文脉之力破屏而来，用方寸光影演绎一场信仰与传承的滚烫盛宴。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片推荐官路飞。作为岭南非遗三部曲第二部作品，这部剧跳出传统民俗片的框架，以莺歌非遗为骨，以家国大义为魂，讲述了莺歌传承人陈敬先与护卫队长陈燕在绝境中借祖传鼓槌悟透玄机，以莺歌阵法凝聚民心，击退外敌的热血故事。镜头之下，108根彩锤翻飞叩击，骑马蹲裆步踏响铿锵节拍，脸谱斑斓间藏着水浒英雄的侠气，锣鼓齐鸣中裹着岭南儿女的赤诚，慢板凝重古朴，快板灵动激昂。此刻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沉浸式感受彩锤翻飞的磅礴气场，触摸非遗传承的滚烫温度，提前解锁这场信仰与家国交织的光影盛宴。
1: 待我杀进王口，我便回来娶你，从今往后与我娶你如同死丧。
2: 陈敬先在哪儿？
3: 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他已经消失三年了。
4: 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自相残杀。
5: 你当什么传承人？你拿什么保护我们朝鲜百姓？
4: 我是我为马精心准备的王良和乐。
0: 莺歌舞起不只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次非遗活态传承的生动实践。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热血的坚守，让拥有300年历史的莺歌舞在抗倭传奇中焕发新生，让千年文脉在光影流转中代代相传。此刻我们邀请您一同解锁莺歌舞起，看锤起锤落间非遗之美与家国情怀碰撞出的震撼火花，在紧凑的剧情里读懂传承的力量，感受中华儿女的浩然正气。每到这个节点，屏幕前的大家是不是早已经按耐不住期待了？没错，又到了微短剧热榜揭晓的激动时刻，此刻就让我们怀揣着激动的心情，共同揭开这份神秘榜单的面纱，一睹上榜作品的风采。
6: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8期，第10名《好雨知时节》，累计热力值超316万。第9名《婆婆包了韭菜鸡蛋饺子，我吃完后她崩溃了》，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204万。第8名《顶级秦晨》，累计热力值超333万。第7名《自由万岁》，累计热力值超212万。第6名《闪婚她甜得过头》，累计热力值超260万。第5名年薪千万，妹子让我分一半，累计热力值超263万。第4名，老公的工资，婆婆的账，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331万。第3名，王牌保镖，从营救女友开始，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745万。第2名，10年报恩终不晚，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541万。第1名，他靠弹幕掀翻全场，该剧有5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574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10名，在本期榜单中，女评价都市日常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现代言情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0: 当前微短剧以其迅速的叙事和广泛的触达，成为文化脉搏中一道鲜活而独特的风景。而演员作为这道风景最直接的描绘者与承载者，其指尖所触，心之所向，不仅关乎一部剧的成败，更深系行业未来的发展。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新鲜出炉，谁能以实力领跑榜单？快来一起解锁这份万众期待的热度榜单。
6: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1，陈思，代表作《曼陀罗》，姐，他真是我姐夫，火热值404.7万。TOP 2，王浩真，代表作《好雨知时节》，朝思暮时，火热值350.2万。TOP 3，严天豪，代表作《苏太太高调离婚了，沈小姐她不干了》，火热值327.4万。TOP 4，柯晨，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三百。 31.5万，他不，刘湘旭，代表作《遗潮》《春和景明》，火热值290.7万。本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珂乙，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73.8万。TOP 二，郭雨欣，代表作《好雨知时节》，时光和你都很美，火热值331.9万。TOP 三，于雨桐，代表作《嫁给盛先生》，闪婚他甜得过头，火热值283.3万。TOP 四，丁磊，代表作《东北年代之我的大腰子三》，老公的工资，婆婆的账，火热值245.5万。TOP 五，岳雨婷，代表作《天亮了你就回来了》，朱门春归，火热值232.6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在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和视频号，同时也欢迎您参与微博话题讨论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您的想法。每周四晚我们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幅画终于要完成，若没有赵姑娘相助，在下绝技无法完成，所以想请赵姑娘为此女点睛。

你们的葬身之地吧！

0: 不许，你听得到吗？是你吗，晨曦？怎么回事？月图消失了。对不起啊，吴云，我差一点就成功了，比我差一点点就好了。你怎么了，晨曦？你的声音怎么这么虚弱？我就是有点累了，借我歇会儿就好。
1: 不对，你一定是出事了，是不是？可是无论怎样，那都不该是你的命运。
0: 谁说的？我所经历的就是我的人生吗？
1: 让我回到自己的时代吧，让我来承受那本该属于我的命运。
0: 武云，你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舞者，连我的那份也一起。
1: 你不能这么说，这是你的毕业大戏，你要自己来跳。
0: 我们就是彼此啊，是我们的舞，我们的舞。

0: 属于我们的舞。
1: 哎，演出快开始了，晨曦呢？
2: 刚才还看见他了呢。
3: 我来了，我来了。
1: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记住，千万别紧张，在台上还是正常发挥。哎，晨曦，快来，
4: 快过来，过来，过来。
1: 来，咱们都准备好了啊。
2: 嗯，
1: 马上就要上舞台了，我们一起加油。好，一二三，
2: 加油。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鼎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膝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死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

兽给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

0: 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砂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砂，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1976年，在广西桂县罗波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精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

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降鹿纹铜鼓，鼓面中心为十二芒太阳纹，芒外有七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降鹿纹，降鹿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鹿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鹿鸟形象。鼓胸处是有六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三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八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鼓腰是八组羽人舞蹈纹，每组二至三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它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三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钟鼓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钟鼓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奇。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它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辉煌时刻。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瓶高44.1厘米，小口圆唇，锋尖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梅瓶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策马扬鞭，衣袂翻飞，眉宇间满是焦灼。韩信临水而立，回望的眼神中透着挣扎。老艄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

须微笑，仿佛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饰。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艺术在这里交融。梅屏通体会有六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瓶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历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十三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天的浩渺苍穹凝为古兰，波斯陶器的白地蓝彩经丝路驼铃传入景德镇窑火，1300摄氏度的高温淬炼下，白釉泛青似天山雪，骨料晕染如沃南河水，元青花以繁密的纹饰、硕大的器形，见证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屏则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梅屏胎质洁白细密，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仓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蓝色星辰，一个是景德镇的瓷骨玉魂，它们的结合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屏，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文化的交融，也启迪着未来的创造。我们站在梅屏前，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文明的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灿烂源于包容与交融，源于传承与创新。

900多年前，北宋的皇帝宋徽宗凝视着这幅以竹林七贤为主题的画卷，他的眼里看到的不仅是孤高世人，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提笔写下了孙魏高逸图五个字，为这段风骨做下注解。晚唐，孙魏用一支画笔把魏晋名士竹林七贤融于绢本中，这是为数极少作者确切的唐代人物画。穿越千年，他从帝王书案走入博物馆的展柜，成为禁止出境展览的古之奇珍。也许孙魏笔下的七贤曾完整的聚首过，然而1000多年来画卷几经劫难，只剩四位幸存。今天的人们只能从中拼凑出关于竹林的记忆。现存画卷右起第一人，是竹林七贤中的山涛。

抱膝凝思，沉稳如松。画家以简洁的线条和素雅的设色，刻画出七贤中最沉静深邃的长者。第二位是王戎，他赤足端坐，手持如意，画家巧妙点缀书卷和赋，展现他机敏睿智的性格。画卷中的第三位是竹林七贤中最狂放的酒徒刘伶，孙卫以奔放的笔法，借助酒气拓壶，刻画出刘伶醉意朦胧的神态，又定格于他执杯回首的瞬间，滑稽中透着一派超然。画到阮籍，孙卫的笔触变得轻灵流畅，最具神来之笔的是他嘴角一抹淡然的微笑。辗转流落，没有人知道画卷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残缺散佚的。画卷之外，七贤中的另外三贤嵇康、向秀、阮咸的形象只能从后世的文献和图像中推测出来。在宋徽宗题签的那一刻，高逸图卷就脱颖而出，自北宋内府到清内府流传有序，成为皇家收藏的传世之宝。也许正因如此，才护佑着画卷渡尽劫波，成为孙卫唯一存世的作品，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和遗憾。

0: 可能需要说一些肉麻的话，
1: 表露出对他工作上的默默的一种支持吗？
2: 好好的回忆一下我们的员外经历。
3: 就是医术很高，医德很高，是我们患者心中的可以说是一盏灯吧。
4: 有人给您写了一封信。
5: 老公今天想给您写一封信。
6: 尊敬的陕西省中医院曹丽萍主任，您好。
7: 红平队长您好。
8: 主任您好。
9: 不知不觉你扎根乡村行医已经31年了，
5: 我一直默默地支持你的行医路，
9: 我从未后悔支持你的选择。我知道这身白大褂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初心和担当。往后余生，我依然是你最安稳的后盾，你永远是我的骄傲。
10: 2023年，我确诊肺病后，慕名找您就诊。
6: 经精心的医疗，我呼吸顺畅，精气神大幅好转。
10: 平日里，你处处体谅咱们中老年患者难处，实打实帮我们减轻疾病负担，感恩您坚守医者初心，守护我们的健康。
11: 在我的印象里，您永远都是挺拔的身姿，标志性的微笑，不管是对待病人、同事还是下属，温和亲近。
8: 患者思想夸赞您，没有专家的距离感，我们更是深有体会。
11: 您的儒雅

0: 博学、阔达和随和是我需要追寻的榜样。
1: 那时我们一同在马拉维远飞，
2: 在我遇到困惑时，

0: 去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为广大患者服务。
1: 我们团队这十7名医生，不管他是来自哪家医院，什么专业，我们都代表的是中国医生。我们的身上都满满的有中国医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珍惜这样一份职业，为自己的这个职业去产生更大的价值，应该是我们一生毕生的职业追求。
2: 穿上这身白衣，便要守住一份初心，不负每一份生死相托。
3: 扎根乡土，信息背景，做乡亲们对家事的依靠。
2: 为人民健康服务，是一个医生一辈子的职责，我会继续干下去，直到生命终止。
4: 这个美丽的地方为什么要叫做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呢？你们看到这只小鸟叫做赫和窝。
5: 我听到了呱呱呱的叫声。
2: 你可以换一个我的太阳吗？
6: 重南征战，开战迎宾。
2: 丝路小脚印。
7: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2: 我是秦海璐，也是华彩香，
3: 我是孙涛，
4: 我是演员吉他，
5: 我是演员苗阜，
6: 我是演员李小强，
7: 我是李医生，
8: 我是演员王子明。
9: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疫情娥，
10: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1: 扮演黄正景，
12: 我饰演思古何大锤，
13: 饰演宋四，
14: 饰演薛桂生。
15: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6: 一起看烟火人生，关注陕西卫视，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7: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18: 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
19: 倔强的娃，
7: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方便面，你不要让他硬吃。
6: 生产错误，娃就没这命。
20: 执着的。

0: 台本只管创，剩下的交给你了。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1: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2: 干啥呢？
3: 跳舞，迪斯科。
2: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4: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来。
5: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
6: 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7: 哪有白吃的苦啊？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8: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了人。
1: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9: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8: 我敢保证，再过三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1: 焰火升级，难随心中所愿。
3: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10: 出去。
1: 仍要向阳而行。
11: 他成多大名，可以受多大的委屈。
12: 起来，
3: 起来！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13: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1: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0: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画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把手取东西扔。

0: 这个凡事啊，用脑子想一想，造雷的材料满山遍地都是，用不完。哼，
1: 哪儿呢？你做梦呢吧你？石头啊？啥？石头？哎，哎，
0: 你还记得吗？咱曾经使用过的抛雷，这抛出去的石头，杀伤力会更大。
1: 好想法，如果能成功的话。 不光咱们招虎村，其他各村民兵原料紧缺的问题也都解决了。

0: 这咋回事？
1: 胡大哥，俺去看看。
0: 哎，不行，俺去，小心点啊！
1: 小心点儿。

0: 老娘，有空的时候就跟俺爹学习武艺。他入门早，是俺大师兄。我爹对他呀，就像亲儿子一样。他这人呐，脾气是直，可是他心肠好。要不这文老人家闺女咋会死心塌地跟着他？
1: 我也听说这事儿。哎，你说慧妮喜欢他什么呀？
0: 俺哥的好处可多了，这人聪明，又能吃苦。谁家有了难呐，俺哥二话不说就去帮忙。你说谁家的闺女不愿嫁给他呀？
1: 那你是不是也想嫁给他呀？
0: 说他的事儿咋扯到俺身上来了？
1: 他又不是你亲哥，你怕什么呀？
0: 这剃头挑子一头热，也不成了。

0: 团长。
1: 哎，进来。哎，马主任，这么晚了，你咋来了？
2: 怎么，不欢迎我？
1: 那倒不是，有事儿啊。
2: 我就是来了解了解你。
1: 了解？有啥好了解的？
2: 咱们现在一起工作，当然要互相了解了。
1: 那倒是。
2: 哎，你在干什么？
1: 我在研究这石头雷。
2: 怎么样啊？
1: 你来看，其实想让这个石头雷炸响很容易啊。如果把这里面挖大，哎，把药放足，压实，这样它的威力就会更大。你看，俺这个地方乱七八糟的，也没个坐的地儿。哎，
2: 没事儿，你太见怪了。
1: 啊，来，让一下。
0: 哎呀，
1: 马主任。来，
0: 哎，你这什么东西啊？

0: 好玩，哎，小心！哎，怎么回不去啊？啊，来来，别看你这人粗粗拉拉的，没想到手还这么巧。其实俺这个人啊。
1: 就爱瞎琢磨，遇到不懂的事呢，就想跟他弄明白。你知道，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地方？啥地方？
0: 就是你身上渗透出来的那种自信。这男人有了自信啊，就有了神采。哼，
1: 如果你放下领导架子，也听着女人味儿了。<笑>啊，俺给你倒碗水。
0: 怎么了？里面还藏个大姑娘不成？
1: 这是新房，是俺给慧妮布置的新房。

慧妮儿，我现在才明白，为了嫁给我，你承受了太多的痛苦了。我现在知道了，你不光光是为了救虎子，更是为了逃避我们的婚姻。我害了你。

0: 你来干什么？来看看慧妮儿。你算是她什么人？看看慧妮儿，与兄妹相称。
1: 你知道吗？这里边躺的是我的媳妇儿，要不是你从中搅和，她早就嫁给我了。你是存心要害我们俩分开，你是存心要害死她，你知道吗？
0: 你是存心要害死他！你是俺师弟，慧妮儿坟前，俺不想跟你动手。你要认我这个师弟，你就应该明白，朋友之妻不可欺。你欺负那慧妮儿，毁了我们的婚姻。今天我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
1: 来吧。

0: 乱的武装村级联防民兵自卫团，从今天开始就算是成立了。往后啊，咱们就是保家抗日这一个棋盘上的棋子，要加强联系，取长补短。好了，大家谁先说说有什么想法？
1: 俺看先让赵虎村先说吧，他们这阵子可是战果累累啊。
0: 那就让赵虎村先说说。
2: 啊，行了，虎哥，你上去说说，
3: 你上去说说。
2: 好吧，这个恭敬不如从命啊。俺这个赵虎村民兵自卫团的团长就先抛个砖，引个军。大伙儿啊，都羡慕俺们赵虎村民兵这个看家本事，玩地雷。这俺就不谦虚了啊！有了俺们自己造的花样翻新的地雷，有了众多男女老少的埋雷高手，俺看啊，完成反扫荡的任务啊，那是轻松自如，不成问题。哎，
0: 谢团长，你这话说的是不是过于轻松了？这轻敌的思想，可是容易酿成大错的。
2: 马主任说的对，
1: 让赵虎村的地雷大王赵小东说几句吧。
4: 俺们三号村的民兵都要拜他为师呢。啊，
5: 就是，
2: 虎哥，上去，这事儿了，上去，上去。
0: 赵小东同志，你上来说两句吧。
2: 是啊，虎子，上来说两句。
6: 就是，走。俺只说两点。这第一，小鬼子憋足了劲儿，要对咱们进行疯狂的大扫荡。那咱们呢？磨刀不误砍柴工，应该仔细研究出不同的环境的作战方案，免得到时候抓瞎。这第二，号召各村的民兵跟俺赵虎村学做地雷。这地雷的威力大，有道是枪打打一个，雷炸炸一窝。
2: 好，俺琢磨地雷的时候，琢磨了地雷阵。这地雷阵呢，是专门对付鬼子扫荡的。这小鬼子来人真多，咱们埋的地雷也多，大大小小，真真假假，把这些地雷都连在一起，不管在河滩、田间、地头、大道、小路上，都给他埋下地雷。在小鬼子以为咱埋雷的地方，咱埋下假雷，这样一来，这小鬼子就会绕道进入咱们深的雷区，这踩上一颗雷，一片都炸。
0: 这想法好，回头啊，我要向各村民兵团推广使用。
2: 马主任，你从军区带回来铁雷啊，威力大，咱们留着备用。哎，
7: 这小鬼子没准说话就到了啊！俺想，俺们分成几个组，把进村路上全给他布上地雷，这就叫做没下雨先。哎，马主任，你上次说那个成语叫没下雨先啥来着？啊，
0: 未雨绸缪。
7: 啊，对，未雨先绸缪。小鬼子是俺们的仇敌，咱们要想着法子要谋害他，咱往刁了往死了往狠了整死他。
2: 不要再说了，大家分头行动吧。
5: 好，好，哎，走了，走了，走了。
7: 哎，走走走走走。哎，马主任，

0: 你看这是条汉子，就该有点性格嘛。
1: 今天来壶啥茶呀？我这几天干活啊，来壶清新明目的菊花茶。这茶水钱，你先收好了。这货怎么要的这么急啊？
2: 彭先生明天才进城呢，
3: 不行，情况紧急，物流如何今天晚上一定要交到他手上。好，我想办法。
1: 哎，老总，说完了，有什么事明早再来吧。哎，二位老总，行个方便吧？俺娘住在十里铺。 得了疾病，叫俺赶紧回去呢。行个方便吧，
2: 过去吧。

0: 上回虎子哥把你们鞋子嘞，前面那么一踩，后面的炸，把俺佩服的那真是大跳朝地。所以啊，夜里也没事，俺就琢磨。
1: 哎，你是穿着衣服琢磨呢，还是光着屁股抱着你媳妇琢磨呀？
2: 肯定是光屁股抱着媳妇琢磨的。
0: 去你们的！俺想着想着，哎，就让俺想出这招蜘蛛来。你们俩瞧好了，这跟挂上雷鞋的细线盘成那么一张网，小鬼子不管从任何地方，只要一碰上，嘿，就像苍蝇啊装上蜘蛛网一样，绝对没跑。哎呀！小哥，
3: 露宿。
4: 手工兄弟命大，肯定没事了啊！
5: 这就是
6: 你们俩说说啊，他怎么做事就那么毛糙冒失呢？上次俺讲地雷的时候，他就把雷弦给拉下了。要不是那个李以雷里头没有炸药，俺们都给炸死了。这要是搁在部队上，早就该枪毙了。
4: 徐团长，你少说两句吧。出了这事儿，谁心里都难受。
6: 黄书记说的对呀，啊，民兵都是庄稼汉，农民啊，浑身上下都是毛病。
7: 徐团长，你不是农民啊，你不是庄稼汉啊。
6: 等，啊，俺不跟你说那么多。你是副团长，
8: 对不起你，
6: 又是他师兄，
8: 对不起
6: 你，看这事咋办吧？
7: 该咋办就咋办，俺绝不袒护。
8: 对不起。

0: 小哥哥，对不起你，对不起你。
1: 哭哭啼啼的像个娘们儿，能把守刚兄弟的手臂哭回来吗？啊！
0: 啊，对不起，小哥哥，啊，对不起他。胡子哥，你打一顿，你打死他。
1: 打你都管屁用，打你都管屁用。我跟你说啥来着？啊！不要挂弦儿，不要轻易挂弦儿。你就是当耳旁风啊！
0: 哎呀，小子那一招，俺就忍不住手痒痒，就想赶快用上，去找小鬼子。
1: 你那是啥？蜘蛛雷啊！俺现在明白的告诉你，你那是瞎扯淡。以后不要再动那玩意儿啊！还有，守更如果有个三长两短，俺亲自将你绑了，去见彭书记，该咋办就咋办。
0: 胡子哥，俺都听你的。
2: 海里子，别难过了，进去跟你师父帮帮忙。守更的伤太重，再弄点退烧药回来，我去趟锁庙镇。

0: 索庙镇离这儿还有多少里路？索庙镇离这儿还有多少里路？索庙镇离这儿还有五十多里路。天黑之前呢，准能赶到。可是呢，咱得路过昭武村，昭武村那儿可能埋地雷了。
1: 大家，俺知道有条小道，从昭武村附近绕过去。那个道偏僻，也不通昭武村，
0: 肯定不会埋地雷，还少走实地的路呢。
2: 奇妙难，奇甘米奇。
3: 阿尼玛，就是，那行喽，带路。哎，好。这边走，小路，这边拐，这边。哎，隔壁溜了，隔壁溜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啊？首钢兄弟的手臂是怎么断的？ 你还教海琼妹子埋地雷，还埋什么新花样？弄出点事儿怎么办？他非缠着俺不交就不让俺离开那儿，俺有啥办法？你那一个大老爷们脱不开身呐！啊！我看你是成心讨好买乖。这海琼妹子今天是没事儿，这一旦出了事儿，咱怎么向师傅交代？啊？怎么向师傅交代？
4: 哥，
3: 你来正好。
4: 你说是不是葛贝流上赶了，叫你买雷？哥，俺找你有急事儿。
3: 神秘关天出了事儿怎么办？
4: 鬼子来了！
3: 怎么回事？军
4: 分区的交通员送来情报，说刑侦的鬼子还有保安队要绕开咱们村去袭击索庙镇。
3: 想得倒美！马主任，谢队长，咱们打他一个伏击。好。
5: 白杨，快点！
3: 跟上！跟上！快！跟上！快！跟上！行，加油！就架在高处，等会小鬼子、二鬼子一到跟前，咱先轰他一把。
6: 啊，明白了，师傅。
3: 师傅，俺看这样不行，咱们这个地方离地雷阵太远了。 一旦土炮一响，吃亏的肯定是咱们。
7: 啊，
3: 埋地雷吧，俺也这么想的。还栗子，边溜，
8: 哎，
3: 还有满仓，你们三个把马主任带回来地。

0: 雷通通埋在山后的路上。俺想啊，这小鬼子一定会走那条路。都抬吗？两筐都抬去，让鬼子尝尝新鲜。
1: 好，走了。
0: 师傅，海琼跟海玲呢？
2: 我也正找他们呢，一块出来的，这一转眼就不见了。
3: 放心吧，大闺女发个小脾气丢不了。

0: 小鬼子人多枪好，打起来俺担心明明他会吃亏。
1: 没事儿，俺哥说过，这明明打仗啊，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钻山洞，反正不能吃眼前亏。
0: 哎，你不是在生他气吗？咋又开口喊哥了？
1: 这气嘛，赵生，这哥不能不喊。再说，谁让他是俺大师兄？
0: 就是嘛，现在不厌弃些，等将来要是哪天大师兄娶了小师妹，那还不得受一辈子气呀？
2: 你还说我张你的嘴，让你说，
0: 别闹了，让鬼子看见会挨枪子儿的。哎，说正经的，虎子哥哪儿都好，就是有点不通人情。你说咱们女人怎么就不能学埋地雷了？
1: 就是啊。
0: 再说了，海琼姐，你一门心思对他好，他怎么就不领情呢？
1: 海莲，咱别说这些。
3: 哎，你们快点啊，抓紧点啊！怎么样，三儿？哎，我说，你媳妇儿，哎呦，你媳妇儿怎么还没动静？不是你小子有什么毛病吧？
4: 你才有毛病了！
3: 我看，你看，你看，你开句玩笑，你还急吗？
4: 想关心我这个？满仓，把那个地雷给我拿过来。
5: 俺希望这颗雷呀，炸死那个狗娘养的。
4: 你小子到底想炸谁呢？
5: 王赖子，
3: 你干嘛非要炸他？
5: 俺恨死他了。
6: 俺立了，满仓，
4: 来，
6: 别留，你们三个留下，准备挂弦。
4: 好，
6: 其他人给我上山。
4: 好，
6: 轻点。
4: 你们两个快一点。
6: 胡子，怎么样？鬼子没绕道吧？
7: 没有，朝这边来了。地雷埋好了吗？
6: 就等着挂弦了。
7: 好，师傅，我们走吧。
6: 走吧，
7: 走。

0: 孩子，
1: 哎，
0: 你这奶奶她带的这是什么路啊？啊，
1: 班长，翻过那个山梁就好走了。
0: 你看啊。
2: 哎呀，警察，快给！
3: 一天他就说了，抓紧赶路。

0: 快，都隐蔽起来。
1: 土家伙用的时候不会有哑火吧？
2: 哑火？这号跟了40多年了，比你年龄还长呢，从来不拉稀。
1: 没拉过稀不等于不拉稀啊，俺就担心啊，你这个玩意儿啊，年头太久了，说不定啥时候啊就出个毛病啊。就像人啊上了年纪一样，

0: 扁担，啊，这你是说俺的胖还是说俺的啊？你别看俺上了年纪，这翻山越岭的还能跟你比试比试呢。哎呀，
1: 随师傅，
0: 俺说的是胖，
2: 别说了，哎，我再来一趟。把林子，雷都埋好了，你加号吧。张五哥，看俺的手势再点火啊！
3: 你就抢好吧，俺不会误事了。

0: 刘玄，我来给小鬼子当跑马灯。快走！他把小鬼子引开之后，不许伤他们。
1: 你当心！快走！

0: 你看你枪声怎么像，就一条枪啊！
1: 对啊，大队长，
2: 我这边给我带上，死！
3: 你给，
4: 放枪！

里干啥呢？

0: 你再敢动手，我就打死你！
1: 大姐饶命啊！俺上有老，下有小。

0: 俺娘还在病床上躺着呢，为了她，俺也不愿意做小鬼子呀。
1: 你说的是真的？
0: 是真的，是真的。
2: 皇军，这边有两个八路。
1: 让片。

0: 拔出金的埋伏，
1: 打起来！拿刀砍！

0: 这边没人，你那边有啥动静没？
1: 班长，俺这啥都没有。
2: 报告队长，搜遍了林子，连个人影都没有。
3: 太君，
1: 开，
0: 撤！
4: 杨花，走快点。
5: 马主任，
4: 哎，海林子，
5: 马主任，你怎么来了？
4: 我知道小鬼子进村，不放心你们，过来看看。
5: 你来晚了，你要早点来啊，就该上好戏看了。
4: 谢团长和赵。

0: 团长呢？
1: 谢团长带着大伙儿，就在后不远。
2: 俺师兄带着小鬼子，他擅自绕圈呢。
3: 马主任，
0: 回来了。哎，脸上怎么受伤了？擦一下。

0: 好枪。哎，妹子，你在哪儿捡的啊？
1: 捡的。啊、你赶紧看看，这枪是海琼街缴获的，还杀死一个二鬼子呢。
2: 是吗？哦、哎呀，哎呀，看看，还产闺女啊！你们这些大老爷们儿，脸红去吧。
3: 谁又缴获枪了？
1: 是啊。
4: 马主任。哎，
0: 马主任。
4: 来，来，让看看。
1: 不给。谁让你瞧不起俺了？哥，你受伤了？
4: 好，没事，就是擦破点皮。
1: 马主任，你给俺们评评理，这女人为啥不能炸鬼子、埋地雷？
5: 这规矩谁定的？
1: 就是那赵副团长。
5: 这个男尊女卑、不合情理的破规矩，我宣布废掉。
0: 好，好，好，走了，
3: 走了，走了，咱们走。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命运中锁定铮铮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留。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扬血誓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

0: 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
5: 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嚯，好枪啊，好枪！哎，妹子，你在哪儿捡的啊？
1: 捡的，你赶紧捡看看，这枪是海琼街缴获的，还杀死一个二鬼子呢。
2: 哦啊，哎呀，看看，还产闺女啊，你们这。

0: 这大老爷们脸红去吧，谁又瞧不上了？是啊，
1: 马主任，哎，
2: 马主任，来，让你看看。
0: 不给，谁让你瞧不起俺了？哥，你受伤了？好，
2: 没事，就是擦破点皮。
0: 马主任，你敢瞒评评理，这女人为啥不能炸鬼子埋地雷？
1: 这规矩谁定的？
0: 就是那丈夫团长，这个男尊女卑不合情理的破规矩，我宣布废掉。好，走了，孙师傅。哎，这是给守根兄弟退烧的西药，一天两次，一次一片。
1: 好，我一会儿给他敷上。哎，
0: 好。赵团长，哎，
1: 我马上要回索庙镇去。
0: 还要去啊？
1: 军分区正在开展整风学习，我来是专门送药的。
0: 弄脏了，
1: 没事儿。
0: 那我先回去了。
1: 好。

0: 俺愿意把这胳膊，把这条命都赔给你。
1: 韩林子，你别难过，这不怪你。
2: 好，这要再上两回，上岛就缝合了。
3: 师傅。
4: 哥。
3: 哎。马主任带来退烧药，守工吃了吗？
4: 吃了。
3: 守工，啥都别想，好好养伤啊。
1: 胡子哥，你放心，我没事。

0: 别在那走，来来来来来来，去赵虎村，瞻前山后有四五条路，啊，要不然的话，头西路你往，你去搞，要是看，你是看阿里嘛事。哎，
1: 太君，您还是小心着点，我估计土八路肯定在那大道土路上埋了不少地雷呀，啊，徐连康。
2: 我这一趟去啊，需要天哪去呀？啊，靠，还几个工啊，运气对了。今天我买路，哈子得事。
3: 天君，老狗屎！各部听令，元气休息。哎，部长，哎，咱俩做个分工。
4: 监闭青野，组织乡亲们转移啊，这些个婆婆妈妈的繁杂事，由俺带起来。你带着民兵啊，负责监视小鬼子动向。看看这雨天，这小鬼子恐怕也不会再来了。谢连长，咱们还不能掉以轻心。这小鬼子连连吃了败仗，一定会报复。俺看这样，俺带些人啊，再去埋了地方检查一遍。
5: 行，满仓，怎么回事？
6: 猴子，小鬼子，摸进村了。你咋不点火传消息呢？我点过了，那俺们没看见啊。
5: 肯定是被大雨啊浇灭了。
0: 不要再说了，满仓，扁担，
5: 你们两个组织民兵带着老百姓往山里撤。我去埋了个地方看看。
0: 哎。
7: 咱老王，你自己是个副团长，马上让座。
8: 太监，您慢点，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八旗龙宫殲滅すために一番の方法は野手だ。兵隊隊長、様には太陽に分して、昇降村までの道のりの地雷撤去を命ずる。
9: 请大队长，小泽司令官命令你。 带领两支小部队先前探路，摸清土八路埋雷的区域，为大队人马扫清障碍。
10: 是，是。汪小队长，
11: 哎，听清楚了吗？赶紧带人去。
10: 大队长，俺的腿不好使唤啊。这条路就你熟，你不去谁去？还让我带你去？奶奶的，快点！
11: 哎。
12: 哎，老板。

0: 哎，奶奶的，咱都像缩手缩脚的乌龟啊！走，快点！
1: 这要是乌龟还好了，至少身上有个硬壳。
2: 台上地雷，金钟罩也没了。
0: 少他娘废话啊！快点走。

0: 杨木乡这边的从村口向山上转移。好，走。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1: 小鬼子他被炸怕了，不敢胡蹦乱窜了。
2: 谢扁担慌里慌张的把乡亲们转移到山上去，纯属瞎折腾。谁说的？
1: 这不明摆着吗？进村的大街小巷都埋上了地雷，鬼子能进得来啊？除非他们长上了翅膀飞进来。切！干啥你？你吓人一跳，
2: 那也不能大意。马主任临走的事刚才说过，这反围剿啊，不仅埋地雷、打游击，还要负责坚壁清野、转移百姓。
3: 哎呀，坏了！
2: 怎么说？
3: 俺忘了转移手更了。不行，俺得回去。
0: 师傅，俺跟你去。
3: 不用，我守护着手更，万一小鬼子进不了村的话，我和手更就不动了。啊，
2: 师傅小心。
4: 师傅慢点。
5: 刚开始啊，我脚底一踩空，咯噔一下子，心里说这下完了。我当时大脑啊一片空白，傻了好一阵啊才缓过劲来。刚好这一阵又有人踩上地雷了，
0: 可是没炸。
5: 俺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6: 这里空，我想啊，这里我分得，包括是现在看到，
7: 啊，哎呀，下雨了啊，进水了。
8: 不想了。
6: 可以做啊，你做做铁路头，不花子得给奶得死。哦，
5: 大队长，司令官，这个秘密可是俺用性命换来的，
7: 是你要翁的解释，亏待不了你。
2: 那队长，
6: 快来我那里买得死。
9: 全军を三隊に分け、総攻速2周攻撃を仕掛ける。八郎軍の奴らを根絶やしにしてやる。食料も全部奪え。
10: あっ

0: 团长兄弟，团长兄弟，团长兄弟，
1: 狗日的！
2: 小泽和立田他们被挡在山那边了吧？
3: 放心，大队长，他们一会儿就能过来。地雷失了灵啊，再扰动他们一会儿，就成了任咱们宰割的土鳖了。
2: 果然，
1: 走。

0: 是吗？出什么事了？
1: 小鬼子、二鬼子闯进村来了。
0: 啊！路上那么多地雷，怎么没炸？哎呀，
1: 别管那么多了，俺得先把你藏起来。啊，快！

0: 发生啥情况了？你可不能出事儿啊！
1: 师傅，
0: 放心，没事。
2: 师傅小心。

0: 报告太君，我已经带兄弟们都搜遍了全村，老百姓都跑光了，根本没有粮食。
1: 黑头毛，小裤料毛，哪里毛哪里得死。

0: 你们给俺仔细搜啊，连个老鼠洞都别放过！快点，快点！屋子里面除了几件破衣服，其余啥都没有。
1: 队长，没有。

0: 师傅，
1: ，
0: 师傅，你不让俺收，俺一帮火把这个鬼就能点了。
1: 王来子，这观音庙人有俺一个，神有一大群，你要是敢作孽放火烧庙，神鬼也饶不了你呀。
0: 那好，那您随俺走一趟，见到太君回个话，俺也好交差。
1: 别变！开枪啊！开枪啊！
0: 让他自己走。

0: 都在这呢。
1: 哥，
0: 哎，猴子，啊，鬼子到哪儿啊？哎，都进村了。俺跟边溜在山里头绕了好几个圈，才把鬼子给甩掉。哇，
2: 干得真带劲儿，啪啪一枪一个，就没弄到枪，还弄枪了，弄个屁枪！要不是俺及时把乡亲们撤到山上，这会儿非吃大亏不可。胡子，你这地雷咋没炸响呢？
0: 俺也正在纳闷呢。哎，埋了那么多地雷，一个也没响。哎，这十有八九啊，是昨天晚上那场大雨闹的。
2: 昨天你们几个还拍着胸脯打包票说啊，布好了新琢磨出来的地雷阵，招呼村的人可以放心大胆的睡安稳觉。啊，幸亏没信任你们，要不然这会儿俺们村就变成杀人场了。
0: 那要不咋说你是正团长，俺是副的呢？
2: 你这啥态度你啊？啊，出了错，差点闯出大祸，俺还不能说你几句啊？切。
0: 情况怎么样？
3: 没伤筋骨，掰事了。

0: 哎，王嫂，一会儿你下山去弄个雷回来，俺要看看这雷到底出啥问题了啊！
1: 好，
2: 哥，俺爹呢？
0: 啊，师傅昨天晚上要回村去看守更，没上山吗？
2: 没有啊，俺以为跟你在一起呢。
3: 小三方的吗？不是的。司令官，司令官，俺抓住了昭虎村土八路的主事爷。
4: 小考松的，讨哈就来滚西到下午，只看买卖西他。

0: 地雷就在里面，进去看看。
1: 害怕了？
2: 很开心。

0: 把院门关上！快！快！快！快！
1: 喂，我落ついて話し合おうと伝えろ。
0: 孙大焕，你别乱来啊！咱们可以通过商量来解决。什么商量解决？戳你娘的蛋！都别动！谁敢动一动啊，我先宰了他！
1: 知道地雷的秘密吗？你们这些小鬼子，老汉奸，小汉奸，闯进俺们村来，翻箱倒柜的找地雷，瞧见了吧？这一屋子的地雷，够给你们送葬的了。<笑>你们该满意了吧？啊，都给我听着，明年的今日，就是俺和你们的共同吉日。
2: 等等，师傅。 别耽误俺的耳朵。俺有个天大的秘密跟你说，说，不能让旁人听见。师傅，是关于小洞和海琼的。俺把这个秘密跟你说了再死，俺才会心安理得。师傅。
3: 还得感谢你，教会俺这么。

0: 文先生、
1: トバル八郎軍の皆さんにお伝え願いたいんですがね、今後我が軍に逆らう者はあの老人と同じ運命になるとね。
2: 队长，你给明明捎个信儿，让他们以后小心点。今天就杀了个隋老汉，以后还会来扫荡的。
3: 啊，爹！
4: 小东，打呀，好好的打，多打死几个给俺陪葬啊！
5: 小东，对，
4: 小东，对。
5: 阿廖小绿，阿哥，别动，
4: 哈，
5: 打人，别动。

0: 师父，俺打小父母亲事的早，您把俺当亲生儿子看待。这往后，您想抽烟，想喝酒，闷了，想找人说说话，给俺托个梦，俺来陪你。
1: 琼妹子，您尽管放心，俺会照顾好她的。爹，俺烙了你最爱吃的饼，你想吃的时候就吃一口。爹。
0: 你把俺一个人扔下了，往后俺想找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何秋妹子，有哥呢，啊，哥。
1: 俺想这辈子都跟你在一起。

0: 师兄，师兄，情况怎么样？燕云飞已经给俺递话，不过俺刚才看到西园的门口多了两道警戒线，从这个阵势上看，小哲肯定过去。师兄，要不这样，我和山豹带人跟着戏班混进去，控制住后台，掩护撤退。我想，到时候你的手榴弹一响，肯定一片大乱。我们趁乱撤出去，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比较困难的是。 你怎么样才能突破两道警戒线，接近小泽？
1: 这件事就不用你管了。俺进去之后，会拉上手榴弹。你还有山豹，就对准小泽开枪，不惜任何代价打死小泽。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里。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哦，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

淋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
4: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滚地的雷，搬家的小鬼子又来哦。

0: 哎，文翻译官，你怎么不看了？胸口有点闷，出去透透气。哦，那带你后台转转，找个女戏子啊，一会儿小夜去。
1: 你把这里当什么地方了？妓院呢？
0: 真差不多。你别看娘们儿在台上唱的花枝乱颤的，只要有钱啊，一样飘的了。
2: 卖瓜子儿，给我拿包瓜子来。你聋了眼儿？你他奶奶！哎，吃你饭回来给你面子，你知道吗？哎，上，谁管？哎。

0: 哎，出去了，
1: 什么？大哥，师兄，没事吧？
2: 没事，这回不能确定小泽有没有被炸死。
1: 师兄，赶紧从后边撤，快！

0: 赵小栋同志，你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啊？怎么了？你的行动得到批准了吗？你这样行动，那是绝对错误的。
1: 俺是为了给师傅报仇。
0: 现在宣布撤销你民兵自卫团副团长的职务，关禁闭一天。你有啥权利撤俺职？关禁闭啊！啊！
2: 俺是没有权利，可是党有这个权利。你们还愣着这干啥？关起来！我看谁敢！
3: 赵小栋，你奶奶想造反不成？

哥，这么晚了，回家吃饭吧。

0: 锒铛兵兵，就是想打鬼子，不是受谁窝囊气。
1: 对了呀，除了谢扁担身边的几个铁杆，都在为你抱不平呢。
0: 哎，这地雷上咋都是泥巴？
1: 哦，这地雷啊，是刚从路上挖回来的，还浸着水呢。
0: 不用说，俺知道。
1: 这地雷没响啊，就是因为这场大雨。哎，往后啊，往后这地雷的事儿啊，也用不上俺管了。哼！
2: 哥，
1: 虎子，虎子，虎子！
2: 燕玲啊，你希望加入组织这个事儿啊，俺已经向上级啊做了汇报，啊。 秘密自卫团啊，很快就会正式成立党小组。俺把你啊和其他几个积极分子啊，当成骨干去发展。哎，你可不能让俺党失望啊！
1: 你放心吧，俺一定好好干，不让党失望。嗯，
2: 党是有严格纪律、严格要求的。
1: 就像俺这样积极要求入党的，
2: 早已把个人的这个私心啊、个人的感情抛开掉，一心一意的。 对党忠心，为党办事儿，俺也对党忠心，为党办事儿啊，俺不含糊。哎呀，这说起来容易，可是到了关键的时候，怕你经不起党对你的考验啊。
1: 你说吧，党怎么考验啊？
2: 赵小栋被撤了职，肯定对党心怀不满。如果他要反党，你咋办？
1: 不会啊，俺大师兄不是那种人啊。
2: 这人是会变的嘛！你还记得陪着那个假首长到咱们这儿来那个小郑？啊，
1: 俺听说啊，他入党比俺还早，在甄首长身边当了多年的警卫员，那咋也投了敌，叛了变了？你说这多危险啊！
2: 哎呀，这军分区啊、县委、区委的领导，还有俺们村的民兵啊，差点因为那个小子给一锅端了。
1: 俺大师兄怎么能跟那个人一样啊？
2: 现在是不会，俺不是说假如吗？如果赵小栋啊，要是对党不满啊，产生对党不利的言行，你说你应该怎么做？
1: 哎呀，这是，
2: 你看看看，俺没说错吧？到了党对你考验的关键时候，你就动摇了。是讲江湖义气，还是讲党性原则？那是区分群众与组织的一杆秤啊，兄弟！
3: 俺师兄要是做了对不起党的事儿啊，俺就站在党的一边。
4: 哎呦，满嘴的蒜味酒气，熏死人了！以后惯了马尿，别上我这儿来。
5: 喝几杯，不是更来劲吗？
4: 不是，中死！哎呦。
6: 这是哪个野男人的？
7: 什么野男人的？俺爱跟谁好跟谁好，你管得着吗？你要是看不顺眼，别来呀、啊。

0: 看刚才啊，随便逗你玩的。
1: 给我，你放手！给我！哎呀，讨厌你！给我！
2: 来来来来，过来！
3: 哎，什么？邓哥咋没来啊？
2: 人家是特派员，麻烦事儿比较多。哎，公子哥，你就别不高兴。你说你跟这谢扁担有什么可争的？啊，俺打一开始就没正眼瞧过他。
3: 俺不是跟他争，俺就是看不惯谢扁

0: 的那个做派，啊，整天在我面前表现出一副啊党代表的样子。党代表是什么？屁大的官儿，指手画脚，比大领导还大。
1: 哎呀，那种人，下回俺见着面，给他个风眼锤，他就老实了。
2: 对，算子说的对。
1: 来，喝酒。
3: 哎呦喂！你说你这咋知道哥哥这鞋底磨破了呢？你说，哎，拿来，让哥哥先试试。来，让哥哥先试试。呵，这活做的，哎，哟，大小还正好。俺啥时候能穿上？
4: 做梦娶媳妇儿，净想美事儿。
3: 哎呀！你说俺这命咋就这么苦啊？啊，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还不如海离子呢。
4: 你知道为啥不？
3: 为啥呀？
4: 因为啊，你长了张招人烦的嘴。
3: 这嘴咋了？俺看挺好的。
0: 胡子。俺还得劝你，你说，你就为什么非在谢扁担手底下干，啊？还是个副团长，那么几个人，那么几条破枪，有什么意思？你看，哎，你看俺现在，俺好歹也是个上校团长，一点不假啊，登科亲自写的为人状。
1: 小东哥，要实在不成，你干脆也到俺们清平寨来，让登科大哥也给你弄个上校当的。
0: 俺当民兵，一不为钱，二不为官，但也不能让别人踩在脚底下受这份窝囊气。从今往后，这谢扁担如果再这样对俺，俺就带着兄弟们上山投靠你跟邓科打鬼子吧，在哪儿不都一样？
5: 哎，这就对了。哎，文浩，你什么时候上山通知俺一声，俺带着清平寨的兄弟们敲锣打鼓的欢迎你。
0: 可话又说回来了，俺挺佩服彭书记马主任的。哼，不说了，喝酒。
6: 来，好。行，这些你都得交。
7: 走。
0: 黑子，你要干什么？啊？弄枪对着我，小心枪走火伤了人啊！
1: 俺就对着你了。
7: 站住！
0: 谢扁担，你要干啥？
6: 把枪放下。
0: 俺从不用枪对着自己人。
6: 赵小豆，你企图率领民兵队伍叛变投敌，俺代表组织拘捕你。
0: 你他娘的血口喷人！
7: 站住！
6: 俺不和你废话。啊，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心里头清楚。到了公审大会那天。有你说话的机会。嗯，你几个还愣着干啥？啊，
7: 给俺捆起来！
6: 站着干啥？啊，你们到底是听党的还是不听党的话？
7: 这可是马主任的意思，快绑起来！
0: 来。谢扁担，俺要见马主任。
6: 会让你见。
7: 带走，
0: 走。
8: 海丽子，长友哥，谢扁担把虎子哥给绑起来了。为啥？俺也不清楚。听说要公审，枪毙的。
9: 这谢扁担是疯了是傻了？
10: 王八蛋，是不是想找死？
9: 走。

0: 那你看看，
1: 咱们看看，
0: 走走。
2: 把门锁上。
3: 西门子，他娘的入了个十六盘，有啥事儿就当面锣对面鼓的个案说清楚。你说俺叛变投敌，啊？你有啥证据？你把证据拿出来啊！这做人呐，要有人的样子，做狗要有狗的样子。你看看你啊，你算他家的啥？哼，你呀，只不过是一个走街串巷的小货郎，俺根本就没瞧得起你。你借党的名义往俺身上泼脏水，给俺穿小鞋，你的心咋就那么狠呢？啊！西北的，这可是关帝庙，小心关老爷显灵，一刀劈了你！你别走，俺要找马主任，俺有话跟他说。回来！
4: 哎，别溜了！哎，
3: 你回来！
4: 明天拉上几个可靠的积极分子，把赵小栋押到索庙镇，交给彭书记和马主任审问。见了真佛，俺看他还敢不交代？看他还敢耍横斗狠！
5: 哎呀，这事儿俺只是听了个没头没尾的，不一定是真的吧？
4: 话是他说的吧？啊，这都没错吧？
5: 话倒是他说的，可是他只是说去投靠清平寨的稷山豹和行能科，并没说去投靠日本鬼。
4: 稷山豹和行能科是啥人啊？那一个是土匪，一个是二鬼子。
5: 刚听说他们两个也归顺了国民党，也是打鬼子的啊。
4: 哎，国民党是打小鬼子，可也处处与俺们共产党作对。那远的不说吧，前段时间在安徽知道吗？一次就杀了俺们新四军好几千人啊。清平寨就是土匪、二鬼子和国民党，投靠他们，哼，那不是投敌那是啥？
5: 哎呦喂，你怎么越说俺越糊涂了呢？
4: 哎，别溜达，你可不能犯糊涂啊！彭书记和马主任反复叮嘱俺，现如今对敌斗争的形势很复杂，要不是你恰巧听到了他们的密谈，那俺们明明队伍就被赵小栋拉到了清平寨去了。在这是非关头，你可千万不能心肠发软，站到党的对立面。
6: 对呀，对呀，听党准没错。
0: 西北的，你他娘凭什么帮胡子哥？凭什么帮他你们？
4: 凭什么？他要带着民兵队伍投敌叛变。
6: 叛变？你他娘的还叛变了？就凭你一张臭嘴，就想把白的说成黑的？你有啥凭证？
4: 公审大会那天，会有人出来作证的。
0: 这个陷害虎子哥的狗娘养的是谁？有没有胆量站出来，让俺瞧瞧？
7: 别亮啊！
6: 你原来是你背后恶口，
0: 是不是你？
7: 你拽我干嘛？我是听党的吩咐。团长，你看他呀，你放干嘛呀你？
4: 我告诉你，海蛎子，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兵队伍，不是土匪，由不得你胡闹。
6: 胡闹又怎么了？你要是有种的话，把老子给绑了。
4: 他娘的敢造反，我他娘就敢绑你！
0: 哎呀，师哥，嗨！哎呦，
6: 哎，这咱们前，哎呦，他娘的前，
4: 谁他妈打？海秋，你他娘的反了你啊！给我绑起来！
8: 别推俺，哥，把俺绑这儿吧。
2: 你咋来了？
8: 俺跟你一样。也投敌叛变了，
4: 老实点。
2: 你根本就没有投敌叛变，是那个谢扁担栽赃陷害。
8: 俺知道，俺就是气不过，打了他一拳。
2: 哎呀妈呀，你这不添乱吗？
8: 俺就添乱，乱的让那谢扁担当不成团长。再说，他根本就不配当团长。哥，那个位置早就应该是你的。
2: 妹子，俺根本就不想当这个官儿。不过你这一拳啊，把假事儿打成真事儿了，哥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8: 大不了公审枪毙，俺陪着你。
2: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赵小栋又带着民兵队伍去投靠清平寨，让俺给关起来了。打算明天把他送到县上去审问，是非真假，由县委彭书记和马主任一审就清楚了。俺想告诉大家的是，招虎村民兵自卫团，那是共产党辛辛苦苦拉起来的队伍，不是谁家的呼延家丁。 想带走他另行投靠，那是对俺村的乡亲和他们的靠山共产党的背叛。俺不答应，乡亲们和共产党也都不会答应的。俺要求你们，不愿意和赵小豆投敌叛变，愿意跟共产党走的，站到俺这边来。

0: 心呛死你。你什么时候做县长啊？别整天给我只知道画一张大饼，也得给我实实在在的指望啊。
1: 快了快了，这不明天啊还把赵景都押了县委，立了大功，
2: 接着就入党升官。嗯，
0: 咋的了？赵大胆出啥事儿了？
1: 啥事儿？他犯的事大了，他想把民兵团带去投靠国民党，弄不好这小子就要被杀头。

0: 哥，你是不是生俺气了？没有，咋会呢？俺是在想啊，谢扁担要对咱们下黑手了。你不怕？不怕。俺想过了，只要能跟你在一块儿，就算去见阎王，俺都愿意。
1: 不许胡说！如果咱们都死了，我有何脸面去见你爹、俺师父？俺曾经在师父坟前发过誓，这辈子要好好待你，让你过上好日子，将来。
0: 给你找个好的男人，俺不嫁人。哥，不管是死是活，俺只想跟你在一起。每天听你叫俺几声妹子，俺心里可高兴了。哥。
1: 你再喊几声，
0: 妹子。哥。
1: 妹子。
0: 哥。
1: 还什么妹子？

0: 慢点啊！
1: 回去吧。
0: 哎，看着点路。

0: 吓死俺了，咋进来的你？
1: 你胆子不小啊你，连共产党的民兵团长你都敢勾搭？
0: 这什么共产党？说啥呀？俺不知道。
1: 你嘴还挺硬啊。
2: 咱俩说实话是吧？
1: 等到了保安大队，给你灌上辣椒水，你就跟俺说实话。
0: 灌辣椒水啊？舍得吗？
2: 啊，舍得。走，跟俺走。
0: 汪队长，汪队长，求求你了，就看在俺们以往的情分上，你放俺一马吧。不就那借扁担吗？汪队长，俺就一时糊涂呀，再也不敢了。啊，汪队长，我，你不说话呀，别吓俺了。
1: 那俺就不吓唬你了。你给俺说实话，谢扁担跟你说了些什么？
0: 他就是让俺在你那儿打听点消息。
1: 就说了这些？
0: 啊，哦，还有，他说把赵大胆给抓起来了，要杀头。
1: 把赵大胆抓起来了？真的？
0: 半点不假。
1: 他娘的！这倒奇了怪了，
3: 汪队长，您消消气，消消气啊！咱们上炕去，俺一边伺候你，一边慢慢说。
2: 伺候。
4: 哎呀，你看看

0: 我邢定山一辈子最见不得女人受罪，我替你想好了，摆在你面前呢，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生路，一条是死路。
1: 何为生路，何为死路，还请邢大队长明示。
2: 生路呢，
0: 请严老板屈尊嫁给我，我保证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我说话算数啊。死路啊，只要我一出这个门，日本人就会对你先奸后杀。
1: 看来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
0: 哎呀，严老板真是聪明人啊。

0: 所有兄弟们都给我精神点！哎，你打起！
1: 三伯，
0: 三伯，这是干嘛？俺把所有的兄弟都集合好了，今天晚上就打炮了。
2: 不，
0: 这事儿待会儿咱们再商量商量。各位弟兄，我和大当家的有话要说，你们先下去吧。
3: 哎，
2: 不用，
0: 俺跟兄弟们之间没有秘密，你说吧。
2: 这是私事，跟弟兄们没关系。
3: 大哥，
0: 先下去了。
3: 走。
0: 来，坐下。坐下。我告诉你，燕云飞不在行政炮楼。你说什么？他被我爹救了，在我家养伤。你爹？你们家？邓克。 上次你爹赔你得逞也就算了，还不死心啊！哎，我告诉你，这次要是我跟你爹因为燕云飞真刀真枪的干起来，可别怪兄弟。

我爹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很清楚。可叶云飞到底怎么回事？你说得清吗？ 你该醒醒了！你整天为了这么一个女人晕头转向的，弟兄们怎么看你？你怎么当这个大当家？你再好好想想吧。

0: 产三姨太下马车。哎，来，宝贝儿到家了，来来来来来来，慢着慢着，叫三姨太啊，三姨太，给三姨太看上房去。所以慢着慢着，
1: 太远啊，太远啊。大，
2: 哟，叶老板，
0: 什么叶老板？以后叫三姨太。
1: 哦，三姨太，三姨太，恭喜恭喜啊！看看账房去吧。
3: 哎哎，
0: 看什么呢你？哎，
2: 啊，大爷，
4: 这儿
2: 在老洞啊，他们被自己人给抓起来了，而且有可能啊被
4: 起内讧。这是好事儿，赵小栋要是死了，咱不就省事儿了吗？
2: 哎，大爷，嗯，俺有个主意，
4: 什么主意？
2: 咱啊，给他添把火。

0: 你干什么的？俺去赵武村送封信。
1: 给这东西，
0: 赵雪栋，
1: 我去拿出来。
0: 二位兄弟，这不成啊！托俺送信的人有个交代，信一定要亲嘴交给赵雪栋。
1: 走了走，快掏出来，快点！还有别的吗？有。
2: 民兵团里边赵小栋的铁杆很多，为了防止他们闹事儿，管辖赵小栋的房间一定要严加把守。门口让黑子和疙瘩两人负责。
3: 谢团长，拿到赵小栋偷地叛变的铁证。
2: 写的什么呀？赵小栋投靠了邢敬山，委任他为保安队副大队长，还商量着拉队伍当汉奸的计划。
4: 这，不可能，不可能！虎子哥不是那种人。
2: 咋不可能？那邢敬山、汪赖子脑门上也没贴着汉奸俩字儿。要不是接获这封信啊，哪们明明自卫团就完了。送信的人呢？
3: 押回路上跑了。
2: 跑了？坏了，要出大事了。这小子跑回刑侦一汇报，那邢敬山就要带人来抢人。民兵自卫团赵小栋的铁杆一反水，里应外合，那么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3: 那怎么办，谢团长？
2: 当机立断，把赵小栋秘密处死，其他人就翻不起大浪了。
5: 那我就不客气了。
6: 哎，不，没看见。
7: 大哥，出事了。
6: 怎么了？
7: 刚才我在寨门口碰见葛文玲过来报信，说谢本刀要杀赵小栋呢，让咱们赶紧去救他。
6: 到底怎么回事？
7: 俺也不知道啊。那葛文玲挺着急，说完这一溜烟就跑了。啊，说是通知马宁和彭怀阳去了。大哥，晚了就来不及了。
6: 着急，弟兄们，下山救人。
7: 好。

0: 把他的嘴用布缠上，别让他喊出声来，把他后山找个隐蔽处弄死他。
1: 你枪法不行，用刀头，枪一响，容易被人发觉。对，
2: 谢团长，
3: 谢团长，一伙不明来历的人马往咱村里来了。
0: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看来行进山给赵家东已经串通好了，想把俺们明运团一网打尽。
1: 来的不是黑狗子，看不出来是哪的。
0: 赶紧集合民兵，组织乡亲们转移。
1: 来不及了，快到村口了。
0: 那也不能坐着等死，扛地雷，抄家伙。

0: 哎，师傅，师傅，师傅，哎，大兄弟们上！等等，弟兄们，再看一遍！
1: 兄弟，快！

0: 黑子疙瘩，你们俩赶紧把赵小豆给俺押过来。好了。谢队长，大嘴冲着龙王庙，这不自己人吗？
1: 啥自己人？你没看到那阵势，子弹已经都上了膛。大伙听着，如果那边敢硬闯的话，听俺的命令，就开枪。
2: 上边他们肯定是救猴子哥的，俺劝他们顺手宰了谢便南这个王八蛋。
3: 小点声，你想惹事儿？
4: 村里的父老乡亲，俺今天带人来，一不抢粮，二不杀人，也不是为了跟谁过不去，俺只有一个要求，把俺师兄放出来，让俺带走。哼，
3: 金山豹，赵小东犯的是俺们队伍的纪律，应该咋处置？
4: 那是俺们内部的事情，你凭啥替他出头？
3: 凭啥？就凭他是俺师兄。
4: 你师兄，别仗着你人多枪好就敢来耍横。俺手上的家伙也不是吃素的。
3: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是不打算放人了？
4: 没错，俺今天就要把赵小栋押到索庙镇。有本事，你到俺们八路军军分区去要人。
3: 敬酒不吃吃罚酒。
4: 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是不会服软。走，哎，带人进村，谁要敢打，拿他妈机枪突突了他，
3: 俺还就不信邪了。张月刚，准备点炮。
5: 哎。

0: 佛属祭器，别伤了师兄性命。
1: 薛炳丹，你要敢动我师兄一根毫毛，我豁不拼了你！
0: 砍刀险滩难回头，你要再逼俺，那俺们就同归于尽。
1: 山豹，邓科，你们这是救俺，还是害俺呢？
2: 师兄，这还用问吗？
0: 好，今天不放了你，俺怎么跟他拼了？
3: 什么？你们这样做，双方的兄弟会血拼一场，死的死，伤的伤。真要到了这种地步，也只能怪这狗娘养的不通人情。跟他死的兄弟也不会放过他。谢团长，
4: 我们都是抗日的队伍，你不要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只要你放了师兄，我马上撤兵。
0: 俺是民兵团的团长，凭啥听你吩咐？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要是真干起来，你们肯定吃大亏。
1: 你少来这套，俺们不怕，大不了一起去见阎王。
0: 你胆大是吧？你不怕死是吧？好，那就当面锣对面鼓的会会你，看谁更有种。
1: 什么？
5: 山豹，俺警告你别过来啊！
6: 什么？
5: 你再过来，俺就开枪了，俺真的开枪了！
2: 开枪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7: 耶，石像咋说话了？
6: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8: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9: 文物不言，
10: 武等发声。
11: 武等发声。
12: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4: 收到，我们马上办。
1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6: 喂，
1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1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

0: 你放手！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我们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你胆大是吧？你不怕死是吧？好，那俺就当面锣对面鼓的会会你，看谁更有种。
2: 山伯，俺警告你别过来啊！
1: 什么？你再过来，俺就开枪了，俺真的开枪了！
2: 开枪啊！
1: 开呀！
2: 谢明德，咱们放了虎子哥，俺反了。
1: 哎呀，反了！你可是反了娘啊！在这儿，在这儿！站住！哈哈哈哈哈哈！好，老子今天好像是看到鬼门关了。既然你们把俺逼到了绝路，那老子也没什么好怕的了。山豹，俺喊三下，你要是不收枪撤兵，那俺们就一起上路。

0: 现在该轮到俺说了。三，师长，师兄，你这样做，就会逼着俺背叛共产党，知道吗？不管共产党、国民党，就认这个师兄。少保，等彭书记、马主任回来，事情我会自然搞清楚。
1: 谢团长，让俺回去吧。不行，信不过这个偷白货的。
2: 师傅，
1: 如果再这样做，我就不认你这个师弟。
2: 师兄，
1: 放心吧，俺没事。
2: 好，
1: 那我们在这儿等彭先生，等他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结果。
2: 好，俺也不希望咱们自相残杀。
3: 等彭书记回来，让他给你们谈吧。
4: 你要敢动俺师兄一根毫毛，我活剥了你狗皮！
2: 雷德哥大，
5: 哎，
2: 把赵团长带走。
5: 是，
2: 走。
6: 哎，
2: 马主任。
1: 没事，没事。
7: 刘亮啊，你照顾马主任，情况紧急，我先走了。
1: 哎，好，注意点啊。
2: 走吧，走吧。
1: 彭先生，我有一事不明，请您指教。
7: 不必客气，说吧。
1: 我师兄赵小栋是贵党民兵中的佼佼者，爆炸英雄。我不明白，贵党为何罗列莫须有之罪名，横加迫害？

0: 行政委员，我刚从军医局赶过来，具体的情况还不了解，但是你要相信，我们共产党员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凭什么？凭咱们共同抗日。好吧，这事儿我一定要查清楚，秉公了断。你说是吗？

0: 我们可以先行太白猿，说服你的部下，把兵撤走，以免擦枪走火，造成流血冲突。
1: 这一点你放心。冲我师兄，我也可以撤兵。但是，一旦他有什么三长两短，我随时回来。
0: 好，一言为定。
2: 没事，快走。
0: 邢特派员，这就是我们刑侦的五委会主任马宁同志。马宁，你好，
1: 邢特派员，彭书记，情况怎么样了？邢特派员同意先把队伍撤走了。
0: 谢谢你的理解，邢特派员。行，那先这样，我先告辞了。
1: 马主任，这里没什么事了，你先回去休息吧。好。
3: 方书记，
1: 把门打开吧。是。
4: 冤枉不冤枉？等审查完以后才能知道。来，把海琼先放了。
5: 谢队长有过交代，我们不敢放人。这事儿跟他没关系，我让你放就放，快！是。彭书记，
4: 你们俩先出去。那俺哥呢？妹子。
6: 听彭书记的。哎，王友，见到彭书记没有？
7: 好像在院里呢。
6: 哦。
7: 哎，伙计会长出啥事了？
6: 拿到了赵小栋当内奸的铁证。 这回啊，他小子死定了！怎么就成内奸了呢？彭书记，俺拿到了赵小栋当内奸的证据。这是邢阎王赏给他的大洋。
7: 这事儿咱们晚上再研究。
5: 彭书记，我看赵小栋有很大的嫌疑。彭书记，这怎么可能？咋就不可能呢？
7: 马主任，俺说一句话，你可别介意啊。你这地主的闺女都能当共产党，赵小栋天生一副土匪胚子，
6: 为啥不能当内奸？
5: 谢团长，现在讨论的是赵小栋的问题，你不要往我的身上扯。
7: 马主任，那你刚来的时候。 怎么不说清楚呢？我觉得没必要。我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组织上很清楚。你好了好了，别争了。如何处置赵小栋？你们俩有什么想法？
6: 俺的意见啊，就俩字儿：枪毙。
5: 我不同意。彭书记，我觉得这事儿太蹊跷。要说赵小栋投靠清平寨，这话我信；可是要说他到了内奸，我不信。
1: 这铁证都已经摆在眼前了，还有啥好说的？赵小栋这种人不杀，那往后俺们民兵团啊没办法带了。彭书记，你拿意见吧。我同意老谢的意见。
5: 彭书记，
1: 今天夜里我就把赵小栋带回去，接受组织审查。婉婷，你还发着烧，赶紧回去休息吧。

0: 你找啥？
1: 俺的枪呢？是不是被隐藏了？
0: 俺不想让你去闯祸。
1: 啥叫闯祸？虎子哥有难了，俺能见死不救吗？你想
0: 咋救？是男的去抢人，还是去杀人？
1: 俺就是抢人。姓谢那个王八蛋，要是敢阻拦的话，俺也敢杀了他。
0: 俺不让你去。
1: 放开！
0: 俺已经有了身孕，要是你闯了祸，坐了牢，俺以后依靠谁呀？你说的都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这还能骗你啊？虎子，就为你这事儿，咱们的队伍都会自己打起来了。要不你再压下去，非出事不可。
3: 你想把俺怎么发落？离开这里，这样。 我才能把队伍稳定住。去哪儿啊？军分区。我这里有给李部长一封信，我让满仓和常友送你过去。你就不怕俺跑了？你能跑哪？
2: 投靠行进山，别废话，你在那里老老实实待几天，等李部长把情况了解以后，我接你去。哼，马宁的情况怎么样了？
3: 我让扁担去请大夫了。
4: 在这等俺一下，俺进去看看马主任。

0: 你被放回来了，俺要连夜赶到分区去接受调查。马主任，好些了吗？
1: 还好。赵副团长，
0: 哎，
1: 我们都相信你，但是这事儿啊，必须有组织上的结论，你明白吗？
0: 俺什么都明白，只有一点俺搞不懂，为啥有人把俺要往死里整？
1: 赵副团，
0: 哎，马主任，马主任。

0: 马主任，你得什么病啊？
1: 可能是霍乱。
2: 啥叫霍乱呢？俺咋没听过呢？
1: 也叫狐狸啦。这病啊，发作起来很厉害，上吐下泻，传染性也很大。你们啊，都得离远点。
0: 啥药能治？
1: 听说有一种西药叫盘里西林。
2: 哥，快派人去买药吧。
1: 哎，买不来。这药啊，日本人控制得很严。
0: 王主任，你先歇着。
1: 哎，赵副团长，
0: 哎，
1: 就别为我操心了。
0: 俺知道了。
2: 哥，你早点回来。
0: 好。
2: 马玲姐，你先睡会儿吧。
1: 也许就

0: 谢团长，还没回来。好，我现在去一趟县城，明天见到谢团长，告诉他们一声。
1: 知道了。
0: 你们回去吧。哎，等等。

0: 王大夫，哎，他这到底得的是啥病啊？说真话嘛，
1: 那当然了。从症状看，舌苔紫黑发烧，胃火，上吐下泻，得的是瘟疫啊！
0: 啊，瘟疫！
1: 哎，庚子那年咱们胶东也得过一次，凡是传染上的人，九死一生，很多村庄都死绝户了。
0: 那咋办才好啊？这个病我也是听说过，没法救治，替他准备后事儿吧。哎哎，还有啊，从现在开始必须把他隔离开，禁止任何人接触传染。啊，
2: 他死后啊，最好别挪动，把这间房子一块烧掉。
0: 哎，老牛，这么严重？
3: 同志们。
4: 马主任带回的瘟疫啊，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啊，俺们招埔村啊，那就要变成绝户村了。
5: 黑子、哥的，哎，你们俩先带几个人把海兄的屋子给封了，前后门都要钉死，在门外边撒上生石灰，挂上警戒线，不准任何人进驻。
6: 谢班长，你这么做啥意思啊？你把马主任当成瘟神了？
0: 海狸子，你说的不对。
4: 不是俺把他当成瘟神，
7: 俺这么做也是为了全村的老少乡亲们着想。
4: 林六，哎，张友，哎，富贵，你们赶紧把全村得瘟疫的人，不管是男女老少，都给俺集中到一间大屋子里边去。门口啊，也撒上生石灰，画上警戒线。死的人不许抬出来，就地火化。
7: 俺大爷也生着病呢，不想离炕，更不想火化。
4: 部长，非常。

0: 俺要是不让呢？
1: 俺要是不让呢？
0: 那俺就执行纪律，枪毙你！
2: 土哥，你几个撒尸鬼，门前屋后全打一道。哥的，到，人都走了以后，把门钉死。
3: 是。
2: 干啥？干啥呢？黑子，你这大晚上要干啥？
4: 谢团长怕瘟疫会传染，害了全村几百户人家，
2: 让俺们把你家封了。
4: 你吃了豹子胆了？这是俺家，都给我出去！出去！出去！
2: 海清。
4: 海清，婉玲姐，你都听见了，他们要封门，困死你。海清，你先过来。
3: 这病传染性太大，不采取措施的话，后果会很严重的。
4: 这是俺家，俺不准他们这样。
3: 海清，别争了。他们这么做呀，不是出于恶意。我染上这病，也是命。
4: 你呀，也得离我远些。
2: 俺不，俺就要在这照顾你。

0: 阿秋，为什么不离开我？
1: 做人要讲情义，你病成这样，俺咋能不管？
0: 情义这两个字的分量，我算是真正感受到。你和赵副团长为了我，都不顾生命了。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见他一面了。
1: 马宁姐，你不会有事儿的。俺哥已经进城给你弄药去了。

0: 你一定要等他回来。
1: 马宁姐，马宁姐，
2: 谁在推那个？别腻，奴婢可没头了。

0: 石正，大哥，蛮干，胡闹，这都是什么药啊？一样也治不了马尼的病。
1: 黄书记，俺再去趟医院。
0: 大总，你还想去送死吗？要不是我把你二师弟叫来，你还能站在这里吗？无组织无纪律，啊？ 你知道吗？你破坏了我们整个计划。狐狸拉在盆子山区传播很快，我们的战士们、干部一天一天的解决。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日本人存放在城里的药品弄到手。
1: 可是这次这么一折腾，日军肯定加强戒备。要再想从那儿想办法。
0: 就更难了，
2: 胡书记，
0: 俺错了，给俺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咋样？
3: 怎么补？
2: 俺都听你的，你让俺干啥就干啥。
0: 现在只能在日军仓库里想办法了。
2: 您给俺个笑脸好不好？啊！
3: 哎呦，那就过来，那就过来，抬抬抬。
2: 事儿可愁断可不错呀，敬你瞧瞧。嗯，哎呦，我的奶奶，来吧。哎，来各位客了啊！
3: 您这边瞧，
2: 或者招呼，
3: 这不行的，那什么？哎呦，一二三，样子们。
2: 好，
3: 您看这刚到了最后，
2: 哎，等着。
3: 好嘞。
2: 我说奶奶，你看咱今儿是全包圆啊，还是扯几件？啊，得，您拿主意，您拿主意，您拿主意。哎，把上好拿，您看这个，哎，这就是刚来那个。
3: 啊，对，刚来的，
2: 还没下过。
3: 还没进茧呢。
2: 哎呦，这要是做件旗袍好啊！好啊，怎么着？
3: 随便吧。
2: 我得嘞，全给俺包上。
3: 好嘞，
2: 是吧？把那皮货跟那绸缎都给俺送府上去。
3: 好嘞，
2: 账房结账。
3: 行。
2: 啊，
3: 好嘞。
2: 爷，
3: 您慢走。

0: 无耻，败类！
1: 先前啊，拿出邢阎王给赵小栋封官许愿的证据，你们好多人还不信啊？还为他鸣冤去抱不平，怎么样？现在都验证了吧？
2: 俺没亲眼看见，就是不信。
1: 是啊，你怎么就断定虎子投了邢阎王了？
3: 等他穿上黑狗的皮，把你们都抓起来，你们信也晚了。
0: 你说啥？你在叫黑狗呢？
4: 韩立子，
5: 你想为赵小栋翻案是不是？
0: 是又怎么样？
5: 怎么样？俺是团长，俺想把你怎么样就把你怎么样。
0: 你能把怎么样？
5: 俺现在就关你禁闭。
0: 你试试看。
1: 老谢，
6: 放出去，
1: 谁的禁闭都不能关。
0: 这个韩立子的。
1: 我们现在有新的任务。
7: 中村太君答应借辆汽车运家属，这面子给大了呀。
8: 那他也是应该的。明晚保安队给他撑腰，中村能在邢村据点站住脚。再说了，他那汽车是运盐进城，捎带脚给俺运嫁妆。
9: 那也是啊。哎，大爷，俺先请个假，在城里啊多歇一天。
10: 您娶了个年轻漂亮的三姨太，回邢镇风流快活，俺想抽空会个两小好。
11: 鬼子对车库物品盘查很严，没有单子就是装成鬼子，也没办法把东西运出去。
1: 那我们还有其他办法吗？
11: 偷。
1: 偷？怎么偷？
11: 在房顶开个洞，把人顺下去。
1: 那怎么用就成呢？
11: 这个不用犯愁，我已经准备好一辆马车，我再去弄几套服装，咱们装成鬼子把马车压出去。
1: 好，今晚三更前，我带区小队到城外接应你们。冒之险，分头准备吧。
11: 好。
12: 大家都来了。
0: 哎，来了。王书记，王书记。
13: 哥，告密的事儿是俺干的，差点人把命都丧了。平时总让俺管好俺这张嘴，俺这……
11: 别聊，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要再提了。啊，进来吧。
13: 哎，我这张嘴，别
11: 管。俺知道你不是诚心的，
13: 哥，俺以后就听你的了。

0: 你在数啥呢？
1: 德哥刚才说了，第三个架子中间放的就是这个药。

0: 杨老板，娘子，开门来呀！
1: 严老板，呦呦，
2: 邢大队长，虽然说您救了我，我应该感激您。可是我燕云飞在胶东湾也是个名角，是要脸面的。
1: 严老板，俺保证把脸面给你撑得大大的，跟俺回兴镇，啊，保证把婚事办得是风风光光的。今儿晚上。别让俺熬这，
2: 不行。
1: 行，
2: 我不能让你们邢家的人小看了我。
1: 你瞧，
2: 邢大队长，请回吧。
1: 明军，得了，明军，燕老板，哎，这是明军，明军有个小脾气，得，今儿先忍忍。

0: 这个小鬼子的汽车，就用日本人的汽车。
1: 啥？用小鬼子的汽车？
0: 据内线提供的情报，行动据点明天有一辆运盐的车从县城返回。
1: 那这么说，咱们还得化妆成鬼子。

0: 接住他，把药品装上去，运出去。好，何书记，俺知道了。嗯，我走了。哎，哎，温先生，嗯，想向你打听一个人。哦，
1: 谁呀？
0: 昨天见到的那个马主任，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名字？哦，啊，你说马宁同志啊？怎么，你认识？
1: 看着很面熟，
0: 他很像我的。
1: 哎，邓哥。
2: 你看上共产党八路军的，你干不了？哎，小心点啊！说什么呢？好了，我先回赵武村，等你们好消息。
3: 好。
2: 哎，
4: 慢着啊！慢着！
2: 快点！两个笨蛋，两个大男人扛不住一个女人，啊？就知道吃啊！
5: 喂喂，
2: 没吃饭呀、啊？找不回来，俺扒你皮！

0: 燕老板，啊，三太太，您怎么不辞而别呀？啊，
1: 我回来看看。
0: 您还是跟俺回去吧，让俺也好交差啊。

0: 姐姐、叔叔、阿姨们，花青草品牌深知老百姓养生不容易，今天特意把压箱底的好礼拿出来，全网瞩目，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正式拉开序幕。咱们这款核桃粉呀，精选了硕大饱满的核桃仁，还特意针对中老年人体质配齐了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以及进口的奇亚籽。这食宝啊，经过破壁精磨，不仅口感细腻如丝，更重要的是能让咱50岁以上胃气变弱的人群也能够轻松吸收，不给肠胃添负担。现在参加活动，厂家直发，只要1块钱。这不仅是一个营养粉，更是给晚年健康买的一份踏实保障。
1: 要想身体好，多喝黑芝麻食宝核桃粉，
2: 好喝啊，又营养。不做饭的时候呢，用热水冲上一碗就能吃了，那一口香喷喷的核桃黑芝麻味啊，每一勺都是满满的健康活力。每天一碗，身体是越来越棒了，让您精力充沛的拥抱每一天。
3: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你好，我也好。
4: 这款花青草食宝核桃粉简直绝了，热水一冲即饮，那个香气扑鼻，口感浓厚顺滑，关键是它低脂低糖的设计，既滋补营养又毫无负担。黑芝麻与核桃的黄金搭配啊，营养满分，真心推荐。
5: 我有三高，这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啊，对我这种不敢吃糖的人来说啊，真是太好了。它既营养又好吃，早晚喝上两碗，睡得香，排着畅，整个人啊都轻松了。
6: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食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0: 大家都说想要身子底子打得好，黑色食物少不了。最近啊，咱们全国各地的老朋友们，无论是退休的叔叔还是爱美的阿姨，都在疯抢这款花青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每天坚持喝上一碗，您会发现啊，这个心也不慌了，气也足了，整个人呀透着那股精气神儿。今天呀，咱们特别荣幸请到了这款产品的研发领头人周公。周公你好。
7: 主持人你好，电视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
0: 周公，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它的核心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7: 主持人，咱们这个粉的好处啊，讲3天3夜也讲不完。首先是咱们客户的口碑，那是实打实的传出来的，很多老人家吃好了，精气神足了，主动成了咱们的义务宣传员。其次呢，选材上我们是严抠细节，我们选取汉中日照充足的黑米，吉林松原饱满的黑豆，江苏金坛的软糯糯米，山东东营的醇香黑芝麻，辽宁黑山的红皮黑花生，云南永胜的高山黑藜麦，四川延边的甜润黑桑葚，青海糯木红的顶级黑枸杞，还有墨西哥深处的奇亚籽。这10种黑色食材相辅相成，经过数千次的低温破壁配比，做到了真正的零添加高营养。50岁以后，身体各机能开始滑坡，多吃这些黑色天然谷物就是最好的自我养护。
0: 听您刚才提到吸收才是关键。
7: 哎，没错， 随着年龄的增加呀，牙口往往不太好，肠胃功能呢也退化，很多好东西吃进去啊却吸收不了。我们用破壁技术把核桃和石宝磨成比面粉还细的超微粉，再配合铝箔袋独立包装，锁住新鲜不流失。一袋的营养密度啊，相当于以前普通吃法的5勺，每次啊只需一袋，口感丝滑，浓香入喉，吸收率提高了几倍。为了咱们老百姓的餐桌安全，我们把好每一道关。今天厂家让利，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厂家直发到您家，只有100个企业名额，晚一步可能就没了。
6: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石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3: 这黑芝麻石宝核桃粉简直是绝佳的补充营养选择，对于牙齿不好吃不了硬食的老年人来说简直是天降福星。这款产品含有丰富的高营养食材，不仅味道好，还极其方便。哪天懒得做饭了，只需要一袋热水冲泡，花费啊仅仅1块钱，实在是太实惠了，特别适合像我这样不爱吃糖的人，既满足营养需求，又美味可口，简直是中老年人的必备佳品，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8: 都说人老了多喝黑芝麻石宝核桃粉，这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呐，铝箔的单独锁鲜包装才是真的好，不像我们以前吃的罐装的，打开几天就变味了，不好喝了。这个一袋顶5勺，早上冲一碗元气满满，晚上来一碗，睡得又香又甜。
9: 这个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呀，它是低脂低糖的食物，这包装上呀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就是核桃搭配黑芝麻石宝，没有添加任何的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看像我爸那样有糖尿病的呀，他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6: 快来瞧瞧这款让无数老年人爱不释手的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它的质地超级细腻，入口顺滑绵密，香浓软糯的让人停不下来。经过精细破壁萃取技术，它完整锁住了核桃与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的全部精华，营养更易被身体吸收，只需简单一冲一拌，瞬间享受高营养与好口感，比自己在家费劲打磨要方便得多，也更有营养。现在只要1块钱，精打细算随便比，怎么算都是天大的划算。今天不抢，后悔可就没这个价了。
5: 本来就想才花1块钱，就算不好喝也亏不了啥，结果冲开一喝比我之前花60-70买的那个罐装粉还纯呢。我当天就揣了2袋去小区广场了，给我的2个好姐妹各冲了1碗。现在我小区了好几个老姐妹都抢着打电话订购呢，都说这个价能喝到这么实打实的好东西，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6: 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石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 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

0: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韧感，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
2: 五毛霸业空，
1: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0: 医者不止一面，
1: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0: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与坚守。
3: 一方戏台，
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上演命运起落。
5: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6: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3: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7: 乾隆年间，魏长僧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8: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9: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3: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0: 行。

0: 畅销，用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1: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2: 冬天的炮，本地的雷，关家的小鬼子。

0: 老板，你跑什么呀？跑得出俺的手心儿去？是不是想俺老了？
1: 没有，我就是想回戏园子告诉大伙我要结婚了。再说了，他们也算是我的娘家人，我不能结婚的时候连个娘家人都没有吧。
0: 瞧你这张小嘴儿啊，得，这关你又算闯过去了。

0: 看着，快看！田七，你行动点。哎，小僧，田七，你，届时。马上，请慢。什么？我怎么瞧你们这几个太君那么眼熟啊？啊！
1: 哎，快看！别！啊！哎。

0: 别的，哎，说，哎，王书记，这唱的哪出戏啊？
1: 在原文。
0: 你快走！阎王，
2: 我终于给你抓着了。
0: 安达，把秦阎王带到关帝庙去。好，走，快走，快点。
3: 赵小栋，

0: 小东，
1: 不能进，不能进去，不能进去，
2: 往里放着，
0: 别动，
1: 不能进。
3: 马主任，马主任，马主任，怎么样了？马主任，海雄，进去。
4: 哥，哎，你可回来了？
3: 马主任怎么样了？
4: 吓死了，一直都没醒过。

0: 马主任是大汉奸行径山的闺女，怪不得一见面，这总觉得面熟。这一家子啊，左边是共产党，右边是国民党，中间还夹个汉奸，这不成了满汉全席了吗？
1: 主席，严肃点，这可不是小事儿。
0: 这当然不是小事儿了，咱们党内居然出了大地主大汉奸的后代，
1: 可是他彻底背叛了家庭，投身于革命。
0: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彭书记，你别介意，俺们山里人啊见识少。碰巧我们抓了邢景山，这事情一定要马主任知道。彭
0: 书记，
1: 俺看这样，等马主任病好了以后再告诉他吧。是啊，当务之急的尽快让他脱离危险。如何处理邢景山，必须征求马主任的意见。
0: 可是邢进山，那是马主任的亲爹，他要把他放了咋办啊？
1: 谢团长，这话不能这么说。马主任毕竟是共产党的干部，
0: 共产党干部也架不住邢进山是他爹。
1: 好了好了，别再争了，这事儿先放一放，等马主任身体恢复以后再告诉他。小东啊，这任务就交给你了。
2: 行啊。

0: 聂老板，想什么呢？
1: 您想什么，我就想什么呗。
0: 你想的跟俺想的肯定不一样。
1: 为什么不一样？
0: 聂老板是想，俺可有机会离开这个老鬼了。
1: 瞧您说的。那您怎么想啊？
2: 严老板，严老板，俺是在想一个能让咱俩都安全脱险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2: 你想啊，这些穷花子见了白花花的现代羊，他能不动心？你说呢？
1: 可你要是遇到那种死活都不给你推磨的鬼呢？
2: 那俺就认命。那就是阎王爷要把俺招回去，再回鬼炉。18年以后，俺又是个棒小伙。
1: 老爷子，我觉得您这个法子值得一试。说不定要真成了的话，我还

0: 借您的官平安无事呢。
1: 林老板，打听打听去，俺邢敬山是什么人，把心放在肚子里。

0: 小黑子，老东西，叫什么叫？哎，你怎么知道俺名字？哎呀，真是小黑子，小黑子，哎，哎呀，小黑子，你跟你爹老黑子长得是一模一样。哎，几十年了。 老东老火了，你爹给我们家干了几十年活，你问你爹去，我没亏待过他。
1: 你有什么屁快放啊！啊，
0: 瞧这孩子说话，小黑子，把你们团长叫来，我有重要的话要跟他说。
2: 俺们团长忙着呢，没工夫听你瞎叨叨。哎，
0: 那个黑子，那个麻烦你啊，麻烦你啊。

0: 小兄弟啊，赵小栋在吗？我和赵小栋认识的，我找他有点事儿，你能帮我把他找来吗？
1: 赵团长忙着呢，老实待着。
0: 小兄弟，
2: 严老板，别跟他废话了。
3: 大哥，胡大哥，那个唱戏啊，不直接交给你？那个老东西说有重要事情，这是他扔出来的，
1: 把门打开。
3: 好嘞。哎呀，靠后！
1: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嗨，
3: 二当家的，得饶人处且饶人呐。这么着，你放了俺给你3000块现大洋，再贡献20吊枪。20吊，3000块大洋，20吊枪。
1: 要不再加2000发子弹？就这些，想买你的老命。
3: 做梦！
1: 二当家的，站住！嗯，黑子，哎，把这老家伙给俺绑住了，
3: 好嘞，
1: 绑结实点。
3: 来，
1: 哎呀，
3: 你这，你这，
1: 二当家，哎，你的事俺知道，俺会跟俺山伯兄弟说的。

0: 师兄，哎，我妹就交给你了。你放心吧，马主任身体很虚，俺想办法给补一补，好吧？我见你为他搞药，连命都不要了，你是不是对他有点意思？这点你就不懂了。俺跟马宁是革命同志，如果早知道他是你们老邢家的人啊，俺还真不会这么上心。你看，您是国民党的特派员。
1: 你爹呢？又替小日本鬼子做事儿。哎，师兄，啊，你们准备对我爹怎么样？
2: 邓哥，你爹替小鬼子做了很多恶事，俺不说，你心里应该很清楚。但他毕竟是我的亲爹啊。如果说你们把他给枪毙了，那……
1: 邓哥，
2: 这事很复杂，俺一个人做不了主。
1: 哎，师兄，如果说我爹认罪，他多好。
2: 答应以后不再为日本人做事了，你们能放他一马吗？
1: 邓哥，你的心情俺非常理解。就这件事来说，要看乡亲们的态度，要看你爹认罪态度。最重要的是，俺要听俺的上级命令。他怎么偏偏是你和马宁的爹呢？行，不管怎么样，到时候给我个准信儿，好吧？
2: 那我走了，啊，哎，等等，这是山豹的信号给他的，这对冤家，
1: 行，告辞，
2: 告辞。

0: 赵虎村长，民间自卫团同志们，我代表县委建物委会宣布，由赵虎村民间自卫团为骨干改编而成的抗日游击支队正式成立了。
1: 好，
0: 经过县委建物委会研究决定，任命赵小豆同志为海洋县抗日游击支队的支队长。
2: 好，
0: 马宁同志为指导员，谢鹏举同志为副支队长。现在请新上任的抗日游击支队的支队长，
3: 中共正式党员赵小豆同志为大家话讲讲话。
4: 好，好，俺这个人啊，不太会讲话，表个态。从今天开始，俺就是彭书记手下的一名亲兵，彭书记指到哪里，俺就打到哪里，绝不含糊。
0: 哎，小赵
4: 啊，
0: 我纠正一下。不是我指到哪里打到哪里，一切行动要听党的领导。
4: 哎，你是书记，代表党吗？啊，好，
2: 好。
5: 婉玲姐，你看看脸色好多了吧？
6: 嗯。
5: 你病的这两天呢，可把俺给吓坏了。谢谢。
4: 那俺回去了。

哟，谢副站长又喝了。嗯。

0: 谢谢团长。抄家伙干啥？俺又没有恶意。上吧。
1: 谢团长。
2: 山宝，啥意思？
0: 一点小意思。谢团长，你说了算，俺就想赎一个人。
2: 哼，你是不是想赎那个女戏子啊？
0: 没错。
2: 山宝兄弟，你来晚了。你想赎的那个人已经被赵小栋给活埋了。
3: 胡总，胡总，胡总，赵总出来！
4: 沈炮，怎么了？你什么意思？
3: 你为什么把他活埋了？
4: 俺把谁活埋了？
3: 你把燕云飞的血书给的，你又把他活埋，你到底什么意思？
4: 俺把燕云飞活埋了。谁说的？
3: 你们那个谢团长。
4: 他。
5: 报告。
4: 进来。

0: 人带来了，山豹，
1: 云飞，
0: 你没事吧？没什么什么罪吧？
2: 好
1: 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妈的，谢扁担，他妈把你活埋了，
2: 山豹。这人给你带来了，外加一车嫁妆，怎么样？够意思吧？
0: 师兄啊，这个支队长是个什么军衔？
2: 这共产党人不讲军衔。
0: 那你还是不如俺。哎，俺怎么着也是个上校嘛。怎么样？好了，那俺告辞了。好，走。
3: 林姐，我从小就在那山上玩，俺在那儿还抓过野兔子呢。
4: 是吗？哈。
5: 马主任。
4: 哥。
5: 小熊妹子，这要去哪儿啊？
3: 俺带她出去转转。
5: 身体都好利索了，
4: 啊，好多了，这多亏啊海秋妹子的照顾。
5: 哎，
4: 说那干啥呀？
5: 哎，海秋啊，俺跟马主任说点事儿。
4: 啊，
5: 你先回去吧。
3: 啊，那行，马宁姐，俺去给你煮点地瓜粥。
4: 哎，好。什么事儿啊？
5: 啊，俺是代表彭书记。来找你说点事儿。
4: 这当了支队长，说话都不一样了。
5: 有些话不太好说。
4: 出什么事儿了？跟我哥有关系？
5: 啊，跟登科没关系，是你爹。
4: 我爹怎么了？
5: 你爹被抓了，现在就关在关帝庙里面。你爹的情况你也知道。他爹小鬼子办了很多坏事，这次被抓恐怕

0: 我们这里有个老主人，要不找个地方先坐一下。
1: 彭书记有什么指示啊？
0: 彭书记让我来找你，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就是因为这个家，才改了这个名字，离开这儿，我也从来没想过再回来。现在上级把我派回来，面对这个汉奸爹，
0: 王主任，不想说就先别说了，这也不是着急的事儿。 你当年在家的时候，你爹对你咋样？
1: 我爹他对我很好，我是在他肩膀上长大的，他疼我，爱我，对我百依百顺。

0: 不过你放心，我爹是个什么样的人，犯了什么罪，我心里有数。出来呀！
1: 哎，这边，走，老实点儿，进去。

0: 看来您也是个当家的。是这样，我刚才跟你们那个当家的叫赵小栋的说了，只要把俺放了，俺出3000块钱那样，20条枪，再外加2000发子弹，啊，只要把俺放了，他不是那个
1: 爹，
2: 梅茹，哎呀，这真的是你啊，
1: 爹，是我。
2: 哎呀，闺女呀，你总算回来了，爹还以为见不着你了呢。
1: 爹，
2: 哎，
1: 你老了，头发也白了，皱纹也多了。
2: 我跟他闺女，哎呀，闺女，手咋这凉啊？啊，走也不说一声。
1: 我要是走的时候跟您说了，我还能走吗？其实我真的很想您和娘。
0: 你咋知道爹跟这儿啊？啊，你打哪儿来呀？
1: 我是军分区派来工作的。
0: 说得好，龙生龙，凤生凤啊！
3: 我邢景山的闺女，到哪儿也是好样的。
0: 嗨，总算回来了，走，跟爹回家，啊，走。
1: 爹，嗯，我来就是看看您的，感谢您的养育之恩。本来我应该好好回报您的，但是现在。怕是没机会了。
0: 咋呢？为啥呀？你不是这儿当家的吗？一句话的事儿啊！
1: 我不能。你虽疼我爱我，可是你把自己出卖给了日本鬼子，欠下了太多的血债。女儿没法放您出去。
0: 你打算咋着？管你爹一辈子！
1: 您必须接受公审，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赔偿死难的乡亲们，祈求他们的原谅，并保证以后不再给日本鬼子干事儿。
3: 俺啥也保证不了。公审，让你爹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休想！俺是汉奸，俺是大汉奸。俺为啥当汉奸呀？为了这个家，这家是我一人的，俺没有你的，没有你这个混蛋哥哥的，俺看见你腰里头别着枪呢，来吧，来吧，你把你爹毙了，亲手把你爹毙了。
1: 佟书记，怎么处置邢金山？你能不能拿个主意啊？
4: 怎么，想逃避现实？
1: 不是，像我们这样的关系，我应该回避的。
4: 老宁啊，不是组织上为难你，你刚到家里工作时间不长，凡事就上交给领导，对你的威信不利。我看，就是你自己处理。
1: 那我应该怎么办？
4: 秉公执法。
1: 那就只有公审枪毙了。
4: 那不一定，你要多动动脑筋，变不利为有利。
1: 这么说，还有争取的机会？
4: 可以争取，现在大敌当前，一致对外。不过，最坏的打算

0: 也得有啊。
1: 你放心，我有心理准备。
0: 不管做出什么决定，必须报送上级领导，不能擅自动手啊。
1: 知道了。
0: 还有，尽量少让别人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免得工作被动。好了，我走了啊。
1: 哎。

0: 哎呀，骗干啥？开门，下行军车。哎，队长，啊，我们俩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
1: 可变六啊，可变六啊！可真有你小子的啊！这公判大会马上就要开了，台上的领导都已经到齐，这台下好几百口子男女老少，红着眼睛等着要看行进山的老东西给就地正法。你小子可倒好啊，就这么利利索索的让他给跑了！你说，是谁在后头指使你的？
2: 哎，快说，
3: 怎么回事？
2: 没有人在后边指使俺呀。 哎呀，不行，那跑啊！俺一宿都没敢闭眼，他跑了，俺能行？
3: 那咱们快啊！俺得赶紧快起来，快点！
2: 走，邢副队长，邢副队长，
3: 俺说的都是实话。这，俺家三代呀，都跟行进山有仇啊！俺爷爷那边就行进山他爷爷，和当时地头蛇拴了个圈套，把俺家那5000大瓦房还20多亩地都给赌博赢走了。
2: 到了俺爹这一辈儿，就他们家养的那大狼狗，咬了我们家3口人，不但咬了我，还咬了我侄子。哎，他咬！葛别林，你少在这痛说家事啊！俺告诉你，你少耍滑，给俺老师交代问题，是你自己把那个老东西给放走的，还是有人在后边指使你？
4: 谢队长。
5: 行进山后，我的特殊关系大家都知道，我还是回避一下。
4: 哎呦，
0: 马主任，你可千万不要误会，俺可不是那个意思啊。你是上级派下来的领导干部，思想觉悟最高，革命意志最坚定。这个避不避嫌嘛，都无所谓了。
4: 我看是有所谓，避嫌的原则还是要遵守的嘛。这样吧，我叫赵小栋来和你一起审，怎么样？
0: 啊。
2: 也行，也行。不管谁审啊，俺都实话实说，谁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将来生孩子没皮眼儿。谢队长，俺就是哪儿一不留神得罪你，你也别往死里整啊！
3: 你给俺闭嘴！
6: 真没意思，整天这么自己人整自己人，你说还有个啥奔头？谁给你委屈受了？
3: 给俺委屈受啊，那倒没什么。他娘的，竟敢冤枉虎哥哥，俺恨不得把他扔到海里喂鲨鱼。
6: 你说的是谢扁的吧？
3: 不是他有谁？本来啊，俺对他挺敬重的，他这个人脑子灵活，见谁又广，可是后来他怎么变得越来越心胸狭窄，说话阴阳怪气的。 对谁都有疑心，像个老娘们一样。
5: 就是，这几天他到处散布消息，说是行进山的逃跑和虎子哥还有马宁姐。

0: 跟胡子哥有关系，哎，他有啥根据吗？根据，他的根据啊，就是对胡子哥的嫉妒。民兵大队一成立，胡子哥被任命为正队长，他一下子成为副的了，不服气呗，就想着法子整胡子哥。俺知道胡子哥肯定是被冤枉的，可是马年姐呢？
1: 难道他就真忍心看自己亲爹被枪毙啊？
2: 那怎么不能？这个大义灭亲，自古就有。俺听马主任亲口说，亲不亲阶级分。
0: 啥叫阶级啊？你这嘴里怎么尽是新名词呢？
2: 俺这也是跟虎子哥从彭书记、马主任那里学的，一时半会儿啊，跟你讲不清。哎，俺听马主任说，过几天要带你和海琼。
3: 去，去，去！
4: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0: 再高的火苗子也都浇灭了。
1: 你呀，对谁心粗的都像水缸，唯独对这个燕云飞心细的嘛像个针眼儿。那刚才还让韦山子熬鸡汤给他补身子，对吧？师弟啊，男人嘛心得放宽。哎，你想过没有啊，因为咱们救师傅，燕云飞被抓进了鬼子炮楼，这个时候呢邢进山摆两条路给他走，要不给鬼子糟蹋，要不跟他回家。换做是你，你会怎么选？

0: 哎，燕老板，燕老板，哎，这是俺们大当家的特意吩咐小的用山蘑菇给您炖的野鸡汤，说呀给您补补身子，压压惊。
1: 谢谢，放那边吧。哎，待会儿等他回来，我和他一起喝。他也挺辛苦操劳的。
0: 哎，大哥，

0: 先把汤喝了吧，要不凉了。鸡汤凉了好热，人心要是凉了，就难热了。
1: 你说话别总绕弯子行吗？有什么话直说。不是我说话绕弯子，是你心里有事儿，
0: 就没说出来。什么事儿？
1: 邢静山，你别老跟我提这个老王八蛋，行不行？都不说了，你还说。
0: 我在这儿要是让你心烦的话，那就让栓子把我送回去吧。
1: 云飞。

在我走之前，我要告诉你，我没有和邢静山上过床。云飞，那个没有，就别走了呗。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鸡汤，多好的鸡汤！来，云飞，你怎么了？
1: 我燕云飞的命还没有睡觉重要是不是？难道说我们女人天生就是应该陪你们男人睡觉的吗？
0: 云飞，都是俺的错，俺小肚鸡肠，俺不是男子汉。俺当时一看到这个，立马就召集兄弟们下山，还带了很多的金银珠宝去赎你啊！
1: 山宝。

0: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花旗草品牌深知老百姓养生不容易，今天特意把压箱底的好礼拿出来，全网瞩目，1块钱惠民大促销正式拉开序幕。咱们这款核桃粉呀，精选了硕大饱满的核桃仁，还特意针对中老年人体质配齐了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以及进口的奇亚籽。这食宝啊，经过破壁精磨，不仅口感细腻如丝，更重要的是能让咱50岁以上胃气变弱的人群也能够轻松吸收，不给肠胃添负担。现在参加活动，厂家直发，只要1块钱。这不仅是一个营养粉，更是给晚年健康买的一份踏实保障。
1: 要想身体好，多喝黑芝麻食宝核桃粉，
2: 好喝啊，又营养。不做饭的时候呢，用热水冲上一碗就能吃了，那一口香喷喷的核桃黑芝麻味啊，每一勺都是满满的健康活力。每天一碗，身体是越来越棒了，让您精力充沛的拥抱每一天。
3: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你好，我也好。
4: 这款花旗草食宝核桃粉简直绝了，热水一冲即饮，那个香气扑鼻，口感浓厚顺滑，关键是它低脂低糖的设计，既滋补营养又毫无负担。黑芝麻与核桃的黄金搭配啊，营养满分，真心推荐。
5: 我有三高，这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对我这种不敢吃糖的人来说啊，真是太好了。它既营养又好吃，早晚喝上两碗，睡得香，排着畅，整个人啊都轻松了。
6: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食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0: 大家都说想要身子底子打得好，黑色食物少不了。最近啊，咱们全国各地的老朋友们，无论是退休的叔叔还是爱美的阿姨，都在疯抢这款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每天坚持喝上一碗，您会发现啊，这个心也不慌了，气也足了，整个人呀透着那股精气神儿。今天呀，咱们特别荣幸请到了这款产品的研发领头人周工。周工你好。
7: 主持人你

0: 好，电视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
1: 周董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它的核心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0: 主持人，咱们这个粉的好处啊，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首先是咱们客户的口碑，那是实打实的传出来的，很多老人家吃好了，精气神足了，主动成了咱们的义务宣传员。其次呢，选材上我们是严抠细节，我们选取汉中日照充足的黑米，吉林松原饱满的黑豆，江苏金坛的软糯糯米，山东东营的醇香黑芝麻，辽宁黑山的红皮黑花生，云南永胜的高山黑藜麦，四川延边的甜润黑桑葚，青海糯木红的顶级黑枸杞，还有墨西哥伸出的奇亚籽。这十种黑色食材相辅相成，经过数千次的低温破壁配比，做到了真正的零添加高营养。50岁以后，身体各机能开始滑坡，多吃这些黑色天然谷物就是最好的自我养护。
1: 听您刚才提到吸收才是关键。
0: 哎，没错，随着年龄的增加呀，牙口往往不太好，肠胃功能呢也退化，很多好东西吃进去啊却吸收不了。我们用破壁技术把核桃和石宝磨成比面粉还细的超微粉，再配合铝箔袋独立包装，锁住新鲜不流失。一袋的营养密度啊，相当于以前普通吃法的5勺，每次啊只需一袋，口感丝滑，浓香入喉，吸收率提高了几倍。为了咱们老百姓的餐桌安全，我们把好每一道关。今天厂家让利，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厂家直发到您家，只有100个企业名额，晚一步可能就没了。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石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3: 这黑芝麻石宝核桃粉简直是绝佳的补充营养选择，对于牙齿不好吃不了硬食的老年人来说简直是天降福星。这款产品含有丰富的高营养食材，不仅味道好，还极其方便，哪天懒得做饭了，只需要一袋热水冲泡，花费啊仅仅1块钱，实在是太实惠了，特别适合像我这样不爱吃糖的人，既满足营养需求又美味可口，简直是中老年人的必备佳品，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4: 都说人老了多喝黑芝麻石宝核桃粉，这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呐，铝箔的单独锁鲜包装才是真的好，不像我们以前吃的罐装的，打开几天就变味了，不好喝了。这个一袋顶5勺，早上冲一碗元气满满，晚上来一碗，睡得又香又甜。
5: 这个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呀，它是低脂低糖的食物，这包装上呀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就是核桃搭配黑芝麻石宝，没有添加任何的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看像我爸那样有糖尿病的呀，他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2: 快来瞧瞧这款让无数老年人爱不释手的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它的质地超级细腻，入口顺滑绵密，香浓软糯的让人停不下来。经过精细破壁萃取技术，它完整锁住了核桃与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的全部精华，营养更易被身体吸收，只需简单一冲一拌，瞬间享受高营养与好口感，比自己在家费劲打磨要方便得多，也更有营养。

0: 只要一块钱，精打细算，随便比，怎么算都是天大的划算。今天不抢，后悔可就没这个价了。
1: 本来就是啊，才花一块钱，就算不好喝也亏不了啥。结果啊，冲开一喝啊，比我之前花六七十买的那个罐装粉还纯呢。我当天就揣了两袋去小区广场了，给我的两个好姐妹啊各冲了一碗。现在啊，我小区了好几个老姐妹都抢着打电话订购呢，都说啊这个价能喝到这么实打实的好东西，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0: 不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饱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饱核桃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食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要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纯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

0: 发源于秦岭南麓的汉江，流经石泉时，水流渐趋平缓，水面变宽，足以行船。大山深处的小城便成为了汉江上游一处重要的码头。几百年来，秦岭山货从这里登船，顺流而下，直达武汉。长江中下游的日用百货通过船运抵达石泉，由此流向山间。时间久了，石泉也就成为秦岭深处繁华的商贸重地。
1: 站在石泉老街西门外，我身后就是川流不息的汉江，古老的红石包码头就在前方不远处。可以想象，当年的古人们从汉口乘船逆流而上，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离船登岸时的兴奋。他们就是通过我眼前的这道西门走进石泉，走进老街。走进石泉老街，青石铺就的道路两旁，一眼望去，满是飞檐翘角的码头墙和青砖黛瓦的四合院。这些典型的明清时期徽派风格的建筑，正是江西、两湖、安徽一带的移民到来之后所留下的痕迹。置身其中，古意盎然，让人感受到了老街悠远的历史和质朴醇厚的气韵。
0: 石泉老街位于陕西石泉县城的最南端，它南面汉江，北临人民路和文昌路，东西两边分别是文化路和广场南路。老街长约1000米，宽只有4到5米，是石泉历史上最繁华的一条街道。汉高祖9年，石泉建县，古称安阳。明成化17年，因城南石隙多泉，经流不息而得名石泉。随着水码头的兴盛，商贸的发展，秦岭一带的人们聚居于此。清康熙、乾隆年间，朝廷鼓励移民，于是江西、湖南、湖北一带

0: 大量民众逆汉水而上，来到石泉。
1: 在清代的康乾年间，南方的大量饥民通过汉江来一路上来，沿途来经历了饥饿、病痛，一路需要互相帮扶。经过这一段呢，人们呢不断形成了一个互相帮扶、互扶的民风。
0: 大山大水的浑厚，养成了山里人的淳朴厚道。石泉以包容的胸怀接纳着各地移民。来自江西、湖南、湖北的商户们落地生根，为了相互接济，抱团经营，他们在石泉城里建起了各自的会馆。鼎盛时期，石泉一共建有八所会馆。虽然大多数古老的建筑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古老的江西会馆和湖广会馆却保存了下来。建于清乾隆48年的江西会馆，又称万寿宫，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会馆的每块墙砖上都刻有江西会馆字样，足见当年的精致与辉煌。湖广会馆又叫禹王宫，初建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明末清初被毁。乾隆年间，湖北籍商人重修湖广会馆，如今的会馆保留有前后两殿，前殿主要用于商人们喝茶集会谈生意，大殿两边墙壁刻有大禹治水的浮雕。相传上古时期洪水成灾，湖广一带被洪水淹没，幸得大禹治水而得救，人们感念大禹之恩，所以湖广会馆便都共祭禹王。秦岭深处的小城因汉江水运而兴，因各地商人的聚集而繁盛，这些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汇融合，形成了石泉独特的民俗文化。
2: 我们这有一个传统的这个风俗民情，就是啊，为人要厚道，这个精神呢还是受到了会馆文化的影响的。其中走出去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他叫彭茂谦。
0: 彭氏家族来自湖南，清道光16年，彭茂谦出生在石泉老街的彭家花园。他从小就显示出聪颖的天资，
3: 小时候非常聪明，博闻强记，记忆力超群，而且非常刻苦。
0: 彭茂谦少年时在石泉城内读书，跟随私塾先生学习圣贤文章的同时，也常和父亲去各地的会馆。父亲与人相处的厚道之举对他影响很大。35岁时，彭茂谦进士及第，先任工部主事，此后长期在广东为官。
2: 虽然他在广东做官，但是他心里想的还是老家。有一次啊，家里给他写信，说是我们石泉今年穷啊，雪下的大呀，天气冷呐、啊，好多好多人都没有冬衣，没有棉衣过冬啊。
0: 接到家人来信后，彭茂谦自己出资制作了1000多件棉衣，让人用马车拉到汉口，又从汉口装船运回石泉，帮助缺少衣物的乡亲过冬，成为为官不忘本，富贵念故乡的一段佳话。
2: 在光绪14年，他要回家照顾父母，所以啊，他从广东啊那个道台的职务上退下来，辞官回家了。回家以后呢，他就在石泉呢，都提倡想养蚕。
0: 彭茂谦见过了秦岭大山之外的世面，又深谙当地水土特性。回到家乡后，他发起成立了普利公局，为乡民提供蚕种。等蚕养成后，又收购蚕茧对外销售，石泉古城因此愈发兴盛。

0: 生意发达后，彭茂谦又向实权的学校捐资赠书，并为学生们亲自讲学，为古朴厚道的深山小城注入厚重的文脉。
1: 石阡老街古风厚道，走在这条古意悠然的老街上，给人一种难得的沉静与安详。石阡老街之所以保存得这么完整，是因为自清代以来，先后对县城和老街有过维修。
0: 石阡县衙建于明洪武二年，其后多次重修，如今保留下来的是典型清代衙门的布局。历史上，石阡的知县大多清正廉洁，且重视文化传承。清康熙年间，知县潘瑞奇重建老街时，首先修复的就是文庙和武庙。道光二十四年，知县穆维成再修老街，在东门建魁星楼三层，希望石阡人才辈出。他重修的石阡城西门“秀逸西江”四个大字，至今清晰可见。正是因为历任知县对文化的重视，让石阡的淳朴民风中有了一份诗书的雅致。今年八十五岁的阮泰国老人，祖上从湖北来到石阡。到他父亲阮本初时，阮家已是石阡桐油生意做得最大的家族。
2: 我父亲呢，他不但会做生意，他也爱读书，特别是石阡有一个书是石阡人写的，叫做《四字经》。
0: 你应他急，他记你贫；你若有事，他也肯行。树人树己，皆同一心。大山大河养育了山里人家，也赋予了他们人生的智慧。在石阡人看来，这就是做生意和做人的根本。每年秋天，商人们从各个乡村收购桐子，来年春天便把榨好的桐油运往武汉销售，再买来山里所需的日常用品运回石阡。因为厚道守信，阮本初和供应桐子的乡亲们达成默契，桐子交到油房都不付钱，等来年卖掉桐油之后再结算桐子费用。
2: 就有一年桐子丰收了，我父亲呢凑了差不多二十吨的这个桐油，装了两船呢，从这个汉江运下去。谁知道到了武汉以后呢，出现问题了。
0: 原本出的两船桐油沿汉江而下，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因为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人开始全面侵华，战事的汉口一片混乱，根本没人收购桐油。如果把两船桐油拉回石阡逆水而上，需要二十个纤夫在激流险滩中走两个多月，付出的成本要比两船桐油还高。最后阮本初只能无奈地把两船桐油扔在了江边，空船返回石阡。当阮本初面对眼巴巴盼着他归来的乡亲们时，他没有做过多解释，一个人默默地承受了损失。
2: 我父亲这个在汉口啊，这个生意受了损失，回来以后呢，千方百计用各种办法，通过一两年把这一个钱呢都给人家还上。
0: 一趟血本无归的生意，让阮家几代人攒下的家业很快凋零，但阮本初却做得无怨无悔。在他看来，这是生意人的本分。阮家人相信，厚道之人必有厚福。备受石阡乡亲尊重的阮本初，得享高寿八十七岁，无疾而终。他的四个儿女也都长大成才，成为各自领域的佼佼者。石阡老街有着久远的历史，也有着浓浓的生活气息。每天早上，附近山里人家为老街居民带来最新

0: 鲜的蔬菜水果，买卖之间没有你多我少的锱铢必较，而是多了一份家长里短的问候。高高翘起的秤杆上飘起的是一份份生意人的朴实厚道。
1: 谢谢，买了买了，回家慢慢走啊。
2: 看着就挺好。
3: 老街人淳朴的性格让这条老街处处充满温情，也让许多的老居民对这儿充满感情，始终不愿搬离，造就了商业旅游和老街生活并存的特色。这儿有许多的美食，不仅深受外地游客的喜爱，更是老街人日常生活的首选，是老街文化最接地气的体现。
0: 老街上卖的最多的是石锅鱼，街道两旁卖石锅鱼的各种字号一家挨着一家。相传石锅鱼是清代湖广移民带来的做法，经石泉人改良之后成为极具老街特色的美食。老街上还有一道小吃叫骨气馍，空心的馍馍在上下两面炭火烘烤下，一面扁平如地，一面凸起如山，当地人便形象地叫它骨气馍。骨气馍外酥里软，脆香可口，是石泉老街独有的美食。
3: 您做这个骨气馍多少年了？
4: 我15岁就做这个，现在已经42岁了。
3: 家里生意这么好，有什么秘诀吗？
4: 秘诀谈不上，诚信为本吧。
0: 老街上的美食不止美味可口，更体现了当地人的文化传统。在石泉，提起老街味道，人们印象最深的是郭家点心铺的点心。郭胜忠老人今年已经93岁了，提起当年爷爷初到石泉创办点心铺时，老人很是感慨。
5: 我认为我的爷爷是湖北人，光绪年间老黄粱逃荒到石泉来的，走到西关的一个姓彭的家里，走在这轮到了，轮到了以后啥都不晓得，又冻又饿，人家的家子人好，就给他弄了点吃的。
0: 老街人不止救活了郭胜忠的爷爷，在得知他有做点心的手艺后，帮他在老街上开了一个铺子。郭胜忠爷爷则以分红占股的形式报答有恩于他的石泉乡亲。由于郭家的点心铺选料严格，做工仔细，没几年就在老街做出了名气。
5: 我出人家在我们有好处呢，我们就知道感恩，以后我走户了就给他买了一块阴地，就做好事行善。只要是外方来的这个穷来死了以后没得地方买，只要来打个招呼我们就叫他买了。
0: 为了报答乡亲们的救命之恩、容身立足之恩，郭家买来土地，让那些因经商或行旅途中不幸客死石泉的人能够入土为安。因为郭家这份报恩的义举，石泉成为秦岭深处最温暖厚道之地。
3: 我现在是在东门的城楼上，站在这儿，向西可以俯瞰老街的全景，向东可以远眺百里之外的安康，向南可以看到川流不息的汉江。数百年来，这里虽然没有叱咤风云的雄奇悲壮，却有着悠然亲切的醇厚绵长。
0: 老街人习惯了恬静淡然的生活，天色向晚时，女王宫前的戏台上，人们忙活着准备晚上汉调二黄的演出。汉调二黄是清代时江西、湖南、湖北各地的戏曲来到石泉后，与当地的方言、山歌融汇而成的地方戏曲。正在排练的演员大多是年轻人，他们是著名的汉剧艺人张盛民的学生。已经80多岁的张盛民是汉剧圣子辈里唯一健在的一位。60多年前，他从汉中调到石泉汉剧团，孤身一人来到这座大山深处的小城。张盛民却没有感到孤独。
6: 我来到石泉半个多世纪了，石泉人相当厚。

0: 不到啊，过年嘛都放假了，本地人都回去了，我没地方去。人家刘培基他们那一家，来老张，来来来，在我们家过年，过了两三个年。
1: 春节是。

0: 默化地影响了他。在老街生活了60多年，张胜明早已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到了对汉调二黄的传承工作中，在向年轻一代传授这门古老的戏曲艺术时，也传承着老街古朴厚道的风尚。唐代时，石泉曾是蜀地通往长安的一个驿站。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当年博得杨贵妃一笑的荔枝，就是邮差骑着快马通过石泉的驿站运往长安。而今天的石泉也有一位普通的邮递员，用自己的质朴厚道为大山里的百姓传递的温暖。赵明翠从19岁开始做邮递员，他每天从石泉县城取到邮件之后，先要去汉江南岸的曾溪乡，走过9个山村，再划船到汉江北岸。刚开始的时候，赵明翠靠步行和骑自行车，后来有了摩托车，他就自己买了一条船放在江边，方便随时横渡汉江。27年来，他在这条山间邮路上走过了将近40万公里路程，相当于绕地球赤道10圈，为山里的乡亲送去了20多万份邮件。赵明翠负责投递信件的村子，很多老人都没走出过大山，全靠赵明翠传递着在外工作的儿女的信息。时间久了，老人们都把她当成了自己的闺女，而她也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这些老人。送完了信，就在老人家里坐一会儿，帮老人们捶背揉肩或是炒菜做饭。
1: 这小梅姨
2: 啊，
1: 这小梅啊，我给你买的面条，买点果子。
2: 你老
1: 的，我现在看一下时间，我也没得时间，要忙的。
2: 你忙的吗？
1: 是那个那个关节啊，还是注意点洗手？
2: 都是。
1: 关键光摔跤，摔跤了你又老就哈了我，是不是？
2: 好。
0: 每天行走在大山深处的赵明翠不善言谈。他总说送好信是自己的本职工作，善待帮助那些山里的老人是自己做人的本分。
1: 作为我是一个最基层投递员来说，我还要更好的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更好的跟大家服务。
0: 在石泉人看来，厚道是心胸宽广，心存善良；厚道是立身正直，实实在在；厚道是将心比心，为他人着想。
3: 老街上的人们厚道善良，老街上的生活喜庆祥和。到了年关时节，为了庆祝丰收，人们会聚在一起举办独具特色的刨汤会，这个时候的老街便会呈现出一派热闹的景象。
0: 每到腊月，石泉的百姓会杀年猪，做成八凉八热八荤八素的特色菜肴。四方桌摆满街道，宴请乡邻亲朋，庆祝丰收。这就是当地独有的刨汤会。刨汤会从下午一直延续到晚上，舞龙、跑连船等民俗活动热闹风趣。石泉独有的烧狮子更是独具特色。当狮子舞到高潮时，围观的人们用爆竹花筒对着狮子喷射，刹那间金花四溅，硝烟弥漫，为老街祈福纳祥的象征。烧狮子结束后，老街逐渐由喧嚣恢复到宁静。在夜色中，老街上的一间小超市迎来了一位送货的农民。
4: 哎，一斤辣子，你咋了？
0: 这是一间与众不同的超市。守着老街上游客往来的最好地段，却不以盈利为目的。
5: 刘马里哥，
0: 易守云是这间超市的合伙人，低价销售各种农产品。

0: 是这里的主要经营特色。
1: 对，写这叫血粑粑，我们这儿叫啊，血粑粑，
2: 粑粑，
1: 血粑粑，它是用新鲜的猪血，还有自个儿打豆腐，拧成团加点肉，拧团然后风干，然后弄块的。
0: 石泉县所属的乡村大都分布在秦岭深处，农产品销售渠道不畅，很多乡亲守着一堆好东西卖不出去。于是易守云召集几个人一合计，决定开办这样一家公益超市，帮助大山里的贫困人家。
3: 要不然这草漂亮，哎，好，会。
1: 我可能就受到我父亲的影响吧。我父亲那时候就是有一次生病，让老家的那个就是那个整个村的人，还有那个隔壁几个村的人，基本上都拿着谷子啊，那个时候还有拿着菜油、拿着大米过来去看我父亲，整整就是排了有十几米。哎，我当时觉得特别感动，我很震撼。大家都说，我爸就是一李叔嘛，哎，一李叔，李叔是个好人，我也挺想当好人的。
0: 易守云的父亲是一名兽医，因为医术精湛，为人热情，在乡亲们中留下了好口碑。易守云一直觉得做个好人是受人尊敬的事情。2014年，他发起成立了石泉义工联，工作之余投入到公益事业。这个公益超市就是义工联公益活动的一部分。他们收购偏远山区的农产品，帮农民做好包装，以极低的利润甚至零利润销售，卖不掉的就自己买回家吃。超市开办一年多来，已经和10个乡村建立了采购销售关系，有40个农户的产品进入到了他们的超市里。在新的时代环境下，石泉人以新的方式把老街厚道古朴的品质发扬光大。老街上公益超市总是关门最晚的一个，电力熄灯之后，老街便沉静了下来。南侧的汉江水流呜呜咽咽，像是老街熟睡后的鼾声。这一条古老江水与这条古老的街道已经相守千年，须臾不离，就像老街上的人们和他们的古风厚道相融相合，相守永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围绕群众就医急难筹盼问题，实施新一批为民服务实事，让更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群众就近享受到优质、便捷、经济、高效的医疗服务。
1: 省长赵刚在咸阳市调研时强调，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持续壮大县域经济，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学习贯彻省委14届十次全会精神，西安、延安两市协同推动技术难题攻关、科研成果转化。
1: 三秦楷模今天播出，安康汉江志愿者救生联合会十年守望以凡人善举铸就生命堤坝。
0: 我省出台城市更新贷财政贴息实施方案，助力城市品质提升和民生改善。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不但要求看得上病、看得好病，更希望不得病、少得病，看病更舒心，服务更体贴。优质医疗资源如何走进基层群众？看病时能否减少重复检查？近年来，围绕群众就医急难筹盼问题，陕西通过实施新一批为民服务实事，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2: 刚做完的检验项目，换一家医院又要重新做一遍。不少患者在就诊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烦恼。几天前，铜川的焦女士带着母亲到西安交大二附院看病，让她意外的是，母亲之前在另一家医院做过的肝肾功能、心肌酶、血常规等多个项目

0: 这次不用再次检查，
1: 减少了经济压力。再一个就是不用折腾，有的结果是需要等的，比较费时间。当地我们做了，然后这边还认，还是觉得比较省事儿啊。
0: 医生介绍，这一变化是因为焦女士母亲的报告单上多个检验项目后标有闪 HR 字样，也就是互认的意思。简单来说，患者在不同医院就诊时，之前所做的检验检查结果，只要是在互认项目清单内并满足时效，符合医疗技术规范，就可以被新就诊的医院采用。在陕西，截至目前，互认的范围共236项。
2: 如果外地的病人他有这个能互认这个结果之后呢，其实他很方便，他可以在当地复查完了直接过来看，这样是能大大缩短他的一个就诊时间。针对这些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重，然后是处于一个病情稳定期，只要有 HR 一般都是会认的。
0: 互认的项目多了，互认的朋友圈也在扩大。2024年，陕西联合甘肃、新疆、山西等地共同推进检验结果区域之间互认。到今年，互认省份达9个，互认项目增加到80个。
3: 涉及到临床分子学、临床血液学和临床免疫学。那么化验单如果出现9 HR 这个的话，在不影响诊疗的情况下，9个省份的462家医疗机构是要互认这个结果。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检查检验结果跨院互认，正是国家也是我省卫生健康系统2026年为民服务十件实事之一。翻看这份服务清单，基层儿科诊疗扩容，心理门诊服务县域全覆盖，血液透析服务方便可及等。随着一件件实事落地，更多优质医疗资源正向着基层延伸。在安康市汉阴县漩涡镇，村民陈松林和母亲在9年前双双被确诊为尿毒症，每周要接受3次血液透析。过去母子俩只能到县医院治疗，可漩涡镇与县城隔着大山，拖着患病的身体翻山越岭看病的经历让陈松林不忍回忆。
4: 来回的路程呢也比较远，大概有100多公里到200公里左右，然后我们就在汉阴县上租了个房子住的，生活压力也比较大。从2023年开始吧，我们就在镇上开始透析，来回的路程呢也就20分钟吧，方便了很多。
0: 解决燃眉之急的正是乡镇卫生院。原来在漩涡镇和周边3个乡镇，和陈松林一样需要常年透析的患者有25位。如何减轻压在他们身上的负担？2023年，作为汉阴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总院，县人民医院与漩涡镇中心卫生院联建了血透中心。
5: 我们漩涡血透中心完全是按照县级医院的标准建设的，配备了10台血透机和1台血滤机，通过医共体人才下沉机制，我们长期驻点，手把手带教，从血管穿刺到急诊处理，确保治疗水平和总院是一个样的。
0: 今年我省将继续支持具备条件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结合实际提供血液透析服务，依托上下联动的医共体，资金、技术、政策向基层倾斜，患者的分多少了，安心多了。
6: 深耕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搭建了远程影像、心电、急诊急救等资源共享中心，还以科室共建的方式打造了基层卫生院一院一专科的服务体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经济、高效的医疗服务。
0: 今年，陕西还将推进实施医疗卫生补短强基计划，加强镇村医疗卫生机构设备配备，提升基层急诊急救和专科专病能力，扩大基层用药品种，推进县级中医适宜技术推广中心建设，力争实现全覆盖。
7: 8月26号至27号，省长赵刚到咸阳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省委14届十四全会部署，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持续壮大县域经济，奋力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
0: 赵刚来到位于滨州市的氢艺能源有机液态储氢材料中试项目现场，询问项目规划和技术路线，希望紧盯行业发展需要，加大创新研发力度，助力构建安全、经济、高效的氢能储运技术体系。在凯翔宏泰滨州显示材料生产基地项目现场，方圆优胜化工有限公司，赵

0: 我刚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询问主要产品和产业上下游分布情况，希望企业聚焦主业持续深耕，以创新为抓手，不断提升自身实力和市场份额。平口水库工程是省级重点水利工程，赵刚深入了解水库总体规划、覆盖区域和配套设施建设进展，要求切实建好用好水库，更好发挥其在城乡供水、防洪、产业支撑等方面的作用，助力区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在长武县旱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赵刚走进实验室，深入了解旱作小麦品种选育、示范推广等情况，要求继续发挥好专家优势和平台作用，强化种业科研攻关，精心做好优良品种推广工作，为粮食稳产增收做出更大贡献。在位于滨长矿区中部的亭南煤业公司，赵刚通过监控系统了解井下作业情况，在入井通道口了解安全检查流程，与矿工详细交流，叮嘱大家落实各项安全防护措施，严格规范作业。赵刚强调，煤矿企业要切实扛牢安全生产责任，刚性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持续提升全员安全素质，牢牢守住煤矿安全底线。赵刚还来到长武县昭仁街道新苑社区，了解社区治理和便民惠民服务等情况，要求用好网格化治理模式，找准群众需求，精细做好服务，用心用情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咸阳市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8月27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督导检查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建设，并召开专题会。王晓先后来到元杰半导体、国电南瑞西安分公司了解情况、解决问题，随后主持召开专题会，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落实省委省政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提升一体推进治效，着力提升科技赋能治效，着力提升问题整改治效，着力提升风险管控治效，高质量建设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持续放大三项改革和秦创园效能，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能。
2: 省委14届14全会提出，要促进三大区域高效协调联动，更好形成关中陕北陕南协同升级、相融共兴的发展格局。今年以来，西安、延安两市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共建、文旅联动等六大领域，明确了22项重点合作事项。眼下，一批合作项目正在加快落地。依托西安科教与人才资源，延安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实现技术难题在西安攻关，科研成果在延安转化，专业人才向生产一线集聚。近日，延安能源装备集团延安石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与西安文理学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同步揭牌成立陕西油气装备再制造加工中心，项目正式落地延安高新区。跟着项目一起来到延安的还有一批青年技术人才，今年刚从西安文理学院毕业的王艳飞等7名应届毕业生全部入职石源公司技术质检部。
3: 未来我也会继续立足岗位，深耕油气装备智能再制造领域，把所学的专业本领转化为实干能力，助力更多科研成果落地延安。
2: 延安石源公司长期从事抽油机及减速器研发制造，目前拥有16项专利，2025年产值突破1.01亿元。随着油气装备进入集中检修更新周期，过去一些磨损零部件只能更换，新成立的再制造中心则希望通过激光熔覆、智能检测等技术，对符合条件的旧部件进行修复和再利用，在降低使用成本的同时延长装备寿命。围绕这些生产需求，企业把技术问题交给高校和科研团队联合攻关，再把成熟成果放回车间验证。
4: 我们将构建需求牵引、科研支撑、成果落地的闭环体系，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做实研究院，做强再制造中心，推动更多前沿技术、科研成果在延安落地生根。
2: 作为延安现代化石油天然气产业

0: 链群的链主企业，延安能源装备集团全面梳理鄂尔多斯盆地油气装备、能源化工行业的再制造技术需求，集中整合行业共性技术难题，精准对接西安高校科研院所的科创资源，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产学研深度融合。
1: 积极推动陕西油气装备再制造创新研究院筹建工作，聚力将延安能源装备集团打造为油气装备产业链全生命周期服务型企业。
0: 研发在西安，转化在延安，目前两地之间的协作已经从传统能源装备领域逐步向精细化工、矿山安全应急设备、新材料等多个产业赛道延伸拓展。对延安本地企业而言，无需自建完整研发团队，即可借力西安高校院所的科创资源，破解技术瓶颈，攻克产业难题。对西安科研团队而言，延安完备的能源化工产业基础、规模化生产车间，为科研成果提供了丰富的中试验证及产业化应用场景，实现资源互补、双向赋能。
2: 我们将立足两地产业禀赋，依托西安研发、延安落地的协同模式，加速科创成果产业化，补齐产业链短板。
0: 按照协同发展重点合作事项清单，西安、延安两市建立常态化部门对接、清单化项目推进机制，对重点合作事项逐项跟踪督办、闭环推进，让更多优质研发成果有平台试验、有场景落地、有企业转化，也让延安企业在家门口尽享优质科创资源，持续激活区域产业发展新动能。
3: 落实省上双击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持续深化与西安、榆林在科技、能化、文旅、生态等领域的协同发展，谋划落地一批跨区域的重大项目，努力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4: 陕西杨凌综合保税区规划调整8月25号顺利通过验收，实现全域封关运行，标志着杨凌综保区平台能级再次提档升级。杨凌综保区作为全国唯一以农业为特色的综合保税区，承载着服务国家汉区农业战略、推动现代农业国际合作的特殊使命。建设好杨凌综保区，既是落实国家对外开放部署、服务陕西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大任务，也是示范区立足农业科技特色、拓展保税新业态、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的标志性工程。未来，杨凌综保区将立足农业特色，加快涉农生物制造、农产品跨境贸易等优势产业，积极探索农业领域制度型开放新路径，努力把杨凌综保区建设成为特色鲜明、功能完善、带动有力的高水平开放平台。
5: 在安康中心城区汉江段，有一支平凡却勇敢的志愿队伍，他们11年扎根江畔，无畏凶险，开展水上义务救援，用一次次生死竞速挽救鲜活生命。他们无私奉献，从应急救援到源头宣教，以凡人微光守护群众平安。近日呢，他们被授予三秦楷模荣誉称号。
6: 汛期以来，汉江水位上涨，暗流涌动，江岸纳凉亲水的群众大幅增多，溺水险情也进入全年高发期。前些天，安康中心城区汉江段一天内接连发生多起落水事故，
7: 其中有一次是在7月17号傍晚7点40分左右，一个7岁的小男孩跟着妈妈来到江边玩耍，大人一个不留神，孩子就在浅滩玩水，比浪一冲直接滑进深水区，人瞬间就开始下沉了，情况特别危急。我们的队员一直在岸边盯着，发现险情立马冲下去，一把把孩子救了上来。
6: 一次次紧急救援，一场场生死竞速，早已成为志愿者们的日常。而这支队伍的初心起点，源自周云康20多年前的一次营救。当时一个年轻女子从桥上落入水中，正在游泳的她发现后毫不犹豫地游过去，在众人帮助下将人救上了岸。
7: 女孩拉走以后，我心里就在想，啊，这江边这么大，啊，水这么急，我今天救了，明天再游怎么办？我一个人力量有限，我也救不过来。我说能不能把我们这些爱好游泳的人组织起来，有落水的人，我们人多力量大，

0: 这样我们自身的安全也有保障，比救的人这个生还率也高。
1: 一念初心，十年坚守。2016年，周云康的想法得到48名游泳爱好者积极响应，大家自愿签下救援生死状，立下志愿服务分文不取的誓言，正式成立汉江志愿者救生联合会。10余年来，队伍从几十人发展到169人，涵盖各行各业，老少接力，累计开展义务救援100余次，成功挽救136条鲜活生命。
2: 我今年58岁了，我游泳在汉江已经有10几年了。今年2月份，我就申请加入我们这个组织，我也想保护岸上的人的安全。我为加这个组织非常的自豪啊，高兴。
3: 我就去考了一个那个国家级救生证，就发誓自己一定要参加这个队伍。我觉得男的能救，女的也能救。
1: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平凡岗位默默坚守。不久前的一场水上救援中，志愿者郑石根腰椎胸部受损，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挽起衣袖，四肢上深浅交错的新旧伤疤清晰可见。这一道道印记是他坚守江畔最沉默也最珍贵的勋章。
4: 2016年加入了救生队，一晃已经10年都过去了。干救援受伤是常事儿，只要人能平安回家，我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志愿者无畏冲锋的背后，离不开家人的理解与支撑。每一次带伤而归，每一次深夜值守，他们的家人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却始终默默支持着他们的善举。
5: 他每次出任务，我们都特别担心，经常一身伤的回来，我们是心疼又骄傲。
1: 历经无数次救援，队员们深刻感悟到，救援永远是补救，源头防控才是根本。前几年，周云康和队员们达成共识，把工作做在前面，到人群中去宣讲。他们把生命至上、安全至上的道理换成直白易懂的话，走进学校、社区。目前宣讲场次已超过100场，受听的中小学生、社区居民、企业工人也已超过15万人次。这支平凡的志愿队伍先后涌现出全国见义勇为模范、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中国好人等各级先进典型。
0: 和平三秦楷模，对我们全队169名队员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赋予每一位不畏凶险、无私奉献、默默坚守的队员，10多年来，我们坚持志愿救援分文不取，靠的就是一腔赤诚、一份担当。楷模称号不是终点，而是我们继续前行的新起点。
1: 省财政厅、省住建厅、省委金融办及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近日联合印发《陕西省城市更新贷财政贴息实施方案》，以缓解项目建设资金压力，推动城市更新由重建轻管向投建营一体化转变。方案明确，贴息政策重点支持6大领域，包括城市燃气、供热、供水等老化管道及设施建设改造、污水垃圾收集处理设施建设改造、经济集约型综合管廊和停车设施建设等。老旧街区、厂区及老旧火车站周边街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改造提升，完整社区建设与小区配套设施改造，历史城区街区保护修复，历史城区街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社区公园、口袋公园等公共空间改造利用，利用存量土地和闲置房屋市政设施补齐民生领域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建设消费型基础设施等项目。方案的出台是我省以财政金融协同手段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激发社会资本活力，为城市更新项目注入强劲动力，助力全省城市品质提升和民生改善。
6: 暑假期间，我省各高校积极组织开展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三秦高校学子们走出校园，走进田间地头，深入基层一线，在实地走访、亲身实践、志愿服务中锤炼过硬本领，以实践书写青春担当。
7: 这个暑假，西安科技大学的学生们围绕重走长征路、探访能源脉主题，开展为期2周的实践行程。同学们在一处处珍贵的革命旧址中回望峥嵘岁月，感受先辈们矢志不渝的信仰初心，走进现代化智能矿井，亲眼见证传统矿。

0: 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全新变革，深入乡村基层，真切感受乡村发展的蓬勃生机。
1: 在亲身走访多家智能化矿山后，真正颠覆了我对传统矿山的固有认知，做到理论结合实践。此次经历更加坚定了我努力成为一名合格能源青年的决心。
0: 一路行走，一路观察，一路成长，青年学子们将实地所见、亲身所感、所学所悟沉淀为成长动力。在安康市平利县西河镇磨沟村，西安交通大学新桥五指志愿团队联合香港恒生大学等多所高校志愿者，共同开展乡村共建公益实践活动，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并结合专业所长建成多功能竹制晾晒休憩亭，设计搭建景观便民桥。
2: 十年子较大的师生们都在这儿给我们建了一座桥，方便着我们村中的出行安。今年子又在这儿建了2座亭子，也供我们晒晾晒、晒衣服、晒被子都方便，也不怕下雨。又搞得有墙绘，在这儿修闲呐、拉架上啊，这都很方便。
3: 在这个古树下，我感到了这座镇的生机盎然，同时也能感到我们观众们的热情以及台上学生的朝气蓬勃，希望在将来我们有更多这样的实践机会，将这些知识传递给每一位村民。
0: 西安交通大学新桥五指志愿团队成立20多年来，深耕乡村公益帮扶，持续传承西迁精神，引导青年学子扎根乡土，服务基层。
4: 我们将持续做好设施运维回访，深挖本土文脉，赋能特色产业，架起高校与乡土之间长久的连心桥，推动高校专业资源与青年力量扎根乡村一线，助力打造生态宜居、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的和美乡村样板。
0: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更续长征精神，重走革命足迹实践队，奔赴陕西、宁夏等地，历时11天，行程数千公里。师生们经肇金、洛川、甘泉、南泥湾北上5起，在薛家寨、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等实景课堂中体悟革命精神，触摸历史温度。在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洛川会议纪念馆、宝塔山下开展的主题宣讲，传递红色力量，传播党的创新理论。
5: 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戏曲研究院创排的秦腔红河谷，9月份将赴京参加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该剧改编自同名电影，由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李梅领衔，编销李君梅、赵阳武、李小青、王航等6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同台献艺，精彩演绎了汉藏同胞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动人故事。
6: 觉得音乐非常非常的好听，然后呢，场景的设置呀，包括就是观感非常的好，然后故事情节也非常的吸引人。
7: 特别喜欢秦腔，我现在的心情特别的激动，太震撼了，描写出藏族少数民族那种精神，让我备受感动。
5: 从剧本打磨到舞台呈现，创作团队始终以弘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将秦腔豪迈激昂的传统韵味与新时代民族精神深度融合。音乐上，藏地旋律与秦腔唱腔水乳交融；舞美设计中，经幡飘扬与黄土高原的意象交织，勾勒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壮美画卷。
8: 通过这个剧目呢，我们也是想希望秦腔的这个剧目有更多的拓展，同时呢，也把我们就是多民族团结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精神反映出来。当代我们更应该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这种和平。我也希望通过这个剧目呢，能够给咱们少数民族汇演增加一抹亮丽的色彩。
9: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3点发布最新气象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我省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还将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天气。今天晚上，陕北南部、关中北部及西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延安大部、渭南北部局地、铜川大部、宝鸡西部局地有暴雨，提醒相关地区做好防范。
5: 8月26号至27号，2026青年企业家助力陕西高质量发展暨眼投一体赋能榆林产业协同发展活动在榆林举办。活动期间，参会代表实地

0: 走访调研了榆林低空经济、洁净能源等产业发展情况，依托榆林青年会客厅，企业家加科学家眼投一体路演同步展开，六个科创项目围绕现代煤化工、氢能等赛道开展技术交流与资本对接。
1: 8月25号，陕西省水上交通应急演练在渭南市合阳县举行。本次演练采用现场实演加远程视频联演模式，设置水域救援、浮桥紧急拆除两大科目，实现水陆空三维立体协同救援，并运用智能机器人、无人机等科技装备，高效完成人员搜救、火情处置及水域油污治理等任务。
2: 近日，武警陕西总队西安支队组织开展后装专业兵岗位大比武，涵盖炊事、军械、卫勤、驾驶等多个专业类别，最大限度模拟真实战场环境，从难从严锤炼官兵保障硬功，全面检验后装综合保障能力。
0: 最近，在秦岭北路西安市周至县楼观台出现了成群结队的朱鹮，傍晚时分，他们从周边飞到楼观台附近寻找高大的松树栖息，数量超过30只。据了解，每年7、8、9月份是野生朱鹮的游荡期，亲鸟带着今年出巢的小朱鹮练习飞行，认识周边的环境和栖息地，逐渐集群，让小朱鹮融入群体。
3: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市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4: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
1: 春天来，去探索。
2: 恐龙欢乐果园，
3: 我们是勇敢的史前救援队。
4: 这太有意思了，有好多没有见过的动植物。
5: 说的没错，妈妈，我这次还想收集更多关于他们的资料呢。
6: 快看，根据超级恐龙基地的传感器显示，附近正好有一种超级罕见的果树哦。
5: 超级罕见的果树？那它到底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呢？
4: 看看就知道了。超级恐龙瞭望镜启动。这里长得光秃秃的，好像没有水果呀。
7: 大壮觉得已经被吃完了。
6: 听起来像是下冰雹了，或是台风。
8: 但今天没有台风啊，阳光明媚。
7: 我们去调查一下吧，诺娃。
9: 史前救援队准备出动。

0: 这些是种子，但它从哪儿来的？哇哦，原来砸在基地上的是种子。
1: 那是很久都没有出现过的始祖鸟啊。
0: 说的没错，妈妈，而且这是一只非常非常爱吃水果的始祖鸟。
1: 非常高兴认识你，始祖鸟，你是不是很喜欢

0: 欢吃这种水果呀。
1: 那个看上去很好吃啊。
2: 我也想尝尝它的味道，可是它吃的也太多了吧，其他恐龙快没水果吃了。
3: 是啊，大家看起来也饿了。
0: 始祖鸟有点给其他恐龙吧。
2: 它终于吃饱了。
3: 可是树上所有的水果都被吃光了。
4: 基地资料库显示，这种果树非常稀有，可能很快就会灭绝，已经只剩下很少的几棵了。
5: 糟糕，这样可不行。大家快看，这片空地超级大。我们有很多种子可以种在这里。
1: 是前救援队出动，是种树时间。
2: 三角龙小队，喜欢对立土，挖洞完成。
1: 大壮来放种子。然后盖上泥土。小婉，请浇水。
3: 我爱水果，我爱浇水。
1: 不是浇大壮，是种子。
3: 队长，不好意思。
1: 哇哦，第一颗种子种好了，太棒了。
2: 但是这么多种子，这么大的土地。
0: 是啊，我们可能要花上一年的时间才能种完呢。
5: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4: 嗨，哟，
0: 乐迪你来啦。
5: 没错，听说你们要在这里种果树。
1: 乐迪果然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5: 不愧是我。

0: 种子很快就可以种好了。
1: 嗯，开干吧。
0: 小易，种子就交给你了。
2: 没问题。哇，
3: 吞吐吞吐，我把种子送送吐，
2: 挖出一条条缝，
4: 再压出树洞，
2: 我来撒种子。
5: 我来浇水。
0: 哇哇，种树好好玩呀。
3: 我推土最棒。
0: 小段，你还好吗？
3: 还好，只是撞到了一个大石头。我能弄出来的。小段的恐龙大脚行动了。弄不出来。
4: 大壮来试试。大壮也搬不动他。
0: 这块石头到底有多大？
1: 让我来扫描一下。史前手表马上启动。太大了，无法完整扫描出来。
4: 没关系，没什么能难倒史前救援队。
6: 史前救援队加油，
2: 挖掘行动。
4: 我们把它抬起来。恐龙扩大行动，大家准备好了吗？
0: 嘿

0: 恐龙救援绳索，行动！
1: 小翼，翼龙飞爪，行动！
2: 大壮，恐龙强力模式行动！史前救援队，加大力度！什么东西涌上来了？哇！
3: 哇！是水，刚好我们的种子需要水哦。
2: 但太多了，种子被水冲走了。
1: 我们上来，待在这里非常危险。嗯。
2: 嘿，大家把水引开。
0: 可引到哪里去？
4: 我来侦查一下。
5: 让我看看。
4: 就去那儿，引到河里，就在那边。哦，
2: 太好了！大家来挖沟，快来挖吧！
3: 交给我们吧！
5: 我们得加快才行。
1: 我来帮忙。乐迪，电能加速。
2: 小心前面。
6: 种子长大，恐龙就有更多水果吃了。今天谢谢各位了。
1: 忙了那么久，我都饿了。可惜果树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结果。
7: 轮到我时空旅行家出手了。
1: 护卫，
7: 时空旅行手表启动，时间加速。

0: 已经完成了，再见喽！
1: 再见，
2: 新恐龙队长。恐龙队长，诺娃和妈妈，恐龙果园建造任务成功。
0: 新成员大成。表现太棒了，
3: 我可是一直在做消防特训呢。
4: 早啊，那里小二，今天的任务是去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
5: 那里有一位叫哈斯的女孩，她需要帮助。一只调皮的袋熊宝宝在她的花园里到处挖洞，哈斯想要把她送回到森林里去。
4: 哇，她真的好可爱。
5: 小家伙可能是迷路了，我们把她送回家吧。
4: 乐迪，准备出发。

0: 怎么多了这么多洞？原来还是你呀！
1: 哦，调皮的小家伙，你在找什么呢？怎么挖了这么多洞？你是不是迷路了？
0: 他的家应该

0: 是在森林里吧。你好呀，袋熊宝宝，你想妈妈了吗？别躲呀，我们送你回家好不好？
1: 看来他想玩捉迷藏。
0: 别跑，袋熊宝宝。怎么让他乖乖出来呢？不知道超级飞侠什么时候能过来。
2: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3: 我是小爱，我就是电能救援飞侠。
0: Good day， 超级飞侠，我是哈兹。
2: Good day， 我们听说你要送袋熊宝宝回森林，这个能帮到你。
0: 哇，是动物小推车，谢谢你们，超级飞侠。
2: 上车吧。
0: 你们看呐，他很喜欢这个车，
3: 车上面有能吸引动物的装置，我们快送他回去吧。
0: 爸爸，我可以一起去吗？求您了。
1: 当然，哈兹，但你一定要牢牢跟紧超级飞侠哦。
0: 我会的，爸爸，您放心吧。我们走吧。
1: 注意安全。
2: 哈兹，这么多动物，这里常常会有野生动物到镇上去吗？
0: 没有，这确实很奇怪。
3: 他们跟上来了，看来他们也被这辆小推车给吸引了。
0: 那一起拼车回森林吧，来吧，挤一挤。
3: 我们需要多点座位，这里已经坐不下了。
0: 看那边还有手推车，可以把它们连在一起，变成一列火车。
2: 好主意，哈兹，让我们来吧。不过我们要快点把车还回来哟。嘿呀！
3: 电能救援绳索发射，
2: 乐迪，电能加速，所有小动物请上车吧。哇哦！森林列车出发了！哇！
3: 大家喜欢这辆列车吗？
0: 喜欢。
2: 小动物们为什么会突然很害怕的样子？
3: 不好，那里在冒烟，难道是森林着火了？
2: 我们快去看看。哈兹，快上来，上来我这。待在这里不要动哦，我们很快回来。
0: 糟糕，难怪这么多动物会跑到镇上去，他们是想躲避火灾。我们要立刻联系消防员，请他们扑灭大火才行。
2: 看，那里还有很多动物没跑掉。
3: 火势越来越大，得赶紧救出那些动物，但一个个救肯定是来不及的呀。
0: 放火车上，这样就可以救更多动物了。
2: 你说的对，哈兹，乐迪，电能加速。
3: 水枪
2: 启
3: 动，
2: 嗨，别害怕，我来救你了。
4: 动物救援任务完成。
3: 现在我们要带大家赶快撤离。
2: 事不宜迟，我们快走。不好，我的电量已经不多了。
3: 糟了，我的水枪也没水了。
2: 我们现在需要支援，超级空间站紧急情况，我这里需要超级电能舱的支援。
5: 收到，马上发射超级电能舱。超级电能舱发射。

没时间聊天了，我来开辟通道，你们负责保护动物到安全的地方。

0: 火势蔓延得太快了。
1: 我来帮你，哥哥。乐迪、哈兹，防火泡泡能暂时保护他们，你们快点带他们撤离。
2: 收到。
1: 嗯，嘿，
2: 大家都坐稳了。电能强力手套，急速启动。
0: 还是个消防特训吗？
1: 放心吧，哥哥，我可是最棒的救援飞侠。
0: 熄灭吧，
1: 山火。
2: 我们逃离山火区了，大家安全了。说的有点早了。
1: 糟糕，这里也有火，我们被围住了。那是戴熊宝宝的爸爸妈妈，那是他们的洞穴，我们可以到里面躲躲。
2: 真的吗？
1: 是的，我爸爸说过，森林里如果发生火灾，很多动物会躲到戴熊的洞穴里避难的。
2: 太好了，天无绝人之路啊。坐稳，抓紧了，小心碰头。
0: 这里火势控制住了，我们再去其他地方。
1: 好的，大成哥哥。前面到出口了。
2: 呀呵！
1: 谢谢戴熊，我们终于安全了。
2: 山火也被扑灭了。电能超级飞侠哈兹和戴熊一家拯救森林和动物们，任务成功。
3: 竟然发生了山火，幸好你记得戴熊的洞穴可以避难。
1: 是啊，谢谢你爸爸告诉我那么多动物的知识。你们也是超级飞侠，你们太厉害了。
2: 你太谦虚了，哈兹，你才是最棒的英雄。看来我们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4: 再见。

0: 小琪，如果我攻进了皇宫，杀了薛平贵，你会怎么样？杀我哥？我哥还活着，我哥没有死。感谢老天爷！如果我哥还活着，那我就太高兴了。
1: 小琪，如果我魏豹和薛平贵之间……

0: 必须得有一个人死的话，你会让谁留下？
1: 你现在是我的丈夫，我当然会选你了。
0: 好，
1: 来，我们先喝了这一杯。
0: 嗯。你为什么不喝？
1: 我当然会喝。
0: 哎，等一下。
1: 我都喝了，你怎么还不喝呢？你怕我会在酒里下毒吗？
0: 就算有毒，我也会喝。小七，你平时不喝酒的，为什么今天要喝这么多酒啊？
1: 我二哥，因为我高兴啊。
0: 啊，
1: 这一杯，敬我们两个夫妻白头到老。虽然不能够同年同月同日生，希望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
2: 老川拿着我的五福前去，到底能不能做好事情？我担心万一让大哥知道，宝川就会有危险，我得去看看。

0: 你在酒里下毒，不错，我在酒里面下了鹤顶红。
1: 鹤顶红是没有解药的，
0: 可是你刚才也喝了。
1: 我不喝那杯酒，我怎么取信于你呢？
0: 你可恶！

0: 你为什么要杀我爹？你怎么知道？
1: 那天你跟大嫂大哥说的话我都听到了，当年是你扮成的黑衣人。
0: 没错，你爹确实是我杀的。
1: 那你为什么不把我一起也给杀了呢？
0: 我也不知道，那天我带你走的时候，我看你楚楚可怜，直到后来我承认我对你，我才发现我真的喜欢上了你。

0: 抓了他妹妹，就不怕他不出现？哼！后来，相爷要我去王宝钏，因为这事，竟然要自杀。我当时特别后悔，特别懊恼。 那时候我才发现，我真的爱上你。其实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如果哪天你发现我就是你的杀父仇人，我想你一定不会原谅我。
1: 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所以。 我非杀你不可，可是后来，慧芳。

小琪，小琪，我现在觉得我们俩可以死在一块儿，那真的是。

要去找我大哥，不要告诉我大哥，我已经替爹报仇了。

打开城门。

0: 把他压下去。是。起来，起来。你们怎么来了？刘老将军，是宝川将魏豹的虎符交给我，我打开城门，带林亲王和西凉王后进宫救驾。刘老将军，这位是西凉王后，也是平贵的妻子，这位是林亲王。
1: 有礼了，老夫多谢你们帮忙。
2: 西凉大王有难，本宫赶过来也是应该的。
1: 再说，我西凉王就是你们大唐太子，我林霄岂有不来之理？
3: 是啊，我们都替他感到高兴。
1: 太子交代老夫安排王后和亲王先留下来，我还要先去抓那个叛贼王允。嗯，
4: 得走，
5: 走走，不要。
1: 魏虎到现在还没回来，魏虎怎么还没回来？干什么？刘老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这个叛国贼，居然和魏虎、魏豹起兵谋反！
2: 来人，
5: 站！给我拿下！
6: 是，
1: 慢着。
6: 刘老将军，你听我王允给你解释，我
1: 闭嘴。
6: 你叛国证据确凿，有什么话给我回刑部再说。带走。
5: 是，
6: 快走，
1: 走，走。
6: 爹，爹，
5: 慢着。
1: 刘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魏虎的家眷是哪一个？这个就是。怎么了，刘将军？我爹他什么都没做，请你放过他吧。
4: 是啊，刘将军，我是被冤枉的。